0: 是，其实牛犁社区是我们在地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创生伙伴哦。牛犁社区从早期有所谓社区营造工作开始，其实就长期投入了这一个花莲丰田地区这边的一个社区工作。但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全面，不只是地方创生，也包含了社区的各个族群，包含银行长辈，还有孩子们、青年等等的照顾跟陪理，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全方面的地方创生单位。那我们也很希望透过牛犁社区这样多面向的一个呈现，然后去让大家更看到花莲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可以适合年轻人生活。那年轻人想要在这里生活，又可以找到哪些资源？
1: 位于花莲县寿丰乡丰田地区的牛犁社区，最早可以回溯到1995年，当时几个在地家庭因为关心孩子成长与生活环境，共同成立了牛犁工作室。从最初的地方关怀，到2001年正式成立社区交流协会，牛犁逐步投入更大范围的社区营造工作，甚至也成为花莲在地的典范。
2: 那还是从今天跟大家讲，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课程，是因为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的青聚点课程。那今天要带大家逛市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我们知道花莲这两三年来，就是各种产业状况都不是非常的好嘛，但我们也在想能不能透过不同的形式让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内在的需求。那尤其是现在大家很常容易逛街逛买才买东西，都容易去到一些大型的连锁超市。那这些大型的连锁超市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真的能让相关的金流等等的回归到在地，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让大家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也包含了逛菜市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需要有技术也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为了今天的课程，最近我也常去逛菜市场，也常发现一个莫名其妙的生物跟植物。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厨师能够带我们去逛菜市场，然后重新去建立跟菜市场的连接，或许是
1: 这次的活动课程特别邀请有海洋主厨之称的艾尔文，本名曾喜文，担任这趟市场走读的带路人。说他是海洋之子啊，一点也不为过。他的外公过去是一位渔夫，在花莲盐寮沿海放长网捕捞龙虾，后来家人一起经营海鲜餐厅，而现在呢，艾尔文则接手经营龙哥斯特海鲜餐厅。因此这次大家跟着他的脚步走进市场，不只是逛市场，更是透过一位在地人的眼睛重新认识花莲的风土与饮食文化。
3: 大家好，我是许文，然后基本上今天会带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导览，然后大家要自己买东西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就是去料理一下这样。那为什么要来传统市场呢？我直接切入主题，那么太快？
4: 可以，
3: 好，可以，好，好，好。那今天为什么要带大家来传统市场呢？因为其实我主业是海鲜啦，不过基本上其他食材也都是有在碰这样。那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花莲人吗？
4: 大部分都不是花莲。
3: 第一次来重庆市场的，第一次，
4: 好，
3: 第一次，
4: 好，
3: 东西，应该说这个市场如果越丰富的话，大家的粘着度会越高，因为很方便，你来走一圈，你就可以买到你今天要买的东西了，这样。啊，我觉得台湾是个还蛮方便的地方哈，就是基本上花莲又比其他地方更方便一点，因为我们离各产地其实都蛮近的。就是你看海就在那边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离渔港啊，就是进我们海鲜进来的地方，大概也才15分钟，可能不到10分钟左右哎哈。所以在花莲是个蛮方便的地方，然后大家取得这些东西也是相对方便这样。
1: 听完艾尔文主厨的介绍之后，大家正式分组出发，展开这趟市场探险。这次参与课程的同学们多半不是花莲人。对于这座花莲最大的传统市场重庆市场，自然充满好奇与期待，究竟在这里能找到哪些只有在地人才懂的山珍海味呢？而答案就藏在一摊又一摊的叫卖声里。
5: 全部特价300块100，
3: 怎么绕都不对哦。好，那啊，就走吧，然后我就绕一圈这样哦。啊，大家眼睛就睁大看哦，比如说有人想做香菇鸡汤，对不对？
6: 那我跟你们一起。
3: 对，那就鸡看一下嘛。那香菇的话，我们你要选新鲜的还是要选干的？那就可以这样子走一圈看一下，好不好？大家记一下，刚刚这样子。还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问哦。

0: 有什么样的菜式，就是比较特色的？嗯、
1: 等一下，另外一条，
0: 啊，另外一条
1: 原住民那一条，哦，对，因为那些产量不多啦，然后再来吃的人也。一般也吃不习惯，
0: 不知道怎么料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熟悉的状况就不会去买，那不会买他就不会在市面上流通。对，那但是在地人就是其实吃的蛮习惯的，所以就会都去买这样。
0: 我有发现，就是因为我是从台北过来，然后我就发现像他们的鸡都是那种很完整，就是这样子摆着。
1: 对，你可以跟他讲，他就马上帮你剁。
0: 因为在台北感觉都已经都先帮你处理好，不会整只鸡这样子排在那边。
1: 我们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鸡的内脏啊什么，他会就是直接都在那边买。
0: 他摆整只鸡是因为可能他们这边有一些就是拜拜需求什么比较多，
1: 有可能，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台北的市场。
0: 我就看到这个，我想说哇，这好酷啊！
1: 整只鸡的，
0: 对对对，
1: 对啊，他大概会算吧，就是他今天要卖几只，对啊，花莲人可能有一次都买一只的比较多，
0: 一整只
1: 啊，拜拜啊什么会需要，对啊，新车，
2: 对，
1: 好。
2: 才刚走进市场不久，我就发现了摊贩所摆放鸡肉的方式跟我家附近的市场就不一样了，让我感到相当惊喜。我们也开始边逛边想今天的菜单。
0: 料理就鱼类一道嘛，然后
3: 三酥，
0: 然后再一个
3: 小鱼干，
0: 三酥炒小鱼干。嗯，那另外两道蒸，那什么？
3: 哎，我们是要煮四道。
0: 对啊，不是四道吗？
3: 嗯，两道，
0: 对不起，
3: 两道。
0: 哦，所以蛋的那个就没有，
3: 对，
0: 煮烘蛋。
4: 那你会煎鱼吗？那我们煎一条鱼，这样就一道菜了。
2: 讨论了一番之后，我们决定先煎一条鱼。
4: 这个是什么鱼？
5: 金龙。
4: 金色的
0: 金龙。
5: 金
0: 龙。老板，你们这件摆多久啊？摆多久了？这一摊。
5: 我们呢，二十几年。哦，那姐，这个金龙一条怎么卖？
6: 算一斤250。哦。
5: 你觉得哪一条
6: 250是比较便宜的？你要哪一条？
0: 我们看一下，
6: 这一条好吗？
3: 接选鱼的技巧是什么？
6: 选鱼你要鱼身不要软趴趴的，
3: 要硬的，
6: 还有光泽，还有黏膜这样光滑的，这样。
3: 那条
6: 什么？
3: 这条
6: 也是啊。
3: 好啊，
0: 哦，这个好啊。
6: 210。
3: 好的。
0: 谢谢。
5: 这样多少钱？
0: 两百一。
5: OK。那平常会出来自己买菜吗？
0: 超少的。对不起，我真的是很少。我买的是那种，就是买金针菇，就是那种豆腐，就是那种
1: 煮火锅的。
0: 对。
1: 方便啊。
0: 对，就不会出错的那一种。
2: 成长在台北的我，从小上菜市场的记忆就是跟妈妈一起，长大后很少自己到菜市场买菜，然而大家也是如此，并且很快发现逛菜市场最难的是从来不是挑菜，而是如何招架老板们毫不保留的人情味与热情招待。
7: 你们两个
0: 吃
7: 那个不好吃，
0: 这是茄子是吗？
4: 那像这个要怎么挑？就都可以的。
7: 都可以，有没有人多拿那个大的？大的比较好吃。
5: 这个
7: 好
5: 吃，刚刚已经讲了。
7: 这个用煮过的，
4: 用水煮，
7: 水煮煮到软就可以，蘸蒜头、辣椒，或者是用炒的。
4: 我用炒的。
2: 面对老板不断塞进袋中的葱啊、辣椒啊、试吃啊，大家一边尴尬推辞，一边笑着快步离开，忍不住喊道：“老板，你送的都比我们买的还多了。”除此之外啊，也会遇到认识的摊贩热情的打招呼。
1: 花莲很小啊，做坏事会上花莲最
5: 不
1: 好。
5: 你也是海星的对不对？
8: 对啊。对啊，
5: 花莲就这么小，到处都认识。对，等一下见，大家可以赶快
1: 先
5: 去。
1: 好，那我们再走。
2: 市场里热闹的叫卖声与满满的人情味，也让不少第一次逛传统市场的青年留下深刻的印象。看着这群年轻人认真逛市场，热烈讨论料理，我也不禁好奇他们为什么会想报名参加今天这场课程。
9: 我是小玉，对，然后我以

0: 移居花莲大概两年，快三年。对，
1: 你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嘉义人。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选择来花莲呢、啊？
0: 那时候应该是高雄的工作也就也告一段落，然后我的先生那时候就是在花莲工作，对，然后后来就一起过来花莲这里生活这样，然后因为也觉得想要转换一下生活的模式，对，所以就先来到花莲。
1: 可是因为你所待的城市听起来都还算，就是生活步调感觉差蛮多的，跟花莲差很多。那你一开始还有没有很不适应的地方？
0: 一开始还很不适应的地方，应该就是这边开车很慢吧。
1: 开车
0: 对，就是上班的时候会开车很慢。然后我觉得比较多，好像不是不适应，是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过这样的节奏，对。然后也觉得他们的，因为就是刚好认识蛮多，就是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原住民这样，对，然后就学习他们生活的态度，所以就蛮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
1: 那我们今天有来参加这个活动嘛？然后这个活动是纽力社区他们办，跟教育部青年署一起合作的。你那时候是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
0: 我去年就知道，就是每年都会办青聚点的活动，然后牛犁是在花莲很知名的一个就是组织这样，然后之前有参加过他们其他活动，对，然后所以就看到他们办市场活动，然后加上自己对于市场文化也就是很好奇，对，所以就想说来参加，然后以不同人的角度去解读这个市场的样貌这样。
1: 哎，那像上次你说你有跟其他的单位也有来先来观摩过这个市场，然后这算第二次来重庆市场，你有觉得跟上一次在观摩上的那个感受度不一样吗？
0: 上次来的话
1: 新发现，
0: 上次来的话比较多是介绍摊贩，然后跟介绍每一间摊贩的食物来源是不是花莲在地，因为刚好那间餐厅的老板他是很注重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虽然他比较多是介绍我们比较知识类的东西，然后今天是可以去采买，然后我觉得采买的话是可以跟在地人有对谈跟连结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1: 而且刚刚我们有去买一摊那个菜，
0: 对，
1: 那个老板娘一直
0: 就是送的快比我们买的多，
1: 好可爱。
0: 然后最后还是就是逃走，就叫老板娘不要再送了这样。
1: 那你自己平常会下厨吗？
0: 不会，所以就只能借由这样的活动，就是对自己会，就是因为自己市场离自己的平常生活圈跟生活习惯太遥远，然后但是又觉得市场是一个最没有修饰的，它就是会很十足的展现在地的样貌，然后跟人文的地方，所以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认识市场，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很好玩这样。
2: 我们继续在市场探险，大家也看见许多北部少见的特色蔬果与食材，甚至还有贩售瓜牛的摊位，让众人大开眼界。
1: 拍谁拍谁？请问
3: 有什么拍谁啊？
1: 那这个
3: 近看呢？
1: 这瓜牛就是我们可能下雨天
3: 一般对、一般看到那个瓜牛。
1: 那他们现在这样是活的吗？
3: 是活的啊，因为我是活的来挖出来的。
1: 比较新鲜。
3: 对，新鲜的、我有那个烫好洗好的。
1: 那你们这是养殖的还是野生？
3: 野生。
1: 那
3: 野生比较好吃。
1: 那就是要去抓。
3: 抓野外，去郊外。
1: 有这么多哦？
3: 有、
1: 这个量有这么多、
3: 因为它一个蛋就蒸了好几万呢。
2: 说到瓜牛，或许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感到陌生，甚至会有些犹豫。但是在花莲啊，瓜牛料理可是许多人熟悉的家常菜。这道料理不只是味觉上的挑战，更藏着属于在地的生活记忆。从早年的饮食习惯到因自然发展出的料理方式，都让这道相当看似特别的食材成为花莲独有的饮食文化。当然对不少外地青年来说，这或许是第一次与瓜牛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但对花莲人来讲，这可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滋味了。
1: 那像这边这些大概有多少颗？你有算过吗？今天的量？
3: 我那么好哦，那么厉害哦，那么鲜哦，
4: 两万颗都算了，
3: 差不多一公斤，差不多有
2: 在重庆市场专卖瓜牛的老板娘是富民的亲戚，非常热情的与我们介绍如何抓瓜牛，如何清洗。

0: 季与料理。在这同时，我也发现了在花莲重庆市场当中所贩售的食材非常多样化。
1: 这边食材比较特别一点，
2: 因为我发现花莲不是，就大家可能会想说都是原住民的那个菜色，但好像有一些是客家菜的。
1: 花莲蛮特别的，花莲蛮特别的是，我们闽南客家跟原住民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各十万，所以没有谁可以欺负谁，大家都很平衡。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会很丰富的，对对对，不管是饮食啊，或是文化上面来说，其实相对来讲是平衡。
0: 而这样独特的饮食文化其实也和花莲多元的族群背景息息相关。花莲有客家族群，也有原住民族群在此生活，不同文化彼此交融，也让料理展现出更加丰富且鲜明的地方特色。采美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到了艾尔文的餐厅当中，准备要下厨料理了。
3: 一颗十块送给你的，来五颗，他送我们一颗，所以六颗。然后我们要做炒瓜牛，
4: 烤螺肉，
3: 对，然后因为钱还够，所以反正我们做三道，还有那个葱爆猪肉这样。
4: 因为大家知道风总帮他找出一个什么？
5: 龙
4: 井
5: 海。
4: 可是麻辣，可是麻辣。好，下一组。
3: 炒猪。
4: 好。
6: 我们要炒三叔。
4: 好。
6: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三叔炒肉丝，这样子一个 set。然后呢，这个是老板娘送我们的。然后呢，他看到我们就说可以，就是在下这个我们可能会留一点给大家可以生吃，他说是可以拿来放在那个青木瓜的沙拉里面的。然后他说这个是彩
4: 瓜，
6: 对，彩纹的，
4: 它叫老鼠瓜啦。
6: 老鼠瓜 OK， 反正就是这样。然后这个他说是南瓜茄，他说也都是可以水煮之后沾就是酱油辣椒这样子可以直接吃，这样老板娘的心意。Okay， 然后还有我们也打算做一个清蒸鱼的部分，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是金龙，然后我们那时候问老板娘，老板娘就说就这个跟这个比较好，我说老板娘那你推哪一个，这个啦，这个我们就买了，我们属于听劝的类型。
4: OK，
6: 一九的
4: 好
6: 交给你们。
7: 臭臭菜，
8: 臭臭菜大家可以闻一下，
7: 对，
8: 真的臭臭的。他说炒完是香的，
7: 骗人。
8: 台湾好像叫瓦斯菜，
4: 有有瓦斯
7: 松露，松露哦，啊，有啦，有松露的味道，屁味屁味。
8: 他说炒完是香的，
7: 会香的，
8: 据说
7: 就跟臭豆腐一样，吃是香的。
8: 对，然后
7: 是臭。
8: 另外一个我们买的是山翡翠，
7: 山翡翠
8: 其实就是夜来香的花，
7: 夜来香啊，它也叫晚香，因为夜来香嘛，玉笋，对，刚刚谁说的玉笋非常好，它吃起来就是芦笋的感觉。那这个它之前在国外有比赛有得到金牌，因为一般夜来香就是种花嘛，它基本上在嘉义那个地方。那你知道嘉义跟花莲其实是同样的纬度嘛，对不对？都是23.5北回归线嘛，所以花莲这边也种了起来，但是嘉义那边他们之前种起来都是做花材。那花材就是只能卖它开花的时候嘛，那之后就是他们有像这种花苞跟它的那个茎的部分，就是都可以做，然后它吃起来像芦笋，但是有机的比较不多，花莲有这种有机的，但数量蛮少。那是它的花苞会有淡淡的花香，吃起来就不知道在吃什么，但是有淡淡的花香，因为它香味非常淡，所以你肉炒下去或者是酱油加下去都不必要，
8: 哎，
7: 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口感这样。啊，是个话题啦，你可以在旁边做个摆盘啊，然后你的菜就有故事了。OK， 只要你有买牛肉。
0: 各组学员轮流分享今天在市场所采买到的食材，没有想到大家都相当厉害哦，每一样食材都让人目不转睛，有些甚至让人忍不住好奇的问：这真的能这样料理吗？至于最后会端出什么样的美味，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吧。
2: 哎，各位，你们还顺利吗？
9: 你要先去看吗？
2: 什么东西？
10: 老鼠花，他说可以生吃啊。
2: 哦，真的假的？
9: 我觉得你要试试看。
2: 我等一下洗个手。好，我等一下洗个手吃吃看。
0: 台湾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与多元的原住民族。 花莲更是有吃草民族之称阿美族主要分布。

0: 区域，传统原住民族与当地植物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从经验的累积与传承中了解植物的特性与应用的知识，逐渐形成传统文化的生活智慧。其实今天这堂由牛林社区交流协会与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推出的来去市场走一天课程，报名参加的学员彼此都不认识，不过大家今天从去重庆市场挑选食材，讨论菜色，到一起备料下厨，彼此的距离也在过程当中慢慢拉近了。
1: 名字叫做
2: 黄逸婷。
1: 逸婷，那你是学生吗？
2: 对，你是念社工系大四。
1: 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呢？
2: 因为就是我想要以后也想要往地方创生这条路去努力，然后想说我先来看看别人怎么做地方创生的，怎么样才可以吸引，做什么样的活动才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愿意来参加，所以这次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1: 那像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场活动，然后走进在地的重庆市场，你自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2: 有，
1: 我自己会去逛。那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2: 因为之前逛的都是12点过后了，所以重庆市场都关得差不多。第一次看到重庆市场那么热闹的一面，然后就觉得很多人在那边生活的痕迹，然后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那刚才在料理的都还顺利吗？跟你的伙伴一起？
2: 因为我们业主有一个开店的人，所以我们主要负责是协助。
0: 对许多离乡在花莲生活的青年而言，这不只是一堂市场课，更像是一场重新认识地方与交朋友的过程。有人因为一起煮饭而认识新朋友，也有人第一次真正理解，原来菜市场不只是买菜的地方，更是一座城市生活感与人情味最浓厚的地方。而选择以菜市场作为课程主题，主办方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富明组长也有些话想对大家说。
3: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这个计划，
4: 谢谢。
3: 对，那为什么？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课程？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大概两三年前我们就有很明确感觉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事情是，疫情那个时候，其实花莲的观光红利非常好嘛，有3000万的观光人士都在花莲这边到处乱窜。那当时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店家就莫名其妙开幕了，他们只要装潢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就会有客人。那这事情当然也没不好，大家就想要生活，想要赚钱。可是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开始可以出国了，你就发现很多店家就开始倒掉了，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靠真正的味道来取胜的嘛。那我们就在想，可是大家也开始因为吃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好像也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是品味这件事情。但品味我觉得这东西不是可以教的，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教会大家料理，你就会开始真正的懂吃。所以那时候我跟那个我们那个喜文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讨论到第一个是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教会很多年轻人料理，让你们越来越懂得怎么吃。那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是要去传统市场，也是因为我们发现花莲的观光其实越来越，应该说我们的产业经济状况有一些问题嘛，大家也感觉得到。那当然也是因为花莲过去大量30年来都在依赖观光客这件事情。那我们能不能够转向回头来看，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从我们的内需，从我们的大家民生的产业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们就很明确的发现，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去传统市场买菜，当然是因为那个连锁超市非常非常的便利嘛。那但是刚才前面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连锁超市它其实大多数赚的钱不会是分配到地方，我们能够赚的钱就是最一般的收银员、服务员，这些就是比较低薪的工作。那如果我们重新回头来去想的话，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钱留在地，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在地里面循环，那其实传统市场就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0: 选择以菜市场作为课程主题，其实有更深一层的期待。来自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富明希望透过带领年轻人重新走进传统市场，认识当地食材与地方饮食文化，也进一步支持在地摊商与社区经济。在外送平台与大型超市逐渐改变消费习惯的今天，传统市场面临人潮流失与高龄化的挑战，也让人不禁思考，菜市场是否还能够成为年轻人愿意停留与交流的地方呢？而我想
5: 你刚刚。

0: 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气势磅礴的表演，整齐划一的节奏，战鼓演出让人热血沸腾。展现超凡实力的是彰化马兴社区战鼓队，由社区青少年组成，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大学，这里的大小朋友一待就是十年、十五年。是什么原因让大家成长路上依旧和家乡和邻里好友的关系这么紧密呢？
1: 是很常抓自己的脚，不是很急。
2: 不要说抓一下，
1: 不要推嘛。
0: 他们在拉筋、基本功跟体能训练当中同甘共苦，经历许多磨练，最终闪耀登台。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好难想象跟邻居哥哥姐姐们一起做一件事情超过十年。大家也有自己的学业跟兴趣吧，甚至到了高中大学，不也是很多人会到外县市求学吗？在彰化马兴社区的同学们竟然有着超乎想象的紧密关系，他们陪伴彼此长大，成为彼此的挚友，甚至一起面对困难。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廷伟，我也是我们社区客照班小时候的小朋友，然后从1999年然后一直到现在。那我在前年的时候刚毕业，刚从社工系毕业，然后就是回到社区来，就是算是换另外一种身份跟角色来回馈社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登泰，然后我也是同样是社工系毕业，然后我也是从小从国小五年级，然后从社区一直待到现在，然后在社工系毕业后，然后就回到社区帮忙。
0: 廷伟跟登泰从小一起长大，一开始只是单纯在课后照顾班待到晚上回家，一直到课照班开始有战鼓队，和年龄相仿的邻居们一起学习打鼓，他们希望带着更多弟妹们主动挑战更大的舞台。
3: 课后照顾班从1999年嘛，那我们从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战鼓队的成立。那起初是因为是妇女的课程，然后到后面因为小朋友有兴趣，然后再来是小朋友晚上时间也比较多，所以

开始的战鼓队的中心就慢慢的转移到以儿少为主，那我们就这样从100年然后一直持续的打鼓然后表演，那是直到104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有小朋友提出说，哎，我们如果一直打鼓的话是不是就是会比较没有动力或者是没有凝聚大家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有同期的客照班的小朋友就是有提到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带着鼓然后去做环岛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开始从那时候就是社工老师就陪着我们自己写计划，然后我们那时当时也写计划然后到台北去进行计划的初审啊然后到复审，然后再到后来我们的路线规划然后跟交流单位这都是我们小朋友一起来完成的这件事情，然后在105年的时候完成了17天的单车环岛，后期的时候就是那些学长姐毕业后的学长姐他们还是会回来陪着孩子们去做战鼓，那我们就开始把梦想这件事情传递给孩子，所以我们在112年的时候就是有梦想大戏的公演，然后再到当时就是做完了舞台剧之后我们就是开始推我们的行动剧场，因为开始除了学打鼓之外也让孩子有其他的舞台的学习，可能像是幕前幕后的工作，然后在112年的时候我们就推了一个行动剧场，然后是以在当地的宫庙进行表演，然后除了孩子自己搭设舞台之后我们也跟社区的班队一起去合作，然后再到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到彰化的各地去进行行动剧场的推广。

0: 马新社区客照班的成员从战鼓表演开始，尝试环岛巡演，甚至把战鼓结合南管、戏剧等等，演出了梦想大戏。现在同学们还挑战到不同宫庙进行行动剧场，就像战鼓队的成员怡婷说的，有一种梦想实现的感觉。
1: 最有成就感的应该就是梦想大戏吧，去彰化演艺厅表演，然后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机会站上这么大的舞台。我们2月3号就是有在演艺厅那里彩排，结束之后我们要从演艺厅回到社区，然后出来之后我好像就因为路很暗，然后我就没有看清楚，然后我就不小心扭到脚，然后就很痛，然后回家之后就肿很大包。可是那时候我没有跟老师讲，我也没有跟教练讲，就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的脚扭到了，然后肿很大一大包，因为我怕自己会被换下来，所以我就是就是算是有点小遗憾，就是第一场公演，然后可是我的脚却是扭到的。
2: 我是在想，我们的梦想与目标，就因为啊我的脚伤，我很担心很害怕会耽误了大家的练习，所以才想说趁着晚上的时间自己偷偷练习啊。
0: 这个遗憾发生了嘛，但当下你还是很努力做到你可以做的事情了。
1: 对啊，就是很痛啊，但是还是要表演的，还是要从鼓上跳下来、啊、
0: 所以真的结束的时候，因为表演嘛，所以现场一定会有掌声啊，或者是大家的一些回响啊，那个感觉如何呢？
1: 得到大家的掌声就会觉得哇，自己就是好像终于实现了，好像本来是一个就是自己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既然这时候真的实现了，有种在做梦的感觉。
3: 那时候会觉得就是其他同年龄层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因为战鼓然后可以站上舞台表演，其实是一件觉得算是自信心的提升，也算是一件很酷，再加上同年龄层人可能能够去做到梦想，然后去完成梦想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困难的、对，所以那时候就会很积极主动嘛，然后也会，而且我也不是读书的料，所以要做这件事情我会反而更有起劲这样子。对，
0: 所以不只是两位嘛，那时候在团队里面有很多人，大家也会觉得是一件很
4: 就是因为算同我们那时候，对，一定大家都很开心。
3: 而且其实小时候我们感情其实都超级好，因为当时就是没有手机，所以我们其实下课就会到社区，然后有时候都是在社区会不想回家，都老师赶我们回家，或者是我们自己假日的时候也会骑着脚车说要去哪一个同学家，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感情都是很好的、所以大家做这事情的时候就会更有一个讨论，对、更有一个时间可以讨论啊，然后会更有目标那种感觉。
0: 一个不是原生家庭、不是学校的地方，在同学们彼此互助扶持下，成为大家成长阶段冒险挑战的舞台。
4: 我们那起的小孩，包括现在可能也会了，就是我们都会说，社区是我们第二个家。可能家里家长不在，就是都在上班，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陪你玩，你只能到社区找同学谈心事，找社工老师谈心事。就是失恋啊，或者是你被女朋友劈腿啊，什么都可以到社区谈。真的，那时候就是这样。
3: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社区营造的氛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无论是社区的长官、居民或者志工，或者是那些长辈，其实都对我们很好，对，就是很像家人的那一种，就是会关心你啊，然后或者是问你说，有没有哪需要帮忙的啊，这样。

0: 在彰化马兴村长大的庭伟跟登泰选择回到家乡，主导了客照班的改变。他们都想为自己长大的地方多做点什么。
1: 在梦想大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为了社区环境的改造，所以我们透过战鼓跟南管，然后来做舞台剧，然后透过售票方式让大家，就是我们把那一笔费用拿来做改造社区的环境。那因为当时舞台剧的设计就是比较多元，所以开始让孩子接触到战鼓以外的，可能像是
2: 可能像是弹子弓啊，然后耍棍啊、耍旗啊，或者是第一次他们就是需要背台词，然后做演出，然后那个台词每个人的台词就是都是厚厚的一叠，对，然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然后那时候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在发想说，哎，那小朋友他们既然都上到这个大舞台，可是他们好像都没有幕前幕后的一些经验，包括像是灯光音响啊，那舞台的搭设，就是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啊，就是灯光音响怎么搭，然后都要搭一个多小时以上啊，或者是甚至还要老师一直讲说快点，你快点去做什么，快点干嘛，快点干嘛，他们才会认真的去做。到后期，他们其实都可以，就是比较大的国高中生都可以带着国小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到后来，我们就想说，哎，是不是不只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做演出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把行动剧场带到其他地方？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行动剧场带到彰化县的各个社区。我们去年走了九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传统技艺带给他们，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些传统技艺之外，让那些社区的居民知道说，哎，马兴社区的儿少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借此就是算是可以打响社区的名声嘛，然后也让儿少可以有更多舞台表演的机会。现在小朋友是诱惑太多，三 C 啊，或者是这个时代的各种
1: 游戏啊、娱乐游，
2: 对，太多了，然后就导致他们可能刚进来客照班的时候，我们是逼着他只是去学战鼓这东西，对，然后到后面可能因为他们有表演过几次了，然后发现哎，我好像有被人家看见，或者是我好像站上舞台，
1: 同学会夸奖，
2: 对，同学会夸奖我，或者是我站上舞台后好像发现我变得更加不一样。那从他们原本是被我们逼迫，到后来的就是他们是很愿意，真的是很愿意，就是他们自己会先像现在他们就会做，每天他们都会做肌力训练，然后拉筋啊，或者是一些体能训练，他们都会自己很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0: 一群人一起面对辛苦的事，似乎就能更有勇气。战鼓队的同学们都分享了真心话。
3: 然后每次拉筋的时候，如果是教练帮我们拉筋的话，就会很痛苦，然后就是整个空间都会是大家的哭声，然后还有哀嚎声，就每次拉完就会觉得灵魂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了。但是当就是筋真的拉开，然后站上舞台完美的做出这些动作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0: 那你自己在跑做这个拉筋跟跑步的时候会觉得困难吗？还是说你现在已经蛮习惯了？
4: 开始是一定会觉得有点困难的，因为我本身就

0: 我买教练好了，觉得说这个是基本的东西，就是一定要练。
1: 对国中生的之余跟博余来说，体能训练真的很辛苦。而高中生的千余则觉得站肩是他目前最大的考验，不过伙伴们帮助他渡过难关。
2: 就是站在上面的时候要尽量盯着前面，那个身体要有一个角度，在上面的时候就是一抓着下面的人的手都不敢放开。
3: 不敢放开怎么办？会不会就是因为再怎么样都得放开，可是好像要克服一下心里的那个恐惧是吗？
2: 对，就是会有很多人围在旁边，所以我就越来越比较敢站直。
1: 不只是千余跟战鼓队的队友们一起进步，之余也喜欢大家一起努力的气氛哦。
0: 我喜欢就是大家一起进步的感觉，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表演前，然后教练对我们说了很严重的话，就是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好，就是现在的状态没办法上台表演。然后下课之后就有一些人就觉得很难过，大家就会围在一起讨论啊，然后解决问题，一起练习变得更好。
3: 你刚刚有特别讲到说，因为这些练习都是辛苦的，但是上台之后感觉又很不一样。你还有印象自己第一次上台时候的那个感觉吗？
0: 表演之前想吐，会一直咳嗽，会觉得自己会不会做得不够好，然后会忘记动作之类的。我觉得这些挑战让我就是变得更有自信。就是小时候会很害羞，就是不敢在别人面前表演啊，然后也不敢看人之类的，但是现在站在台上就会比较有自信的展现自己。
1: 这群热爱表演的同学真的有好多改变，而庭伟跟登泰作为社区的大哥哥大姐姐，引导他们克服许多困难，一起享受舞台。
4: 依我们的观察，就是他们是喜欢表演，但他们不喜欢这个过程，就是他们不喜欢这个拉筋啊，然后练肌力、练体能的这些过程。但因为我们表演是毕竟是战鼓这种比较激烈的活动，所以对于体能啊、体态就是有一定的要求。对，因为我可能今天我可能打五分钟，我就累了，可是我这个表演有四五分钟怎么办？所以就是一定要要求他们做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们是因为喜欢表演，所以才会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情。
5: 好，等一下，先让我吃完饭好不好？我已经吃了一个小时，我都吃不完。先让我吃完饭好不好？我吃一个小时。
1: 登泰和社区的弟弟们打成一片。他跟庭伟已经从小树苗长成能够庇护弟弟妹妹的大树，对登泰来说也有许多挑战。
4: 因为其实我从国小五年级到现在，在社区也待了16年，对。然后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其实身份蛮冲突的。冲突的点是我原本以前是大哥哥，但我突然回来变成老师。那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国高中生，他们可能说跟我是同期的，就是我还在客照班的时候，他已经进来了，所以其实我真的就只是一个哥哥。然后，但是我回来上班之后，我突然变成老师，他就叫我登泰老师。我说啊，你不要叫我登泰老师，太奇怪了。
3: 有时候会觉得说，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喜欢这个地方。
4: 因为其实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就是，你只要愿意回来，你们什么时候要回来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在来台北的路上，我们就真的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小朋友他们青少年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期望他们继续留下来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讨论出来就觉得说，他们，我们不期望他们每一次都能回来，但至少他有回来的话，他就会知道说社区现在有什么改变，或者是社区现在在做什么新的东西。那他们也许看了很多次，像天伟说看了很多次，他们就可以也许他们就会想要留下来继续待在社区。
6: 因为小时候对我来说，社区的场景就是很热闹，就是长辈啊、社区的志工、叔叔阿姨他们其实都在，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就像菜市场那样子，然后很像庙会那样热闹景象。但是我毕业后再回到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当初看着我长大那些叔叔阿姨或者是长辈们，他们其实渐渐的都没有来到社区了，可能是因为老了或者是在家里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想要做点什么样

0: 子的事情，至少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是可以看见这个社区是有变化，变得不一样的，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再回到社区来。青少年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找他们，他们会回来，
1: 我们就很开心了。
0: 对，真的。
2: 在马新社区的课后照顾班里，哥哥姐姐们不会强求你留下，但他们始终留在那里。现在是高中生的庄明元就曾经有逃跑的经验。
3: 以前的时候觉得很累，然后想说为什么我要来练这个东西啊，这有对我有什么帮助吗？然后就会开始一直逃避这些事情。像我国中的时候，我大概有将近快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来上课，就是一直逃避一直逃避。然后后来渐渐就觉得说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我可以去逃避？后来就发现就是说其他人，我逃了快半年的时间，其他人都进步了，然后就只有我留在原地，就心里有点小小的落差。
0: 所以感觉为了要追上他们，逃回来之后要更努力。
3: 哎，对。
0: 但我觉得蛮不容易，你逃都逃了，最后还是回来嘞。要不就逃了就不要再回来了。但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关键点是让你觉得说，哦，不然还是回来看看好了？
3: 之后就有一次偶然经过的时候发现，哎，他们学动作好像我没学过，然后感觉完成这个动作好像真的很有成就感，然后结果我自己一个人在逃避，然后没学到这个东西，又感觉怎么自己怎么可以闹废，然后就想说，啊，不然回来好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可以一起去努力，就会互相扶持，一起成长，这个氛围我觉得是蛮喜欢的。

0: 每一位青少年，接力者，温柔守护一个个在马兴长大的孩子。当地的长辈更是看着廷伟跟登泰成长，对于他们想要用青年的力量为家乡注入新活力，大人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1: 在办这次活动，我觉得像天伟说，很多冲突其实一开始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之前也有办过祭典活动，
2: 类似的
1: 米食祭，但我那次办就没有到很成功，你怎么可能这次回来办就会很成功？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
2: 想法观念上的冲突，
1: 然后会有一个傻劲了，就觉得说，好，你说我不行，那我就做给你看，对，然后殊不知那次做完之后真的是还不错，对，然后就是会让他们觉得说，对我们呢、就会让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就会不再是小孩，反而是可以独当一面做
2: 不一样的事情。
1: 像有一个比较特别，他说他十几年来，他住在马兴十几年的，都没有参加过社区任何活动，然后他因为这次活动他愿意走出来然后参加。然后还有就是一对夫妻，他们是因为看到我们在网络上发了这个活动，他们专程从嘉义然后上来到彰化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蛮欣慰的，就是我们可以让一个十几年没有参加过社区活动的居民愿意出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肯定的、有一些返乡青年，他可能就是返乡，但他不是在一个机构或是单位里面，他可能就是单纯就会来他家乡做些什么事情。但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返乡，但我们又回到原本从小长大的单位，这样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情感连结会很深，然后在做什么事情上面就会更加的不知道怎么去转换，然后沟通这样子。
2: 就是以前是被照顾的人，
1: 对，但现在我们是服务别人的人。
2: 对，那个身份转换很难短时间改变吧？十来年间，人家都觉得说，哦，你回来哦，很开心哦，
1: 对，很困难。
2: 对啊，然后要吃什么哦，怎样？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
1: 。现在变成是我们要去问他们说，啊，你吃饱没？啊，你今仔想要你有搞不？
2: 而且变得有更多的责任吧，就是而且有很多眼睛都在看着
1: 我
2: 们，
1: 因为我们会被放大检视啊。
2: 哦，因为想到啊，这小时候就我看到的、
1: 对，
2: 现在回来要做什么啊？
1: 对，就会被放在解释说，哎、欸，你这完那是真的吗？真的 gay， 你真的会吗？
2: 哦，廷伟自己觉得从这个角色转换之后啊，自己有什么样个人的成长嘛？不管是心态上或价值观上的一些挑战或改变。
3: 一开始其实会蛮有挫败，就是哈，为什么我说这样子？我明明就是想要为社区带来不一样的改变，但是为什么社区的人会？无法理解，或者是他们为什么

0: 没有认同我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会很沮丧吧，但是又会觉得说我想要给当初看着我长大那些人看见社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就会又会有动力可以继续做，然后就会像我有时候就会跟灯泰求助说，哎，可不可以帮我跟社区的人怎么说会比较好，对，然后有比较好一点，但是还在学习，还是需要比较圆润一点。哦，
1: 像以前我在高中就是或国中的时候，就是比较真的是比较鲁莽一点的，就是想做想干嘛就干嘛，我也没有在管你的眼光看我怎么样的。对，但我觉得回来之后，自从回来之后，角色一开始是角色的冲突跟角色的转换，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是也不能说可以独当一面，但至少是可以在社区需要我的时候，我是可以至少是可以伸出援手，或者是在社区后面可以默默的帮忙做一些事情。因为一开始可能刚回来的时候，在小朋友有问题有状况的时候，我可能啊怎么办怎么办啊，跟我小时候不一样，我现在怎么办？但到现在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蛮独
0: 对，
1: 而且这个问题是可以很独当一面的去马上去应对这个问题。对，我觉得这是算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成长。
2: 怀抱着回馈服务的心，灯泰说，正因为对这里有很深的情感，也会遇到人情世故的考验，但他依旧觉得要勇敢行动。
1: 你回来一定会犯错，但不要害怕犯错，就是因为犯错了之后，你才会知道下一次你该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我会觉得说，影响，我会觉得不一定你要做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对社区或是对你这个村庄会有多大的影响。就是其实你只要愿意回来做，我相信就是慢慢慢慢一定会有人接纳你或是接受你这个做法，然后更多人可以看见你，然后看见这个村庄，然后看见你正在做的事情。
0: 嗯，而且我觉得可以替自己设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吧，就是也不是说就会一直待在这边，因为毕竟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外界的吸收或者什么的会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替自己设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我们的长官其实也都蛮希望我们可以到外面去
1: 看看的。
0: 嗯，对，因为他们也知道社区不是一个可以久待的地方，
1: 但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设一个停损点，然后等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也许在五年十年后，我们在外面可能有一番成就了，或者是有一点什么了，可以再回来社区继续帮忙做些事情这样。
2: 成长路上，我们常被教导要更快、更厉害、更成功，但彰化马兴社区的同学们学到的是有人陪你慢慢来，有地方让你试错。这里不是家庭，也不是学校，却接住许多正在找方向的青春。
0: Hello， 听闻你好。别因为被读书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压力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是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然后即使与自己当初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那也没关系，就是有多了一个可以选择的机会，多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尝试，那未来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也可以继续发展，那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不断的尝试不同的事情，不用去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1: 嗨，灯泰，我是十年后的你，我希望你在你现在的这个阶段，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读书，然后，勇敢的去犯错，因为你有本钱。谢谢你当初就是带我走了那么多地方，然后体验了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造就现在的我这样子。
2: 现在依旧在家乡努力的青年庭伟跟灯泰清楚的知道，在长大路上，有人留在家乡，有人离开，也有人走了很远，最终又回。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炎炎夏日终于来了，这里是生活补给站，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这个周末啊，当然从礼拜四礼拜五开始这个台风就在东部的外海嘛。那当然虽然没有来台湾，是直接去了日本但你就感受到这个台风季渐渐来临。现在天气样态也真的是很不一样以前人家讲说密切台风出现的这个月份啊，落在这个七八月啊，现在其实更长七八月有，九月十月有时候还有所以这个气候变化还真是大。那当然这个天气条件呢，大家还是持续来关心尤其是台风呢带来降雨，然后台风一走云都被带走了，又特别特别的热，要多补充水分如果你周末要出去爬爬灶的天气好，有时候有些观光景点人就挺多的，那这个外出啊注意防晒，多喝水，避免热伤害热中暑要小心注意一下了。

这段话哦，他在解释什么是钝感力。哦，这三个字哦，大家脑中可能会想不起来，诶，什么样的字哦？钝啊，很愚钝的钝，一个金字边哦，在一个大屯的那个屯哦，钝感力。诶，这是一个夸奖别人的话吗？还是说在骂别人的话呢？哦，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段话哦，它就是在说明什么是钝感力哦。你以为的钝感力，反应迟钝的傻子。实际上的钝感力是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哇，我听到这个钝感力三个字啊，你的想象是什么？钝感力好像显得这个人很迟钝，对不对？反应有点钝钝的哦，讲话很没 sense 啊，读不懂空气啊，你这个人钝钝的哦，叫钝感力哦，但其实不是哦。钝感力我觉得当然你可以用很多角度去解读它啦，哦，看你怎么用。但是如果我们是往好的方向去解读的话呢，就像他说的，超强的自主意识但不会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如果要问我的话，什么是钝感力，我觉得就是该放下的时候就会放下。因为我的个性是属于一个会比较要求自己的，或者是在该努力的时候就会很努力的人，但是我不可能24小时都保持这个状态嘛，那这样凡事都要要求，那太完美主义了，甚至我觉得那让自己的心很累啊。你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你不要讲看路人好了，跟你一起同住的家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要求好多，你看不惯说你东西怎么不摆好，一回到家怎么不赶快去干嘛哦，每一个好像都要按照你的要求，你很严格的要求你自己，你也很严格的要求别人。但我刚刚讲钝感力指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一切都放掉，我就随便哦躺在那瘫在那，而是说有一些哦不该在意的事情你就让它放下。你无法强求的事情你紧抓着不放是没有用的，你没有办法去影响的事情你一直放在心上，你只是让自己的心很累，然后你一直觉得翻来覆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我自认哦，或者我觉得在某些情境底下我已经比以往的我更容易去放弃。这个放弃一词哦，听起来很负面对不对？但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就是该放手就要放手，这个东西你已经尽全力了，结果最后结果不好，那你还要一直折磨自己说我怎么做不好吗？其实你试着想想，你当初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你真的很满意，然后你也觉得我尽力了，我真的是在我可用的资源时间下面已经做到我能做的最好的状态了，那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尽管悲伤或者觉得遗憾哦，但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抓住自己不放，因为再给你一次机会，一样的条件你依旧还是只有到这个程度嘛，对不对？所以这已经不是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如果这个情境已经不是你个人可以掌控的，一切都是外在环境或者是别人去决定的事情，你就不要紧抓着不放。对我来讲，那就是需要钝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很敏锐的，很精雕细琢的，但有的时候你就要这个大而化之的，该放下的就应该放下。

你不能每一件事情都要求我这个一分一毫不能有任何的差池。当然有人主张说我就是可以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完美，那我想你一定很做得很好，或者是你很习惯，但是想必你也会因为这个关系承受了相对比较大的压力。如果你 hold 得住当然没关系，但我相信很多人是想要要求完美，但是自己的心里又承受不了压力，反而这样子翻来覆去的折磨自己，没有必要这样。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哦，这个钝感力哦，钝感力绝对不会是反应迟钝的傻子。如果是把钝感力用在好的东西上面，其实他是想得透彻的，想得通透的，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跟慈悲心。我觉得钝感力强的，或者是知道什么时候才要表现出钝感力的人，他确实是自信而不自傲的，因为他很清楚他应该要把他的精气神、他的专业、他的这个精力用在什么东西上面。那有些东西就应该让他过去，不能每一个东西都要求百分之百一样好。人就只有24小时，你的体力大概就这么多哦，再怎么多也就这样，超过了你说我为了让每一个东西都百分之百一样好，然后你耗尽你的健康，那这样有比较好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钝感力并不是反应迟钝的傻子哦，实际上的钝感力是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其实你并不是对外在毫不介意，你很有感知能力，并且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发挥你的感性，什么时候要发挥你的理性，让自己的心啊处于一个平衡而健康的状态。这一个呢，我觉得是对于钝感力有很好的解读，大家也不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看自己的这个处事的一个做法，还有自己心里相信的价值。

现在时间9:11:12，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跟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啊，也会带来好音乐。我们稍后在进广告前呢，会先来听好音乐哦，让大家周末啊，也许你在外出路上啊，也可以有这个很棒的歌曲，让你觉得这个出门路上是很开心快乐的。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的主题哦，一样叫做逆境翻身哦，听起来好正向哦。聊一些哦，这个运动的话题，甚至啊，我们从运动员的角度哦，去了解说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个挫折跟失败，甚至是明知自己实力不足，却又要上场时，那要保持什么样的心情来应对这个竞技赛场上的挑战呢？这是一个很残酷的这个职场哦，你表现得好就是赢嘛，表现不好就是输嘛。那职业跟自己发展的事业还有自己的热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的心理哦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在下段节目呢会跟大家带来更多有关运动员的故事哦，从运动心理的角度来出发啊，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主题。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逆境翻身，用心理韧性打造赢家心态哦。逆境的情况，也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来自于学业啊、工作啊，甚至是我们在交友上的情感受挫哦，也可能成为某种逆境嘛。那除了此之外，在专业运动员的领域，那可是很多很多的挑战了。每一次的训练不如意，亦或者是赛果不如预期，甚至是受伤意外的发生，他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邀请到的是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邀请到泰廷老师哦，我们从这个运动员的视角，包含老师的专业，接触到很多不同项目的选手，还有他的团队，就是说教练等等哦，确实这个面对压力是必然的这个过程，只是说那个解法是什么，每个人的方式方法需要的时间跟条件也都不太一样。那之前泰廷老师也跟我们聊到说，诶，我们经常看到啊，说在面对这个比赛的输赢跟结果，或者是你的一个成绩表现上，有时候总是要有一些这个信心喊话嘛，自信一点。我也很少啊，真的蛮少看到运动员以一个比较不自信的样子出现在大家眼前。我平常多数时候都是看到他们是比较强势的一个态度，或者是当然不无关乎等一下表现的情况，总归就是看起来是自信的，然后或者是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样子。所以我也很好奇，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啊，这种包含自己的信心喊话，或者是教练啊周围的人，亦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心理喊话，跟我们最终的这个表现是真的会产生影响吗？这个我也是蛮好，所以我们喊得越大声越有机会，是这个样子吗？但我想应该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哦。对，
2: 好，那你因为刚刚谈到的这种信心喊话，就比较像是大家常讲的，就是哎，我们给了一些心灵鸡汤啦。
1: 啊，对啊，要鼓励。
2: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在给心灵鸡汤的部分，它是需要，但是这个需要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在于我们要能够提出根据
1: 哦，
2: 而不是说我只是告诉你你很行，那你到底行在哪里？
1: 哦，就听起来很空洞这样子。
2: 对，很空洞的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跟选手鼓励的时候，会跟他举一些我最近看到你什么样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你这一次很行。所以不会只是一开始就说你要相信你自己，那你要相信的是你最近你什么东西做得很棒，那或者最近什么东西教练给你的这些课表你都有达到，所以你相信的是这些东西，所以要具体，那这样的这个信心才会是真的有加成作用。那不然很多时候选手都只是觉得你跟我讲有信心，问题是我光看到对手这么强我就没信心了。所以那个有的时候要能够提出的是我看到你过去的改变，那不然就是我对接下来的对手我有应战的方法，比如说啊，我们下一次那个对手，等一下你又遇到那个对手，他的反手比较弱，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发球完就攻击他的反手，那我们这样就很容易得分。好，那你先试看看，那教练相信你办得到。
1: 哦，
2: 那你有一些很具体的告诉他怎么做会变得更厉害的时候，那这时候他的信心就会上来。所以
1: 其实刚刚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生活挑战或困境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心里很这个低潮嘛，工作不顺啊，跟朋友这个抱怨聊天啊，那个朋友通常也是站在我们这边嘛，就鼓励你们。哦，那个老板哦很坏啊，怎么样，就说那么一大堆。但有的时候回归解决问题本身，或者是自信的提升，你还真的是需要比较具体的建议跟具体的说法。
2: 没错，那个问题才能解决啦，不然那个问题就是一直都会搁在那里。
1: 是是是。但我想其实在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运动赛事当中，表现怎么样其实选手教练是最清楚的嘛，因为我们的状况什么是自己最懂的。那在所谓的赛场上，也许我们很多人的目光焦点是看在哦最后的排名嘛，谁可以拿奖牌，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谁是第三名。我以前小的时候啊，

0: 看很多运动赛事哦，尤其像那种奥运等级，不是一次好多个人，八个人、十二个人。然后我小，因为那时候很小，是小孩子，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想说那个后面的哦，那种八名啊、十二名啊，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进到下一轮的选手，他可能跑到终点了或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他做完一个这个体操动作，然后完成了，那他分数就是好了，满分好了啦，但是也不会变成前三名，但是他完成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好开心，然后他的教练，他跟他教练抱在一起，然后很感动的样子。那小时候的我就其实有点不太能够理解这件事，因为想说，你来比赛嘛，不就是为了前三名吗？谁会为了当最后一名来？一定是为了往上爬嘛。但是有一些局势在当下，其实已经会知道了，我们可能就是拿不到那个你当初设定的结果，可是我们还在比赛啊，我还有下一套动作要上啊，或者是我还有下一局下一个赛事啊。那有的时候在那个阶段，你还是得在所有人的目光焦点底下去打上那一场，亦或者像刚刚老师的讲，他说你看到那个签表，你就知道那个人赢不了嘛。我想一定有那种情况，就是一看到抽到这个人就死定了。那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比嘛，你还是会去啊。那这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个你可能预估大几率会输的那种情况呢？我还是会去啊，那我还是得比嘛。然后难道我就要哭丧着脸吗？对，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了，一个是假设我遇到上一届的冠军，那你就觉得完蛋了，怎么签运这么差，就遇到上一届的冠军。好，那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有时候遇到强者不是坏事啦，因为表示说他能够让你体验一个什么叫做高强度的运动。好，那就是遇到很强的时候，我觉得重点是摆在就是说，那我过程中遇到这么强，我能不能先看出问题？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赢他，因为他的熟练度可能比我们更好，那或他用战术比我们更好，但是我们可以在过程中看能不能先看出问题，那或者试着去用哪些方式能够去解决，看看能不能多拿几分。那我觉得假设我以乒乓球十一分来举例，我如果这一次跟他比，假设就只有吃三分好了，那三比十一看起来很惨，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要觉得这很惨，这就是一个基准值嘛，我们就第一次是这样，那我如果能够在下一次变成五颗，五比十一，或者下一次能够变成七比十一，或者到下一次的时候变成九比十一，我觉得我在过程中这就会让我知道我进步的比他快，而且我越来越有机会。所以有时候遇到很强的对手输，我觉得不要一下就觉得好像我都输了，然后干嘛去比完这场比赛。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刚也有谈到另外一个面向，是在谈的是说，好，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乒乓球一比九，那一比九还要再比吗？大部分都快输了，因为十一分而已，
0: 对，快结束了，
1: 快结束了。所以很多时候当然大家都会觉得啊，反正比赛没有结束就是还有机会嘛，这是一个想法嘛。但我觉得是说，好，那如果真的这一场比赛只能够再让你多打五颗球，那你就要结束了。那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多打这五颗球？我觉得更重要的点是，你只要让我跟你对多打一颗球，我就能够从这一颗球讯息多了解你一点。那多打了五颗球，我就更了解到我们之间到底我要用什么，未来要用怎么准备。那我有机会在下一次碰到你的时候，我会更有机会去赢过你，或者至少能够去追赶你。所以每一次的交手，我觉得都可以留下很好的经验，而不是只是放在我输了。你如果只是放在一个结果，那当然就是一个很鲜明一翻两瞪眼。但过程中，我觉得才是让人进步成长最重要的关键。
0: 是啊，就像刚刚老师有反复提到嘛，就成为一个运动员，大概还有好几百场比赛等着你去输呢，不是等着你去赢哦，是等着你去输。然后有一些败局，你早就知道了，你也预想得到，然后你也觉得说天哪，我到时候压力一定很大，然后就像刚刚讲啊，旁人又会给你支持啊或怎么样，但你心想说，我才是最觉得结果可能会不如大家预期的人，我心知肚明。
1: 对，
0: 然后你还是得上去，那你究竟想要在这一 round 的这个对战当中得到什么？我就想到啊，其实在今年吧，2026年，就我带我妈妈去日本看棒球，就是我们去看那个经典赛，就是我们家其实非常非常喜欢看运动，也常常会进到

0: 赛场上就看不同的项目，然后那时候不是对这个日本的这个比赛嘛，大家就讲说好像被血洗一样嘛，怎么打呢？人家就一直打出去，一直打出去，一直打出去。啊，我们呢，每一次上去呢都没有什么结果嘛。啊，不要讲安打，连上垒都是件难事。然后等每一次攻守交换，我们投手要上去的时候，你总我得说啊，大家心里都这样想，心里想，哎呀，我们要上去送人家分数了吗？一定也有人心里会这样想。然后我那时候在看比赛的时候啊，嗯，当然我们从那个民众的角度一定是喊加油的嘛，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夸夸队哦，不管什么都是往好的夸嘛。那你说我们心里知不知根底？当然知道啊。就尤其当比分越拉越大的时候，你心里想说，哎呀，这场哦，哎，输定了啦。你一定曾经萌生过这个念头。那我那时候就突然有个念头，就心想啊，我说那选手知不知道，教练知不知道？当然也是啊。那上去你总不可能不投球嘛，你说不投人家就打不出去，当然是啊，但你不可能不投球，你球还是得投。那我那时候想，哎呀，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就像很多人讲，你若非是这个场合，你要怎么去对决这种顶尖的选手？尽管你可能心想，确实我丢出去他就要轰出去了，但是你不丢的话，你也没有跟他对战的这个可能啊。但凡虽然几率很低吧，那你会不会有可能可以投到你觉得很理想的位置呢？亦或者是你认为你当下你觉得你最强的武器啊，你用你最强的武器去防守他，但依旧被他攻破，那也是一种痛快嘛，尽管结果不如预期。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原来这也是一种比赛的乐趣啊，就是在胜负以外，而就算是输，好像也有另一种进步的感觉，或者另一种喜悦的感觉，
1: 就是在切磋啦齁。
0: 对啊，
1: 就是在切磋里面实际上是一个蛮有趣的，有时候也不限的都是输赢，当然很多时候输赢因为牵涉到了奖金啦，
0: 对啊，结果嘛必然重要、啊、
1: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很在乎，但是有的选手就是在比较能够享受在这个过程
0: 哦，对、啊，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谈跟选手问说，那你能不能享受比赛？像我昨天、嗯、我就是问了一个选手问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讲、哦、没有，我从来没有过
0: 哦，
1: 哎、嗯，然后我说真的没有吗？因为他已经大学生了，想、嗯、我想说你从国小比到现在都没有一场有能够享受比赛，说没有，他都很担心输掉比赛。
0: 嗯，
1: 嘿，我说哇，那这样压力很大、嗯。那我就开始唤醒他，就说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哪一场的时候，就是稍微遇到弱一点点的？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哇，你想要展现什么样的踢技，你都觉得哇，用起来很不错，很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还蛮开心的。然后有，那你有没有觉得那时候你比较不担心失误，比较不担心被踢中、哦？
0: 嗯，
1: 好。然后他说，对，我那时候比较觉得在想的是怎么去踢中对手，而不是怕被踢中。
0: 啊、
1: oh. ，对，我说我就跟他讲，所以这就是关键。你只要越不怕失误，你就越能够享受比赛。不要一直觉得你会怕做错，或怕丢脸，或怕做不好。对，所以我觉得要让选手能够了解，当然失误可能会成为一个致命伤啦，好，但是很多时候你越担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越保守，然后就越不敢去做事情。那所以就没办法看到平常练习的时候是在没有压力下，你就是很敢去做那种平常的实力。
0: 其实因为比赛过于密集，或像刚刚讲的，你因为必须得一直累积嘛。
1: 对。
0: 就像刚刚提出的那个提问，对选手的一个提问哦，有时候仔细想想，其实并不是没有，也许也真的在过去的这些挑战的某一个瞬间，
1: 有出现过。
0: 对，你曾经也真的单单纯纯的重新感受这个比赛的快乐，或者是一个很有趣，也许就只是一场比赛的某一个小小的 timing， 某一球或某一次的攻击，只是太过频繁的比赛让你忘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也这样，就像我们工作也是啊，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因为你喜欢啊，你通常多数情况下你应该是有一点兴趣吧，结果做了十年二十年，你就变成人家讲一句话社畜嘛，就说
1: 疲乏了。
0: 对，疲乏，就想说工作嘛有什么乐趣，早上八点下午五点还要加班到九点，我并不热爱我的工作。那某一天你问你自己，你真的不热爱这个工作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曾经在你工作的某一个瞬间，你感受到那种纯粹的快乐，你心里想说哪有，怎么可能，我累得半死，真的没有吗？ 可能有，
1: 因为这里面我觉得你提到这个很像运动员。

0: 就是说你的目标到底是你自己要的还是教练要求你达到的、嗯、如果是教练要求你达到，你就会觉得很有压力、
1: 哦、
0: 那我举个例子，像有时候我会问选手说，请问你们想不想要第一名？哇，那你会发现很多选手就举手就说、
1: 啊、
0: 哇我要第一名。好，那我就说，那如果现在教练说你要第一名，那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哦有啊，
1: 当然啊。
0: 我就说，那我就问他们，那你不是想要第一名吗？那教练也不就是呼应你的心声而已，那为什么会觉得你这时候很有压力？
1: 因为被要求很讨厌。
0: 对，但是表示说你会觉得你的原来的第一名你没有真的很想要。
1: 哦，所以别人加强的时候你就有点抗拒。
0: 对，你就开始觉得说好像是别人在要求你。没有啊，那是你想要的，所以你要能够真正知道你要什么。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哦，逆境翻身，用心理韧性打造赢家心态。邀请到的是资深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哦。从运动员的角度啊，还有运动心理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所面对的很多赛局的困境啊，进步的烦恼啊，有的时候就是要在短时间内有所表现。我们不是运动员，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困境，怎么用同样的心态跟概念让自己的心理强韧一点呢？我在看老师这次的书哦，逆境翻身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小故事啊，都是跟选手的一些这个互动，或者是他的一些小烦恼啊，亦或者是他很难绕得出来的一些困境哦。或者说也会对应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上面，就像刚刚跟泰廷老师分享，就是说有的时候事情做一做你原本都喜欢啊，就像哪一项运动你是因为不喜欢才开始练的，通常啊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啦，你一定是一开始觉得打着打着，哎，挺好玩，挺有趣的，哎，或者是我一直赢，你赢了就会喜欢嘛，哪一个赢了不喜欢？可是你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突然有点嫌弃他，就一定会有一个对他有点又爱又恨的感觉。
1: 所以在这个又爱又恨的时候，人家就会告诉你莫忘初衷嘛。
0: 对，
1: 然后但是你后来你去问很多选手，他的初衷是什么？妈妈逼我来练体育的。
0: 叫我来学的。
1: 对对，是妈妈逼我的啊，或者被同学拐来的
0: 啊，
1: 或者人家说哦，体育班不用写作业，所以他来了，
0: 就没想到这么累。
1: 结果啊，原来跟他讲，之后你跟他讲莫忘初衷，有的时候要先了解他的初衷是什么。
0: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历程里面，选手或我们人啊，也越来越了解自己，你要的到底是什么？就像刚刚讲的，也许很多选手从小他也就这样子被懵懵懂懂的，也就这样带大了。因为可能表现的也不错，然后有好的一个带领，但他其实可能还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在这儿，反正就来比赛吧，他就赢了，然后就默默的又成为一个可能往职业之路迈进。但是回归到内心本身，这真的是他想要的吗？当然他一直以来有好的结果。大家有的时候想说，你这奢侈的烦恼啊，你一直赢还烦恼，对吧？有些人一直输还喜欢，
1: 这时候就不能输了，因为一直赢所以就不能输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人的烦恼百百种，就像刚刚讲的，做得好的人他也有他的烦恼，他说不定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更讨厌这件事情。那做得不好的人嘛，他说不定比你想象当中更喜欢这件事情，但是他赢不了，他也好挫折。对，
1: 像你谈到这个，就是反而我们看到在大学里面会有分甲组选手跟乙组选手，反而乙组选手都更疯狂，因为他以前没有被超过嘛，
0: 现在很兴奋，
1: 他现在是真的是自己喜欢这件事情，时间上又是可以自己比较能够拿捏的，所以就会很投入。那他知道说他如果遇到这些甲组选手，他也很想赢甲组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就会发生不一样的策略了。那当然甲组不用去想说要去跟乙组拼嘛，因为他本身就有
0: 条件蛮好的。
1: 但是我觉得从乙组选手身上，我发现他们会去研究战术，
0: 想尽办法想赢那种
1: 感觉。对，因为我基本功已经没办法像你底子那么好了。你叫我花那么多时间打基本功不切实际啊。但是我如果现在用一些战术可能可以赢你，
0: 有一些奇招这样子。
1: 对，所以你会发现那个乙组选手就会用一直动脑筋，用什么方法，然后看你有没有速成班，所以他们一直在谈速成的东西，
0: 就是一直试嘛，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你会让这个运动变得越来越喜欢，是因为你觉得你有可以增长的空间嘛？你觉得我研究战术，所以他会去研究谁研究谁，那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种成长。所以很多时候怕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觉得你不再成长了，或者是说你看不到机会。但是有的时候在谈这个成长或者机会，它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最后的源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才是一个方向。那你过程中的任何目标都是为了达成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过什么生活。所以你

0: 就会为了这个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努力，那所以过程中的努力和辛苦你才愿意承受，
1: 嗯，
0: 不然你就会觉得哇这好苦哦，
1: 嗯，是啊，
0: 这不是你要的。
1: 对啊，所以就算运动员的生活的这个日程哦，也许跟普通的民众是相差甚远的，因为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道路或者是职业选择，但在这两者之中也有很多

0: 实是在成绩表现上，现在也几乎是很 top 的人哦。我非常非常好奇哦，像我们一般民众所熟悉的这些很顶尖的选手，当然除了他的这个赛程的这个表现是非常优异之外，从老师您的这个专业角度跟观察之下，他们是不是在心理方面或刚刚提到解决所谓的困境挑战上面，也真的是挺有一套的，因为他们毕竟在这个残酷的试炼场当中磨练成为人上人。对
1: 对，因为像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大家实际上被磨练出来都是从失败中啦、哎，那总是大家面临到这些失败的时候，你有没有方法或者有一个合理的解读它、我觉得合理解读比较重要啦，就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挫折。那如果你认为这不是挫折，这反而提供你一个变强的机会的时候，那它就点醒了你接下来怎么练会让你看到更不一样的自己。那所以反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发现说，在这些顶尖选手身上，他们的挫折就是不断的一直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成绩挫折，当然你也有跟教练相处的挫折啊、因为有的时候教练就是要让你更高强度的训练，那你会觉得受不了啊。但是问题教练就是还要再这样、因为但是教练知道你要这样的强度才有机会
0: 再往上
1: 国际舞台，但是这个就等于是在突破极限啊，突破极限都是身心都是痛苦的
0: 对，
1: 你会练不下去啊，有点练不下去，但是你又非得练，所以他反而我觉得这些顶尖运动员他最大的压力点都是来自于训练，反而有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在比赛
0: 哦，
1: 比赛那个可能有的要看项目，有的有对手他反而更强调是灵活运用战术、但有的项目就是你在平常就大概决定了你的成绩了
0: 哦，确实
1: 比如说你如果跑步的啊，你平常能够假设你跑十秒啊，你就光看人家那比赛的都什么九秒，
0: 对啊，
1: 九秒八
0: 而已，
1: 你就光看那个你就知道输了、所以像刚在上一集有提到的，就是很多时候一看到这个签表你就大概知道不会赢了。那但是不会赢，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奋力一击？我们去了解我到底现在如果把自己释放出来，我到底跟他差距在哪里？那我们再来慢慢想办法去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谈比较强的选手，他的压力点有一个是大家常常被忽略，就是他有被研究的压力。
0: 哎、下面人要追目标嘛？
1: 对对对对，所以你下面人就是一直想要研究你。
0: 那你很怕自己被破解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你刚刚谈到连续赢，实际上连续赢它的压力点就在于，你总是大家会觉得你迟早有一天会输。
0: 对啊，那每个人都看着你啊，所有人都死命盯着你。
1: 对，所以我觉得像那时候戴志颖应该压力就超大，因为你就连续200多周都要世界第一排名在这里的时候，表示全部人都在研究你。那你要找出一个即便他们研究了他还是没看到的地方。
0: 对啊，那到底他前面也没有人了吗？啊，到底还要去哪儿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反而我觉得最伤脑筋的就是教练因为教练必须在那个地方知道要怎么训练，提出一些更不一样的训练方式，然后来有别于其他人。
0: 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一般民众在看这些比赛，亦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这些相对比较知名的选手，你会说，这个人他的有一些谈吐，或者他的一些赛场上的性格跟风格，你会觉得很有一些魅力的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追根究底，回归到说，其实他们是经历众多挫折以及逆境的选手，所以你作为一个一般人，我们平凡的一个上班族，一个学生，有时候你觉得说，你很佩服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或他习得了一些方法来面对刚刚讲说这些不可思议的困境。
1: 对，所以我举个例子，如果说像刚刚这样子，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这些顶尖运动员他感觉起来他或许整个台风啊气场都不一样就如同你现在如果拿一个国中生的课表给他，他就觉得啊这又没什么
0: 确实
1: 就是这种感觉了，
0: 很平凡。
1: 对啊，这有很累吗因为在他的训练里面那个比他可能又累了好几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人为什么比如说顶尖选手为什么他的抗压性比较强，是因为他某种程度他也接受过很多压力挫折过后在这边淬炼过，那所以以至于他现在在看这些压力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没什么。
0: 是，我觉得运动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就是就算我们不成为运动员哦，但是因为运动的一些赛事或者是呈现的方式是相对显而易见也好入门理解的，所以就算我们只是纯粹的一个观众。

0: 众吧，或者加油团，亦或者我们就是一个外行人，我们也可以从每一场赛事，或者是你喜欢的选手，你关注的这些选手或者是团队当中，看到很多，就像刚刚讲的，心理的抗压性，他们的心态跟态度，就像是一个就是 model 一样。那尽管我们并不是为了说，我要打羽毛球跟戴资颖一样厉害，但你会觉得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而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各类挑战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似的情况。从他的视角，他可能会觉得，你很了不起，你们遇到那个什么业绩压力啊，他也很难想象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难啊。我们看他觉得他很难，他看我们也觉得很难啊。
1: 就是彼此都会羡慕彼此啦，某种程度有的时候是这样。像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到了中南部的时候，那教练就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北部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比较灵活一点，然后我说有吗？然后，但是我到了北部的时候，问这些教练的时候，这些教练就会跟我讲：“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中南部的孩子都比较能够刻苦耐劳？”就是大家都在羡慕彼此这样。
0: 每就像刚刚讲的，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条件。不一样的课题，
1: 但
0: 是都有相同的烦恼。
1: 对啊，你也有相同的优势啊，你有你的优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羡慕别人。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刚刚讲到，我们反复聊到运动跟生活、现实生活的，或者是大家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连结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然后，运动以一个更显微意见，尤其是现代运动吧，就是说以一个更为显微意见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也许纯粹是输赢的魅力与快乐，或者是你在这个运动竞技上哦，技巧上的一个追求。哇，这个动作怎么做得出来？他怎么来得及？他怎么可能接得到球？然后此时此刻，此刻这个 moment 他就做到，然后所有人去见证的那个时刻，也许就跟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上、生活上的不同挑战是类似的。也许我们都在追求一个不是这么多人关注的一个闪耀的瞬间，
1: 对对对，
0: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件事有多么了不起。
1: 所以有的人像有一个网红叫 Adam， 就是乒乓球了，他就会把他可能比了很多赛，然后但其中一球很经典的一球就把它剪辑起来，然后去录制，所以也很多人喜欢看这种人生精彩的好球。
0: 对啊，有时候在一个赛事上，你心里想说一眨眼就可能去上个厕所就 miss 掉，想说那一球哪有所谓，不就一分吗？那一球跟下一球都叫一分啊。
1: 对。
0: 可是对于那个人当下，他一定会觉得那一颗球有很多不一样的意义，
1: 永生难忘啦。
0: 对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很繁复或者是很疲惫的日常生活当中，亦或者老师的做这一份工作也有很多辛苦的时候，也必然可能有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很值得的。然后也当然也有更多的瞬间是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或者是很累的。那终究是我们如何在生活、人生这条路上去每一次的逆境都可以有所翻身。那这个翻身可能不会是一瞬间，有些人翻了很久也还没翻过来齁，但是还是在努力嘛，就很长。
1: 对，我们现在就逆境翻身，要怎么变咸鱼翻身呢？
0: 对。就是说找到这个方法，我觉得也很开心今天邀请到泰廷老师哦，真的百忙之中也跟我们分享从这个运动心理的角度，也跟这么多不同类型的选手接触哦。我想也给大家一些新的方向，大家在任何人都是辛苦的啦。我其实也常常跟大家讲，有些人不是讲说哎呀我比你更累啊，这不是会大家在这样抱怨吗？你那个有什么好累的，我更累好不好？其实我都会跟大家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累的，你也不用谁跟谁比较，对于自己而言哦，现在的苦都是最苦的。
1: 对，没错。因为像有时候我们也不能低估说国小选手他自己说哇他压力好大，但是那个大他不见得亚于那种比如说成年人在比亚奥运的大。
0: 对啊，
1: 他有他的认为大就是大。
0: 对啊，在他的世界里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啊，
1: 所以我们要很重视他。
0: 对啊，那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迎战这些挑战。那当然也是跟大家分享，你不代表你每一次你都说好我一定要挑战它。我们有很多情况下是也许种种原因我们选择放弃，或者是我们就不战了，这也是一种选择。
1: 这是聪明的啦，因为有些压力要能够懂得回避，绕过就好。
0: 所以就是怎么去灵活的去面对这些困境，然后你也必然知道在这一次的困境之后还有下一次，在 某时某刻会出现。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学会这种心理调节的方法。

跟大家聊到喽逆境翻身，由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婷老师来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每周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希望今天大家呢都可以好好把握周末时光哦。当然天气时有多变哦，注意安全，注意天气变化。下周日早上九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0: 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有的时候一堂课会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而在那一堂课里面，不一定是发生在考试的范围里，也不一定有标准的答案，而这样的一堂课是我们在学习历程当中所不一样的经验与体验。最近在台湾的教育现场，有一群大学生走进学校，带来了一堂不一样的撞击与体验。他们不会急着讲解法律的条文，也不强调一定要记住什么样的内容，而是丢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这样的提问却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让大家认为原本应该安静的教育场域里慢慢开始出现对话。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一起看见，当大学生走进校园，他们带来的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让人开始思考的能力。在进入专访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个声音，当知识被打开，教育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天香的声音。当认知被打开，思考才真正开始。也许在某一间教室里，学生们正围坐成一圈，没有讲台，也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一个问题被放在桌子中央。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但今天我们想谈的不只是偏乡，而是当知识被打开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在我们习惯的学习里，知识往往是被整理好的答案，我们记住定义，背诵内容，完成考试，但比较少有机会去问这些知识，这些资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在法律与公共议题上，很多学生会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但其实法律从来不远，它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从网络上的发言、校园里的规范到社会上的制度与选择，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去理解甚至去讨论它。近年来也有一群大学生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个问题，他们走进高中、国中校园，不只带来法律的知识，而是带来一种更重要的东西，让知识被打开。所谓的开放知识，并不只是把内容分享出去。当这些大学生把讨论公共议题的方式带进教室里的时候，学生开始发现，原来知识不只是用来记住的，也可以用来思考。在这样的课程当中，学生会被邀请开口，被鼓励提出不同的观点，也学习如何倾听，如何理解与自己不一样的声音。而这样的过程其实正在培养一件很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公民素养。公民素养不只是知道法律或是制度，而是当面对公共议题的时候，是否愿意去理解、去判断，甚至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知识被打开，人们才有机会开始思考，而当开始思考，一个社会的公民素养才真正的开始形成。而这也是大学社会责任的一个样貌。大学不只是知识的生产者，更是社会的一部分。当学生把所学带进不同的地方，不只是分享内容，而是创造一个可以对话

可以思考的空间。那样的学习就不再只是个人的累积，而是与社会产生连结。在这样的过程里，改变其实是双向的。高中生在学习如何思考与表达，大学生也在过程当中学习如何倾听与理解。也许一场活动的时间并不长，但一次勇敢开口的经验，一次认真倾听他人的时刻，一次重新思考什么是公平的过程，都可能在一个年轻人的心里留下很久很久。当越来越多的知识被打开，当越来越多的教室开始出现这样的对话，我们或许能够慢慢看见，教育不只是把答案交给学生，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理解世界，也有能力为自己的想法发声。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

0: 刚刚在单元当中，我们谈到一个，当知识不再只是被传递，而是让学生开始有机会讨论、表达，甚至是质疑，那么思考就会真正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并不是自然的出现，在背后其实有一群人正在努力的把原本存在在大学里的学习模式带进不同的教育现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到这次实际走进高中校园，透过法律与公共议题带领学生进行思辨的大学生团体，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哇，我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台湾大学危机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的冬天呢，到了三个不同的地点，和高中的同学们进行了一场法律与民主教育的推广巡回讲座。所以赶快在节目的现场呢，邀请到我们这三位同学和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先请我们的总招。
1: 那个各位同学好，我是台大法系二年级的同学，那同时也是危机研究社的这个教学部长。那我这次在巡回讲座担任的是总招的角色，那跟大家一起把这个活动给筹办起来，这样子。
0: 好，对你们这个社团有非常非常多的疑问跟疑惑，而且我也很害怕，我等一下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要学习到很多这个很生硬的东西，所以呢，我好好巴结一下我们的这个算是社长吗？
1: 不是社长，不是社长，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小队员这样，小队员把这个活就是专门来办这个活动的这样子。
0: OK， 那所以你们自己有社长？
1: 有，我们自己有社长。对，
0: 好，那社长是不是要更聪明？
1: 当然是，能力要超过我们。
0: OK， 好，非常欢迎我们的总招，好，我们的副招。
2: 大家好，我是台大法律系二年级的柯秉成，然后我在这个活动里面当然是副招，就是协助我们总招把就是事情处理好这样子。
0: 他很聪明，但他就不用讲，但是总招讲什么，然后我就直接follow 他就对了这样哈。OK， 我们的副招 ，OK， 好，那现场还有我们的听说是写教案的什么教案长，
3: 课程长，
0: 课程长，所以那个他们的教案写出来教案都要你批可。
3: 对，我们会，但我们通常是用讨论的形式，然后去看说他们的表现到底 O 不 OK。
0: OK， 好，来介绍自己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台大法律系二年级的彭玄真。那我在这一次巡回讲座活动当中是担任课程长的角色，那就是要协助大家完成教案，并且确认哪些地方需要修正，或是哪些地方可以再改进的。
0: OK， 好，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现场当中，我就一直很害怕，我昨天还很认真的看他们的所有的企划书等等，因为我觉得法律系的同学，然后要跟高中的同学来讲到所谓的这个开放知识，然后要做思辨，然后做讨论，这些东西都是在我成长过程的经验当中我没有碰触到的，我会觉得很不安的感觉。我相信这个活动呢也是一个很创新的一个活动，所以先请我们大家这个今天的总招先跟大家来讲到，你不是社长哦，那社长要几年级才能够当社长？
1: 我们社团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社团啊，所以社长可能都是这个四年级或是硕一的同学担任这样子。对
0: 哦，所以那个含金量要

0: 更高的人了。 OK， 好，那先请我们的社员来介绍这个社团。是我第一次在我们这样频道当中可以听到的，叫做危机研究社。光危机这两个字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危机百科吗？
1: 是。
0: 好，那你们所有的人都在研究危机百科里面所有的知识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呢？
1: 好，那我先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这个危，那所谓的这个危机研究社的那个危机，当然不是所谓的危机分这样，我们在讨论的是这个危机百科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0: 没有人想到危机分啊，你们真是理工的
1: 吗？不是理工的，我们也是法律系的。那主要这个社团在做，其实是做一个知识的推广跟这个开放知识这一件事情。那我简单跟大家讲，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平常有一种概念，是觉得说危机百科这个平台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编辑，所以它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精确度或它知识的完整性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这样子。那对我们社团来讲，因为我们是这个台大的这个危机研究社，那我们就希望让这个台大学生，因为台大学生通常被认为说比较具有专业的知识跟这个专业的能力，在各个学科上的表现可能也比较好。
0: 嗯，
1: 所以我们社团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让这个台大的学生参与编辑维基百科。
0: 嗯，
1: 那透过台大学生编辑维基百科这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让把他们自己专业的背景、专业的知识给写到这个维基百科这个平台上面。那之后呢，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如果对特定的知识领域有兴趣，都可以受惠于我们这个写作出来的这个知识的内容。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让做，就是因为平常大学的知识都被封闭在教科书，被封闭在那个课堂上。
0: 嗯，
1: 那透过这个样子的这个形式，我们可以让这些知识推广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只要你有网际网络，只要你有维基百科的这个，就是你就可以直接到维基百科上去做收听这样，去做
0: 收看
1: 这样，
0: 或查询这样。所以你可以在维基百科当中来编写陈彦柔吗？
1: 他有一些这个所谓这个关注度的标准这样子，因为我们不希望维基百科变成一个就是什么都可以放进去的平台，这样会造成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自我宣传的这个问题这样。
0: 对，懂了。
1: 像是彦柔解释这今天讲的这个得主的话，当然是可以放进去的这样子。
0: 哦，所以一般的人就可以去编辑它。
1: 对。
0: 但是要放什么样的内容，事实上是会被审核的。
1: 对。
0: 那所以你们这个社团就是鼓励大家去做一些编辑，然后审核，然后让推广，让大家去使用它。
1: 对。
0: 哦，所以你们每天的每一次或每周的社课都在埋头苦干吗？
1: 其实我们
0: 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1: 是我们最主要是做这个新人的这个培育这样子。因为一个维基百科的编辑者，他是具有很高的这个能动性跟这个主体性，他会自己去探索他自己想要写作的内容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我算主要的目标就是招募这个我们台大的学生，然后让他成为一个能够写出维基百科条目的人。那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促进我们开放知识的推广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们社团有非常多人。
1: 我们社团现在的这个干部有三个同学，但我们已经因为我们有开设服务学习课程，我们这两个学期已经培育将近100名的这个编者这样子。
0: 就是那个写手。
1: 对，可以这样说。
0: OK， 所以大学生喜欢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社团，这种是一个学术性的社团是吗？还是属于服务性的社团？
1: 我们会说我们是学术性的社团，但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属于服务性的这个内容这样，因为这是属于维基百科的本质。
0: OK， 好，所以你们要服务嘛，对不 对？所以做了第一次的出队，
1: 对，
0: 然后这个出队呢，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创举。
1: 是，
0: 所以你说你们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社团了，但今年度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个服务队呢？那这个服务队总招嘛，是不是就是你发起的？
1: 是。
0: 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呢？嗯，
1: 那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维基百科它这个服务的形式，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所谓的开放知识。
0: 对。
1: 那今年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说社团可以做怎么样的转型，或者做怎么样不一样的规划。那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开放知识，或是这种思辨，或是不一样的这种，就是让大学里面的知识可以扎根到 高中的这个教育环境，甚至国高中的教育环境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思考说，哎，怎么样的这个形式可以让这个高中的学生也能去参与开放知识这一件事情。
0: 嗯，
1: 那我们刚好跟我们法律学系学会的伙伴一起，就是想说，哎，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这个属于这个公民咖啡馆这样子的这个活动的形式。那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服务的形式，我们就是让

0: 这个高中生可以接触到来自台大法律系的学生他的一些说明，还有他一些带领课程的方式。
1: 是，
0: 那与此同时也可以实践这个维基百科开放知识的这种想法，让所有人可以平等的去享用这些知识这样子。
1: 哦，所以我们的维基研究社里面出的服务队的同学都是法律系的同学，
0: 因为我们这一次跟我们法律学系学会学术
1: 合作。
0: 对，
1: 那所以你们两个是社员吗？不是，
2: 欸，我自己是部长了，我自己是研究部的部长。
1: 哦，所以你是那个危机研究社的。
2: 对对，就是同时两个都有这样，所以才会接受我们总召的邀请的。
1: 哦，
3: 我是受到他们两个感召，然后就加入一起来服务。
1: 所以你平常不，我看得出来寻真可能平常不是危机研究社的，对不对？然后服务队的时候我们就招兵买马，把同样服务性热忱的同学就一起招加入这样子。好，所以那我刚刚要 cue 到的是说，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样的社团跟服务队啊？你是因为他们的感召，
3: 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办类似这种公民咖啡馆形式的活动，是我一直都蛮有兴趣的。
1: 所以我们要讲到你们刚刚一直提到公民咖啡馆，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吗？或者是这是一个你们创造出来的一种课堂的形式吗？什么叫做公民咖啡馆？
3: 这应该算是专有名词，但我不太确定这个词起源什么。但通常这个词所意涵的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有不同人去对谈，去讨论一个社会议题，然后去试着找出一个共识，或是厘清彼此的想法，然后来去促成或是碰到一个有没有可能存在的答案，或是可能存在的共识。那是通常的公民咖啡馆的形式，但是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相对来说就是不可能完全照着这样子的模式进行，毕竟我们是大学生，然后对方是高中生，我们的所知道的事情或所认知到的事情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也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找到高中生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一个圆桌上面就开始讨论这个议题，这也是理论上就是不太可行，
1: 讨论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样子。
3: 对啊，所以说这种模式就可能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服务当中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样的实行，所以我们有做一些调整。那我们的主要的进行模式就会是由我们大学生会去准备我们要讲述的内容，等于说我们会有一部分是我们去帮他们补充背景知识，所以这个这样子的环节上面，就我们有点像是单方面的输出，但是为了维持我们公民咖啡馆的内涵的话，所以我们还是会在整个过程当中穿插很多的问题讨论环节，那这些问题就是会让对方高中生们互相讨论，或是让他们去发表自己的想法，然后透过他们这样的思考，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给出答案，来让他们对这个议题有更多的更多人的想象。
1: 嗯哼，是，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活动或是这样子的社团，其实在你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已经培养出了200多位的社员，
0: 应该不算是，应该算是编者这样子。
1: 编者，
0: 他不一定会加入我们社团这样子，但我们
1: OK， 所以当时为什么我就很好奇，大学生好像我们现阶段看到的很多的活动都蓬勃发展的活动，应该都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的知识性那么高，或者是服务性这么高的啦哦，所以为什么当时会加入这个危机研究社呢？光看这个名字，就有点的让人家觉得有点小距离。那我们方睿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其实加入维基研究社是我本来就是一个维基百科的这个编辑者这样子。那你
1: 以前就是？
0: 对，我以前就是维基百科的这个。
1: 你什么时候开始？
0: 一般都是国高中就会开始会参与这个一些比较简单的条目的这个写作，因为我们
1: 他是正常人吗？
2: 我是觉得没有正常，
1: 他比你正常。那我觉得寻真比较正常，
0: 寻真刚好没有参与这个维基百科的编辑这样子。但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国高中因为你的时间比较多，你可以投入到这个网络的这个社群的这件事情，也是比较你有比较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后来上了台大之后，就理所当然加入这个社群这个组织，那从一个编写者的身份到一个有点像是
1: 教学，
0: 对，有点像是教学的身份去带大家去写作条目这样子。
1: OK， 好，那秉承也是维基研究社的
2: 啊，对对对
1: ，OK， 好，
2: 我自己其实我也很喜欢维基百科一点是，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

0: 文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找一个我喜欢的有兴趣的题目进去，然后就进去，然后一直点那个他我维基百科不是有蓝色的那个，
1: 对对对，他就是有 link 过去，
0: 然后我就会一直这样点，然后就发现就可以开拓很多新天地这样子，所以就对维基百科蛮有兴趣的。那所以到大学之后，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是朋友，所以就把我找进来了这样子。
1: 哦，是，所以你们不是在那个大学那个什么社团在校园里面被揪进来的？
0: 啊，没有，
2: 这本来就是同学的身份这样子，刚好一起来大家加入，这是一个人际的这个网络的关系这样子。
1: OK， 好，寻真是我在服务队的时候再过来的。好，那这一次呢？这一次我们把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虽然我觉得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社团跟同学这样的身份是比较小众的，不是大众型的一部分这样子，但是呢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理念的分享。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你们的概念希望用服务的方式带给我们高中生，那选择了不同的地方，那这些地方的选择性是不是秉承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选了三所高中，那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服务对象，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背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三所学校呢？
0: 好，我们本来设定的对象就是要以高中生为主，原因是因为高中生，对，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有点像知识复选，因为他们就是未来这个民主社会的头人嘛，他们是这个民主社会很重要的一份子。那包含我们现在除了公投已经推到18岁，然后现在也有说选举权要推到18岁这样，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高中生会是我们希望服务的群体。那我们去服务了，就是宜兰高中、嘉义高中跟嘉义女中。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法研社，那我们觉得说他们对于法律这个东西本身就
1: 基本的概念，
0: 而且他们比较有兴趣，他们比较主动的积极性愿意去参与这样的活动这样子。
1: OK， 所以你们这一次带给他们的主题是公民投票的主题
0: 啊？对对对。
1: OK， 好，那所以我们先讲到最后，这三场讲座结束之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于公民投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他们是很熟悉的吗？
0: 没有，他们本来对公民投票理解就会比较，就只有在以前公民课本的教科书上面会有讲说，就是公民投票的门槛啊，就几趴才过啊，然后联署要几趴这样，但他们没有去思考过，就是公民投票这个东西本身它背后带来的意涵，它可能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的展现，但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的展现可能会带来有利有弊，对于这个民主社会的发展有利有弊，那可能会带来比如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的压迫等等不同面向的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因为这些东西的讨论本来都是在大学的课堂上面，包含政治系的课或是法律系的课会提到的，那我们就把这些知识的概念带到高中去让他们理解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它跟我们过去所知道大专院校学院到偏乡去，或者到一些社团或者国中的校园当中所举行的营队活动它是不太一样的，它并不太是说跟你讲所谓的法治教育法条的内容跟介绍这些知识性的东西，而是要引导他们去做思考，我这样说对吗？
2: 对的。
1: 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执行你们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呢？
2: 其实这件事情有一个我们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是因为现在包括我们18岁的这个公民权，其实一直有一种声音是觉得说18岁的人没有办法自己做出决定，他们会觉得说啊，大人才有办法对这个世界做出决定，但其实小孩子或是儿少其实也是我们社会很重要的一员，特别是高中生这一群人，在我们现行的法律规范下他就是马上准备要去投票的。对，那我们就有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一群人，第一个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声音是有力量的，就是让高中生这个群体觉得说 OK 社会是愿意听他的声音的，然后第二个是说让他们确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就是他们是有能力对这个社会的很重大的议题 做出决策，他们是有能力去参与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社会也应该要给予他们这样子的权利。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这个整个活动主办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想要带给这个社会，或是带给这群高中生的事情，就是让他们相信他们是有能力的。
1: Okay.
2: 这也是这个政治哲学要讲的所谓的赋权，这样子赋予权利，这样子
1: 赋予他的权利的，而且他要有自信，他可以。

拥有，然后去执行它。好哇、啊，我们等一下呢，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新在洗脑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这个营队活动的进行。那到底学习的模式不只是给予而已，而是有很多的启发性，同时有很多的讨论性。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续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台湾大学危机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这一次的法律与民主教育推广巡回讲座。这个讲座应该要跟大家讲到说，我们这个讲座有一个主题性，这个主题性就要讨论的是公民投票，对不对？公民投票这件事情其实是这几年才发生的。应该说下放到十八岁是这几年才发生的，稍微那个大家停顿了好几秒。我今天在这三位同学的面前都不敢乱讲话。不过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我比较在专访不同的团队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团队。那这个团队呢，有很多的我无法去模拟或猜测出来的答案，因为呢他们随时都在思辨。所以呢，我们燕柔姐姐今天真的很认真在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团队的内容。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公民投票，而且要到高中去跟孩子们说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投票的权利，其实并不是在讲他的法规问题，而是在讲你们是不是能够拥有这样子，而且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之后，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要如何培养出来，这是一个重点，对不对？好，来，要来讲到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没有答案的，而且你也无法去揣测出来这些高中同学会回应出你的课程教案的内容会是什么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像我今天在访问的时候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是我不知道你们要给我的是什么样的答案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去筹备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内容，是不是要请我们的秉承先跟大家来讲到准备的方向呢？
1: 真的在课程规划也规划了两三个月这样子。
0: OK，
1: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其实蛮彷徨嘛，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很确切的清楚说到底要怎么做这样，所以我们光就是在摸索，
0: 因为第一届嘛，
1: 对啊，因为我们是一开始，然后包含我们在摸索主题啊，然后怎么样能够设计出一个好的主题，然后包含公民投票这个题目定下来之后，我们要怎么去把它拉出来各个面向，不同的面向，跟去探讨公投本身会带来的问题，或是公投本身它背后的价值什么，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各种各样的，包含就是学者的看法，然后包含一般民众的看法，包含高中生的看法，那个有很多媒体报道有报道他们不同的看法，那我们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然后还要关注最新的时事，然后才能够找出比较多的面向可以去讨论，让它变成一个很完整的活动。我们可以很完整的去向高中生呈现说公民投票这个东西对于他们的意义跟对于这个民主社会的意义。之后就是有让我们的团队的成员去写他们的教材，那写他们教材的时候其实也有蛮多有趣的事情的，但这个就让我们课程长讲好了。
0: OK， 好。
2: 那我们因为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就定下这个主题之后，其实我们有大概设定几个子类别可以让我们不同的人去做那个主题，像是
0: 等一下，你们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是我们方瑞一声令下说公民投票呢，还是对于高中生的所谓的法治教育或者法律跟民主教育这个块领域里面有那么多不同的，为什么当时是设定在公民投票？
3: 其实重点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成为单向的传输，就我们没有要去灌上什么法律的概念，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对，那我们的重点都还是在说要怎么让他们能够激起他们对公民社会的认同感，或是他激起说他们对于这个觉得说法律是一个他们生活中随处都会碰到的问题。那最后我们选择公民这个主题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他们很快就会实践的事情，
0: 因为高三有些是高三就可以了，
3: 对，有些高三就可以参与公民投票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让他们对这个社会有认同感的事情，或是他们很快就要去参与这个社会的方式，其实最主要就是公民投票这一件事情这样子。
0: OK OK，
2: 那另外其实公民投票其实另外还有几个还不错的作为主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公民课的时候其实都会对公投这个制度有最基本的了解，那相较于可能其他议题，像是可能性别议题啊，或是可能兵役问题这种议题，可能他们在课堂上面就比较没有最一开始最基础的先辈知识，所以说在针对公投这个主题我们再去在通过这个活动去让他们更深入思考的时候，他们是比较轻易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然后公投，因为这个主题公投是一个蛮大的主题，所以说我们也比较容易去延伸到不同的面向来去让他们思考，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也可以对这个整个主题有更多元的不同的观点。
0: 所以你要延伸到不同的面向是会 借由你们大专学生、大学生去做引导，去抛出议题嘛，或者是抛出他的思考的方向。
2: 嗯，okay. 我们可以先这样，因为我们会就是大家会，我们大学生就轮着讲，让那个高中生可以听。嗯、那我们设定了几个

0: 主题，一个就是哪些怎么样的主题适合作为公投的题目，那或者是公投是不是要绑大选，或者是公投跟宪法判决直接关系，像这些都是我们的预先就设定好的，我们要去讲的，然后每个人要负责的不同主题。那在这每一个不同的主题当中，我们会再去论述说这些相关主题的背后有哪些他们需要知道的背景知识，以及他们需要理解的一些知识的东西。
1: 是。
0: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再去从这些知识里面去穿插出一些问题来让他们去做思考。那像是我在我做的那一篇里面就有讲到说，公投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能作为公投的提案的，像是什么预算、租税、薪俸或人事事项。那他们可能在高中的过程当中就其实就已经学过这个东西了。但是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说，那为什么他们不能作为这个提案？然后这就是会一个是可以引导他们去思考，让他们去发表自己的想法的一个模式。
1: OK， 所以他这个是没有答案的吗？
0: 严格意义来讲，会有算是有个答案，有立法理由说为什么要立这样的法，但是这个解释其实也是可以更多元解释，因为不只是立法理由可以作为法律解释的其中一种方法。但是我希望就是让高中生在看到这个条文的时候，去思考先在他们还不知道立法理由之前，先思考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法条存在，然后再跟他们讲立法理由之后，让他们去思考说，那这样立法理由是合理的吗？那如果这个是合理的，那我们这样定的条文这个模式是一个正常，或是一个他觉得是一个适当的规范模式嘛？那透过这样的思考，他们反而就可以知道说，相较于在以前的公民的课堂上，就说哦，这个法条是这样定的，但他们现在可以知道说，这个法条定的理由是什么？这样定好吗？那如果他可以定，他会想要怎么定？就是让他们去思考这些问题。是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活动当中，让高中生去培养思辨的能力。
1: OK， 好，所以你们各自都有做自己的教案。好，那我们先从方瑞。高材生，快点！你的方案
2: 是
1: 什么？
2: 我也不是高材生，但是我最主要做的事情是，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并不只是让高中生相信自己能够去投票这件事情，我们还要让他在投票前做更多的这个思考，这样子。那我做的主题主要是公投的公平性问题。
1: 投票就是一个公平，不是吗
2: ？OK，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想法，我们可能很多社会上的人也是这样想。但是公投有一些内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作为汉人为多数的族群，我们可不可以去决定原住民族的政策？也就是说原住民族的政策可以是一个可以公投的事情，或是我们之前有所谓的核四的这个公投，或是核三的这个公投这样子？那可是这里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每个人距离核电厂的距离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每个人承受的风险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社会一起去票票等值的决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来讲是好的？或这件事情是不是所谓的公平或是公正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高中生去能够去在投票前可以去反思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公投下的所谓的少数，或是公投下的弱势，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受到不一样的不同交织的这个压迫这样子。那么怎么样去让高中生能够培养一种同理心，或让高中生能够培养一种去反思这件事情是不是公正的？那透过这样子的思考，我们相信整个社会可以更加去同理每个人的处境这样子。
1: 是哇。好，我那个突然脑筋被打开了的感觉。好，这是我们方瑞所带来的一个不同的课程。好，来，那我们的秉承是不是也有课程？
3: 我自己的题目是就是公民投票本身制度问题，包含它的门槛，我们要设计多少的门槛让它可以通过？因为如果门槛太高的话，它就会永远都过不了嘛。
1: 对。
3: 但是如果太低的话，就太容易过。
1: 对。
3: 那因为我们都会说，就是公民投票是一种代议政治，就是现在就是这种代议政治，我们选出立法委员这种代议政治的补充，所以它的门槛要怎么设计才比较合理？那包含要不要绑大选，或是像别的国家，像澳洲他们有实施就是强制投票，就你如果不去投票，你会被罚钱。那这样的制度是不是合理的？就我觉得我是带学生们去讨论说不同制度，那这些制度背后会带来的不同的效应，比如说你如果公投绑大选的话，那它的投票率会很高，但是同时公投绑大选它的审议的品质，大家能够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题目的时间跟精力就会下降这样子。那其实背后是一个价值的取舍，所以其实我在带领高中生们做的事情是让他们去探讨说这背后的价值的取舍，那怎么样才是他们觉得一个理想中的公民投票的制度？包含门槛要不要怎么设计，然后包含要不要绑大选，那还有背后其他的有的没有的配套措施。
1: 所以你们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你们会有一个答案吗？
3: 没有，因为包含我们团队里面其实

0: 也不一定对这个议题有一致的共识，但是因为应该说一个民主社会本来每个人的价值的选择其实都跟你的生活背景跟你包括你阅读了什么书籍你看了什么电影很有关系。那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要就是充分的表达自己意见，那最后大家透过表决的方式来去决定一个事情。
1: 所以你们在这样子一个没有一个讨论出标准答案的一个样态之下，你们的活动进行是如你们所想象的很完美吗？或者是现场会有一堆的问题产生然后无法收尾呢？其实这也是在办活动筹备活动的或者是在设计教案的老师或这个干部最头大最担心的这一块，我们请我们的寻真跟大家分享一下。
2: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就不是单方面输出，所以说我们在问题这个环节的时候其实是有无限的发散的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去抓住高中生不要发散到我们抓不回来的地方，是一个蛮考验我们在进行公民咖啡或主导公民咖啡馆的能力上面的一个很蛮难的考验。那我们通常做法就是可能我们在验收别人教案或我自己准备教案的时候，就是会在我们提出的问题下面我们要先预先思考说我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别人有哪些答案，那高中生有可能会有哪些样那怎么样的思考，那我们要去预先把这些他们有可能做出的回答都思考过一遍，我们要去想过说我们要怎么去回应这样子的回答，不管是要把这是认同这个回答或不认同这个回答，或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回答再往哪边去延伸，但我们要去思考过说这些路他们有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那我们就是要先摸清楚这些路，不要就是在实际上的公民咖啡馆的时候就被他们带到一个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避免事情
1: 变成讨论另外一个主题去了。
2: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会一直不断去注意，那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1: OK 所以事先的一些自己不断反复的思辨的情况之下，然后完整了这样子一个教案。那我要请问现场你们三位都在现场引导对不对，然后带这个咖啡馆的一个活动，现场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状态是难以掌控的？
2: 我可以先分享我会一个会蛮观察到蛮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通常针对一个议题的讨论的时候，通常这议题通常会有正反两方，或者有时候不是正反两方，会有好几种选择，那很容易出现在同一个组里面同一桌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先发表了 A 想法之后，其他人就很容易跟随他的想法同样去附和这样子的想法，那就是我觉得我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让他们不受到别人的影响的情况下去真实的表达出他们自己真心所想的东西，那这是可能是在算是在这个服务当中我会遇到的状况，可我还未来还需要去慢慢解决或是想办法的事情。
1: 所以先尤其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法律研究社，他们在这个社团里面彼此之间都已经是同侪伙伴那么久了，经常性会有这样的互相影响吧，
2: 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因为可能我在第一桌的时候是他们都选择了 A 的想法，那可能到第二桌的时候他们就都采取 B 的想法，反而比较像是在当下的时候他们会受到身边的人的想法影响，反而不是说他们一开始的本质上想法是类似的，那我会希望是他们可以去讲出他们如果是独自一人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想要说什么，会有哪些想法，这反而是我希望他们可以提出来的，因为只有这样子从他们真心的讲法讲出来，然后跟别人碰撞的时候他们才能去反思说他们自己的想法哪些是可以改进的，或者说别人想法哪些是有道理哪些是没有道理，那没有道理我要怎么反驳，那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公民咖啡让他们在思想碰撞上可以产出那个很重要的火花。
1: 我其实有想到说其实你们都是法律系的同学，所以你们锁定了所谓的这个法治教育跟民主等等这样的议题，但我们所带到的开放知识这一块还有思辨的能力，它之所以对于我们高中生或者是我们的更小的孩子好了，在学习的历程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它不只是在法治教育而已，因为它在他的人生当中的思辨的能力的培养是很重要的。那这一块其实在你们自己本身的学习历程里面并不是所有人像我好了，我的学习历程里头就是老师说什么教我什么告诉我知识我记得住然后就可以考到很好的分数，那你们自己本身如何去做这种所谓的思辨教育的扎根，或者是告诉他们怎么做？
2: 我觉得这一方面
1: 你自己学习的历程里面，
2: 我自己学习历程里面是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很喜欢遵守一些老师或是学校定下来的规则，
1: 你是那个怪学生，
2: 就也可以这样讲，
1: 难搞的学生，
2: 对，可以这样。所以说那时候我就会很常会疑惑说，为什么他要求我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

0: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嗯，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轨迹或这样的生命经验，就是更促使我说在学习到很多知识的时候，乃至于到我现在在接触到新的知识或是接触到新的议题的时候，都会是不断去思考的那样子的原因吧。嗯，
1: 所以你是建中的嘛？对，是你们老师，你们老师有给你开放空间吗？
0: 有啊，我们老师不太会管我们。
1: 真的？我知道台大的教授更不管学生。
2: 欸，对对对，
1: 对对对。OK， 好，那你们两位呢？
2: 其实我们在，因为我是比如说是私立学校出来的学生，嗯，私立学校就是会管的稍微比较多。
1: 对。
2: 那透过这个，我们就会去思考说，哎，这个规范它的意义，比如说法禁这一件事情，它的规范意义是什么？嗯，为什么要有法？
1: 哎，你们学校还有法禁哦？
2: 哎，之前有，最近好像删掉。我毕业之后好像就删掉了这样。啊，那我就不能讲我是什么学校这样。
1: 大家可以去推算。嗯，
2: 但是透过其实我们高中生或是国高中生，其实都会很常遇到这种规范的问题。嗯，就是哎，你凭什么这样子规范我？你凭什么这样管我？这样子。
1: 对。
2: 那其实法律的教育或是法治教育或是思辨的教育并不是要他们去反对推倒所有事情，嗯，就是没有说只要规范我就是不对，只要牵涉者就是不对的。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反思说，哎，那个规范它的这个价值或它的意义，它本来的原因是什么？嗯，啊，比如说法禁这件事情，有人就会说啊，可能是因为军事的教育的遗绪，就他希望每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这样子。嗯，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会跟我们现在比较要跟国际接轨所谓的国儿童权利公约这件事情可能就会不相符合。嗯，其实是我们很多社会上的价值要去做取舍的地方。那这件事其实是常常发生在高中生的生活当中。嗯，他们未来他们要为这个国家做出决定的时候，也会时常看到这种问题。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他们，比如他们如果进入中年，他们可能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中间的族群。但在那个时候，他们也要有需要保有这种想法。嗯，就他们一样要能够去思考说，你凭什么定这个规范？这规范它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它是不是正义的？这样，嗯
1: 哼哼，是。所以所谓的思辨的能力，不是只是在法治而已啦，它在生活里面的许多的情况之下，包含以后你们自己当爸爸妈妈的时候，你们也会是用这种开放式的一个形态来面对你的孩子的话，我想他应该会是最幸福的哦。好，那对于你们自己而言呢？我想从一个社团，然后再带出去到外界，跟不同的年龄层的同学们或者是学弟妹们，因为你们其实也才大二，然后跟高中生去做互动，一定有不同的撞击。而且你看六个月，你们居然要用六个月来筹备这样的一项活动。哎，下一次要去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
2: 哎，我们暑假已经有在规划，是我们已经在跟这个马公高中跟金门高中还有一些这个白沙国中这些学校在做接洽。哦，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这个知识能够带到比较离岛的这个地区，因为他们常常会遇到像我们之前就有那个离岛公投的这样子的问题。嗯，那希望透过这些知识的传达，然后他们能够让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地区都能够去享受到这样子的这个资源，这样子。
1: OK， 所以你们暑假是锁定到离岛去，
2: 是，
1: 然后你们谈的也是公投。
2: 哎，对。
1: 哦，所以你们接下来去所有的不同的讲座都是以公投为主。
2: 其实我们还要再去思考什么样不一样的问题可以去问这样子。嗯，因为其实这个社会的管制啊，或者这个社会的这个规范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主题可以去讨论这样子。嗯嗯，那我们因为锁定的对象是国高中生，所以我们还是主要是以公投这个主题去做发散，然后让他们能够成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样子。
1: 嗯，我们已经准备下一次要出发的地点了，表示这一次应该大家都有满满的一个这个应该说服务过后的感动。这个感动呢是包含了现场跟对于自己本身的不同的影响，也看到了这个营队的意义哦。那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依序，我要问那个方瑞最后再讲来。来，寻真先讲，这一次的服务结束之后，你虽然不是我们社团里面的人，但是也出服务队。然后我们这样子一个服务历程下来，这三个讲座，哎，你们有没有哪一场讲座你最喜欢的？
0: 我最喜欢应该是宜兰高中那一场。
1: 为什么跟另外两场有什么不一样？
0: 因为我觉得那一场的学生相较来说是最积极的，但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他们的公民老师的影响，因为他们有一个蛮该怎么说，蛮热情或者说蛮贡献在这种活动当中的公民老师。
1: 哦，好的，老师他也在现场。
0: 对，他也在现场。
1: OK。
0: 然后因为我觉得受到

0: 学生们就有点受到这个老师的影响，所以说他们也会更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说更愿意投入在这样子的活动当中。所以说在整个讲完我们的讲座之后，就是可以看到说，就是他们在过程一直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就是会比较多反应，或像是他们会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或是去跟主讲的人去对答
1: 互动，
0: 就是做互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互动模式是我很喜欢的，然后也是会就是觉得说，哦，他们真的有在思考我们希望他们思考的东西，他们有真的有获得到什么，他们会因为参加完这个活动有一些不一样的成长，或许他们可能在某一天的晚上会想要说，哦，我那一天参加过这个活动，对他们的针对公投这个议题的思考有不一样的启发，而他们不一定会记得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讲了什么，但是那个突然打开了他们某个门，或者他打开某个视角，我觉得那个影响是会一直存在的。
1: 哇，所以对你自己呢？
0: 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很喜欢看到不管是年纪比我小，或者说可能就是高中生，就是他们去思考一个他们自己没有思考过的东西，然后突然讲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看到他们突然有所体悟，就其实我就蛮感动蛮开心的。
1: 就是那个大家都跟你一样变成一个充满问号的人的时候，你觉得好开心。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历程过来筹备了半年，执行结束之后，对你有没有一些成长跟改变呢？对于服务这两个字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诠释呢？
0: 对，因为我就觉得以前的我都会觉得说服务可能就要服务到相对可能更弱势，或者说可能生活中资源比较少的人，这种才会成为服务。但是在这一次的服务之后，就会觉得说，哦，其实相较来说，可能是我们可能嘉义高中、嘉义女中、宜兰高中是一个比较在市区的学校，但是他们的学生即便他们的生活资源都很充足，然后也是在社会当中就是可能是天平的比较高的那一端的人。那即便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我在
1: 专业知识，
0: 对，因为我比较年纪大了一些些，所以说所多得到那一点点东西可以向他们分享。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称为是服务的一种，那是我有所新的启发。
1: OK， 好好好，那我们的那个副招嘛，对，还满意这一次的讲座吗？
2: 我觉得非常棒，因为其实在那个就是大概在办那个讲座之前，是我有点就是大学生的迷茫，这样就是年轻人会有那种就是不太知道自己未来方向在哪里的那种迷茫。那我觉得办完之后，其实让我觉得自己就自己做的事情能够为这个社会，或是为这些可能跟我素未谋面，但是就在一个活动里面遇到，然后能够给他们人生中一些改变，而且能够让他们成为一个我自己心目中我觉得
1: 很棒的一个人，
2: 很棒的人，对对对。那我就是像刚刚讲，就是要充满问号，在这个社会抱有很多问号，然后愿意去探索的人这样子。那当然包含在活动当中，其实这些公共生们给回来的那种回馈，然后给回来那种就是愿意认真。像一个让我蛮感动的事情，就是那个我们去嘉义女中的时候，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是自己桌上都会有一本笔记本，然后我们边讲他就开始在抄这样子，他觉得哇，就是比我高中认真多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这样，然后就觉得哎、自己开始慢慢有就是有体会到这种自己的价值感，所以就是。包含对我现在都蛮有帮助的。
1: 是，所以我们会说，你们比方说像企划书上面也写到说，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等等问题。可是事实上回馈到你们身上，这个迷茫的高学跟那个大学生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2: 对对对。
1: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给我们的方蕊。
3: 其实透过这次活动，我更确信就是高中生是有能力为这个社会做出决策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讨论的问题其实有很大的反思，甚至会超出我们本来预设的范围，他们会开始质疑我们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好，就他们不会去迷信所谓的权威，因为我们是毕竟是台湾法系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就说啊，他们讲都对，但没有，我觉得他们给出来的回馈是非常棒，他们很愿意去挑战我们的预设的这个立场的。那我相信这个是社会上很多我们都需要的这个能力，这样子。那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就好像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可以做前进的事情。那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不管是这个开放知识的理念，或是各种不一样的这个法治教育的概念，都可以去融入到高中生的生活当中，甚至是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想这个对社会来讲都是好的，这样子。
1: 好，最后一分钟，希望藉由这样子个节目的内容，可以带给我们社会大众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呢？
3: 如果现在大家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小孩子好像会想的比较多，小孩子好像有各种不一样的想法这样子。那但是其实我们社会应该要多给予这些小孩子，或是所谓的小孩子。

0: 他们可能也不小了，可能也是30、40、45岁了、
1: 嗯、
0: 我们要社会要给大家他们更多的这个参与决策的空间，要多听他们的想法这样子、
1: 嗯、
0: 像最近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手机的管，手机要不要在学校里面被管这个事情
1: 嗯，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融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内容，其实学校可以用更这个所谓的参与式民主的概念，就是让这群学生能够参与到跟他们有关的政策的决定的过程当中、嗯、那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让整个社会更加的不要充满对立感，
1: 是，
0: 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说哎、欸，为什么我要管这件事情，学校可以去想、嗯、那与此同时学生也可以公平的去表达为什么他不希望被管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相信这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个事情这样子。
1: 真的，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和大家来思辨了一个小时的一个空中的公民投票的一个权利，同时呢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思辨能力可以让每一个，我觉得不只是高中生，现在的很多成年人也都很需要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其实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行动呢不只是把知识带进教室，而是让学生开始有机会去思考，去表达，甚至重新看待许多的议题。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把所学带进社会，当越来越多的教室开始出现对话，我们或许就会慢慢看见教育不只是知识的累积，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理解这个世界，也有勇气为自己的想法发声。今天节目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祝您一切都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拜拜。
3: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妈宝是目前社会

0: 讨论的热门话题。今天我们要聆听的就是一位女子遇见妈宝的爱情故事。剧中女主角发现所爱的人是妈宝后，是选择离开还是不离不弃呢？答案将随着剧情的发展慢慢浮现。
1: 小雪，你一定要想清楚啊！虽然严冠廷家里有钱，但是他是独子又是单亲，他的妈妈还是个强势的女强人，你真的可以应付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
2: 嗯，我已经想清楚了，我爱冠廷，我相信爱可以克服一切的。
1: 嗯，看来你已经很有心理准备了。嗯，那我就真心祝福你，一定要幸福哦。来，干杯。
2: Cindy， 谢谢你，干杯。

0: 严冠廷先生，你愿意和夏依雪小姐结为夫妻，永远的敬她、爱她、保护她，即使她年华老去，不再美丽，仍然愿意与她携手共伴一生，到老也不离弃吗？
1: 我愿意。
0: 夏依雪小姐，你是否愿意与严冠廷先生结为夫妻，永远的敬他、爱他，无论他健康与疾病，也无论他富有与贫穷，都愿意与他携手共伴一生吗？
2: 我愿意。
0: 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

0: 小雪是个知名模特儿，创意十足，广告点子无限。冠廷则是严家的独子，父亲早逝，大小决策都由母亲主导，鲜有主见。小雪与冠廷相识于一次商品发表会上，两人一见钟情，旋即陷入热恋，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个人走入了婚姻生活。
1: 妈，我的那条银灰色领带在哪里呀？
2: 哎，就在衣橱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1: 哦，找到了，谢谢妈。妈，我找不到那条在法国买的皮带。
2: 哎，就在更衣室右边的皮带柜里嘛。
1: 没有啊，没有在这里呀。
2: 怎么会呢？明明我都放在那个地方啊。
3: 妈，我知道，我把皮带跟裤子挂在一起了，我想这样子比较方便冠廷取用搭配。
2: 哎呦，小雪，冠廷这30多年来已经很习惯我帮他摆放衣物的位置了，你这样突然的改变让他会找不到的，反而增加大家的困扰，你知道吗？
3: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的。
2: 你刚嫁过来，不要急着想改变什么，慢慢融入我们严家的一切，多看多学，多用点心。
3: 知道了，妈，谢谢妈的提醒。
2: 嗯。
3: 冠廷，我是不是惹妈生气了？
1: 哎，妈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她也是为你好，乖乖听话就没事了。
3: 嗯，好吧，我们下楼吃早餐吧，别让妈等太久了。
0: 嫁入严家的小雪渐渐感受到婆婆的强势作为以及对儿子的疼爱，也发现丈夫非常依赖妈妈，大小事都听妈妈的话。小雪心想，一切顺着妈妈，不惹妈生气，或许这也是一种孝顺的表现吧。对于眼前状似妈宝的丈夫，也就没有太多的联想。There's a
4: somebody。小雪，婚后生活还好吗？
3: 很好啊，冠廷对我很好。
4: 那就好。那他妈妈有没有找你麻烦啊？
3: 没有，应该是没有。我想我婆婆啊，可能是爱子心切吧，比较保护她的儿子。
4: 所以你的意思是，妈妈和儿子是同一阵线，你们如果有意见不合，你婆婆也是护着儿子。冠廷该不会连生活上的大小事都要依赖他妈妈去处理吧？
3: 有一点了，我现在才发现冠廷确实很依赖妈妈。
4: 这样啊，哎，那他该

0: 会就是那种所谓的妈宝吧？
1: 哎呦，也不至于了。我想应该是我婆婆那么早就失去丈夫，儿子啊是她心中的宝贝，所以对儿子就特别的疼爱呵护啊。
0: 嗯，她妈妈该不会觉得你是来抢她儿子的女人，对你说话带刺，哎呀，甚至是存有敌意呢？
1: 这个吗？应该是没有啦。往好的方面想，我婆婆啊安排我进入严氏企业工作，应该对我是一种善意。如果我能够为她分忧解劳，她应该会很开心的。
0: 小雪，你真的心地很好哎，凡事都是乐观以对，总是细心注意每个人的想法和感受。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够美满幸福，千万不要让自己受委屈哦。
1: 不会啦 ，Cindy， 我也好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好的归宿。女生太独立自主虽然很好，但是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一个好男人在你身边陪伴，呵护你的心，聆听你的痛。
0: 唉，之前那个花心妈宝男伤我太深了，我至今仍然对爱情绝望。我不相信爱，不相信永恒，

Cindy 因曾被男人狠狠伤害过，沉痛心碎后对爱情敬而远之。她一直担心个性温顺的小雪会被家大业大的独子丈夫伤害。 Cindy 认为孝顺和妈宝只是一线之隔，妈妈对儿子呵护备至的照顾只会让儿子无法独立判断和解决事情，这时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妻子。小雪就夹在这对母子中间，处境堪虑。 Cindy 一直忧心忡忡。

0: 妈，我们房间有蚊子。
1: 老公，蚊子我们自己打就好了，不要麻烦妈了。
0: 没关系啦，从小到大都是妈帮我打蚊子的。
2: 儿子呀，你有被咬到吗？来，妈帮你打蚊子。
1: 妈，我来就好了，我也很会打蚊子的。
2: 哎，还是我来吧，我帮冠廷打蚊子打了30几年了，你的技术应该还没有我好吧。如果冠廷被蚊子叮到，我会心疼的，我来吧。
1: 不会吧，我深爱的男人竟然连打蚊子都要叫妈妈，连这种小事都要妈妈来做，怎么会这样呢？
0: 妈年纪大了，你就顺着她吧。
1: 冠廷，我们房间的窗帘是不是该换了？
0: 哦，这个要先问妈。哎，
1: 我们要不要在外面吃完晚餐再回家啊？
0: 这样做妈会生气哦。
1: 冠廷，你来尝尝我做的这道麻婆豆腐好不好吃啊？
0: 我觉得妈做的比较好吃。
1: 这些冠廷曾经说过的话好像都是围绕着妈，该不会被 Cindy 说中了？冠廷真的是个妈宝，天哪，千万不要啊！
2: 好了，已经打死2只蚊子了，应该没有了，你们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妈也要去睡觉了。
0: 谢谢妈，妈晚安。

0: 小雪啊，你也工作那么多年了，应该存了不少的钱了吧？你的银行存折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1: 啊，存折？为什么要看我的存折呢？妈，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啊，没事没事，家里没事，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媳妇儿有多少存款。我希望我们家的媳妇儿对冠廷和严氏企业都有正面帮助，而不是只依靠我们家来享荣华富贵的。
1: 妈，你这样说就太严重了，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爱冠廷，嫁入严家就做好了要为严家付出和牺牲一切的准备，我并不是要来攀龙附凤的，你千万不要把我想得如此不堪啊。
0: 小雪，你这么说妈就放心了。

0: 了，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你的存款状况。
1: 我的存折一直由我妈保管，我改天回娘家再拿吧。妈，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先出门上班了，再见。
0: 再见呐，在公司多帮帮冠廷哦。
2: 此时的小雪强压心中怒气，内心不断呐喊，我究竟嫁进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冠廷该不会就是妈宝吧？接下来的日子我该如何面对呢？小雪回想新婚后的这段日子，冠廷的孝顺和服从对比婆婆的强势主导，她确实夹在中间失去了自由和决定权。为了厘清自己的疑虑，小雪决定她要找冠廷好好聊聊。
1: 冠廷，你知道妈今天跟我说她想看我的存折吗？
3: 那你就给她看呐、啊，没什么不能看的吧。
1: 但是妈说她希望你们家的媳妇儿是对你和严氏企业都有正面帮助，而不是只依靠你们家享受荣华富贵的。我觉得这句话很伤人，原来妈是这样看我的，以为我是攀附你们家有所企图，而且银行存款属于我的隐私，我仍然想要保有我的私人空间，就像我也从来没问过你有多少存款一样啊。所以妈真的不应该这样看待我。
3: 小雪，我想妈没什么恶意，只是想保护我，保护严家，你就别想太多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是外人，妈为了保护你来查我的隐私是应该的，是这样吗？
3: 你不要这样嘛，我只是觉得妈年纪大了，现在也无法改变她的想法，不如就顺着她吧。
1: 难道要我全盘接受吗？我是你的妻子，也是你们严家的媳妇儿，我嫁进来就是嫁给你们整个家族，我也很努力跟你们家的亲朋好友们相处，这是我对你们严家的尊重。但是我现在突然发现没有被尊重的是我，我好像是个外人，妈防着我，你也要我顺着吗？那我呢？谁来体会我的感受？
3: 小雪，小雪，你先冷静一下，别哭了嘛。

0: 冠廷，我想回娘家，可以吗？我需要冷静一下，我们彼此都好好想想，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1: 不要这样嘛，你这样子让妈看了，她会不高兴的。
0: 妈，妈妈，又是妈，什么都是妈。你仔细想想，你所有的话都是围绕着妈，只有妈的喜怒哀乐才能够牵动你的心。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还是要我体谅吗？你觉得这是你爱我的表现吗？我们的沟通就先到此为止吧。
1: 哎，小雪，小雪。

0: 小雪，来，妈妈抱一下。
1: 妈，
0: 眼泪擦干，你要勇敢面对哦。妈妈跟你说啊，相爱的两个人结婚后，并不是像童话故事当中的王子跟公主一般，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1: 妈，可是，
0: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夫妻相处之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婚后啊，也不要想改变对方，真正要改变的是心。女儿啊，妈妈这样说，你听得懂吗？
1: 嗯，
0: 要记得哦。用心经营婚姻，用心体谅对方，用心融入夫家，用心感受大家的好，这样啊会

0: 姻之路才会长久。
1: 妈，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回去严家面对一切，用我的诚心让婆婆对我彻底改观吗？
0: 对，我的乖女儿，想通了就好，学着面对、接受和放下，一切啊都会豁然开朗的。
2: 小雪听进了母亲对她的提点，决定以新的心情回到严家面对一切，让自己的婚姻步入正轨。不过此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个风暴却朝严家迎面而来。
1: 喂，冠廷。
3: 哎，小雪，你赶快来啊，妈中风了。
1: 好，中风？你们在哪里啊？
3: 我们在协和医院201号病房。
1: 好，我马上就到。
4: 严太太，你这一次的中风多亏抢救的早，影响呢算是轻微的，只要按时接受复健，应该会恢复的不错。只是这次的发病是因为你太劳累所导致的，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压力了，所以要好好的休息才是保健之道。
0: 黄医师，谢谢你。
5: 黄医师，谢谢。
0: 冠廷啊，看来公司的事情就要靠你了。
5: 妈，可是……
1: 妈，请您放心，我会帮着冠廷的。
0: 小雪，冠廷从小就依赖我，现在我的身体垮了，要保护和照顾他的责任可能都要靠你了。妈就把话说白了，我想你也知道，我一直对你有些不满意，毕竟妈还是认为门当户对的结合才是正途。但是这些日子和你相处下来，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对我们家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再为严家事业加把劲儿。
1: 好的，妈，谢谢你还是愿意给我机会，我会努力做个冠廷背后的女人。我想第一步就是要让董事会对冠廷另眼相看，只要爸之前的老战友们能够对冠廷的能力给予肯定，我想就能够跨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0: 嗯，你很有想法，但前提是你们要拿出成绩来呀。管理企业不是在办家家酒，而是要拿出真本事的。冠廷，听到没有？你自己也要加油，你和小雪要一起努力哦。
5: 妈，你要快快好起来哦，我会尽力了解公司的状况，为死去的老爸继续守护严家的企业。你也该好好休息了。哦，小雪，我也要谢谢你为我们家付出，那天你离我而去的背影让我感觉到好像面临了世界末日的悲痛。小雪，见到你回到我身边， 我好高兴哦，拜托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冠廷的妈妈中风后，他在小雪的协助下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初期公司董事们常在会议中让冠廷难堪，还好小雪总能在关键时刻化危机为转机。然而就在公司为一起信义商圈的建地标售案苦恼时，冠廷挺身而出，对董事们许下承诺，以一个月的时间将信义商圈的新建地拿到手。在冠廷和小雪的携手努力下，果真达到使命。此时小雪顺理成章成为严家购物商场的广告代言人。

0: 欢迎各位嘉宾莅临严氏企业购物商场动工典礼。刚刚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领军的第一位模特，正是严家的媳妇儿小雪。那么这一次她重登舞台，也是为了夫家的事业。未来在这一块建地上盖起的购物商场，最佳代言人当然就是夏一雪，请大家掌声鼓励。好的，接下来我们请严氏企业新任副董事长，也是这个购物商场的负责人严冠廷先生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副董事长。
1: 谢谢各位长辈，谢谢大家。我的母亲郑佩芬女士目前就坐在台下，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严氏企业，请大家以掌声向他致上最高的敬意。谢谢，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见证严氏购物商场的动工典礼。这个商场将会处处充满爱的氛围，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出发点都是因为有爱。我们要让消费者感觉到只要相信爱，世界将充满温暖，一切都会更美好，请大家拭目以待。我在此正式宣布严氏企业购物商场动工。
2: 孩子长大了，成熟了，老伴儿，你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我们终于可以交棒了。
3: 婷，你刚刚的表现很好，致辞很棒哎！相信今天的活动一定为严家大大的加分哦。
1: 小雪，谢谢你一路走来支持湘婷，这辈子有你，我什么都值得了。
2: 冠婷，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啊，杂志社打电话告诉我，严氏企业入选台湾十大优良企业的第三名哎！
1: 真的？
3: 太好了，
2: 你和小雪都有功劳哦。妈年纪也大了，也许老旧观念差点害了我们彼此，现在呢就让你们年轻人发挥你们的新创意，继续为严氏企业注入新活力吧，你们继续加油吧。
1: 谢谢妈。小雪，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这个妈宝。
3: 我爱你胜过一切，况且你现在可以独当一面管理整个企业了，你的成长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这也代表我们要爱错人哦。我妈说啊，幸福婚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努力创造自己的经典，只要相信爱，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世界因我们而美丽。

0: 听了今天妈宝的故事，你有何感触呢？爱情总会有风雨，但能否迎向晴天就因人而异了。究竟爱情有什么道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理学专家洪小乔老师的专业分析。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乔。虽然作者对于故事中这个长不大的男人，我们称他为妈宝，并没有做出深刻的描述，使这个小男人也没有明显的出现小飞侠症候群的某一些特质，比如说缺乏责任心啊，焦虑啊，自恋狂，或者是大沙文主义，甚至于是男性角色扮演上的困扰等等。这位男主角充其量只是一个乖宝宝型的

0: 脾气温驯的年轻的妈宝而已，既没有耍脾气，也没有爱抱怨，没有装无辜或者是装可怜，是个正常的容易相处的男人。但比起我们认定中的标准中的成熟的男子气概，那可能是要被扣分的。而他的母亲看似伶俐的女人，也没有参与小夫妻之间太多的事物，他只是强烈的在保护他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中心地位，是不容许有任何改变或被取代而已。对一个年轻二十几岁刚结婚不久的媳妇儿，通常很少自认有足够的分量和意愿来取代这个老母鸡的地位，所以这个新组织的家庭纷争不多。作者轻描淡写地述说着一个妈宝人物的出现，已经在新生的第二代渐渐地产生了。他们可能是靠爸或靠妈组，但是作者却无可置否地并没有加以批判。其实生命的真实模样是有痛苦和喜悦的，我们常因为不愉快的经验体验的困顿，使我们个性得以磨练，生命得以成长。困难苦难似乎是近代心理学者们最重视的问题，好像有意无意地轻忽了快乐的这个资源和力量。而作者他似乎更看重人生的磨练是需要快乐的陪伴的，所以小丈夫只是一个幸福的妈宝，不太麻烦的乖宝宝，婆婆也没有太多不受欢迎的爱和要求。命运被安排如此的顺畅，是否连最基本必要成长的苦难都被赦免了？在父母佛手佛心的照佛之下呢，这便是新时代人类的幸福吗？这是个令人称羡的妈宝男人吗？作者让我们自己去追寻答案。
1: 谢谢洪老师的解说，对于妈宝你的看法如何呢？心中有答案了吗？一个人的成长或许需要艰苦的磨练，但如同洪老师所说的，如果过程中有快乐的陪伴，那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今天打开记忆的盒子就进行到这里，我是莹莹，下回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邹莹莹。今天这出剧是《上海不了情》。因战乱而分离的男女主角孙逸华、赵若涵，两人的爱情是否经得起考验？这对恋人今生今世能否有缘重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时光隧道，回到故事的场景——上海大歌

0: 民初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时髦、最充满异国风情的都市。开放的民风，繁华热闹的夜生活，真是个不夜城。每天的男欢女爱，上演着一出出的爱情故事。孙逸华是上海夜总会里知名的年轻萨克斯风乐手，他吹奏出流转的爵士音符，不知道虏获多少女人的心。然而他却只醉心于音乐，即使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他仍坚持自己的梦想。
1: 逸华吹奏萨克斯风的模样好潇洒哦，吹奏的功力没话说，音符飘扬间充满了情感，触动人心。坐在沙发上，我好想闭眼聆听，放松一下呢。

0: 若涵，若涵，醒醒啊，怎么睡着了？
1: 一华，你可以下班了。嗯，我刚刚坐在沙发上，听着你的演奏音乐，好陶醉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的音乐真棒哎！
0: 我的音乐啊，可以让我心爱的女友如此放松，这真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鼓励啊。哦，对了，你肚子饿了吧？我们去吃宵夜。
1: 嗯，好啊。

0: 赵若涵是当时中国对外办事处处长的女儿，孙逸华则是个卖艺的乐手。他们的爱情并没有让若涵的父亲知道，然而他们彼此倾心，一个爱慕对方的才华，一个爱慕对方出身权贵却毫无娇蛮之气。两人的恋情低调却又稳固，热恋指数100%。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日军侵略中国，将他们的命运推向了无底深渊。
1: 若涵，若涵，
2: 逸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1: 若涵，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好害怕，再也看不见你。
2: 我也好想你，我刚刚还跑到歌厅找你，但是歌厅已经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我找不到你，我心急如焚。逸华，我要告诉你，我爸爸因为时局动荡，决定全家就要搭船去美国了。
1: 去美国？
2: 逸华，我也千百个不愿意啊，我宁可与你同生共死，可是若涵，
1: 我明白你的为难，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我也没什么能给你，如果你想着我，就把这铜板留着吧，就把它丢了吧。
2: 不，我不想离开你，我会一直想着你，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给我的爱。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逸华。
1: 若涵。

0: 若涵和易华就在爱的最浓烈的时候被迫分开，尽管难分难舍，但最终他们还是被人潮推散了。若涵和全家人去美国后，易华则随着国民政府军开始没有尽头的征战。没想到易华就在一场淞沪会战中被日军袭击，子弹贯穿喉咙，伤了声带。虽然幸运活了下来，但却让他再也无法吹奏萨克斯风。
1: 我的喉咙坏了，已经无法吹奏出动人的音乐，但是我要为了若涵继续活下去，我一定要撑到再与他相见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2: 易华，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喉咙坏了我们还有双手双脚啊，一样可以好好过生活。虽然你和若涵的过往我并不清楚，但请你记住，我们不是为了别人而活，你一定要为自己好好活着。
1: 好，我要为自己好好活着。或许我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我知道留下来的都是最重要的。
2: 这样想就对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华城大旅社找个差事做。这旅社是你之前吹萨克斯风的歌厅改建的，但我想原来的地方特别有熟悉感，说不定还能与所爱的人就地重逢呢。

0: 国共内战结束后，上海很快地恢复繁华，但光鲜亮丽的上海一华却也只能凭着仅存的劳力在华城大旅社担任行李搬运员。这工作一做就长达20多年，每一天都是煎熬的等待。
1: 若涵，都这么多年了，你是否已回到中国？怕你回来找不到我，这工作一做，20年也就过去了。每天人来人往的旅客和归国侨胞中，何时才能够有你的身影？唉，时间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呀。

0: 为房客提领行李，但这次当他抬头近距离看到眼前这位女士时，一华惊吓的心脏差点停止，因为眼前的这位好像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若涵。即使事隔多年，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痕迹，但一华有十足的把握，他就是若涵。此刻的一华拿着行李呆站在原地，也因为他的片刻发呆，让两人都注意到彼此的脸孔。这时候，这位女士的脸色突然僵硬，眼眶泛红，刹那间流下了两行泪。
1: 哎，你是若涵吗？我是易华呀。
2: 我，不是，你认错人了。这是给你的小费，行李我自己拉上去就可以了。
1: 对对。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就是若涵，你为何不承认呢？难道我们过去的美好，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还给我小费？

0: 此时的易华看着老妇人离去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拿起手中的钱一看，不就是动乱那一年他留给若涵的铜板吗？这时他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激动，泪水如泉涌般落下，情绪久久不能平复。他不懂为什么若涵要逃避他，他心里有千百个问号。他心想，莫非若涵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立刻到柜台询问赵若涵的房号。
1: 拜托拜托，可不可以给我刚刚那位女士的房号啊？她叫赵若涵，是我的老朋友，我找她找得好苦啊。
2: 华叔，不好意思，没有房客授权，房号是不能随意提供给您的。
1: 啊，哎，拜托你，我真的有好重要的话要跟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帮忙啊？
2: 我们真的要保障顾客的隐私，没有办法提供。华叔，你就别为难我了。
0: 焦急的易华苦苦哀求，也得不到帮助。没想到若涵就近在咫尺，却无法在久别后重逢，上天真是作弄人呢。
1: 若涵，难道你真的不想我了？我们这辈子真的无缘了吗？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用一辈子等你，如今你却

一花，请原谅我，我无法与你相认，因为我在爸爸的安排下已经嫁人了，我怎么能与你相认呢？我无法信守彼此的承诺，也无法给你未来，所以我只好选择逃避，让你彻底忘了我吧。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伤心难过甚至等待，是我不对，我也很不舍，但是如果能够如影随形，谁又愿意一意孤行呢？我爱你，但我的爱也只能给到这里了。一华，忘了我吧。

0: 若涵，开开门呐、啊，若涵！
1: 这里没有若涵，你找错房啦！
0: 若涵，开开门呐、啊，若涵！
2: 你是谁啊？敲错房了！
0: 若涵，你在哪里？我想见你。拜托你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爱你。

0: 易华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已接近疯狂，旅社立刻辞去他的职务，将他驱逐出门，并限制他不得再踏进旅社半步。被下了禁制令的易华与若涵的距离越来越远，片刻的重逢却让他的思念瞬间加剧，无法再续前缘的痛让易华开始因为忧郁而病倒。他没有亲人，更没有足够的钱看病，他只能在病榻上等着死亡的来临。
1: 若涵，或许时间的残忍无情让你对我的爱由浓变淡，渐渐的一丝一毫的消失殆尽，但我对你的爱与思念

0: 始终未减。我用一辈子爱你，但生命已到终点，就让这无法倾诉的心情化为音符。
1: 就这样，一华以他生命仅存的一点气息谱出最后一首曲子，并填上歌词，带着无奈和遗憾慢慢沉睡离开了。

听了今天的故事，你的心情感受如何呢？不管是对易华的情感遭遇，或是若涵的无奈与为难，都是令人同情的。换作你是若涵，你又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虽然易华对于爱的信仰是如此的坚定，但随着时空的改变，若涵已经无法回到易华的怀抱。或许是命运的捉弄，让这对烽火下的恋人无法再续前缘，空留遗憾吧。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我是邹莹莹，下回见，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哇，这外面呢还是下的倾盆大雨哦，南部、北部呢都有在淹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出门的话哈、哦，这个不只要带雨具啦，在路上行走应该都要谨慎小心哈、哦，你每一步跨出去的脚步都要稳稳的哈、哦，免变得在这个这个湿哒哒的地板上面呢滑倒了哈、哦，那这个就很不理想了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风雨之中呢，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来宾呢，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呢，还是不畏风雨哦，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邱明芳老师早，
1: 各位听众观众。张新民老师，大家老炸，大家好，
0: 老炸老炸哈，真的是这个在这个风雨天哈、这个邱明芳老师还是一大早哈，从这个宜兰市搭的这个巴士哈，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然后再走过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哈，所以呢，真的我每次都非常感佩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了哈，也是他不吝于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聊聊的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哈、哦、能够有机会在宜兰这个购屋置产哦，那到底该注意哪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呢都要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他也是宜兰社区大学这个松山社区大学的一个专任讲师哈、哦，那就要跟大家来聊聊青年安居宜兰，房地产成家的五大金律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来跟大家，哎，好好的深入的来探讨。好，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议题呢？那邱老师
1: 哦，因为那个有那个政府单位邀请我替年轻人哈、哦、分享如何买房地产
0: 哦，
1: 那我就先开箱，让我们的听众观众啊、哦，那个先听先看。
0: 好，
1: 因为我们都把最新，
0: 先睹为快，
1: 对对对，就把最新的消息 news 啊、哦，
0: 嗯，
1: 马上跟大家讲。啊，我是宜兰人啊、
0: 哦，我们宜兰人啊，
1: 对，我们下个月我们有同欢节啊、哦，欢迎大家来宜兰参加同欢节，来宜兰观光吃美食啊、
0: 哦。对，因为我觉得每年的那个宜兰的那个同欢节哈、哦，几乎都掀起一波热潮哈、哦，而且在这个夏天里面呢，这个暑假啊，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哈、哦，刚好。来宜兰同万节哈，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哈，都可以好好的来安排这样子哈。嗯，
1: 所以风台哈，先来两个啊，热天卖来的。
0: 哎，热天卖来啊，
1: 先。无会应用来对一种诶相关产业。
0: 哎，相关设施也会受到影响嘛哈。嗯，
1: 因为宜兰都是靠观光赚钱。
0: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先这个告知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哎，下个月呢，这个宜兰同欢节就要来了哈，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啊，帮小朋友呢来做一趟知性之旅哈。好，来，
1: 那我就先讲五个重点哈。
0: 好，
1: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
0: 嗯，
1: 第一个，外面的人比较少讲，就是你要年轻人哈，在宜兰买房地产啊、嗯，第一个建议考取证照，知己知彼。
0: 嗯嗯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亲历，先求有房子，再求更好的房子。
0: 先求有，再求好。
1: 嗯。嗯啊，第三你要善用政府的政策啊。
0: 嗯。
1: 因为要贷款上重要。
0: 对。
1: 但是税负也要算好。
0: 对。
1: 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贷款如何贷款跟税的问题。
0: 嗯，这个是我们的邱明芳邱地政士的专长哦。嗯。
1: 啊，就是宜兰较特别哦。
0: 哎。
1: 那个风台大雨地动哦，拢有哦。你要考虑他的生活环境的成本。
0: 嗯，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地制宜的齁、哦、要有一些在地的一个考量齁、哦、可能跟大台北地区会有稍稍的一些不一样、嗯、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大同小异的啦齁、哦、嗯。
1: 宜兰呢厝较小啦
0: 房
1: 价小小一半一小便宜一半总价便宜一半。
0: 对这个真的是它的一个优势啦齁、哦、便宜就是好处啦齁、哦、嗯。
1: 最后就是我们2026齁、哦嗯、你买房地产齁、哦理性来自产、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时候平静级来买最好
0: 哎对、嗯、
1: 跟大家分享齁、

0: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了，
1: 五个大重点，
0: 对，五个大重点先让大家先啊这个放在心头。那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这个是在这个社大齁，这个教学经验丰富，所以都会先开宗明义让大家知道，诶，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有哪些东西，可以学到哪些东西，然后再逐一逐一的齁，更深入的来跟大家做这个剖析，还有做一些实际案例的分享这样子。嗯，
1: 因为呢，人家讲食衣住行呢，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住了。
0: 对。
1: 啊，现在房子哈，都是大部分都公寓大厦。
0: 嗯。
1: 啊，如果你自己懂哈，也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建议你们先考简单的证照。
0: 经纪人。啊，要营业员。
1: 哎，没有，先从那个最简单的那个。
0: 营业员。
1: 公寓大厦管理。
0: 啊，公寓大厦管理哈。
1: 嗯。跟房屋管理人。
0: 嗯。
1: 一般以大家的。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哈，或看我们节目，应该都考得上。
0: 嗯嗯嗯。
1: 因为你先，为什么要先考这个？因为你可能会是公寓大厦的主委啊，
0: 对，
1: 财务啊，跟监察人啊，
0: 是
1: 啊，所以你有考，那你就比较懂。
0: 对。
1: 那以后你去跟你们的大楼总干事，
0: 嗯，
1: 或保全相关物业人员，
0: 嗯。
1: 你就说话，我论述有据，
0: 对，有根有据啦，哈，不会是在那边乱花哦，乱的这个喊价这样子
1: 啊。个第二，人讲小妹哈傲笨，小妹傲笨就是你跟人家那个讨论呢，也要有那个依法行政，
0: 对，有根有据啦，
1: 啊，啊，你懂哦，你懂哦，人家就知道你有内涵，
0: 对，
1: 不是那个。很有钱，但是不懂的人。很多人很有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不太懂这个基础法规。
0: 是，
1: 嗯嗯。那我就建议就先考房屋管理人。
0: 嗯嗯。
1: 房屋管理人哈，第一个他比较好考啊。
0: 好。
1: 大概去上个课啊。我讲啊，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都考得上啊。
0: 啊。
1: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跟观众都有一定的不动产智人，
0: 一段的程度了哈。
1: 对，
0: 嗯 嗯, 嗯。
1: 考房屋管理人其实也是一个职业，因为我们家经营旅馆，每个旅馆都需要有一个房屋管理的。
0: 哦，
1: 如果你在大旅馆工作，你考上以后去就不用再考一次。
0: 嗯嗯 嗯, 嗯。
1: 啊，第二个，你也会懂一些基本消防知识
0: 啊。对。
1: 那以后你当包租公包租婆，
0: 嗯，
1: 你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财产跟
0: 是
1: 房客的生命安全。
0: 哦，对对对对，有这个专业度了哈。嗯，
1: 啊，第二个就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
0: 嗯哼，
1: 就是人家讲的大楼总干事。
0: 哦，大楼总干事哈、哦。
1: 嗯，因为
0: 这个大家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1: 很多人去考，
0: 嗯嗯，
1: 他又提升上来了，就是说你整个大楼的物业管理、人员管理，你都懂了，
0: 嗯。
1: 啊，你说我又不是要去做总干事，但是你以后做大楼主委哈、哦，财务监察人员，
0: 嗯，
1: 啊，你懂总比不懂的人强啊。
0: 对，没错，嗯。
1: 然后上面就比较难，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0: 哦，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1: 哎、这个都这个以上都要高中职以上学历。
0: 嗯嗯嗯。可是现在租赁住宅管理人员现在也很夯哎、越来越夯。
1: 有包租代管。
0: 嗯嗯嗯。
1: 好。然后还有不动产营业人员，
0: 营业、啊、
1: 就是我一般讲的房仲
0: 啊哈，房仲的营业员的哈、嗯，这个是最、最基本的营业员的资格哈、嗯
1: 哦，就是四天上课，
0: 四天上课，
1: 还一天考试，
0: 然后考试这个及格，及格就可以了，拿到了
1: 五百多题的，
0: 嗯，
1: 五百就是有一个题库嘛，
0: 对，有五百多个题库这样子，
1: 不过。也要认真听了、
0: 哦、也要上课了哈，
1: 对、啊，
0: 不能可能在那边打瞌睡睡觉这样子。嗯，
1: 啊，这个不动产营业人员不用学历哦、我希望老师以后你跟我们全国理事长讲说，
0: 嗯，
1: 至少也要国中以上的
0: 学历。对，我们有在呼吁、可是、这个主管机关呢，好像对我们的这些呼吁呢，都当作耳边风这样子，
1: 因为他是工会在管的，
0: 嗯，
1: 全所以社会去进步、哦，
0: 嗯，
1: 你都也要一个学经历，
0: 对，至少要有一点学经历嘛、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这样子。嗯，好，
1: 好，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是要高中职以上，
0: 要高中
1: 职，你考上可以开店做包租代管。
0: 嗯, 嗯，
1: 可是不动产营业人员就是辅助不动产经纪人，
0: 辅助不动产经纪人。可是现在市场上最多的还都是营业员最多，
1: 所以他赚比较多钱。

0: 那、啊、我们这个经纪人比较不会赚钱，
1: 可是经纪人的证照就不好考了、哦、就有点难度了。嗯，
0: 基本上、哦、你只要考，我先讲，你还我管理人，先简单先考，嗯、越考越有信心。
1: 对对对，没错。
0: 因为你们百工百业嘛，你们专长又不是要做这一这道，可是你目的就是、嗯、我们的目的是要买房地产，
1: 对，
0: 可能以后也会做公寓大厦。那个主委啊，财务监察，所以你把还我管理人，好、啊，公益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啊，这个都周休二日可以去考试、嗯。
1: 对，就可以利用时间就去考试这样子。
0: 嗯、啊，不动产营业人员比较忙嘛、嗯，要花五天，你可能就要请假比较多天。
1: 对，
0: 嗯。不过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考得上，嗯、我先讲，一定都考得上，
1: 一定都考得上。
0: 啊，你考上就会知己知彼。知道相关的行业他讲什么跟要求，嗯，我们的事情就依法论述，嗯，然后租赁住宅管理人员、不动产经纪人员跟地政室哈，嗯，里面都可以开店，就可以独立去开店，
1: 是自己可以这样，哎，对，
0: 租赁住宅管理人员应该大家都会考得上，嗯，因为他都考题库，
1: 对，
0: 啊，那不动产经纪人跟地政室就比较难。不然经纪人有一半是考选择题，一半申论题、嗯。
1: 哦，对对，申论题就难的了。
0: 但我鼓励今年去考，今年会录取率会很高。
1: 哎、对，他有一个那个
0: 沙尼吉伦，
1: 沙尼吉伦
0: 他这录取率
1: 啊、哦、会比较高哈、哦。
0: 对的，那、嗯啊、地震是比较难，因为地震是全部申论题，嗯啊，你没读到就
1: 对，
0: 就比较危险。
1: 对，没错。
0: 那、嗯啊、我们考这个试的目的啊，当然是一竿子考嘛。嗯嗯，啊、就是讲你。房地产是我们一辈子贷款最多的那个
1: 产品，
0: 拥有的资产。嗯哼，你花那么多钱去贷款，你就要懂啊。
1: 对，
0: 或者你买到贵，
1: 嗯啊，踩到地雷，
0: 卖到便宜，对我们这个那个收入有限的人都是很大的影响。嗯，
1: 对，
0: 所以你买房子也可以避免被骗，嗯哼。不过如果你怕避免被骗，先买张新民老师那个
1: 地面师诈术全破解。
0: 如果你都来不及考试，先考避免被骗，然后买老师那一本书，嗯，好、啊，然后有观念之后再去上课，
1: 对，
0: 啊，上课都好，反正周休二日，
1: 对，
0: 跑出去玩不如跑去读书，
1: 多学习哈、哦，对，让充实自己这样子、嗯、哦。所以这个是邱明芳邱老师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哈、哦，这个先如果说你要到啊、这个青年到这个宜兰自产的话，哎，先考取证照哈、哦，知己知彼哈、哦，累积专业知识、嗯，让你自己从外行人变成是一个内行的人哦，然后在未来买卖房上面的谈判。就会更有底气啦齁、哦、不会说这个人云亦云或是说跟人或是不知所云齁、哦、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齁、哦、我们今天的五大经历里面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去考个证照。好，那再来接下来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先如何求有再求好。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齁、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哎。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同时有不动产经纪人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证照哦。啊，那这个是不动产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哦，请他啊，这个真的是千里迢。从宜兰市哈坐巴士来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再走过来到我们录音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专业知识。那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最近有人邀请他来做一个专题的演讲，提到青年安居宜兰这样的一个话题，该做一些什么样实质的心理的准备哈。那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项。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个我说比较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去考一张证照啊，知己知彼，让自己呢从这个外行变成内行。我本来看到这个标题，以为说啊，只是去考营业员，或者是说不动产经纪人。哎，他连这个所谓的防火啦，这个这个所谓的大楼管理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总干事这些都可以去考让你自己更有底气。未来你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不管是要自己营业，或是要再做一些相关的谈判，都会比较有根有据。好，那再来呢？

0: 哦，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其实全国都可以适用了。
1: 对，没错，
0: 只是差在哪里
1: 就可以适用。
0: 只是我们的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1: 嗯、我们在股票市场就是说便宜就是利多这样
0: 子，对，因为谷底就是会赚钱
1: 反弹，
0: 你要买便宜的你去买那个太高你就会遇到赔钱的机会，风险很大，
1: 没错、嗯
0: 啊、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那些事情、嗯、因为南起我跟老师都一样都读书都爱读书、啊、所以第二个就讲那个其实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老生常谈的事、嗯、可是对年轻人可是零到一，
1: 对
0: 人生零到一最难，只要到一听我们的节目就一二三四五，
1: 对后面就可以加零了、
0: 哦、对就
1: 那如果说你这是在零的情况之下、嗯、你根本就是完全一块片空白，没有任何概念，
0: 而且走错方向又会被骗、
1: 嗯、啊对对对，
0: 就惨了。
1: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邱明芳老师还帮我打书、嗯、哦啊地面是诈术全破解，可以去买来看一看哈、哦、好
0: 嗯，然后就讲你要先买便宜的，嗯因为你先求有再好嘛，
1: 先求有再好
0: 嗯, 嗯啊，所以因为你太贵哈，你以后做房屋的奴隶四十年，压力很大。
1: 对，屋奴啦。嗯，
0: 当然，坦白讲啊，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会赞助。
1: 对啦，没
0: 错。如果我小孩要买，我都会赞助全部自备款。这个是
1: 你是好爸爸。
0: 没有，因为他要买就是已经利用房子去储蓄嘛，
1: 嗯嗯，
0: 啊去储蓄
1: 就值得鼓励的哈、
0: 哦，因为会通膨啊，
1: 嗯 嗯, 嗯、
0: 啊，其实买房子贷款也是好的，强迫储蓄、啊，
1: 对，抗通膨的一个方式。
0: 啊，因为那种过来人呐、啊，
1: 嗯，
0: 一般的人哈、啊，五十多岁会比较成熟，嗯、啊，你年轻的时候有钱就乱花嘛，
1: 是，
0: 啊，不如把乱花的钱拿去买房子储蓄，
1: 嗯，
0: 等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啊，就。身心灵比较成熟啊，
1: 嗯、
0: 脾气也比较好一点，
1: 对
0: 啊，就比较不会做出那个男人不该犯的事情、啊。
1: 最近这个新闻也蛮好、嗯，蛮夯的这样子哈、哦。
0: 嗯、啊，所以凹陷区就是较俗的意思，因为、
1: 嗯、凹陷区啦、哦，
0: 因为我常常看到这个字嘛，嗯、什么叫凹陷？就讲白话就是较俗嘛。
1: 较俗
0: 啊，哎、嗯、呀，啊，咱拢啊对台北啊，台北市咱。全国哈，真侪物啊拢领先嘛、
1: 嗯，
0: 所以我看他们在促销就写凹陷区，
1: 嗯嗯，
0: 啊，其实就写便宜就好了，啊、就好了，不要写文言文，
1: 文言文对，
0: 对啦，嗯、就是讲迄个顶上俗，
1: 嗯嗯，
0: 啊，当然我有建议哈，就是买那个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啊，
1: 哦，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0: 就是离宜兰中心、宜兰市中心罗东，
1: 嗯，罗东、
0: 或礁溪外围要开车15分钟，
1: 嗯嗯嗯，
0: 但是那个。我又最近又写一篇文章、哦、
1: 嗯，
0: 其实就是沿三个路啦，
1: 好，
0: 就是高速公路的
1: 高速公路，
0: 沿它走，或是转运站，或是
1: 转运站，
0: 那个火车站，
1: 火车站，
0: 哎呀、啊嗯，因为你沿那三个哈、哦，
1: 嗯，
0: 都较袂这样个影响上大，
1: 对，而且是基本上就交通便利了啦，
0: 对、
1: 哦，嗯，
0: 就是轨道。经济就人家轨道经济、铁、道经济，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宜兰高速公路是高架，
1: 嗯，对。
0: 那、啊、你高架下面可以通行啊，
1: 嗯，对。
0: 不管你是从那个头城跑到那个苏澳那里，
1: 嗯，
0: 下面都可以通行、啊。
1: 对，
0: 大部分的、啊，大部分，但是有些是差一点点要转一下而已。
1: 嗯嗯。
0: 那、啊、你买高速公路沿线，
1: 嗯，
0: 好、啊、或者。那个火车站，
1: 嗯，
0: 或者转运站啊，礁溪转运站、宜兰转运站、罗东转运站，
1: 嗯，
0: 啊，把这三个把握住啊，
1: 嗯，
0: 你的房价第一个交通的部分，
1: 对，
0: 老师最强调交通很重要，
1: 交通很重要，
0: 不处理要米啊家，
1: 嗯，
0: 每天吃东西很麻烦啊，
1: 食衣住行娱乐了，嗯，
0: 这两个先抓住，
1: 嗯嗯嗯嗯，啊，就寻找高 CP 值的啊，嗯。
0: 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用时间换取空间跟资产、嗯、为什么要跑到宜兰当新宜兰人、
1: 嗯、
0: 新宜兰人就是你们出生不是在宜兰，但是因为工作啦生活啦
1: 对，
0: 或是退休在宜兰，其实最主要是宜兰的房子比较便宜，
1: 对，还是回归到房价便宜、啊、
0: 对，你才跑来我的、嗯、花那么多的时间通车，可是也是 划得来，
1: 划得来，划得来，对，
0: 因为省太多钱了。
1: 嗯嗯，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中，这个邱明芳老师也特别提出这个新宜兰人的概念哦，大家还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啊、哦，这个是他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
0: 所以蛋白就是较俗了、嗯、啊，其实这个都来自土地经济学哦。
1: 嗯，
0: 蛋黄都是高炸都。开发旧城区生活
1: 生活技能最完整。
0: 哎呀、嗯啊、他就给他写那个文言文变蛋黄。他蛋白就是他不开发的地方、哦、就蛋白。
1: 嗯哼。
0: 他够离蛋白更远就蛋壳。
1: 嗯、
0: 哦。跟台北来讲我们依然算蛋壳了。对啊我算他就价格就少太多了。
1: 对对对对。嗯。
0: 可是你在宜兰的时候你买蛋壳就比较麻烦买蛋白就好就是说生活机能。
1: 嗯。
0: 离宜兰市甲罗东齁、
1: 哦。是。
0: 开车只要15分钟左右。
1: 嗯、
0: 啊、就可以跑很远的居住地方。
1: 是。
0: 然后这个部分齁、哦、就是说给新买房子的人啊，
1: 嗯，
0: 就是考虑两个重点、啊，
1: 好，
0: 就交通通勤的时间，
1: 交通通勤的时间，
0: 还有老师一直强调基本生活才买，
1: 对，生活机能本才买，
0: 就便利性，
1: 对，便利性，对，
0: 所以这两点你就要可以接受啊，
1: 嗯，
0: 那就是咱讲的起家厝，
1: 嗯嗯 嗯，
0: 就是起家厝的
1: 起家厝，嗯的
0: 落脚点，
1: 好的选项，嗯，对，嗯嗯嗯。好，这个是这个选择哈、哦，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啊、哦嗯。那锁定凹陷区啊、哦，那先善用这个房价的凹陷区这个部分去作为自己的一个选项。那在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都还可以兼顾到的情况之下，嗯、就可以好好下手哈、哦，变成是你个人的 key get 处这样子嗯。嗯，好。
0: 那我先讲重点了、哦。
1: 嗯，
0: 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1: 对，
0: 那我一直强调啊，你买房子一定要产权清楚、啊、
1: 嗯，
0: 你要学啊，
1: 嗯，
0: 你不要买到炸弹哦、啊，
1: 对，
0: 不能贷款就麻烦了、啊，不能银行贷款
1: 是
0: 啊，你不能银行贷款，以后要接你这个接手房子的人意愿就很少，
1: 对，
0: 哦，这个很重要，你那个买房地产，你不要买房子。看起来是房子，结果那个房子是没有保存登记，
1: 嗯嗯 嗯，
0: 就只有税籍登记，结果就不能贷款了。
1: 哦，
0: 嗯、就因为为什么这次打房很严重啊？嗯、我看很多重置那个房仲啊，之前没有把赚的钱拿去存好，可能现在都去做。那个在外面骑摩托车去送食物给大家吃，对，或者
1: 外送这样，
0: 对，或者去做保全啊，或者便利商店做大夜班、啊，
1: 嗯嗯，
0: 因为这个还是很严重。我看我们宜兰哦，
1: 嗯，
0: 不管是成屋的中介啊，或是代销、哦，
1: 嗯，
0: 政府这个把二房的那个银行贷款锁那么紧，还是很麻烦哦、嗯。
1: 对，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不动产这个联盟哈、嗯哦，他们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嗯、哇，这个对政府呢，这个刚才像邱明芳老师提到这种二房这个部分的一个管制这么严哦，他们也是大苦他吐苦水这样子，嗯嗯。
0: 然后他们就在等待那个黎明呐、啊，
1: 嗯，
0: 不是跑去黎明租局，我去那边读书很好、啊，
1: 嗯，
0: 就没事多读书也，
1: 嗯嗯，
0: 就是要。就要看轻轻的安 2.0 的来临。
1: 嗯。
0: 啊、哦、就说刚才很强调，因为你不要以为有房子就可以贷款，你要先问明了。
1: 对。
0: 啊、其实这个检查很简单了、
1: 啊。
0: 你看他的成本有没有银行贷款，然后就是可以贷款。
1: 哦、嗯嗯嗯。
0: 有些不能贷款哦，那可能就怪怪的，有炸弹。
1: 啊、哦、对，这个要小心了、嗯、哦，不要踩雷了哈、哦。
0: 嗯。所以你买房子一定要贷款、嗯。当然你要想以后买你的房子接手的人也可以贷款、
1: 嗯
0: 嗯、如果不能贷款买方需求就会冷了
1: 对就会那个可以买的人就变少了这样子、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有强调就是说买的时候要考虑到卖的时候这样子、嗯、
0: 对对
1: 嗯
0: 啊买的时候就要计算成本、哦
1: 嗯、
0: 你要把相关的资料都要收好，
1: 对，
0: 以后你卖掉房地合一所得税就可以拿出来当成本，
1: 嗯嗯，
0: 不要买一买就丢掉啊，也要卖的时候找不到资料来
1: 报，没有凭证，对，没有凭证，对、
0: 啊嗯，因为可能都老是在推广双地震师啊、嗯，所以我常常也是用那个 帮人家做双地政事。
1: 对，我是觉得双地政事是个好的制度。嗯，是个好的制度。
0: 也因为现在有 LINE 啊或相关传播啊，就也不用说我们本人跑去

0: 现场怎样，嗯、大概我们就去给他一直指点指点。
1: 对。
0: 好、嗯哦、让那个买方安心哦。
1: 对，嗯。
0: 然后这双地震师就是说，我一直强调律师哈、哦，原告请一个律师，被告也请一个律师，嗯、不可能两个原告被告都找
1: 同一个律师嘛。这个我也是常常在一个公开场合，我在讲了说，哎、嗯欸，我们的这个啊地震的这个过户啊，这像请同一个律师一样，
0: 这样很危险啊，因为他们都是。房仲委托的特约地震师、嗯、
1: 对，
0: 有时候会遮掩一些资讯不会讲，
1: 对，所以刚才又想到我那个地面师那里面就有这些案例的、嗯、这种不孝的地震师，就是跟诈骗集团勾结这样子、或是跟房仲勾结，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有双地震师的话，就可以互相 check 或是制衡这样子的、哦、
0: 嗯，因为有一个懂的人帮买方或卖方大部分都是房仲的特约地震师，
1: 嗯，
0: 帮、
1: 嗯、
0: 买方，因为全部的钱都是买方在付啊，
1: 对啊，
0: 连中介费其实也是
1: 买方在付啊，
0: 有人说买方付2%，问题你4%也是卖方拿到你的钱付给那个中介、啊嗯，
1: 对，其实都是买方在付了、嗯，对，嗯，
0: 那还有一个以后，因为这个。今天也是大题目啊，那个我们大概先讲重点，先讲好、所以说你要利用青年贷款的政策工具、让你从心动走向行动，好、来最关键、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年轻人买房子啊，好、你不是看房屋总价便宜就好了、但是你贷款的条件、你如果100万，现在有些银行啊，那个土地银行就去借钱，有些就年利率3点几，哇，
1: 哦，已经3点几了。
0: 对啊，你如果你年利率可以到2或低于2，100万一年就可以省10000多块了。
1: 现在除非新青安很难到2% 以下了。
0: 所以你要注意贷款的条件跟隐形成本啊，税务啊，就是要缴那些税啊，我们简单讲一下，避免以后你房子买了之后措手不及，
1: 对，
0: 又去信用贷款，去借高的利息，
1: 对，高利息到最后可能还是不保的。
0: 对，房屋品质啊，尤其青青贷1.0，开始要利率开始要升，就会影响很大。所以你这个都要算好，因为
1: 都要算好。
0: 你这个步骤很重要，所以我要跟大家讨论两个面向。善用政策工具。
1: 善用政策工具。
0: 因为青青贷贷款还有未来2.0的那个趋势。你要抓住。因为
1: 那新青安是到7月31号，
0: 对，快到了，只需要都搞了，
1: 对，下个月就结束了。
0: 你有4个东西你要小心哦，就是财务杠杆哦，就是低利率，你借低的利率一定比高的利率好，把那些钱省下来缴房屋税、地价税、管理费也很好，因为青青安就1.77啊，现在
1: 1.75，
0: 根本借不到了，现在都
1: 对，现在都借不到，
0: 对啊，图银一般的。第二间房子就到3点几了。
1: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邱明邦邱老师跟大家把这个4个重点讲完。好、那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正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那今天呢因为他已经有接受邀请要去做一个专题演讲如何年轻人呢如何安居在宜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邱明芳老师说刚好我们今天节目可以来先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这个也是非常感谢邱明芳老师每个月呢都从宜兰特别搭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那刚才他已经点出了这个五大经历里面有要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第二个呢先求有再求好，那来到了第三点善用政策工具那精算税贷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做更详细完整的一个说明。
2: 当然就只要问利息我们这高利贷后来就压力很大，所以你要考虑到利息要四处去打听哪个利息比较便宜。
1: 应该找一个熟悉的地政士，应该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吧。
2: 可是找到蒲龙公怎么办？
1: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
2: 很麻烦的事。第二个就是额度要借

0: 高一点，
1: 额度啦哈、哦嗯，这个当然，嗯，
0: 啊、你的连线长一点，
1: 嗯嗯，
0: 啊，宽限期也要注意，
1: 嗯嗯，
0: 啊，宽限期就意思说你去银行借钱哦，只要缴利息就好，不用缴本金，
1: 嗯嗯，
0: 最后一个东西很重要。要问有没有提前还款的违约金哦？
1: 哦，对对，这个一般人比较没有注意到
0: 哎、欸嗯。哎呀，这拢是钱，拢爱小心哦。违约借钱一面啊，含钱，搁加收违约金。
1: 嗯嗯 嗯。
0: 尤其那个，我不是叫你们去借高利贷啊、哦，高利贷就是家破人亡，那个妻离子散，
1: 对，真的真的那个真的不能碰，不能碰。
0: 那个高利贷违约金很恐怖哦，那个真的。嗯，他有时候讲说，你五年还钱要罚违约金总价30%。
1: 哇，
0: 这应该叫警察去把他抓起来。
1: 对，30%。
0: 对啊，那借高利贷一定要卖啊，嗯、啊卖一定撑不到五年了、啊。
1: 对，
0: 啊你五年还本金，他就罚你总价30%以上啊，那基本上你就做他的奴隶的奴隶的奴隶。
1: 嗯。
0: 做房屋奴隶就很惨，来做高利贷的奴隶、
1: 嗯。对、
0: 啊，所以你去借钱哦，利息啊，跟那个违约金一定要注意、啊嗯。
1: 对，还有额度哈、哦嗯，这些宽限期啊，都要一并了解的哈、哦，不要顾此失彼哈、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个熟悉的或是专业的地政师陪在你身边，嗯、那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哈、哦。好，
0: 那以后轻轻单 2.0 哦，可能。年纪的上限就会限制，你要注意啊。
1: 哦、
0: 还有所得排户啊，这些规定都要了解，因为这上新的物件你要了解啊。
1: 嗯嗯。
0: 你袂使讲诶，咱像我啦，75年到79年读大学，
1: 嗯，
0: 用40年前的代志，都来动满山没有啊？要一直学习啊，那个法律一直改，
1: 对，一直改。
0: 以前没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对对。
1: 以前没有 AI， 现在有 AI。
0: 对, 對, 對你不要把以前。你不要讲我五年前在做不动产，我五年后也懂啊。那你五年的资讯没有更新，
1: 没有 update 哈、
0: 哦？哎呀、啊，你都拢
1: 大
0: 观念唔丢都应用进度啊。
1: 对，这个是等于是就是说没有跟上时代了哈、哦。哦，那到时候你很多的资讯都跟不上、嗯，那你就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被跟有些人也跟着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0: 要多缴税啊！
1: 嗯嗯，
0: 所以以前没有房地合一所得税啊、嗯，你买之后，你那些东西都要给它收好放好，嗯、
1: 对，
0: 当做以后出售的成本。
1: 对，
0: 那我买房子，我们重新再温故而知新，
1: 温故知新
0: 啊，要买方要缴契税。就房屋评定限制的6%，
1: 嗯，
0: 他说哎，契税怎么算？
1: 对，
0: 就看那个房屋评定限制乘以6%，
1: 嗯，
0: 大部分都不晓得。
1: 对，他不
0: 知道税单缴多少，
1: 对，就是说要缴多少就缴多少这样子。
0: 印花税
1: 啊，印花税，对，
0: 啊、地震登记规这个都
1: 规费
0: ，small money 小小
1: 钱，什么小钱小钱，
0: 最主要是中介会跟代书会啊，因为代书会跟有一些税啊，以后可以当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啊，
1: 对，
0: 都要了解，
1: 嗯，
0: 问清楚那个以后可以啊，啊，一定要拿发票啊，你请中介一定要拿。统一发票、啊，
1: 嗯，
0: 花那么钱多钱请中介、嗯，那个以后都可以当做
1: 对成本
0: 、哦，这个很重要、
1: 啊。对，嗯嗯，
0: 啊，你这个你们要看这样，中介会不要算的啊、哦嗯，10万20万就这样就要准备10万20万、嗯，尤其买预售屋啊，
1: 对，
0: 也要准备这么多钱哦，
1: 嗯嗯嗯嗯嗯，
0: 还有还没有算房贷持有时间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缴的利息
1: 钱，嗯，
0: 还有一个静态啊，有时候我们教学都会讲，静态就是，
1: 嗯，
0: 五月啊，想到五月天就要缴房屋税，如果顺便要考试的人，
1: 啊
0: 11月要缴地价税，
1: 嗯嗯嗯，
0: 地价税很好，不用十倍，
1: 嗯，
0: 地哈、啊、就是土嘛，
1: 嗯，
0: 土就是那个10+1就是土嘛，
1: 嗯，
0: 啊10+1就11，就11月份缴地价税，
1: 地价税，
0: 啊，尤其你买房子之后啊。你要自住啊，啊，你要交货，赶主动赶快去申请自用住宅，
1: 嗯，
0: 啊，用地的地价税税率、嗯、房屋税跟地价税啊，就可以省很多钱。
1: 对，
0: 啊，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哈、啊，
1: 嗯，
0: 要算啊，啊，最主要大家都老生常谈了，如果你一个月10万啊，一个月10万，
1: 嗯，
0: 你的支出不要超过33000。
1: 嗯嗯，
0: 超过33000，你生活就比较辛苦了。
1: 对，33的原则。
0: 对，三分之一原则。嗯

0: 多像以前做田人哇，田做完过来去做土水啊，做杂工咁款。
1: 对，以前叫兼差啦，现在叫斜杠。
0: 多元收入也没法干了，啊，都你都周休二日可以去
1: 减碳，
0: 碳呐，啊，都照顾厝也较方便。
1: 对，嗯嗯。
0: 所以你新年贷款，你在成家初期啊，要把时间，重点就是时间换取空间。
1: 嗯嗯。
0: 啊，其实关键其实一把双面刃，
1: 双面刃，
0: 两边都会太细人哦。但五年搞啊，哇，那代志大条。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薪资成长的话，
0: 很多五年关键期结束后，本利还要缴啊，你要算好，我的一到的时候，
1: 对，两三倍的那个，
0: 就支出很多，或者你要周休二日或晚上去骑摩托车去送食物，
1: 外送这样子哈。
0: 或者要找专业的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师帮你协助、啊、
1: 对，
0: 或者那个宽限期过后的还款能力是很恐怖。
1: 啊，
0: 你买房子也要规划自用住宅地价税跟房屋税啊，这个静态人神就可以省，尽量省。
1: 好，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税费贷款这个部分哦，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这个是专家了哦，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找利用机会来请教他这样子哦。好，
0: 因为买房地产你要全面规划，你不要只看头没看以后、那以后会很辛苦。那后面就是我们宜兰的
1: 在地的考量，
0: 其实淡水是老师常去淡水，
1: 对，
0: 淡水跟宜兰好像、都是夏天很热，
1: 冬天
0: 常下雨，
1: 常下雨，
0: 还有寒流、
1: 最近这两天那个淡水又淹水了，变成淡，路上都变淡水河了。
0: 就是说宜兰的在地考量，要考量你的生活环境成本，因为宜兰的气候太特别了，
1: 对，多雨潮湿，
0: 夏天有台风，啊、冬天雨比较多，那时候我听一个人讲也蛮有道理，他说夏天的台风跟秋天的台差在哪里？他说夏天的台风哦，风比较大，因为他没有我们秋天的台风雨比较多，因为有东北季风共伴
1: 哦，是是是，
0: 所以发生大淹水啊、都是在东北季风跟台风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
1: 对，
0: 就最危险。
1: 所
0: 以考虑就是，会淹水的地方也不要买，会有土石流也不要买。
1: 是。
0: 啊，你最好啊，买一千多万一定要有停车位。
1: 一定要。
0: 因为夏天很热啊。
1: 对。
0: 啊，年轻人都一定要会外出嘛，一定会有配偶嘛。那夏天很热，开个车会比较凉。冬天下雨，比较不会那个有淋湿身体。
1: 淋湿的，
0: 所以你要停车位，一千万以上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停车位的。
0: 这个很重要。你买房子不要买老鼠啊，黄水黄潮的房地产。
1: 对，
0: 这个气候跟环境成本蛮重要
1: 的。对。
0: 其实这个今年来买房子其实是最好。因为大家都已经进入建商冷静期，
1: 对，
0: 大家都已经嗷嗷待哺，希望这些买方进去
1: 嘛。对啊，建商都已经在嗷嗷叫了这样子。
0: 所以哦，买房子已经有多重选择。可是重点还是自身的财力物能力要算好。
1: 对，
0: 当然你有那个四邻，就是合屋。年龄的长辈啊，愿意收入比较高，愿意当你的保证人，或者赞助你的钱，因为亲情、友情、爱情啊，
1: 对，
0: 愿意给你当保证人或给你自备款，是多多益善，
1: 这样
0: 你的贷款就不会压力那么大，
1: 对啊，没错啊，
0: 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很重要，对，
0: 你要自己有多少钱呢、要算好，但是。一般刚才我有讲啊，银行都看你的收入、资产跟那个廉政信用、你千万那个信用卡不要一直借太多、
1: 对，
0: 其实现在很麻烦哦，有 八代同堂嘛。
1: 八代之前，对啊，之前央行。

0: 是在讲四代同堂，现在又变成八代同堂。
1: 因为我念给老师听了、啊，一出来就读书就学贷
0: 啊，学贷
1: 啊，出社会不是信用贷，
0: 信用贷款，
1: 啊，又买车子车贷，
0: 车贷，
1: 房屋贷，房屋贷款，啊，买股票又股票贷，股票又拿去融资贷，
0: 直接、
1: 啊，然后又什么？买保险保单贷，还有一个贷我也不晓得，
0: 信用贷款，
1: 就那个反正就是一直就拢目的拢在升高票，哦，这样八代同堂爆炸
0: 哦，那个爆炸就不得了了，
1: 对啊，那个就是等待黎明了，
0: 这个
1: 现在不是四代哦，老师我算算不是八代，
0: 对啊，就是之前就是讲四代同堂，这个李同龙先讲的，那个后来就有所谓的六代同堂，现在今天我听到这个邱明茂老师所谓的八代同堂，
1: 因为他没有把学生贷款算下，很多人现在。学生贷款还没有还清呢。
0: 可是现在在念书的就不用缴学生贷款了，现在政府也有补贴。
1: 可是他还是要有生活费。他之前的那个学生贷款，有些人不去还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尤其玩股票。
0: 对对，大部分都是玩股票。
1: 然后股票又去质押。然后又信用卡去信用贷款。信用贷款又分两种，信用卡不缴。只缴最少的钱，然后又信用贷款，又向租赁公司又借钱，车子又贷款，哇，只要经济哈、一 up 就是荡下来的时候，就这个原子弹大爆炸，
0: 有一个环节卡住的话，就大就会连环爆了这样子，对。
1: 最后叮咛大家啊，年轻人多买是比较好的，但是买房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在2026的盘整的这个时间呢、你要很理性，
0: 对，
1: 要做足功课，多去借由考试，不一定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份当作你
0: 当成你的工作
1: 多元
0: 职业，对，多元职业，对
1: 啊，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宜兰，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温馨、很温馨的房子，而且可能在那边交很多朋友。
0: 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哈、这个远道而来哈、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他自己独门的观点跟看法哈、有些算是有一点点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自己又加入他更深入的一个观察，让大家呢能够这个在这个景气比较低迷的时候呢，也许可以买到一个自己的基给住哈、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啦哈、那因为宜兰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房价便宜。特别是比双北市哈、便宜的很多哈、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这自己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在我知道我有一个学妹，她也是住宜兰，然后就来台北上班，每天一大早也是自己开车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邱明芳老师之前就讲过了哈、住在宜兰工作在台北哈、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变成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啦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哈、邱明芳邱老师在这个风雨天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在录音室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明芳老师。
1: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谢谢张新民老师。
0: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13: 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所播出这首歌《妈妈亲爱的亚波丁》，相信您非常的熟悉，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那么经过不同的编曲方式呈现出来的是比较慢节奏，然后由长荣交响乐团伴奏，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为您介绍经典电视剧，来介绍这部当年非常轰动的阿信哦。这是在1983年日本 NHK 电视台开播30周年纪念电视剧哦。那么在播出来之后啊，创下了 62.9% 的史上连续剧最高的收视率记录。接下来呢，阿信啊就被翻译成20多国的语言，在世界各地播放，也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记录，那么也掀起了一波波日剧的风潮，在台湾呢，更是翻译成国语、台语、原音甚至客语来回放多次啊。阿信的故事讲述了日本著名的百货连锁企业八百磅创始人艰苦的过程啊。他呢，是从最底层来做起，历尽了艰辛，终于获得了成功。那么他从7岁做女佣开始啊，你所知道的天灾，你不知道的人祸，你想象不到的人世间的苦难啊，在他的身上一一

的上演。为了奶奶跟妈妈，阿信啊，他七岁就当了女佣。从此呢以后啊，他面对的是超负荷的劳动、严厉的管家、父亲的毒打、大地震的袭击、丈夫事业的毁灭、婆婆的虐待、孩子的夭折啊。是什么使阿信啊坚强地活了下来呢？这个从女佣到老板，从地摊到连锁超市，从一无所有到身家显赫，一砖一瓦演绎神奇的传说。有人说啊，女人是脆弱的象征。然而啊，面对丈夫的自杀、长子的战死、多家商店的停业、竞争者的威吓、企业的破产、子女的离婚，阿信他是如何克服重重的这个阻碍，最后达到事业巅峰、人生顶点的呢？阿信啊，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首先归功于剧本写作的功力哦。他将一个大时代的悲欢离合浓缩在一个看似柔弱却又刻骨坚毅的女子身上，再加上三位饰演阿信的演员，也就是小林林子，就是幼年的阿信，雨杏杏子是老年的阿信，跟田中玉子是青少年的阿信的这个精湛的演技，将阿信呢出身低微、命运多舛却又不屈服于命运与环境限制的奋斗历程真实的演出啊，使得这个阿信他超越时空，成为跨时代的女性的典范。人人呐、也都被他的朴实、真情和勇敢所感动。阿信当年呐、轰动全台而感动人心啊，除了是拍摄精致、剧情深刻真切、风景优美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他的时代背景、故事内容以及所传递的励志、刻苦、勤劳等啊，这个逐渐视为的美德，是跟当时的观众个人生活历程有所连结而产生共鸣的。很多的观众啊，回想当年跟母亲一起盯着电视上的阿信，随着他一生坎坷的遭遇而跟着心情起伏啊，母亲呢总是带着湿润的眼睛告诉他们当年也是这样的苦过来，所以呢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回忆。今天呢可以将这一份的回忆呢完整的还给母亲。我们来听阿信电视剧的主题曲《永远相信》，翁倩玉的演唱。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是由我小百合以及阿灿所演唱的《宝贝心肝》，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张经典的专辑，这是江蕙的《风吹的愿望》。《风吹的愿望》这张专辑，除了江蕙以往脍炙人口的 K 歌曲风之外呢，还有许多具有独特创意的曲风，比如说丰富弦乐的配置，宛如电影配乐般的优雅编曲，还有轻快的慢播曲风。江蕙啊，还建议加入趣味的台语的 rap 的念歌，让歌曲饶富创意哦。另外呢，还有精致温暖的对唱歌曲，再配上江蕙此次有些刻意委婉的唱腔啊，可以听出江蕙在这张专辑上推陈出新的企图心，以及不断自我要求的努力心血啊。那么为了替这位金曲四连霸的歌坛天后打造出特殊的包装视觉，唱片公司他锁定了亲切美丽温暖优雅的概念，深入查阅各种资料，终于找到了银杏叶，要来为这次衬托江蕙的主题。那么因为银杏不但叶形优雅美丽，风吹起来的时候呢，就像一只只的小扇摇曳，美感十足。而且啊，银杏自古就被看为是永恒以及热爱生命的象征，跟江蕙的优雅的声线历久弥新，永远为歌迷所热爱的特质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呢，唱片公司开始找寻银杏树，他查遍了北部园艺的电商，竟然啊一株都没有。后来啊，调查得知银杏是高纬度的植物，只生长在气温低的高山地区。那么在千辛万苦的查访之下呢，终于在溪头的山上找到了银杏树。来自溪头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银杏啊，千里迢迢运来台北。那么因为运送过程呢有一些轻微的脱水，而且呢不适应平地的气温，唱片公司呢就跟摄影师商量说让银杏休养一阵子，所以呢就把这株珍贵的银杏树置于高楼阳台，每天日照2-3个钟头，再搬进半室内的空间中，以低温冷气来调节环境。摄影助理被指派为银杏小护士。那么唱片企划还好被摄影师规定每星期固定探望，务必让银杏呈现最好的状态，以便在专辑当中好好表现呢。于是我们看见翠绿的银杏叶啊，在江蕙《风吹的愿望》这张专辑当中，优雅的呈现在封面设计跟 MV 里，完美衬托出江蕙出众的特有优雅气质，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哦。那么《风吹的愿望》这张专辑在歌曲当中，温暖跟喜悦、悲情与哀愁都被江蕙的歌声表现得淋漓尽致。喜悦的时候犹如清风吹拂过，带来无穷的希望，哀伤的时候呢如深秋夜晚对月惆怅。认真的江蕙啊，希望带给大家带来美好的聆听感受，得到更多歌迷的共鸣。现在我们就来听江蕙以及江淑娜姐妹所演唱的《风吹的愿望》。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小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真心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個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個社区吼，啊有这個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着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资深健康及振兴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成立这個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有拄足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咱就阿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那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看讲我啊，这可能较善食，
1: 对，
0: 哎，讲啊，我其实我嘛好搞好招啊，只是讲最近就是较
1: 强，对，
0: 所以咱就
1: 剩鸡蛋啦，鸡蛋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哦，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啦，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可以登起去了吼、哦。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拢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期，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赏味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有可以用一个，
1: 对，
0: 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个。
1: 对。
0: 那其实讲那个叠赏味期期间呐，
1: 对，
0: 这对人无妨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
1: 来
0: 再。食物嘛、
1: 哦，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成本啊较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遮个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即、這个人以早人讲，啊，即遮个物件你甲糟蹋掉，下摆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即、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了、
1: 对，
0: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哦。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哦。听讲这甲李处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善事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了，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长工的，因为阮爸爸。从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本负责哦，阮爸爸嘛，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个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土个讲吼，死囡仔人伊遐较无发展嘛，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个人丢钞包包咧吼，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0: 吼、
1: 啊！以前你讲要用台迄、那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啥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有一碗饭通食，吼、哦，唔通规碗拢咸食去， 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饭人吃？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这，跟咱故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档有
0: 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贵我拍，
1: 对，
0: 那唔忙吃，那分一半好啦，
1: 对，
0: 即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咱就甲捐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当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他这个号拢会当关嘛，
1: 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1: 交换站，
0: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首先你嘛该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
0: 伊来这要给囡仔，就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独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无都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像阮你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尾仔阮共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共阮甲因徊同学共阮过迄边咧
0: 到家。
1: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诶。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0: 陪读诶学堂啊，诶类似月光天使。
1: 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0: 第二专场培训。
1: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也是新住民诶，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咱各家一技之长，吼，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今麦做啊真好啊，
0: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1: 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哎，这小的，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好，阿姨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哈，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今麦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0: 设备哦，
1: 对，
0: 安尼妈祖真正做好诶。
1: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惊，哦，暗时个巡逻，所以白甲就讲白啊甜甜。
0: 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1: 对，
0: 我嘛在平和啊，你。
1: 对，然后医生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老师诶，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诶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18档啊。
0: 18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惊啦。
1: 对，嘿，啊，甲送，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若迄个啥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发了，阮这已经嘛成立10几档啊。
0: 爱心巡守队。
1: 对，
0: 啊，咱四个巡的，我那来啊是。
1: 咱一早是在北城区马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0: 北信，
1: 啊，即马等北信，啊，沿海，马上过结束啊，因为。 这公布面向咱的经费无够嘛，
0: 主要是咱家己刚爱错。
1: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哦，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布面吼，可怜爱吼，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哦、来服务，吼、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就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我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0: 兑换出来。
1: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吼、卫务部伫遐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吼、就是。很慢呐、
0: 啊，对啦，因为这法令是细节啦，
1: 对，
0: 但是这也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1: 本
0: 来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做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1: 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就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
0: 你这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1: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哦，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卡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下咱去考哦，去做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期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了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下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尾也敢标别人，爱遐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一间18000，啊两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眼前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0: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1: 海
0: 山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迄落，要分有中大行家。
1: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哦，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佮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0: 去，对，
1: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那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去，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予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0: 甚至袂跨区了，
1: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户就是唔答应啊。
0: 啊，为虾米会当跨户？是因为
1: 这
0: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1: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户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定考学，你着做考学就好啊。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0: 但是你考学的这 人口数就无遐
1: 济。对对对对，啊，佫有一点就是
0: 讲，啊，你今日浪费啊嘛。
1: 对 对， 對，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二点零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盖一挂环磁，迄个磁环呢？吼，也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我在老岁仔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岁仔的时阵，是毋是讲，诶，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这侪就是讲，大家老岁啊，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

0: 迄个早期的家己吼，即有大哥吼，黄氏智慧的秘书长，即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洗车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还当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悬，嘛咱是为着讲环即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即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事嘞，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尾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寡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爱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着，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寡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遮哦，较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爱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曹天公因啦，像当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七千几刀，啊伊就互咱即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啊，伊着同桌啊，互你即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我别人把咱支援。
1: 对，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剩下名有免更盖固，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伊就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遮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开嘛吼，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吼，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特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呐、啊，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是，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候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比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比较，人排斥
0: 啊。人就是该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吼，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个表，
0: 对，
1: 嘛对，所以无好你写安尼哦。
0: 啊，其实吼，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到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
1: 嘿。
0: 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也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也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借，阮讲韩式。
1: 韩式啦，吼。
0: 因为吼，甲借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个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对，最近比较困难啊，
0: 对，因为咱。咱遮是，你若像较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毋是阁坐港，阮兜的人买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哦，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国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对，咱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呀。

0: 因为咱只当机嘛是咱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嗯，大家拢爱惊嘛，啊因为算讲咱跑路较久啊，啊开始一寡吼，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哦，即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也寒流了，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的法度找一个啊神职工程，何以有法度换洗，
1: 哦，来当避啦，
0: 哈。对对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哎，因
1: 还单嘛，
0: 因嘛无
1: 啊，因为习惯啊。
0: 对对对对。哦，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一部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是办公室挂百年号啊来开呢。变好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听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个自尊心足强的。嗯。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0: 对对。哦，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遮伫北港吼、哦，临河路99号吼、哦，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临河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临河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了、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啊、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嗯、啊，你会用来客你需要。啊，咱即马这马是点数的兑换、嗯，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跟咱分灵捐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助善会吼，啊，来遮来跟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讲要怎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通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官。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理事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23.5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喽。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 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是就像我们的字面意识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快乐。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报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制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

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嘛？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

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

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务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老板会说啊，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心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
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

0: 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的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空中相会，拜拜。
1: 我怎样无绩效啊？
2: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3: 有啦，你吃足多，买个鸡啊！
2: 我这鱼啊，你是比，但是对对。

0: 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两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短片在收音机里头啊，问候正在收听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在这个行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下来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传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传递着大量客家人在生产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沉淀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在那之后，我的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给钱。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凡阳修滩六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后坦的卡嘎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经常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卡嘎节目。我咧是讲卡嘎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干头旁弹豆糕啊，里头糕啊，去玩豆。你刚刚秀彩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彩郎》。那头播有个实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彩郎，你秀卡卡同游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彩郎》。相信啊，这位是卡卡人都有弹过的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卡卡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一个卡卡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客家人栖息地方，都知道你的客家童谣。你讲讲了，又是受到高铁。

客家生活环境养生，每个地方的日光光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安德萨克谈到的日光光版本啊，就五下几十种。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受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着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到今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成熟会令外发言，特别是客家人喜欢。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青年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今次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这里是云潭夏阳的版本。月光光秀才郎，才郎背总救翠，救翠满开花，杂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乐王儿，王儿跌落去，飞儿来帮妹，帮呀松，帮呀夯，帮到公打为家稳抗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打为家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同爷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呢去公搭为家屋卡，喇公搭为家各死。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的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月光光秀才郎，奇葩妈够脸堂，脸堂杯总救翠，救翠花给亲家，亲家门前热扣糖，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里自救色，端给哪里做好糖。做个好堂，细细方，给给来乐，吐文章，吐的文章，马又走，跌的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出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从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呢，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十分擅长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其中人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所以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谈狗乐被大家听，再来日后。继续谈下来了，逛逛乐卡卡同意。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利用俺客家的互通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俺多少的台面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 九四六 LYFM 九四六，就可以从俺多少的微信平台上藏着互通，够可以嘞，看俺多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 九四六，听众朋友关注 LYFM 九四六。
1: 台上的条后台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艾登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到了过后呢，也有后台的卡卡童谣，发展呢是在记忆当中最清晰的一条卡卡童谣，都可通过艾登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那假如啊，为

大家欢送到的是另外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操唱山歌。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操唱山歌，几边唱来几边否，喊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呵呵。排排操唱山歌，客家人潮山歌多，山歌好比春光飞，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歌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火。山歌闪着娘冰塔，山歌越唱就越丰富。头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操唱山歌，是吹两难的蓝眼。青山堡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操的蓝本创作的排排操唱山歌。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作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之后品，崔廖奶的亮眼排排操唱山歌，是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李海的秀不够都带给客家人的作品，李秀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客家话来演唱。体现的客家话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客家山歌谈台词人佛海有面方面，日客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同时也把观众带进了新世界美好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操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操唱山歌，亚大各类自大楼，三陪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家官叫，家官牙牙喊，三陪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操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陪崔里乐啊，日式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家官日式就是公公。你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陪崔做下操田楼，田楼靠跌到田里行，求到了家官叫，家官吃个牙牙喊，三陪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排排操，黑日三陪吹奏哈操田楼，作为熟悉的中心，十分的有特色。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操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一刚刚，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双手，也是客家人心中各种蕴含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呀，单平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单平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家细时节的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有几首不变的客家。

业，法师讲也要向下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得请听同业，都可通过我哋写嘅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行想为发送东西发送过来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下来时间我等人先休息一下，等评分上的时候后天高乐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凡养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龙岩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啊收听我的小节目。跟如果还啊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扣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6，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向我讲个话发送过来咯。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边加上我都想卡给你一次，哎呀嘞，单品就够收到函的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客家童言是客家话为创造认同的恒言，既是港段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革多变，常用松意的文革，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合日上口，流传广泛，样上层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好色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留下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今天这节目啊，单品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的讲讲了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我都在的台面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我都在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呢，看我都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们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找到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跟着广东话题是客家童谣，如果喊呢心中也有少十分舒适的客家童谣，发在呢喊广告到以万的童谣可以体验不所有的朋友话，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讲法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等你头旁谈到李旭哥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吉亚尔甘吉卡卡同言一公娃娃对贵边行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噶其实啊，客家童谣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生产生活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在啊啊，上头时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两岸荔枝发，两岸流来怪妹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李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这首童谣放用来卡卡山区非常多，土地普遍，两岸荔枝比较少，价钱较贵，卡卡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非常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谣，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非常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时立发时缝缝啪啪回我事，日长台卧日清风，千发万发日压空，唱宽发发尽后，根牙宽发只有臭，信人台呢台人漏，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谣通过描写头发时立发时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藏某个多了，日次内更被后人的为真实时光为孝顺雅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那接下来时间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爱大家同意同大家分享法，可先关注爱同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海因为后台同意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的短片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大家同意，客家童谣是另一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一方面，除了阿文同孙口之外，以恨无伦次插乱无章，好像无任何假设哈。可是呢，低头背记才有难同的童气同朗朗上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提着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赞佛特后世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头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番薯吹客家番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蛋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番薯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生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三童形象，其有人人一生的情趣，既符合儿童的兴趣谈心理状态。从那的秀童谣日后，或者从秀山中发达教育谈奇特。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承，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诗歌来路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港土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根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平台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平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噶有着时间关系啊，跟着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咯。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平。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百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关于这一点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吃冰
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馨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

0: 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0: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

0: 受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0: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0: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0: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0: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
0: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哈，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0: 是在痊愈以前哈，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耶。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作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 OK 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嗯，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
0: 灸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齁，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齁，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1: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0: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1: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齁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齁 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0: 我自己来举例子好，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1: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
0: 嗯，
1: 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
0: 嗯，
1: 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
0: 嗯，
1: 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
0: 嗯，
1: 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0: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1: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0: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1: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0: 嗯，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1: 对，尤其是膻中穴。
0: 哦，
1: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0: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有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哎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1: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0: 是，
1: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0: 嗯，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就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1: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0: 嗯，
1: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

0: 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齁，还是以心肺为主啦。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
0: 我个人的经验，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1: 对，
0: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1: 不同病毒株。
0: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1: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0: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大
1: 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1: 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
0: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啊。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 可以透过特定

0: 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
1: 嗯，
0: 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齁，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1: 这些都是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一般来讲齁，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齁，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齁，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齁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 acetaminophen 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1: 是，
0: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0: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啦、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 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

0: 集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1: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0: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ul，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ul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

那这一集呢是文馨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馨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一开始播放了这首歌曲是《红蜻蜓》，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团体啊，这个团体虽然现在都分开了哈，但是他们的当年的这个名声呢、是很响亮的，小虎队。小虎队呢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偶像团体。那么这是由苏有朋，他叫乖乖虎，吴奇隆霹雳虎，陈志鹏小帅虎，由他们三个人组成，在1988年的时候正式出道了。那么在1988年啊，台湾综艺节目叫做青春大对抗，需要有三位年轻男孩来担任助理主持，于是呢就透过征选找到了苏有朋、吴奇隆跟陈志鹏。原本呢他们只是节目当中的配角，没想到青春阳光的形象立刻受到大家的欢迎，唱片公司呢就顺势让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团体，就叫小虎队。一出道呢就轰动了全亚洲。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专辑叫《逍遥游》，他们的主打歌就是《逍遥游》青苹果乐园，这样呢迅速打遍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其中这个青苹果乐园啊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许多人认为啊，就说如果80年代末有一首最能代表青春的华语歌曲，那么青苹果乐园一定是名列前茅的，您认为是吗？现在就来听小虎队的这首歌曲《青苹果乐园》。

这是由小虎队所演唱的歌曲《青苹果乐园》。那我们刚有讲到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分开了嘛，哈。那么为什么会解散呢？其实，在1991年呐、啊，陈志朋因为服兵役，只好暂时离队。之后啊，虽然曾经重新合体，但是随着三人各自发展演艺事业呢，小虎队呢最终啊还是走向了单飞。不过三个人的友谊跟小虎队的影响力始终是存在的。在偶像团体还没有盛行的年代，小虎队他是开创了华语偶像团体的新时代。他们带来的不只只是歌曲，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许多六七八年级的听到啊这个爱或者是红蜻蜓的时候呢，总会想起学生时代的梦想、友情跟纯真的岁月。好，现在我们就来听小虎队的歌曲《蝴蝶飞扬》。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不再有闲事挂心头》，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哦。接下来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要来介绍《痴心绝对》这首歌。您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痴心绝对》是李圣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200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歌曲之一。

歌曲是收录在2002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痴心绝对》，这是由蔡伯南作词作曲。那么《痴心绝对》这首歌其实是源自一段真实的感情故事。李圣杰呢曾经提到过啊，自己年轻的时候深爱过一个女孩，对她是非常的痴情，但是啊，最终仍然是错过了这一段感情。那么他的好朋友兼创作者蔡伯南啊，听完这段故事之后啊，深受触动，于是呢就将那种单恋守候跟无奈的心情写成了《痴心绝对》。因此啊，这首歌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它不只是创作，而是真实情感的投射。那么《痴心绝对》所描述的是一个默默爱着对方的人，他知道对方心里已经有别人，也知道自己成功的机会很小，但是仍然愿意等待。所以这个说到歌曲啊，它最核心的情感就是说是一种深深的暗恋，还有呢是那种无条件的付出，更是说哈，知道啊没有结果，可是不愿意放弃，他仍然是对奇迹有一种期待。所以这种明知不可能却仍然真心喜欢的感觉，让许多人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李圣杰的声音带着温柔跟沧桑，尤其在高音部分是充满了感染力。那么许多人也认为啊，他把歌曲当中的不甘心跟深情诠释得十分的真实。现在我们就好好来聆听这首歌，由李圣杰所演唱的《痴心绝对》。

这是由李圣杰所演唱的歌曲《痴心绝对》，大家听了有什么感觉呢？李圣杰他的歌声是很有魅力的啊，那么到底有什么魅力呢？他的歌曲其实大多是围绕在深情的守候，还有爱情当中的遗憾，还有那种放手跟祝福，然后就是成熟之后的体悟，加上啊略带沧桑却温暖的嗓音，使得许多的听众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现在我们再来听李圣杰所演唱的这首歌《手放开》。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青春就这样飞去》，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小学五年级的小雨最怕下雨，因为每次下雨，别的同学都有家长来接，而他的爸爸在工地工作，妈妈在餐厅上班，总是忙到很晚。那天下午，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放学钟声一响，大雨倾盆而下，同学们一个个被家人接走了，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小雨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雨。

目，心里有些失落，心想爸爸今天一定又很忙吧。他轻轻叹了口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校园几乎空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校门口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爸爸。爸爸穿着沾满水泥灰的工作服，全身湿透，手里却高高举着一把雨伞。小雨愣住了。爸爸平时不太会说话，也很少表达感情，可是此刻他却冒着大雨赶来接自己。回家的路上，爸爸把雨伞大部分都往小雨那边靠。小雨发现爸爸的肩膀和半边身体早已被雨淋湿，他忍不住说：“爸爸，你靠过来点啦。”爸爸只是笑笑：“没关系，我淋惯了。”走着走着，小雨忽然发现伞其实不大，以前他总觉得爸爸很高大很厉害，但那一天他第一次看见爸爸头上的白发，也第一次发现原来爸爸正在慢慢变老。回到家后，小雨偷偷把爸爸湿透的鞋子拿到阳台晾干。第二天一早，他把自己存了很久的零用钱塞进爸爸口袋，纸条上写着：“爸爸，谢谢你昨天来接我，长大以后换我为你撑伞。”爸爸看到纸条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悄悄把纸条收进皮夹，这一收就是很多很多年。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支小雨伞，一只小雨伞。说到这个父母哈，有时候父母的爱呢常常不是甜言蜜语啊，有时候是一把倾向你的雨伞，有时候呢是一顿热腾腾的晚餐，有时呢是一句简单的路上小心。所以那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啊，其实是藏着最深的牵挂。有时候真正的爱呢不一定是说出口的，但总会在你需要的时候默默地站在你的身边。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烟花一梦》。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境内时刻6:00。
11: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今天是我们这一季一共13集的最后一集，非常谢谢朋友们从第一集看到13集。有没有觉得我好幸福、好幸运？因为我碰到很多的贵人。有没有觉得我好辛苦？因为我劳碌奔波，哈哈，乐此不疲。今天我想谈一点。我在20多年前，孙树培导演找我到大连旅顺去拍戏，8月份拍，10月份拍完，10月份很冷啊，和几位男女主角相处的都不错，每个人的谈吐呢都很好，很优雅，这个我和演。大伟的那个大男生啊，没有我们的戏，我们就玩象棋，玩3盘，我赢了2盘。我知道啊，他是让我长辈啊，让我高兴。这部戏拍得很认真，可惜啊，剧本太暴力了，有强暴、杀人、抢劫、放火、爆破。绑票、活埋，你要知道的坏事全部做绝了。哼，这个编剧，你有什么问题吗？完全不合乎大陆的民情，不知道演了没有。不过你可以看看《真的不想走》的片花，拍的真的不错。我们就在旅顺的军人宿舍。啊、哦，地方好优美啊，就在海边，很冷就是了。海上还有商船，还有军舰。平时没有事呢，我就和我的助理，我们就在那边走来走去。那边有很多的梧桐树，我以为是枫叶，我就捡了一片，一直保留到现在。上面还写了日期，是2003年8月12号。蛮有意义的。十月初的旅顺真的是很冷啊，晚上宵夜，我每天几乎都吃泡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宵夜给的是羊杂汤，我闻了味道就受不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吃。有一场戏啊，哎，10月份还下雨，天呐，好冷啊，淋湿了还 NG 2次。喝了好多姜汤，我现在想想那些演员真的不错，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我还蛮想念他们的。平常啊，我再谈一下，我才到合肥百乐门，平常出国演唱，早期都是我妈妈陪我，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有人嘛。我这一次到安徽百乐门，是前戏人的妈妈陪我，是我干妈。两岸三地的演艺人员剪彩，台湾是我，大陆是刘晓庆，香港是名字我忘了。第二天中午啊，大家吃中饭，

我看到了刘晓庆，非常兴奋。我是她粉丝，就要过去要求和她拍照。我一站起来，我说：“刘小姐，能拍个照吗？”她和她的助理异口同声地说：“哦，不拍，不拍，我还没化妆。我看她化得很浓啊，都有的时候大牌要摆点派头，不像我这种人。”也有很多人要求和我拍照啊，我都万分感谢。我觉得有他们才有我们，对不对？好，吃完饭以后，到了晚上，大伙又在一家饭店里面吃晚饭，一桌子人大概有9、10个人左右吧。刘晓庆的助理还有他朋友，一共是4人。老板夫妻，我和田妈妈还有一两个人。刘晓庆他们4人都在吃饭的时候玩手机，一晚上都在玩。我感觉到很没有礼貌，没有打赏之风。第二天剪彩完了，在饭店门口，他站在饭店大门口，他的助理说：“哎，你要不要拍照啊？”我本来想说不要了，但是太没有风度了，我就去拍了一张。但是事后我就把它删掉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留下来的。他在我脑海中那么美的印象被破灭了，所以人啊，不要太骄傲，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是吗？安徽电视台呀，帮我做了一个专辑，名字为《天边一颗星》，从合肥拍到安庆，坐船长江太平湖，船十分平稳，尤其太平湖两岸的风景好美啊，还可以看到民房，看到人非常清楚。到了黄山，黄山是黄山天下奇。那缆车啊，好高啊，有点怕人。山上怪石苍松，真的是太美了。有些石头像猴子，像猴子的石头，在半山中站到那边，还有君子下棋，好像有人坐到石头那边下棋，旁边还有一个人。还有永远不腐败的大松树。因为那是塑胶架上去的，是由工人架上去的，很棒，很棒，很漂亮，真的了不起。拍了将近1个礼拜，回到合肥，说真的，真是一趟快乐的专辑旅游。另外一件事，大陆在湖北的金鸡百花奖找了我和胡慧中。受到邀请，大概4000多人大礼堂，胡慧中和我受到表扬，介绍，顿时我觉得很荣耀，因为灯光照着我们两个，我想第二天应该没事了，因为主办单位并没有告诉我说晚上有晚会，那主办单位的人呢就带着我到武昌。说那边很多人要见我，一个卡拉 OK，我就去了，因为我想没事了嘛。哎，不久啊，接到电话说要上台表演，这下我可慌了，立刻赶回武汉，到酒店拿了礼服，随便化了一个妆，最后一个唱，大概有空等一下。因为这不是我的个性，我觉得好难过，我就选了《夜来香》，我想人人都会唱嘛，没有想到乐队开不出来，我说那就再换一首，何日君再来，OK 吧，也下不来，
哎，没办法，我就干脆自己唱了。我就因为乐队这事就下台了，那我也下台了。它是一个，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体育馆吧，很4-5千人的体育馆。我下来绕着体育馆，我觉得观众很给力，很不错，都没有说有什么含汽水啊，或者是不高兴都没有。我就唱《高山青》，大伙跟着我唱，跟着拍手，因为没有音乐嘛，跟着拍手，还唱了《抗日情歌》。没那么大的场地，没有音乐，我就在台下绕着唱。我觉得这是我很难忘的一次表演，没有接洽好，我也没有错，他们也没有错，那谁的错？主办单位的错，应该告诉我有晚会，对吧？好，说到这，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我在安徽电视台做的一个专辑的名称，就是天边一颗星。

刚才您听到的这一首《千变一颗心》，就是我参加安徽电视台的专辑。会有人问我说：“你什么缘分之下是教唱歌？”那是我住在历史街，景安里的李想有一天跑来找我说：“景安里有一个活动中心，希望。”我去教卡拉 OK 啊，卡拉 OK，我又不会弹琴，他不要弹琴，哪一个老师会弹琴？他说你就用卡拉 OK，我想一想，我考虑一下。后来正月15他来了，这段时间我就用我为你歌唱时候买的电子琴在家里练了一下，哎。还可以，我想想，在家没事嘛，歌厅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唱，平常没事。刚好我哥哥呢也退休了，我和我哥哥有革命情感。好，这个时候，兄妹交唱团就成型了。第一站，我们到了万华社大，不知道万华社大怎么知道我的？第一天去的时候是礼拜六的下午，我觉得好新鲜了，好多同学啊，女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侵略性，女生跑来看我，热情无比。我会不会教他们也不是很在意，就大家聊天啊，聊唱歌的事啊，很有意思。后来弹琴，我请吕美清教了我一堂课，她说你可以了。我心里想，可以应付就好了。之后就开了景安里、松山社大、大连社大和顺生，还有万华社大。刚开始我不会台语，后来我勤练，我会听 CD。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有些歌一天听40遍、50遍就会了。那振声，我去上课，是我第三次回国。我真的很感谢振声有一个老歌的合唱节目，就是我为你合唱，而且振声广播公司对于银发族、乐龄族非常照顾。就是对银发族一路支持，同学们很多都成为我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到阳明山去玩，真的，大家互相也都成为好朋友了。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啊！还有同学做了亲家，互相介绍儿女，而且还结婚了。还有就是儿女帮父母报名。这个儿子先陪爸爸，他爸爸比较不熟悉环境嘛，等熟悉以后他才放手，很感人。同学们常常相约到中部啊、金门啊、澎湖啊，还有国外去游玩，我因为工作没办法去，看到他们那种快乐，真是为他们高兴。振兴班休息10分钟，同学们热情的聊天，一群一群的人。我真的不忍心打断他们。振声班有位班花，叫做严素贞，长得还真漂亮，气质谈吐都很高雅。我后来才知道她80岁，我说你不要开玩笑，她说我真的80岁，看起来像60岁左右。严素贞，下次有机会你们看她一下，真的漂亮。我很感谢同学们到我班上来上课，温暖了我的心。在这，我非常谢谢万华班的班长梁宝珠，因为他的热情让班上同学都留下来了。还有副班长李光志帮我抬琴，那么重的琴帮我抬了将近20年。还有总务
黄玉静，哎，每次我生日，他们都会有很惊奇的事情让我发，在我面前发生。有一次，他们把灯。

全部换药，然后忽然全部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点了蜡烛，抬了一个大蛋糕，都是他们做的。总监叫林美云，热情，在班上也很热情。我们还有康乐鼓掌，巫淑琴帮忙发谱，还有登山队长何四同，副队长许正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有很高兴的是，我的一个老同学，前面你们有听我逃课吗？就是和他刘彩，他现在是我班上，是我班上同学，喊我老师，哈哈，太好玩了。所以还有音乐指导，他们帮我们放音乐的陈振中、李其珍、林清卫，这是万华班，真的非常感谢。大安班的我要谢谢马文轩，是我们的总务，还有班长许阳华、理事长郑文明。本来贾永杰的母亲在我们这边上课的，可是因为他要带口来上课，同学们不愿意，他就生气就不来了。好玩。松山班的班长刘秀林，如果同学没有带钱忘了交钱，他就先垫了，先垫钱，热情如火，热情如火。副班长林文贤也是一个一定要有热情，那份热心才会做班长副班长。康乐鼓掌是使劲力，歌唱得很好。还有非常谢谢林品珍，我所有的歌谱都是他给我的，所有的 CD 都是他给我的。还有音乐指导陈玉茹，女孩子啊，帮我背琴了，那么重的琴从车上背到教室。还有陈妙娇帮忙我们装电子琴，都他做。还有秀凤理长，非常谢谢同学们。还有吴真丽很热情。其实我为你合唱节目里面有吕美琴、杨艳妮、关红艳、董一军、陕南方、蓝峰、金鹏，还有青山。我特别要谢谢青山，他现在算是很够朋友。其实青山也是我们正声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也在正声唱，他是那次还跟我聊，他说我也领过正声的钱。他还记得那个时候广告是万和酱油，还有一个是万和酱油，还有一个是三花毛巾，他记忆力还不错，非常谢谢青山。当然我为你歌唱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也非常谢谢你们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我也要谢谢的人太多了，就是我的贵人嘛，我要谢谢陈燕，还有赵若平帮我做了专辑，还有资料整理，还有乐理的制作，真的是非常谢谢。王江雪、陈尚记、玉萍和我们，还有 Amy 朱也非常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夏远芬、袁虎，谢谢你们，上次我到大陆来看我。还有李寒星，从四川特别到台北来参加我的北投的捷运站的演唱，谢谢，非常谢谢。怎么样，我要谢的人太多了，对不对？这都是我的贵人。第一集到十三集所有里面的人都是我的贵人。全班有一次啊，正声班正声歌唱班，我给同学说，我可以背着身子从第一个33位我名字全部念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就把声背过去，从右边第一个开始，秀珠、彩虫、秀娟，一个一个念，念到最后一个，他们掌声如雷。我回过头，他们说，哇，老师你好厉害呀，你好厉害呀。我说不是我厉害，是我用心，我非常用心。
我做什么事都很用心。

这就是我最辛苦的地方。啊，今天又说了那么多。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在这我要谢谢所有朋友们收听了我的一些人生。有什么想法吗？有想法，请你听礼拜五中午12点的我为你歌唱，可以互动，打电话或者上网。好，时间差不多了，吴俊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晚安了。我们来听一首《绿岛小夜曲》，抒情歌，好睡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嘞，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齁、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卫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植艺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让着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啦，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于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在如何省工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像刚刚烤鹅好虾种南阿正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正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洪德，洪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1: 他是做航太
0: 的，
1: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1: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适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1: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正，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1: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1: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值，
1: 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以前都是用所以地白啊，拿着饲料到处填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0: 是的，
1: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他一年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

0: 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1: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观众朋友知道。
0: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后姐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1: 是。
0: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瓦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1: 是
0: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
1: 啊。
0: 那、哦、还有我们讲的凤梨，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纱，
1: 是。
0: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啊，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1: 人家各种水果，
0: 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在他身上都看得到。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1: 是如何。
0: 我开始帮小佑、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1: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造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卡着 order bu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2: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嗯、对。那尤其在我们后卫给他订菜旗啊，就这些，哎，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2: 对。那你去，哎，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
1: 嗯。
2: 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哎，一叶菜，那臭，那大背，我有时哎，那拢解康，那拢糖，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拢无撒农药啊，吼，啊，我喜欢哪走哎，然后就开始了解，哦、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2: 然后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 这些的

0: 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
1: 反
0: 而更高，哦，反而更甜哎，欸，嗯，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嗯，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0: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哦，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
1: 哦，
0: 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哎，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嗯，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哎，小慧你好不赢阿霞那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嗯，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嗯，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誉还有我们孟源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一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啊，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用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因为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2: 哦，是是
1: 是，
0: 对对对。
2: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
1: 嗯，
2: 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2: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嗯，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0: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山植艺工作室的享誉，刚刚其实享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高 K 咖啡叫我们啊，
1: 是，
3: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
1: 嗯，
3: 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回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被进咖啡，我未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啊，我这么回啊，那进咖啡就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无遐济担他好挖。

0: 东西。
1: 对，反正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哦，我都算讲我进起来啊，我要修咖啡的时候，我嘛无讲他好修啊，缺工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
0: 嗯，
1: 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
0: 啊，真的啊。
1: 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了，啊，那纸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碳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0: 是。
1: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花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0: 是。
1: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这样
0: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就是销售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1: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0: 是，
1: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0: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了。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

0: 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啊，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
0: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但是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0: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0: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0: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批的那个运出来，
1: 是
0: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就是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是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2: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先生县长一直也跟我们来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1: 是。
2: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概好几轮了哈，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1: 对，
2: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哈，不管是享玉啦，不管是孟远理事长哈，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筹果再生，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都不怕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1: 是
2: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3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1: 是
2: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1: 是
2: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1: 是，其实要做农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就是靠天吃饭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3: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由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

0: 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
1: 嗯嗯，
0: 那其实我们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1: 有动力耶。
0: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1: 是。
0: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免怕啦，我们都在，
1: 大家会一起来的。
0: 对，
1: 是是
0: 是，
1: 就是大家免怕哦。其实做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0: 对
1: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直医工作室的创办人，
2: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干，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我们一起合作。
1: 是，这是。
2: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店跟梦魇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永续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1: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彦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3: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1: 是，
3: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1: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以及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祥玉及孟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2: 拜拜，谢谢。

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首播在真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 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暑假终于来啦！经过漫长四个月的下学期结束之后呢，除了是毕业季之外呢，也迎来了最快乐的暑假期间。大家今年暑假打算怎么过呢？如果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玩的话呢，那今天时光新资讯当中的第一则消息就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的实用了。今年教育部携手国立社教机构，还有国立故宫博物院以及文化部所属的文化馆所，共同推出了暑期活动 Muse 大玩家转转探索队，希望可以透过展览、讲座、营队还有体验课程，让大家在放暑假的同时也可以一边玩一边学。去年的 Muse 大玩家呢引起非常热烈的回响，今年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今年的主题呢叫做转转探索队，是结合摩天轮的概念，象征着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知识。其中呢也有沉浸式的展览跟互动设计，让学生可以在假期当中持续的透过不同方式来学习。那这个暑假活动呢延续这个集章的机制，民众可以持集点卡或者透过 iMusement 台湾 App 这个电子集章呢，跨县市的去参访各个场馆，并且集满三点之后呢，就可以兑换摩天轮造型的推广品。利用这个电子集章呢，还可以额外参加抽奖活动哦。而且今年呢，更首度的推出了场所专属的隐藏任务，有22个馆所有加码设计了专属限定的隐藏版摩天轮车厢，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亲自到馆去完成任务，才有办法搜集得到哦。欢迎大家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摩天轮。就是可以把它拼起来像一个摩天轮的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玩。今年呢这整个活动呢包含了140场的讲座，还有500场的研习，以及250场的营队，还有800场的展演活动，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像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叫做极地探险特展，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呢是核热共融人环境与地热的永续对话特展，还有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推出的直探任意门直牙探索展，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第6次大灭绝特展，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则推出了铁道文化相关的展览，还有我们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呢则是推出神兽在线特展，有非常非常多的展览等着大家去探索的。教育部终身教育司梁学正司长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转转探索队，挖掘各领域的知识秘宝，成为探索知识宝藏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前往 Muse 大玩家转转探索队的官网去查询，希望大家在暑假期间呢也可以不断不断的学习。那接下来第二则新资讯呢，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推动多年的 U-STAR 青年创业计划，今年呢已经迈入第18年了，至今呢协助超过了1000家的青年新创公司成立，今年更成立了 U-STAR Club 平台，希望可以串联历届的创业团队，打造一个交友的平台，由学长姐带给学弟妹一些相关的领域发展啊，或者是技术的一些传承，继续延续我们青年创业这个计划。那在今年呢，首场的活动是以近年最热门的 AI 结合长照作为主题，带领青年团队参访健康照护科技公司，了解人工智慧是如何协助医疗照护，还有提升照护效率，也让青年创业者呢看见科技还有高龄社会结合的新商机。青年署也表示到，许多团队呢都是从在校园当中的时候发想的一个创意开始，慢慢在发展成真正的企业，
不但带来创新，也回应着社会的需求。接下来呢，陆续还会办理两场的主题活动，分别聚焦在文化永续，还有近年快速崛起的宠物经济，希望可以透过不同领域的交流，持续陪伴青年创业，激发出更多的创新能量。那在今天最后一则新资讯当中呢，也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食农教育。食农教育呢，其实已经在各大学校里面都有陆陆续续的在推展，也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小朋友来认识食农教育，让他们不只是认识食物而已，也要让他们了解到培养出这些食物的土地、生态还有农业文化。日前呢，教育部国教署在新竹举办了食农教育交流分享会，邀请了新竹地区的食农示范学校一起来交流教学经验。活动当中呢，安排老师们一起走进新竹香山在地的一个叫做内湖醋仔坑荔枝园，在地青农张先生的带领下呢，教师们深入认识了当地的黑叶荔枝，了解当地的农民是如何运用绿光灯防治害虫，也从中学习农业科技与生态保育的观念。那除了这个户外参访之外呢，最后学校老师们呢也都回到了室内，分享到说他们是如何把食农教育融入课程里面，让学生可以从观察土地、提出问题，再到动手体验，培养他们探究的能力，而不是只有停留在课本上学习到的知识。所以食农教育呢，对任何阶段的学生们也好，家长们也好，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教育部也表示到，未来将会持续办理更多的交流研习课程，整合各校的资源，把食农教育发展成更完整、更生活化的课程，也期待孩子们可以透过认识土地，建立珍惜环境、尊重自然的态度。那这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给大家的一些重点整理啦。那其实不管是前面的博物馆探险也好，或者是到后面的食农教育，其实在暑假期间呢，家长们或者是同学们呢，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两个月想要怎么样的来完成这样子的计划，不论是想要出国，还是想要到这些地方去探索，或者是培养自己自身的能力，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希望大家在暑假期间呢，可以好好的充实自己。那接下来呢，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其实跟最近的天气是有相关的，就是台风来袭、梅雨季的来袭，让我们台湾的天气状况进入一个比较不稳定的时节里面。虽然说端午节已经过了，天气比较稳定，但是呢，受到外围的一些环境影响呢，这个降雨几率是大家常常把握不住的一个议题。常常看到天气预报可能写100%，但是好像早上起来怎么好像没有下雨，就会让人困惑说今天到底会不会下雨呢？要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田约翰的《降雨几率》这首歌。他在形容说，气象预报就像生活当中对于感情的情感雷达，越是想知道越摸不清楚，就像我们在看待这个降雨几率一样，有时候就是会摸不清楚今天到底要不要带伞，今天到底会不会下雨，这个降雨几率呢让人捉摸不定。所以呢，接下来邀请大家一起来跟我欣赏来自田约翰的降雨几率。

0: 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晨匆匆忙忙出门，夜晚再踩着影子回家。我们鲜少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Hello，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陈文静警员，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警员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有关于眩光对于驾驶的危害以及预防。最近天气很好嘛，大家可能在开车或是骑车的时候，就会发现到眼睛怎么好像有点亮亮的、刺刺的，看不到路。其实呢，这个就是指眩光的意思，就是刺眼的光。那什么时候会发生眩光呢？
1: 像我们出门在外开车啊，最怕突然怎么样？
0: 被刺到。
1: 最怕突然看不见。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论在任何时段在路上各种刺眼的强光造成我们眼睛短暂的那个眩光，
0: 嗯，
1: 哦，可能就会让驾驶人瞬间失明大概一至两秒。那如果我们以时速那个五十公里来看的话，可能就会大概有那个一至两秒，大概就可以开的三十公尺左右的距离。所以这三十公尺可能就那个等于是
0: 就会有车祸，
1: 盲眼在开路这样开车这样，所以可能就引发交通事故这样。
0: 嗯，
1: 对，那什么时候会产生眩光？有好几种，就是有一些情况，例如说我们进入隧道，
0: 啊，
1: 还有出来
0: 长时间的
1: 进出入隧道的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它那个灯光可能会瞬间就突然间变暗，好，哦，然后或者是离开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变亮，
0: 嗯，
1: 这个激烈的变换很大的时候，可能也是会短暂失明，那个失明对失明哈，哦，那。所以呢，我们进入隧道之前，务必就是要提早打开大灯。
0: 大灯
1: 是大灯，而不是那个
0: 远光灯、
1: 日灯或者是什么雾灯，这个都不是叫大灯，嗯。有时候我们要进入隧道前，都会说请开启
0: 灯大灯
1: 嘛，哦。那我们开启大灯的话，目的除了就是要照亮前方的路之外呢，也是要让后面的车，就是其他车可以看到我们，这样比较安全。
0: 哦，
1: 那我们出隧道的时候，就是也要注意观察两边的状况，有些车可能会突然间变换车道什么的，
0: 嗯，
1: 还是前方的状况这样。那这个是我们讲会发生眩光的某一些时间点这样。再來就是说，像我们在夜间的时候，例如说可能有一些那个路灯太亮，
0: 嗯，
1: 你可能也会短暂的造成你的就是
0: 失明的状况，
1: 还是 LED 的看板啊，有时候我们看一下，
0: 哦，会比较亮的，
1: 对，可能也会突然间就。
0: 反光板那种也会嘛，就是路标那种比较亮的。
1: 那个应该是还好，对，可能会自己发光的比较有可能会让你突然间就眼睛很刺眼这样嘛，眩光。再有一种就是我们对向的车它开远灯、远光灯。
0: 哦，对。
1: 远光灯的目的是说我们在开山路还是夜间那个
0: 比较乡间小路的地方的，
1: 就是，没有路灯的时候，就是没有路灯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一般的那个头灯可能就是照地，因为它照地面嘛，
0: 嗯，
1: 可能那个灯光不够强，
0: 对，
1: 然后前远处可能很暗，然后你可能开到接近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东西，哦，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可能就会使用远光灯去做照射，这样可以提早预知。那因为它的原理就是它是水平延伸出去的，
0: 嗯，
1: 它不是因为我们一般那种大灯是照地面
0: 照地上的，
1: 然后它是水平照出去，
0: 嗯，
1: 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对向车道的那个。来车的视线这样，所以我们就是那个远光灯的话，如果我们开车在晚上使用远光灯，
0: 对，
1: 然后看到对象有来车，还是如果你开发现前面有车这样子，我们
0: 就
1: 赶快尽量关掉这样，
0: 哦，
1: 我们要有同理心，不要。
0: 我很常被刺到，就是开车的时候远光灯，我看到他打来，然后我就会。

0: 因为你也不能打回去嘛，你就会跟他说：“好吧，就忍耐一下，然后手稍微遮一下那个光。”
1: 对，所以我们要有同理心，不要就是想说我想说自己看得到就好了，那别人会很痛苦的。
0: 没错。
1: 那如果真的被闪到的话，千万不要好，不要
0: 闪回去，
1: 赌气就把它闪回去说，没错，在你饼这样。那如果两个都一起闪，那可能就一起瞎掉，
0: 很危险。
1: 那就很危险，容易发生事故这样。
0: 嗯，
1: 对。再来就是我们刚讲的是夜间嘛。
0: 对，
1: 那白天的时候呢，有时候像除了像有一些大楼啊，高楼大厦、啊、还是什么，它玻璃啊、玻璃面、玻璃镜面啊、还是汽车的那个挡风玻璃什么，它有可能因为太阳的照射折射也会产生，
0: 也会很刺
1: 眩光，对，
0: 哦，
1: 对，这种都是不是说除了灯光之外，有可能是因为太阳反射也是有可能会有眩光的产生。那再也就是我们就是最近太阳很大嘛，早晨还是黄昏的时候。那个太阳斜射的时候啊，可能就会有逆光的产生嘛、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一个部分。
0: 因为现在天气很稳定嘛，就是太阳真的早上也很大，其实就算大家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会有眩光的这种状况的。
1: 是，这个可能我们太阳就叫这个叫逆光嘛，因为它跟你是不同方向照过来的。
0: 嗯，
1: 好、哦、这个叫逆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最近也发生几起就是事故，然后当事人撞到之后都说我
0: 看不到，
1: 我没有发现有车子来，然后撞到之后才发现说、啊、出车祸这样。这种情形最近有没有看在我们在看事故这样子，也发现有好几件。
0: 但它不能是一个借口
1: 啊，对，没错，对，
0: 就是你没看到，就是也是你的错。
1: 对，然后我们要怎么防止这种逆光的，就是状况避免？
0: 嗯，
1: 我们可以例如说，首先就是。我们车子的挡风玻璃平常就要
0: 擦干净，
1: 保持整洁，整洁可能都要定期要擦拭，包括内部也是要擦拭，不是那个外表而已，
0: 里面的也要擦，
1: 里面也要擦拭啊，它里面有可能也是有一些灰尘什么的、
0: 嗯、
1: 因为如果你今天有灰尘还是油墨没有处理，然后如果太阳很大，它可能就一照下去可能就会一片雾茫茫这样，雾化效果这样子，整个都看不到，瞬间看不到这样子。然后再也就是说，我们尽量就减少我们车内的一些可能会造成反光的物品，就是东西。
0: 小摆饰吗？
1: 对，一些小东西你不要乱，主要是车上要维持整洁，那个整洁啦。有些东西乱丢，那些东西可能会造成太阳照射之后还反射、折射。例如说手机这样放在，有时候放在那个
0: 副驾驶座上，
1: 还是放在上面那个那个叫什么？
0: 挡风玻璃前面那
1: 边，对，中空那边嘛，
0: 嗯，
1: 可能就太阳照到它就会折射这样。还有那个保特瓶啊，里面装水，还是手表。
0: 之前还有那个什么 L 夹，就是透明的那种资料夹也会。
1: 会，只要是有点像
0: 平面、镜面的，
1: 就是会折射的，可能都会有这种效果嘛。所以就尽量车上要把那些东西放在妥适的地方，不要乱摆乱放。
0: 嗯，
1: 好、哦，如果可能一转眼可能就一闪。那一瞬间可能看不到，
0: 就没看到，
1: 对，那你转过来可能看不到，你又继续开就撞到了。
0: 哦，
1: 对，
0: 这几个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其实大家也很喜欢在那个车子上摆那些小东西，稍微抓一下角度，不要让它有折射的状况。
1: 尤其是金属类的，金属类的它那个折射更，
0: 像金属也算哦，
1: 效果更明显。对，金属或玻璃啊，都效果都蛮好的。
0: 哦，
1: 折射那个太阳折射效果都很好，对，所以尽量要避免，然后或者是放在。比较那个妥适的地方这样，
0: 嗯，
1: 再就是我们可以使用那个叫遮光垫，
0: 是在中控台上的那个吗？
1: 避光垫，对，避光垫，就是因为我们前面都是塑胶嘛，
0: 对，
1: 塑胶它有可能太阳照到它可能也是会折射之类的，那通常会放一块类似布，
0: 就是那种皮的有毛的那种的，
1: 对，放一块啊，它可能太阳就不会折射，
0: 对。但上面还是要保持整洁啦，还是不要乱放东西，
1: 對，那个叫就是避光垫嘛，然后那个是。就是，现在可是有一些它避光垫，它到夜间它可能会，它可能例如说它挡风玻璃反而会也是会变成投影在上面，也会造成视线的阻碍这样子。
0: 颜、哦、色也有分，
1: 对，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是要比较，要最好是自己亲身看过之后 OK 再买这样，对。
0: 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身边的人，如果他有那个好用的那种。遮光垫、避光垫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
1: 对，再来就是要如何避免 就是怎么讲逆光嘛，还有就是可以车上有些开车，他车上都会放一副
0: 太阳眼镜，
1: 对，太阳眼镜。

0: 建议大家选择就是有偏光的效果的，偏光效果。然后因为偏光效果，它可以吸收那个反射，例如说路面它阳光折射什么的。然后那种偏光效果，它可以就是可以，例如说建筑物的炫光啊，它跟一般的太阳眼镜比起来，它有消除刺眼的反光的功能，对，然后可以降低这个眼睛受光线的影响。再来就是品质，我们在选购太阳眼镜的时候也要注意品质啊。
1: 还是要选比较好一点点的，
0: 对，
1: 不
0: 其
1: 要为了抢
0: 实，
1: 便宜选那种比较不太好的太阳眼镜。
0: 对，其实太阳眼镜这个有规定的，你要经过那个
1: 验证的。
0: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过的，因为你什么那个抗紫外线的能力啊，还有透光率，这个都经过检验，就是效果会有差，所以我们尽量不要买那种来历不明的水货还是仿冒品，对，有一些它可能不但没有效果，而且可能甚至会影响你的视力。
1: 反正用的不好，可能反而让你的那个眼睛更糟糕。
0: 对，然后像天气这么热啊，车内的温度很容易可能就
1: 太
0: 很快
1: 高。
0: 就到可能超过60度、50度这样子。那你如果太阳镜放在车上的话，可能它里面上面那个什么镀膜啊，或者是塑胶，可能
1: 会
0: 就会
1: 融
0: 变形。我们
1: 化。
0: 建议就是这种天气就尽量带下车，不要放在车上这
1: 因为
0: 样。
1: 大家会想说方便放车上，我才会记得要带。
0: 对，可是太热的话就会变质掉这样。再来就是可以使用遮阳板，这个就是车子出厂的基本配备嘛，就是
1: 就翻下来
0: 前
1: 的
0: 面
1: 那
0: 这一块
1: 个，
0: 翻下来的话就可以那个遮阳这样。
1: 对，
0: 可是像这一块，它有一些它是可以，一般应该都可以，它可以把它拆开变成转到侧面，
1: 这个是我最近才看到的，
0: 才看到这
1: 对，
0: 个应该
1: 之前
0: 是
1: 不知道可以拆下来，
0: 对，可以挡侧面这样，所以可以就是自己运用这样。可是因为这个你也不要弄得太低啊，因为可能会挡到
1: 视线
0: 你
1: 上面
0: 看
1: 会
0: 交
1: 看
0: 通
1: 不
0: 号
1: 太
0: 志这
1: 到。
0: 样。对，所以这个也是可以遮阳一种方式。然后，所以为了改善这种，市面上有一种产品叫做那个日夜，就是叫做日夜两用遮阳板。
1: 一样是装在这个地方
0: 它
1: 吗？
0: 就是有个夹子，它可以夹在遮阳板这边，然后它可以翻下来，透明的面
1: 它
0: 板，
1: 就不是一块实在的木板
0: 它是透明的，有点类似太阳眼镜这样，只是它变很大片，
1: 了。
0: 然后它夹在那个遮阳板嘛，所以可以往下翻的话，它有两个颜色，然后白天的话可能就是那个黑色透明的，有点像太阳眼镜这样，对，然后也是可以遮阳。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我们刚刚讲那个车腹那种
1: 可以拔开的这
0: 就
1: 种，
0: 是那种不就是不是透明那一种的，它会挡到那个号志嘛，我们看不到啊。这种就整块透明的，所以你可以遮阳又可以
1: 又可
0: 看
1: 以
0: 到
1: 看得
0: 号志，
1: 到，
0: 这是目前市面上出的产品。
1: 比较方便一点的。
0: 对，而
1: 如果你
0: 且，
1: 不喜欢戴太阳眼镜的话，
0: 对，
1: 好像还不错
0: 而且它有一种是黄色透明的，是夜间用的。夜间可以就是例如说，
1: 夜间也需要，
0: 对啊，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你如果用开那个对向远光灯，它可以把你遮挡掉一些炫光这样。
1: 是有这种功效的
0: 对，还有例如说路灯太亮什么的，我刚刚讲 LED 灯什么那些都可以。
1: 也是可以遮掉的，
0: 对，它
1: 因
0: 就
1: 为
0: 是
1: 晚上就比较不适合戴太阳眼镜，会真的全部变瞎子。
0: 对啊，所以买透光率高一点的。对。
1: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天气之下，就是大家会选择戴太阳眼镜，也会有人用那个遮光板嘛。就是这两种做法，当然都是有好有坏。但是如果说我是买那种一大片那种遮的呢，就是很多
0: 大
1: 人不
0: 片。
1: 是会像那个有点像那个挡风玻璃上，很多人就会贴
0: 对，
1: 隔热纸那种东西，
0: 隔热纸，
1: 那种也会有比较效有效果吗？
0: 隔热纸有啊，有一些贴旁边是一定会贴嘛，它
1: 对。
0: 正面是不一定，有些人他怕太暗，他就
1: 贴一半，
0: 只有贴一半嘛，有些人他可能全部贴这样，但是就是一样，隔热纸我们就是要选透光率高的嘛，像你买车的时候都会，现在那种业务都会送隔热纸啊。如果你买车的话，他都会；如果买有过买车件的话，业务都会说送你什么送你什么，就是然后或者是
1: 说要不要帮
0: 降
1: 你
0: 价还
1: 贴
0: 是送什么东西，他可能增加你购买的
1: 意
0: 意
1: 愿？
0: 愿这样子啊。那有些人会送，他会送隔热纸嘛。那我们就是不要说是有那个有送就好，这样我们还是要去
1: 挑选
0: 对
1: 一
0: 对对去
1: 下，
0: 可能要研究一下哪一种品牌哪一种的隔热的效果比较好这样。因为隔热纸它的目的其实它就是要，一个是可以吸收那
1: 外
0: 个
1: 面的热能，
0: 热能，或者是就是反射那个
1: 太阳
0: 逆
1: 光
0: 光什
1: 回
0: 么这样
1: 去，
0: 子。对，那有一种隔热纸，它是金属的

0: 金属的隔热纸，它的效果比较好。对，它能够达到车内可以隔热，然后也可以减少直射的眩光。金属的隔热纸，它就是表面会镀
1: 一层金属在外面，
0: 铝还是什么钛、oh. 还是银等金属粒子这样子。然后再就是说，我们离反光的车子远一点，有一些车子它可能会去，就是汽车美容嘛，它为了美观，它会贴上反光的
1: 镀膜
0: 贴膜。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可能太阳一照，它就会产生折射，让反光的现象啊。那如果看到一种车，就是看起来特别刺眼的，我们就是离它远一点啊。
1: 哦，所以它的车子上如果有镀膜的话，它也有可能会是
0: 有可能、啊，就是很亮的话，就很容易就是会有折射这样。
1: 哦，
0: 对，
1: 嗯，虽然它很漂亮。
0: 对啊，有一些车它是去弄成消光的，消光就是
1: 雾面那种
0: 雾面，可是那种在晚上会反而会危险，因为晚上
1: 会看不到它。
0: 对，就是除非有可能要近一点的话才会看得到嘛。
1: 哦，
0: 对，所以雾面跟太亮都不太好这样子。
1: 嗯，
0: 正常就好了。对，
1: 选正常的，然后尽量让自己舒服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戴、他自己可能本身有戴眼镜，然后像比如说要再戴太阳眼镜，他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那你就可以采，比如说刚刚讲的遮阳板啊，或者是买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帮助你，比较不会有眩光的反应发生。
0: 一般戴眼镜也是有一种是那种
1: 变色的
0: 片镜片嘛，把它加上去、就可以，也是可以啊。
1: 对，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再讲到最近，就是因为太阳很大嘛，然后像刚刚警员有提到，就是最近比较常出现的一些事故、大部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会出现说哦看不到这种状况？大部分比较多在哪里？
0: 就是刚好开到那个地方，刚好太阳就是逆光
1: 嘛，直射的那个地方。
0: 对啊，然后可能他，例如说他过马路，他过马路，那可能有行人正在走斑马线，可是因为阳光太大了。那可能他也没有想说，可能这一刻他可能前一刻看到的时候还没有行人嘛，那一可能下一刻眩光那个产生逆光的时候，突然间可能行人走进来，他也不知道，等那个眩光已经
1: 产生了，
0: 就是等他已经那个眼睛恢复正常的时候，可能才突然间出现人或车，那就撞到了这样子。
1: 哦，
0: 对，
1: 那他这个适应的这个3到5秒之内没有办法克服嘛，就是他就真的只能做这些措施，他才可以。
0: 这是人
1: 之常情，
0: 人体的那个啊，
1: 因为太阳最近真的很大、然后像我自己可能骑机车的时候，我也是会戴太阳眼镜，因为真的早上出门太刺了，你连那个号志有时候都可能看不太清楚，或者是要看对向车开始走说，哦好，那我也可以走了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开车啊或者是骑车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这一点。
0: 所以就是刚刚讲要避免嘛，避免让自己出
1: 现眩光的。
0: 对，我刚刚讲很多方式这样子。
1: 嗯，
0: 如果都没有避免遇到的话，就是只能最好就是减速慢，就是要一旦慢下来，速度要慢，或者是如果真的看不到，全部就是完全停下也没关系，对，总比你是
1: 直接过去来的，
0: 就是忙着，就是好像瞎子这样过去嘛，完全看不到这样子，那就很危险的。
1: 那隧道的部分呢？像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开雪隧啊，或什么进雪隧之后，也会瞬间有一个暗掉的感觉，那个时候也是会有眩光的概念出现吗？
0: 这个不是眩光啊，这个是你整个视野没办法视野嘛，本来很亮亮的进去，突然间暗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就
1: 是，但是出来的那个时候才叫做眩光。
0: 对，所以我们就尽量大灯一定要开嘛，让别人可以看到你，还是
1: 你自己也要看得到路。
0: 对。
1: 所以开大灯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以前都觉得说，为什么进隧道开大灯？我一开始都以为只有为了要让自己看得到路。但是没有想到说哦，原来因为跟出来的时候也有那个关系，因为其实现在初学岁嘛，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初学岁出来之后，就是哇，好亮，好刺，连坐在副驾的人都有点看不太到了，何况是坐在驾驶座上的人呢？
0: 对，跟下雨天一样啊，像下雨天我们也是规定一定要开头灯，对，这个没有开的话，民众是可以检举的，
1: 哦，这也可以检举，
0: 对，所以要记得开这样，对啊，像有时候会忘记开，那就会很怕说会不会被检举这样，
1: 因为现在的车子啊，其实很多都是那个叫
0: 自动的，
1: 对，自动的，
0: 可是它是感应光源嘛，
1: 对，它是感应光源，
0: 白天还是很亮，它还是不会亮。
1: 对，但是因为我前阵子开车的时候，就是有遇过阴天没有到很暗很暗的时候，它的灯是不会自己开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说，如果你现在真的是下雨天的话，稍微要记得把那个自动要转回去，就是要把大灯开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发现哎，怎么好像没有

0: 亮，为什么别人的灯都有亮，怎么我的没有亮？那就有可能是你自己没有开到。
1: 对，所以下雨天也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可
0: 看
1: 以
0: 得
1: 看。
0: 到而已。
1: 对，你打开边缘，你就可以看到说，哎，有车过来这样。跟我们刚刚讲的进隧道要先打开，对，
0: 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
1: 是。
0: 其实现在太阳很大的时间呢，就是会很容易有眩光这样子的发生，那就是要保护自己之外，也是保护用路人啦，就是
1: 对，
0: 不只要自己要注意而已。那最后呢，请警员再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醒，现在就是除了天气很好，太阳很大之外，接下来也会有梅雨季啊、台风天等等的状况，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防范呢？
1: 是，就是刚讲，确实那个驾驶有可能就会受那个我们讲逆光的影响，发生就是车祸嘛。但是这个不能当做是你可以卸责的原因，不要想说
0: 真的发生了，就
1: 发
0: 是你
1: 生
0: 还
1: 车
0: 是
1: 祸，
0: 有
1: 说
0: 责
1: 我
0: 任
1: 是因为
0: 的。
1: 阳光，所以可能就没有事情这样，没有，就是我们要自己要做预防。这如果真的发生车祸的话，还是会有责任的。所以呢，就是阳光强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要善用遮阳板嘛，然后务必就是要放慢行车速度。如果真的看不到，速度一定要慢
0: 慢
1: 下
0: 下
1: 来，那
0: 来。
1: 慢了。如果真的觉得没有，就是不放心，就停下来没关系，不要硬开。然后要以前就是与前车就是距离要拉开啊，保持安全距离，然后避免因为视线不良的时候造成来不及反应发生车祸这样。那刚刚讲的开车的那个啊，就是我们可以养成习惯啊，开车就开灯这样子，
0: 对，就直接开大
1: 对，
0: 灯。
1: 就开灯了，对。然后至少小灯嘛，就是好天气好，我们小灯也开一下这样。
0: 对，
1: 现在像有一些车它都会自动开启日行灯的这样子，对。那如果真的不行，大灯就是也直接打开这样。
0: 一直开着，然后等到熄火之后再关掉就好了，这最安全的做法。不管白天或者是晚上，下雨天的时候都开着，绝对是最安全的。
1: 对，然后不要开到远光灯，
0: 对
1: 哦，
0: 对，
1: 远光灯这个也是可以检举的。
0: 远光灯也可以吗？
1: 对，但是可是这个有时候检举可能就要经过认
0: 要
1: 真，
0: 审查。
1: 对，到底是不是他开的是远光灯这样，
0: 因为
1: 对。
0: 有时候你可能晚上的时候，真的是乡间小路是那种，就真的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你看不到，他也看不到，所以这种有时候被刺到，就稍稍的忍耐一下下，因为他发现你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赶快关掉，可能他那时候还没有看到你，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也不一定是什么状况都可以检举的啦。然后就是要保障自己自身的安全。
1: 对，然后就是老话常谈，就是经过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这样，啊，一定要慢，然后就是多看一下这样
0: 看
1: 子。
0: 左，看右，
1: 对，尤
0: 再
1: 其是
0: 开。
1: 无号志路口的话，事故是非常多的，有那个车祸有6成都是在发生在路口，所以经过路口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
0: 然后，如果大家有遇到眩光的情况的时候，要记得帮自己多加一份保险，就是说戴太阳眼镜啊，或者是买个遮光板啊，看你要怎么样来防范自己会有这样子看不清路况的状况。那最后呢，也再次谢谢远近警员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于眩光对于驾驶的危害跟预防。那也请大家好好的帮自己的车子、帮自己的机车做好一个防范的措施。再次谢谢远近警员，
1: 好，
0: 谢
1: 谢主持人，谢谢
0: 谢，
1: 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吃饱未？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统统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现在呢是正值夏天嘛，大家平常水果摊里都会买什么样的水果呢？现在这个季节里面呢，最受欢迎的主角应该就是芒果了吧。不管是爱文芒果、金黄芒果还是下雪芒果，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不过大家知道吗，其实呢芒果不是台湾的原生水果，它是一位移民者。芒果呢原产地呢其实是在印度跟缅甸的交界，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咯。后来呢随着海上的贸易传到世界各地，而台湾最早的芒果呢大概是400多年前引进来的。17世纪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候呢，把芒果一起带来了。当时种下的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叫做土芒果。土芒果它的个头虽然不大，但是纤维比较多，香气也很浓郁，生命力呢也非常的强。直到现在呢，它仍然是许多芒果品种嫁接的一个重要根基，可以说是芒果界的老祖宗。但是呢，真正改变台湾芒果命运的呢，是在1950年代，就是美元时期的时候。当时呢，美国透过了农业合作计划引进了许多的新品种，当中呢最成功的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爱文芒果。不过呢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不太敢种，因为怕就是种了之后万一没有收成的话不就赔钱了吗？那怎么办？而且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所以大家就是不太敢种。一直到台南御景的一位果农叫做郑罕池先生，他决定试试看吧，反正就种吧，种种看吧。他坚持种植，然后还研究出了说要帮芒果套果袋，就是说帮他套个小被子，防止果蝇危害。然后经过了非常多年的努力之后呢，终于种出来了第一批的爱文芒果。但是很好笑的一点是，当时的水果行老板完全没看过这种芒果，然后就帮他取了一个名字，说叫做珍果，珍贵的珍，然后果实的果，叫做珍果。没想到一推出就马上卖完了，所以后来呢大家就把郑罕池先生呢誉为是台湾爱文芒果之父。而台南御景这个地方呢也成为了全台湾最有名的芒果故乡。所以可想而知呢，台湾的芒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也非常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台湾的果农跟农业研究单位呢也持续的在改良很多很多的品种，让台湾进入一个大芒果时代。像刚刚一开始提到的金黄芒果，它是体型比较大一些，果肉厚，纤维少，很适合大家一起吃的。还有近年人气很高的叫做下雪芒果，同时结合了土芒果的香气还有爱文的甜度，所以呢它被称作是芒果界的 LV。 另外呢还有外形比较粉嫩，香气带有花香的蜜雪芒果，有人称它叫做芒果界的爱马仕。所以呢相对来说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品种。芒果除了好吃之外呢，其实它的营养素也非常非常的高，它富含了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以及膳食纤维、叶酸还有钾等等的营养素，有抗氧化的作用，适量的食用是有助于补充营养的，非常适合现在夏天的时候吃，很好吃又补充水分。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芒果不是吃很多就很好，因为呢有些人会对芒果过敏，尤其是那个果蒂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呢有时候呢会比较容易产生过敏的现象。如果你的果肉碰到外面的汁液的话呢，就会让你的

嘴巴会有红肿的状况，所以最好呢是把芒果切成小块，然后再来吃比较好一点点。尤其是如果你有对芒果过敏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一些食品包装上的标示，有一些生产线可能会有一些芒果的加工品之类的，就一定要避开，不要让自己陷入危机里面。虽然芒果真的超级超级无敌好吃的，我真的是最爱芒果了。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芒果相关的单字。首先第一个字呢，当然就是芒果本人。芒果的台语呢叫做酸呀，酸呀，其实跟它的中文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它叫做酸呀。英文呢叫做 mango，mango，mango。韩文呢叫做 mango，mango， 就是芒果，翻过来而已。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品种。在台湾呢，其实芒果的品种不只是大家现在提到的这些而已，其实整个加起来可能有130多种，就是包含各种时期引进来的，然后可能适者生存，然后慢慢淘汰的，总共加起来可能有130多种，其实还是算非常非常多的。品种的台语呢叫做品种，品种，品种。英文呢叫做 varietyvariety, V-A-R-I-E-T-Y, variety. 韩文呢叫做 품종,품종, 就是品种。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栽培。栽培的台语呢叫做栽培。栽培。栽培这个字呢不只可以用在水果上面。栽培一个人也是同样的字，栽培。英文呢叫做 cultivate, cultivate, C-U-L-T-I-V-A-T-E, cultivate, cultivate. 韩文呢叫做채培하다，채培하다就是栽培的意思。하다其实算是一个动词，채培呢是栽培，就是做这件事情，就是채培하다，栽培。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收成，收成的台语呢叫做修行，修行就是收成的意思。英文呢叫做 harvest， harvest， H A R V E S T， harvest 就是收成的意思。韩文呢叫做苏화，苏化就是收成的意思。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果肉。在中文里面呢，我们会讲果实的任何果肉都会叫它果肉嘛，就比如说荔枝的果肉，或者是芒果的果肉，还有草莓的果肉等等的，就是只要是果实这个部分呢，我们都可以称它叫做果肉。那在台语里面呢，我们不会讲果肉，我们只会简称它叫做肉，就是肉，就是会讲说啊，这西瓜的肉很甜，就是指说这个西瓜的果实啊，果肉这个部分呢非常的甜，就是指说果实的这个部位。所以呢台语里面的果肉呢就只有用一个字哦，叫做肉。英文呢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呢叫做 pop，P-U-L-P，pop， 第二个呢叫做 flesh，F-L-E-S-H，flesh， 这两种说法呢都可以形容果肉。再来呢韩文叫做 kwayu，夸有就是果肉的意思，夸呢就是果的意思，夸甲是苹果嘛，就是果这个字呢就是夸，夸有呢就是果肉。最后一个单字呢就是盛产，芒果呢现在是一个盛产的季节，所以不管你去哪里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芒果的踪迹，也会有非常多芒果制品让大家可以来购买。那台语呢也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呢叫做大寸，大寸呢就是指大丰收的意思，就是非常多的意思，就是大寸，也就是盛产的。那另外一种讲法呢也可以说它是丢席，就是它是符合现在这个时令期间的，所以它的产量会比较多，我们就可以用丢席，就是当季的意思，当季的这个概念就是丢席。所以盛产呢你可以说大寸，也可以当成是丢席。那英文里的翻译呢其实指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的意思，它叫做 in season， in season 就是在季节里面，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当季这个概念。韩文呢同样也是这个说法，叫做채절이다，채절이다也是当季这个概念。所以可以看到盛产就是指很丰收之外，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它才会丰收，所以呢有这样子的用法，大家可以把它学起来。那今天呢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就跟我本人就是心心念念的芒果有相关的，就是呢你可以问大家说你最喜欢哪一种芒果，因为毕竟就是每一种芒果都有各自的拥护者嘛，所以你可以这样子问他说你最喜欢哪一种芒果。在台语里面呢你就可以说你最喜欢哪一种酸呀，你最喜欢哪一种酸呀，最喜欢就是最喜欢，哪一种就是哪一种，
酸亚就是芒果，你最喜欢它是哪一款酸亚。那英文里面呢，你就

酱초와하는呢，就是卡酱就是最，초와하는呢就是喜欢，芒果呢就是芒果，무엇인가요呢就是什么，所以整句话串起来呢就是卡酱초와하는芒果는무엇인가요？你最喜欢哪一种芒果呢？那我的答案呢就是我都喜欢，就只要是芒果我都爱，我都吃。这样，我自己呢是很喜欢吃芒果，而且我也超级喜欢吃青芒果。超级无敌爱夏天呢，就是我的芒果战场，芒果快乐世界。所以呢，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芒果。所以我的回答就是我都喜欢。那我都喜欢，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回应呢？台语里面你就可以说哇隆嘎伊，哇什么隆加，哇隆嘎伊就是我都喜欢。那英文呢，你就可以说 I like them all。I like them。them 呢就是 them， 就是指他们。all 呢，就是全部，我什么都喜欢，我全部都喜欢。I like them all， 就是我都喜欢。那韩文呢，你就可以说超能他求哇嘿哟，超能他求哇嘿哟，超能呢是我，他呢就是全部，求哇嘿哟呢就是喜欢，超能他求哇嘿哟就是我都喜欢。所以呢，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最喜欢什么芒果，你就可以回答说哦，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你也可以回答说哦，我都喜欢，就是芒果我都喜欢，也可以这样子回答他。那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符合夏天吃水果的氛围，就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 就是红色味道。这首歌叫做《掰干满》，这首歌呢是在形容说爱情的味道就像水果、糖果一般，那是属于夏天的味道，就是甜甜的、开心的。这首歌里面的 MV 呢，其实拍出来是没有芒果的，所以呢，在这首歌里面的水果呢，分别是有西瓜、葡萄、奇异果、凤梨，还有柳橙，分别代表着 Red Velvet 他们五位成员。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非常非常的清爽，会让你整个瞬间进入到夏天的那种感觉。所以今天的节目尾声呢，要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一起进入炎炎夏日、开心的吃水果的季节吧。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掰干满》，一起陷入夏天的魅力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蒂，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会，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1: 在电影《教会》中，当耶稣会牧师穿山越岭来到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山顶上，看到豁然开朗的谷地和瀑布骤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搭配的就是这段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意大利配乐大师严利欧·莫里克奈为电影《教会》所写的这段配乐，也就是加布瑞尔的双簧管，一开始是让人不安的定音鼓，和随后响起的双簧管形成了突兀的对比，却也因此营造出强大的戏剧性。有人说，音乐是影像的解药，这话说的真是精准，因为音乐可以烘托电影情境，让观众更有感觉，更身临其境。提到电影配乐，事实上有很多的古典音乐都被电影所选用，为电影的情境加分，让气氛变得更美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电影中美丽的古典风情。

听到的这首曲子，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而脑海中又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这就是电影《似曾相识》的主题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18变奏。

电影《似曾相识》描写的是不同时空的一见钟情，结局的无奈和凄美，不知道触动了多少爱恋中男男女女的心田深处。故事最后，男主角克里斯多夫·李维看着女主角詹西·摩尔的照片，手上拿着詹西·摩尔给他的怀表，不吃不喝就这样死去，宁愿选择死亡让爱永恒，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尽管这部电影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但是每当听到这首经典配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依然会萦绕在脑海里边。我们今天就是要随着这些经典配乐，让电影中一幕幕精彩的画面再度浮上脑海。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远离非洲》这部电影？《远离非洲》在1980年曾经获得7项奥斯卡金像奖，包含原声配乐在内。它的配乐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选用了莫扎特 A 大调竖笛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慢板作为配乐。电影当中，当这段音乐响起的时候，男女主角正坐在那非洲大草原上面，这样的画面结合迷人的竖笛协奏曲气氛，真是让人感受到那份沉醉在爱情中的幸福和满足。

远离非洲当年是由梅丽史翠普和劳勃瑞弗所主演的，是根据作家凯伦布里森以笔名伊莎丹尼森写成的回忆录所改编的。故事叙述梅丽史翠普为了利益嫁给了丹麦的贵族，之后跟着夫婿前往非洲肯亚从事咖啡的种植。她的丈夫风流成性，但是梅丽史翠普却被非洲的风情以及人民深深的着迷，也因为心灵空虚爱上了神秘的猎人劳勃瑞弗，两个人就在非洲的广大草原上谱出了一段难忘的恋曲。

看过《远离非洲》的朋友，你有没有随着音乐而浮现很多动人的画面呢？我想是有的吧。这也再度印证了音乐是记忆的催化剂。而在奥利弗·史东1986年的《前进高棉》当中，他使用了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高雅当中带着浓浓的哀愁。也正因为这首曲子的悲伤特质，在伴随电影中那些美国、越南的军人和百姓走向死亡的时候，这首曲子就好像是为他们而写的安魂曲。

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宁静肃穆的效果，非常能够为前进高眠当中控诉的基调加分，也正符合指控越战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让自己人民去国外送死的大屠杀。前进高眠阐述的是战争的无情，而电影《美丽人生》描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的故事。男主角在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管制之下，一家人被关入了集中营。其中的经典画面就是，有一天男主角在集中营服侍德国军官参宴的时候，他就偷偷播放了歌剧《奥芬巴哈》的唱片。这个时候被关在女囚监狱当中的太太，听到了丈夫内心深情的告白和倾诉的时候，眺望着铁窗，禁不住潸然泪下。

奥芬巴哈的船歌选自奥夫曼的故事。奥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哈最著名的歌剧，他运用丰富的人物个性，辅以华美至景的音乐，凝造出一出绝美哀怨的动人诗篇。其中最著名的船歌又被称为霍夫曼的船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版本是由女高音和次高音以二重唱的形式来呈现的。歌剧运用在电影当中，其实呢占的分量不轻。歌剧本身就是一则故事，因此在电影当中使用歌剧，常常会有暗喻角色情节的味道。像是《窗外有蓝天》当中就选用了普契尼《强尼史基记》当中的《亲爱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电影当中女主角向父亲表白自己有意中人的歌曲。如果说啊，父亲不懂得他在说些什么话，就去找《强尼史基记》来听听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在《强尼史基记》当中，女主角罗丽塔就是因为恳求父亲不要反对她和雷诺乔的恋情，让她嫁给心爱的人，于是啊，就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亲爱的父亲》。

听到的这就是普契尼《亲爱的父亲》，因为很能够和电影《窗外有蓝天》的情节和气氛相契合，所以获得极高的评价。

听到的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在梁家辉担任男主角的法国电影《情人》就采用了这首曲子。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印象呢？这部电影的重点哦，其实是在表现中西文化中婚姻观、爱情观的强烈反差。可是呢，这个重点呢，却被男主角高度裸露的呈现给忽略了。肖邦的一生总共是创作了21首圆舞曲。据说啊，肖邦每次和新恋人分手之后，都会创作一首圆舞曲来作为纪念。因此，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献给女性的。

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你知道舒曼是怎么来形容肖邦的圆舞曲的吗？肉体与心灵在旋转慢舞，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多么优美的形容啊！当然，提到圆舞曲，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小约翰·史特劳斯呢？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最著名的作品《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可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可或缺的曲目，更被誉为非正式的奥地利国歌。当然呢，这首曲子也为电影《纯真年代》增添了很多的华丽的气息。现在就让我们的想象把自己化身为19世纪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随着这蓝色多瑙河翩翩起舞吧。

纯真年代是根据爱迪斯华顿1921年获得普利兹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由丹尼尔·戴·路易斯、蜜雪·菲佛、维若纳·瑞德所主演的。剧情描写发生在18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三角恋情，当然就是这三位演员的爱情纠葛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聆听电影当中所运用的古典配乐，每一段都很经典。当然呢，随着这些美丽的乐音，一幕幕的电影情节，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一一呈现。我觉得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是能够将配乐和剧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为电影不可分解的重要部分。而只要配乐能够持续的回响，动人的故事就会不断的被传送，你说对不对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下回还要和大家分享更多美丽的乐音。再见了，拜拜。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诶，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9月、10月的事情。
0: OK，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3: 你慢，
0: 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0: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0: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诶，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有。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3: 对，
2: 所以就要交流一下。
0: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欸，
3: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0: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0: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0: 对，好烂。
3: 哦，好，没关系。
0: 我好奇一件事，就是小浩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
3: 啊。对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0: 哪一首？
3: 诶，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0: 劳动服务，
3: 对对对，
0: 饶舌歌手，
3: 很久
2: ，O G 的这样。
3: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0: 啊，还有，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哦，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0: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这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0: 真的哦，
3: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都是，哎，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0: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3: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0: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工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
2: 他
0: 都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3: 哎，不行，
0: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3: 刚刚现在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0: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4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0: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0: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
0: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
0: 啊，
2: 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0: 啊。
3: 哦，真的？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 他们老师还是
3: 会先入为主吧，
2: 对、
3: 哦，
2: 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
0: 哦、
2: 就说、嗯、哦，现在有 Suno 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0: 对、
2: 嗯，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哦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嗯、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3: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
2: 哦，
3: 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嗯、
0: 就可以取得了
3: 一个事情就完成，
2: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0: 在做这件事情、
2: 嗯、对
0: OK 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3: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
3: 哪一种本科？
0: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3: 没有嘞，我不是。
0: 你不是吗？
3: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
0: 哎、
3: 嗯，我是这种。
0: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3: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先入，
2: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3: 对啊，我
2: 你有做的好的吗？
0: 对啊，
3: 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0: 对啊，
3: 对，这样就是这个就。
0: 连
3: 这
0: 嘻哈圈都不知
3: 道，是不是很奇怪？
0: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你，
3: 你说在传统音乐、
0: 啊，对啊，
3: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0: 嗯，对。
3: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嗯，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嗯，然后那个小节数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2: 沟通成本超高，
3: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嗯，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那
0: 样。哇，
3: 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2: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3: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
0: 了。哦，真假的？哦，真的会上线？
3: 对对对。
0: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3: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2: 现在也在学，
3: 真的很进步。现在
2: 对，两三天就可以，
3: 两三天
2: 你又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3: 嗯。
0: 哎，那小豪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开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3: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哎、欸，然后后来发现，哎、欸，也还不错，就开始教大家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
0: 嗯，
3: 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2: 对。
3: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nt 里面，从 Cant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嗯、就发现哎、欸，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嗯、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哎、欸，它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0: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
3: 行
0: 政人力
3: 这边开始，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嗯、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开始教你，哎、欸，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话很多很烦。
0: 你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3: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0: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
3: 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很快就会
2: 那个随着时间，
3: 对，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0: 哎、欸，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2: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3: 刘悟空，
2: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
0: 哎、哦欸，
2: 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A 啊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 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3: 对、
2: 嗯，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0: 对、
2: 嗯，所以对于、
0: 欸、
2: 对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3: 对，真的。
2: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3: 已经是了。
2: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0: 对，对
3: 对
0: 对。
2: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0: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去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
3: 嗯，
0: 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3: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嗯，不晓得，
2: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它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它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0: 就大家听得懂，
2: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是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3: 对，没错。
2: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3: 用语言教他啦。
2: 对 对, 對、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得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0: 所以就少了可以一个人力的部分。
2: 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3: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绿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0: 对啊，
3: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0: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3: 是啊，所以就是
0: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
3: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了。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可以被讨论，
2: 变一个文化的感覺，
3: 对 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那样的音乐，他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 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它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嗯，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那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2: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3: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啊，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齁，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要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对，因为他觉得
2: 设计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3: 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哦，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0: 一开始是没有，
3: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0: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3: 现在已经是啦，现在已经是啦，
2: 现在应该是有
3: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0: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2: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3: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0: 怎么重签？什么
3: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2: 对，
3: 因为你
2: 打不
3: 赢
0: AI， 对啊，
3: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2: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3: 对，对，对，对，对。
0: 这又是更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3: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了。
0: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3: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2: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3: 是没错没错，
2: 一个探讨了。
3: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 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对，因为你用了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0: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3: 也有啊。
0: 对啊，那
2: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Suno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3: 对，
2: 然后算
3: 出。像是听你说过，
2: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3: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哦，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你唱，它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0: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响，
3: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0: 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3: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
2: 但这
3: 个
2: 你也很难抓，
3: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0: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3: 我觉得难，
2: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 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啊，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0: 那可以骗啊。
2: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 coding 这样，
3: 觉得好累
2: 啊。对 对, 對，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3: 对，它盖章的意思。
2: 对 对, 對，然后它帮你记住创作脉络。对 对, 對，
3: 数位落款。
2: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0: 对，
2: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3: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2: 对对对对，
3: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
3: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哦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2: 买很多场地，
3: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顿他。

0: 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1: 不一定，
2: 没有这些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1: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2: 对对对，人机工作，
1: 对，
2: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1: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0: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2: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舌歌手可能二三十个，
1: 哇，
2: 什么之类的，
0: 全台都在了，对不对？
2: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0: 去异地工作，
2: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1: 对啊，我
2: 不是
0: 在大道城嘛，
1: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道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0: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1: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2: 但是
1: 就是
2: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1: 来不及，来不及。
2: 对对对，
0: 因为它就是要一直产出，
2: 那就是很
0: 必要的
2: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作品，
0: 自己的作品，
2: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1: 真的，自己最难。
2: 对 对, 对，
1: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2: 对，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1: 过不去吗？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2: 为什么？
1: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2: 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1: 就有 daylight 了。
2: 对，我现在 daylight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1: 就做
0: 得
1: 出来，
0: 逼得出来，
1: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0: 哇，对齁，那个发那个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1: 对。
2: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灵感的创作者先把灵感
0: 实
1: 现。
0: 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
2: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1: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所以他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对，
2: 变得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个？
1: 对对对，所以
2: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0: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0: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1: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0: 不要这样子，50刚开始。
2: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像刚刚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 玩音乐，我很享受做。

0: 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的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1: 的。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绿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2: 怎么样
1: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啊，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2: 对。
1: 然后你看到小绿这种，就是他其实已经在很前缘咯，因为他碰触的东西跟他在艺术上也好，或者在作品上的创作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前缘的，而且他的思路也很清楚。那在这个状况下，他还愿意这样不断的在所谓的创作上，他也可以不用创作啊，何必去读那15年？他也可以不要，可是他还是愿意这样。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充满热情，知道？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又想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2: 好，那未来那个15年，希望可以再缩短。
1: 我那个15年对我来讲已经很那个奢侈了，好不好？50年再15年太奢侈了。
2: 就65差不多
1: 退休的年纪
2: 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陈绿荣老师跟柯志豪老师，邀请到两位老师来。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一个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就是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心到食物与土地的永续关心哦，要来和大家谈谈的是小米这项作物。联合国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其实在2023年宣布说，当年好是所谓的小米国际年，那关注到小米种植的议题。不过台湾呢，其实曾经也是所谓的小米王国，可是民众好像却对这个原生土地的这个小米不是很熟悉哦。不过这几年有团队注意到这样的状况，积极的来推动小米的富裕，希望能够让小米的品系有更多的被保存下来，甚至呢还出版了相关的书籍来做记录。今天邀请到的是阿之宝团队的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小米富裕的计划。Hello， 你好。
1: 嗨，玉雪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米哦。这个小米可能大家现在听到，我不知道大家脑袋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跟食物或是什么样的状况。

0: 好。可是其实这个小米我自己是有一点不是到说非常的熟悉，可能我只能讲出两种，第一个是小米粥，第二个可能是小米酒，大概就是这样。但除此之外呢，可能就对于小米的想象很局限。那当然首先要先这个请秀梅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小米这个部分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说要来投入到小米的研究，甚至出版了很多的书，还做了一连串的计划呢。嗯，
1: 大家好，我跟我先生以前是台北汉森杂志社的美编，那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接触到原住民相关的一个议题，那公司也会安排我们去做相关的采访，这样。那所以我们对原住民族群有一些认识，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回到花莲之后，我们就从事出版相关的工作，那也就是有接策展的案子，这样。那在2019年我们接了一个布农族音乐的一个特展。那因为音乐这样的一个题目，它要有很多的展品比较需要费一点心思，所以我们就稍微去了解一下布农族相关的文化，这样子。那认识了他们的文化之后，我们那个展览就是因为它是以那个布农族的巴西布布音乐为主，那这个音乐它是叫做祈祷小米丰收歌。那我们在那个展场也接触到他们的祭祀历，就是一个为了小米种植的一个记录的一个那个板子叫做板地，那我们也接触了这样的一个文化。那那个展览结束完之后，我们对于整个布农族的小米文化有非常好奇，或是说觉得很想去了解，对，很想去了解。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祭祀历这个板历，我们就去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后来也得到一些公部门的一个经费的支持，那我们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布农密码祭祀历的故事》这样子。那在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去做调查。那第四年要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像漏了种小米这个动作。那如果说巴西布布跟祭祀历是布农族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应该去种小米，所以就衍生后来的计划。
0: 对，等于是说从一个展览开始，然后去接触、去认识跟了解，发现说小米其实它有它很多的文化的深度跟厚度，然后其实也很值得跟大家做介绍，所以出版了《布农密码祭祀历的故事》，跟这一次去年出的《台湾小米种回来》，其实刚好在最近也有拿到这个补助，出版的补助部分，对不对？
1: 是，
0: 对，非常的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布农族跟小米，其实小米是不管是原住民哪一族，其实都算是蛮重要的作物，可是怎么会专注到布农族方面呢？
1: 小米大概在100年前呢，都是大部分原住民族群重要的食物。那他们的很多的祭典都是以小米为主，那小米也是大部分的族群里面唯一有完整记忆的一个农作物，这样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很神圣这样子。那布农族一直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他们对这样小米的一个作物，所以他们对让它是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甚至比如说他们的《巴西布布》这首歌也是在小米种植期间吟唱给天神的歌，然后祈求小米可以丰收。那祭祀历这个板历也是记载的一年当中8个重要的祭典，那里面的是内容是跟小米是有直接的关联，有开垦祭啊，播种祭啊，除草祭，这样要丰收，这样一直下来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出于这样的好奇，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要种布农族的小米，因为那时候想说，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在这个板地上，为什么是要11、12月要开垦，1、2月要播种？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要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种了之后，那我们觉得，原来台湾的小米的品种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这样，那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出一本书啊，甚至图录啊。既然有这么多，那甚至有学者，有一个张松斌教授，他用基因检测的方式，就知道台湾有324种个品系的小米，那我们觉得应该要做出一本图录，所以我们就接着就是做这个这本书《
0: 台湾小米种回来》，
1: 就花了3年时间把它全部种回来，然后做了一本图录的书。
0: 对，这本书籍其实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记录所有台湾的小米的品种哦。那其实打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应该算是目前有富裕的小米品种都收录在上面了，对不对？
1: 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大概都在这个里面。那

0: 们当初也是跟台湾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种源库申请了相关的种子进来，然后也有跟部落的一些祈祷，他们给我们种子，那我们去试种，然后就不敢讲说一定是最完整，但是算是还蛮全面性的。
1: 嗯，可是因为这本书籍其实我觉得很深入的去记录了台湾的小米，然后是不是能请秀梅姐先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说，哎，小米它目前的富裕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多少的品种啊，然后甚至是在原住民文化当中的重要性在哪里。
0: 我们以前的其实也没有接触过，然后也不了解说原来台湾的那个小米品系这么多。那是因为那个张松斌教授他曾经发表了一个论文哦，然后他说台湾有他们用基因检测的方式确定台湾有至少有324个品系这样子，那它涵盖的族群是超过台湾十个族群。那我们在这几年的访谈当中除了噶玛兰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应该是没有小米相关的文化那其他族群都有，而且在文献上也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就是小米是他们很重要的粮食啊，那但是以三餐都来吃它，就是很重要的主食，基本上是布农族。那刚好因为我们自己研究布农族的祭祀历，那所以就对布农族稍微关注的更多。这样布农族它是以小米为主食，而且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当初我们会做这本书，然后会大量的种植，也是因为布农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哎，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所以他们的种子不能被冰在冰箱里。
1: 对，
0: 然后他们希望说这个种子我们能够去把它申请出来，能够回到他的土地种，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做这本书这样。那目前我们手边的觉得最珍贵的种源是大概在1977年50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叫 Fogg， 他来台湾，他到五个族群12个部落采集了100个小米回去美国，然后他把种源捐给美国国家种源库典藏。那可是台湾都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在50年前采集的这批种子。那是在2015年有一个台大农系的郭华仁教授他把它引种回来，从此台湾就有了这一批种子。那我们最主要的种源就是来自这一批。
1: 我其实觉得小米这样听起来，虽然身世听起来有点多舛，可是其实都还算是蛮幸运的，因为都还是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那阿芝宝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投入到这一块，会就是觉得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不富裕这些小米又会怎么样？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就进口啊，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小米基本上也是进口，并且加上小米也不是我们的主食，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把精力跟金钱投入到这种好像对很多人来说不会赚钱的事情上面呢？
0: 那因为刚好你刚才有提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1: 对，
0: 包括印度或其他国家他们都会积极要把小米当作是重要的粮食在推广这样。那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那个极端气候或是政局的动荡那所谓的因为我们台湾很多的粮食还是进口，
1: 对，
0: 以进口为主。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发展自己的在地食物那我觉得让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第二备粮，因为我觉得白米它还是会有很多的，因为极端气候量会减少，
1: 而且它需要很多的水去，
0: 对，它需要很多的水它那个资源。那我觉得台湾就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第二备粮，就是小米因为它是旱作，它对水跟土地的需求度比较低然后它又没有什么病虫害，它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和肥料啊什么这些或
1: 很好种，它算很好种的，
0: 我觉得它算是好种的否则不会在以前100年前每个族群都
1: 种
0: 而且种很多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很适合在现代来推那而且它的营养成分比白米还要高那我觉得它早年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吃它，他们整个那个强壮的体格的基因，我觉得小米应该占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在。
1: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就那就进口而且这个文化可能跟我不太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可能跟我不是原住民，我好像不太会接触到这一块，不会去重视到这一块。可是其实小米的运用可以 很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餐当中啦，就是因为它很营养嘛，它可以做很多的运用。那今天其实老师也有到现场带了几个这个小米的品种哦，这小小一节一段来给我看一下。我想要先请老师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哦，就是这个阿智堡这边，然后有发现到了小米品种，然后又带来的这一些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那我们出了这一本台湾小米种回来之后，里面其实涵盖的台湾十个族群，然后大概400多个样貌的小米。那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布农族朋友他们这个小米文化的独特哈，跟它的特别这样。第一个，除了是它除了有巴西布布跟祭司力这样的一个文化之外，它的品系非常的多。就当我们在刚刚在讲说，1977年有一个美国学者来采集了100个小米，里面就有52个是布农族的。好，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是已经早就消失的品种。然后它里面就当初这个学者在采集的时候，他除了保留了这一个品系，他是在哪一个部落采集，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是有族语的拼音，然后他还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糯性就是我们一般吃的可能像粽子那样的糯米，那或然后他也有像蓬莱米那样的白米是可以三餐吃不会胀气的这样。他除了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然后也有讲出他的一个特质，比如说有一个品系他非常的白，然后是专门拿来招待客人的。那也有说这个品种就蓬蓬的很像松鼠的尾巴，然后它是专门给老人家长辈或是小孩子的吃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消化。这样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注明，那我们就觉得它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家他想要种，但是他因为太久没有种了之后，很多品种消失了，或是他怀念他小时候肯定吃过什么的品种很好吃哦，但是就是没有品种，没有那个种子。
1: 对，
0: 那我们觉得我们既然知道说国家种源库还保留这些种子，那我们既然就是积极的把这些种子送回到部落让他们可以种。
1: 颜色上面是不是也有区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听到小米看到小米都是以黄色为主嘛，好像都是这种黄色的小米粥的颜色，那实际上颜色上面也有差异，然后像刚才秀梅姐提到的在运用上面也有落差，对不对？
0: 对对，就像我们的白米是有很多品种，那比如说我们糯米就会拿来做年糕做粽子这样，
1: 对，
0: 它很好吃，但是它没办法三餐吃。那像我们的蓬莱米它很好吃，然后它三餐吃没有
1: 问题。
0: 对，那其实小米是这样，它就是它去壳之后它其实里面的颜色差异很大，我们刚刚那个书里面有介绍，就是那因为老人家以前没有那个检测的机器，那他怎么样去判断他是糯性或非糯性？就是他们常常就是最直觉就是把它拿到手边去壳的，好之后
1: 直接戳一戳就去壳了
0: 吗？直接这样，比如说你看我这样手，我就拿一颗，然后用力戳一下，因为它壳很薄，所以你马上就可以。那你看我这个手边这个是黑色，有点灰绿黑色这样。
1: 所以它不用像稻米，就是要到那个脱壳机还是什么？
0: 大量的话就用脱壳机。那像比如说我现在初步我想要知道我种的这个是糯性或非糯性，我就这样戳一下，通常是很黄色的，黄色的是糯性的，
1: 对，
0: 就是卢凯族或排湾族朋友他们拿来做阿维或吉纳夫那一种，那或是酿酒。那如果你搓起来非常的白，就是比较属于布农族朋友他们的三餐可以吃的白小米。那如果像我手上这种灰绿色的，通常大家会把它拿来当补品，比如说达悟族或排湾卢凯的朋友，他们这种通常是拿来给孕妇吃，或是说老人家小孩吃的。
1: 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在小米种植的这个流程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就是一样也是像种稻米这样子吗？
0: 小米它种基本上因为它品种比较多，所以它快的话大概3个月90天就可以采收，
1: 很快耶，
0: 对，很快。那慢的话有些品种它会比较慢，可能有些到120天这样。那因为小米是旱作，
1: 对，
0: 以前部落他们大概都比较在山里面，然后比较是斜坡的山坡地这样，所以排水性也很好，然后早晚温差大，然后或是说高山里面可能也有露水或什么，不太需要灌溉，所以它基本上就长得很好。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都在平地的，那我们去年也在吉安乡租了一块田，但是我的是水田，本来我的地主是说他觉得应该不能种， 因为小米是旱稻，我们是水田，但是我们讲没关系，我们只是想要实验
1: 看
0: 哦，就想说在花莲种种看，哎，结果没想到我们种的非常的好
1: 哦。
0: 然后因为我的是水田，所以我们那个泥土啊，就会常常下大雨就会淹水，或是我隔壁的水田他们灌溉的时候忘了关水门，就会淹水过来。
1: 嗯，
0: 所以我去年上半年大概淹水淹了六次，
1: 好多次。
0: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种小米，
1: 对，
0: 但是我们种的非常的好。那后来我们的想法是说，就说老人家他的说法是说，其实就说各种生物它在极端气候里面，它为了要生存，它要改变它的基因，或是要去适应环境，所以他觉得任何时间种或是任何什么样的土质，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要
1: 适应环境，
0: 对，
1: 他

0: 根本要适应环境，所以我这一个种植经验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小米它是一个很有灵性吧，或是很奇妙的一个作物，这样它就会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它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存活或是繁衍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种出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去年应该算是丰收的
1: 哦，所以其实它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才会被这个组织被认为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跟希望能够对于可能气候变迁啊，这个来种植的这些作物。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其实小米算是原住民很重要的文化嘛，不管是什么族群，像尤其是布农族，刚才特别提到的，但我自己在看资料啊，或是找一些关于这个专访的部分，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就是那当地的青年或者是说老一辈对于这个部分本身了不了解啊？
0: 我觉得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了解，而且他们小时候都有吃过。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很想要再种或是再吃，但是第一个是找不到种源，找不到自己以前可能熟悉好吃的种子这样子。那因为就很多都不见了，那所以老人家基本上他的跟种的那个知识是在的，然后他也喜欢也想吃，只是没有种源。那或者是说他们就会跟比如说卢凯族或排湾族的部落要种子，但是目前保留下种的大概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会是金黄色糯性的这样，那就不是以前布农族他们常常吃的白小米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很想种，但是没有找到以前的那个种源。那我们这次刚好是因为做的书然后知道说国家种源库一直都有这些种子可以去申请，可是每一次申请一个号码大概只有25颗，那你要经过2年以上的种，它才会有足够的种子再去大量种植。
1: 25颗的概念就是其实蛮少的，因为今天这个秀梅姐拿来这个随便一小条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好像刚才说就是3-4千颗，
0: 对，就是3-4千颗以上，
1: 所以25颗真的很小一点点。
0: 但是因为就是说国家种源库它的目的是保种，所以它整个那个种源库里面可能是几十万种的，
1: 你说他也不可能给你超级多，
0: 对啊，他也不可能存很多，
1: 对对对，
0: 他只能说他们定期可能隔几年种一次，然后保留一下活性的种子，一直不断的保留，但是他不可能弄很大的仓库来放这些的，因为他是要保种。那我们去跟他申请也是这样的概念，就觉得说他给你25颗，那很珍贵，我们就很小心的种，不能让他死了，
1: 对，
0: 不然就没了。
1: 对
0: 这样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保种的概念很重要，他必须要年年种才会保留。对于以前阿妈们，他们没有冰箱啊，他如何让他可以年年保种？只要他如果不小心这一次种的失败了，可能种子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到学校跟学校合作来教小朋友。要重视这个保种的工作，
1: 因为其实种子要种了它才有生命力嘛，
0: 对对，
1: 就是要持续的种下去，它才有这个被大家记住，跟它的价值才会展现出来。
0: 是，
1: 那刚才说到有去到学校做类似像食农教育的部分，对不对？这个部分怎么样进行呢？
0: 那我们就是因为出了这本书之后，那大概也有一些公部门就是说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
0: 所以今年我们就有国家公园育管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跟林保署花莲分署的支持，就分别在花莲跟南投跟当地的布农族的小学合作，让在50年前采集的这些布农族的品种可以回到部落里面去种植。因为当年这个佛格这个美国人，他最主要的采集地是在南投信义乡跟台东的乌鹿乡，这些种子就我们希望说它真的可以回到部落大量的种子，那先透过学校，因为学校有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可以先让小朋友知道这个重要性，跟他可以观察到这么多很特别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然后其实他们如果了解跟认识，知道这个重要性，其实也可以一直传下去关于这样的观念跟文化的认识。
0: 是，
1: 那其实进入到学校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种植，然后顺便在营养午餐当中也可以吃得到小米的食物吗？还是怎么样来进行
0: 那我们这次的计划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保种的部分，
1: 对，
0: 就是我们把这个 FOG 的52个品种就分配在各个学校各种一点，然后我们是由我们这边请部落的中青代的族人一起来协助帮学校种植，因为学校以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课程会种，但是都不太能够成功，是因为老师很忙，然后或是说没有办法 有人专门照顾，
1: 对，或者是对于种植小米并不是这么了解跟认识，
0: 对，那或者说，哎，休个假，比如说春假或什么稍微长一点。

0: 没有人浇水，或是小鸟就来把它的小米水吃光，就都会碰到一些困难。那我们觉得应该我们要组织一个带耕队，由部落的年轻人来协助，就我们帮他照顾，那他们只要负责观察，好，这是一个包种的部分。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跟部落的有在种植小米的经验的族人合作，就让他大量种植。我们选了今天你看到的六个品系。我们就让族人大量种，那他大量种出来之后，这些小米就会由公部门直接送给学校，跟在地的可能文件站的老人家，他们可以吃，哦，甚至那个量如果到时候种得多的话，小朋友可以放到营养午餐吃，这样他就可以吃得到。他既然他也观察到了这些品种，那也吃到了他们的味道。
1: 那阿志宝这边团队这边有真的进入到校园去观察过，小朋友的反应吗？
0: 我们刚完成了一些学校的播种工作，那小朋友都很好奇，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多品种，
1: 对，
0: 因为以前他们也可能也看过或者种过，但是都是单一的，可能一两个品种，所以他们就以为小米大概就是
1: 这
0: 样而已。但是大家看到这么多造型特别、颜色特别的品种，他们都会很好奇。
1: 对，
0: 那所以我们今年花莲这边又延伸了一个课，就是说好，我们要让高年级每个人种一个，我们把小米的种子放在花盆里，让他自己照顾一个花盆，
1: 哦，
0: 就
1: 很
0: 让
1: 特
0: 他
1: 别
0: 从自己播种一直到收成，他都可以独
1: 你
0: 立
1: 说
0: 的
1: 自己
0: 照
1: 就
0: 顾。
1: 是自己种一株这样子的小
0: 对，
1: 米，
0: 那我们会在他的花盆里面放3棵不同品种的，他到时候他就可以观察。虽然说他有参与学校的大量的包种的种植，但
1: 对。
0: 是他不用亲自去照顾它，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
1: 但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小米富裕的部分，讲到进入到学校嘛，可是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愿不愿应该说有没有更多的这个青年啊，或者是说更多的农夫愿意去做去种这样的作物，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目前的观察呢，大家对于小米这个作物愿意去种植吗？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跟排斥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0: 那我们最近接触的，因为我们现在就部落都有请人种，那他
1: 对，
0: 们的反应都非常好，甚至比如说我们到学校去播种的时候，他们都会请当地的祈祷来助导，好，然后这些祈祷会说，那他从小也有吃过种过啊，然后但是他也不晓得有这么多品种，他们也愿意想种，所以我们去年在花莲上半年丰收的那些种子，全部都当做种源，今年都全部送给这些长辈们，因为他们都表达很积极想要种，他们也很期待可能可以在部落大量的种植，变成日后的一个经济作物这样。
1: 所以大家都算是还蛮愿意参与，然后这一路走来也都算是蛮顺利的吗？可以这么说
0: 对，我
1: 吗？
0: 觉得超乎我想象的顺利，就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老人家可能觉得太累的不想种，但是我发觉我最近这样的接触，老人家对于这种它属于一个文化性的作物，它不只是一个像白米或是一个芋头，一个只是一个农作物。他们对小米都充满了感情，而且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传承他们文化的一个农作物。
1: 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赚不到钱，我就不想种。
0: 对，我觉得他
1: 真
0: 们
1: 的
0: 完全没有啊，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如果这么有特色的品种，比如说就有一个专门招待客人的哈，这么好吃的品种，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他们部落里面就是日后可以发展的经济作物这样。
1: 所以之后会想要推广说，来让更多人去种植小米吗？还是之后有什么样推广小米的计划呢？
0: 我们今年就因为得到大家的支持，就部落的老人家都支持，所以我们今年就决定，本来只是单纯的在学校种植，传承这个文化。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今年把我们所有的种子都给了部落，那希望联合几个部落就大量的种植，然后可以在今年8月的左右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发表，就是说让大家把各地种的这个概念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白米，可能因为经过不同的地方的环境跟气候，它会变成池上米、富里米之类的。那我们未来这个小米，也许可以变成是雾鹿米或竹西米，或是东埔小米，就是大家同样的一个种源，但是因为不同的气候跟环境之后，产生出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1: 就是希望让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特色的小米出现这样子。秀梅姐这边平常自己会三不五时吃一下小米当主食吗？
0: 其实我以前完全不会，但是自从我们参与种植之后，因为我们种的品系很多，所以我们也都要吃吃看它到底什么味道。对啊，但是因为以往我们只是为了出书，我只是需要种出一根来拍照就够了，所以没有并没有大量的去种它。我们也是因为去年 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它的口感，所以才开始大

0: 种子。那我们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它其实跟白米一样，就它有很多的品系跟口感，然后甚至因为不同的地方种植，它的口感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哦，就是还是要靠嘴巴来去试试看，吃吃看才会知道。可是那如果像一般的听众，哎，现在有点好奇说，这个小米也想要透过食物来吃吃看，现在目前的管道多吗？有什么方式可以接触吗？
0: 目前其实台湾目前市面上在卖的小米其实大部分还是进口的小米哈，那因为它的价格差很多，有时候会差到5到10倍、差很多。对，那对于要买到在地台湾在地的小米，几乎都要到农会或是到部落去，
1: 对，
0: 但是那个量都很少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目前其实大家一般要很就是买到很道地的台湾的还是
1: 稍微困难一点，
0: 稍微困难一点。是
1: 对，所以为什么阿智堡这边要这么认真来推动这个计划，就是希望让全台湾的人都可以认识之外，然后在生活当中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呢，有没有秀梅姐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想再跟大家呼吁一下说，哎，为什么要来关注到小米的富裕这个计划呢？
0: 那因为我们也讲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1: 对，
0: 如果全世界都把小米当做一个很重要的粮食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要很高兴说我们台湾拥有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在地品。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掌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蓝田。好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聊关于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现动物友善跟动物福利。而今天的话题啊，刚好前阵子我们过了端午节，那传统上我们都会讲端午节是所谓的五毒嘛，就是要驱赶家中的五种有毒的这些爬虫类。可是呢，其中一个类型叫做毒蛇哦，虽然说很多人会很害怕蛇类这种动物，但我觉得其实随着知识的改变，现在也很多人觉得蛇很可爱。可是呢，万一啊，我真的在居家环境遇到蛇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样子去处理？而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去尊重生命，同时也不让自己受伤呢？我们今天呢，会聊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叫做友善蛇夹。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的秘书长徐伟杰。那秘书长已经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先请伟杰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的秘书长徐伟杰，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可以先请伟杰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你们主要保育的动物会是什么，然后平常主要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好，各位好，就是我们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呢，所谓的爬行类动物，就是基本上这个词就很容易被人家误会了。会人认为我们包含了什么昆虫、蚯蚓什么的，没有，我们没有不管那个，我们要管的是一般人会认为是人，一般人认为是冷血动物的那些东西，就是蛇、乌龟、鳄鱼、蜥蜴这些东西哈。那他们也不是冷血动物了，他们是属于外温动物，就是体温会随环境变化的一些动物。
0: 嗯，
1: 然后我们主要是会做一些研究调查，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宣导教育，然后还有关于一些入侵种的一些防治或者相关的调查计划，大概是目前是这样子。
0: 嗯，讲到入侵种啊，就是这几年很红的是绿鬣蜥，你们有在管到这个部分吗？
1: 其实有啦，就是我们现在有接这个林保署的这个调查。
0: 绿鬣蜥这件事情，网上听了应该也是有个一两年，就你觉得现在处理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1: 因为我们现在调查结果内容是，目前依我们跟林保署的新的配合模式的话，我们看得出来就是，目前绿鬣蜥入侵的核心族群是有被压制的状况，但是也因为去年的七月多的大雨跟台风，它有少部分的区域是有所扩散的。对，那还有一些比较北边的族群也持续的被发现一些零零星星的，就是各就是小族群存在，那这个可能就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观测。
0: 嗯，因为绿鬣蜥它毕竟算是入侵种啦，只是说呢，虽然说我们都讲要把入侵种就是把它驱除掉，可是呢，怎么样子去驱除它的方式也很重要。那其实换成另外一个层面啊，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种爬虫类，也就是蛇嘛。但是啊，我觉得蛇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好像大家都对它有一点点，我觉得是污名化嘛，你会有这个感觉吗？
1: 应该说我们做这个类型大部分都会这么觉得。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就从小听自己就听那些故事听到大啊，什么什么孙叔敖打两头蛇啊，那
0: 白蛇传里面很可怕。
1: 相对还好。对，它是相对待遇比较没那么差的那些。对啊，然后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跟蛇有关的这故事，里面包含圣经里面蛇也是坏的。
0: 哦，也是。
1: 也不只单纯亚洲这样子。那就所以就是蛇就是因为我想是这样啦，因为早期的先民他们可能会去 以他们的经验，蛇是危险的，他们会希望有一个故事，然后让人认为蛇是危险的，不要去搞他们，不要去弄他们，然后让人跟蛇保持距离。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变成害怕，害怕的时候
0: 就
1: 变成
0: 想要
1: 打他，对，就是起到了反效果。
0: 我觉得我对于就是大家会过度害怕蛇这件事情算是蛮有感的耶，因为我自己我小时候算是住在比较就是乡下很多农田的地方啦，然后以前啦也是很常在那种田草丛里面遇到可能有蛇啊，长辈就会一直跟我说哦，你不要去那个田里面，蛇会咬你啊什么的，所以导致我对于蛇这种生物其实小时候会有一个莫名的害怕。可是一直到我现在一方面是接触野生动物的议题，一方面是看到一些社群有人在养宠物蛇，我就发现其实蛇蛮可爱的。而且基本上啊，我觉得好像无论哪一种野生动物，你只要不去打扰它，或者是不要踩到它的底线，它是不是基本上就不会攻击人类啊？
1: 嗯，其实大部分的动物是这个样子，它们很多动物都是看到人能闪就闪，毕竟包含那些食肉的也都是齁、那像最近日本那个不是有个熊害吗？
0: 是，
1: 他们就是后来他们自己的研究发现说，他们的日本熊变那么多，是因为他们农村的那个废根嘛，就是有一些栗子田或是橘子田没有人种了，然后他们就是觉得东西很好。
0: 有食物，
1: 对，然后他们就是靠近人吃的肥肥的，然后吃久了之后胆子就大了，他们就开始就是靠近人的聚落这样。他们没有事情的时候，基本上看到人大部分是会选择离开，对，除非他们就是在育幼，或者是他们真的是饿，他们才会有比较多点侵略性的行为。
0: 所以其实无论哪一种野生动物啦，基本上就是不要去打扰它，那它就不会伤害你哦。那不过呢，今天呢、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回蛇，就是放回蛇这种对于台湾人来讲应该算是蛮常见的爬虫类上。就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夏天了嘛，就想先请伟杰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其实台湾呢，我们以现在的天气来讲啊，在城市当中或者是近郊，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蛇类啊？那这个蛇类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哪些是有毒的呢？
1: 这么说好了，因为台湾南北其实气候是有点差异的，然后城市建立的条件不太一样，那所以每个都市近郊会看到的种类也会有点落差。那像台北就是台北是一个盆地嘛，然后以前台北是一个大型沼泽，然后又靠山又近，所以台北可以有机会碰到的蛇种类其实是比较多的。那以台北来说的话，平地大概就是靠近河边会有眼镜蛇、雨伞节这种比较喜欢沼泽环境附近的一些蛇类都会有。那像河滨公园那种地方就很常看到这种蛇，然后一般的公园绿地之类的这种校地可能会看到就是臭青蚣啊、南蛇啊、黑眉金蛇、红斑蛇这类的齁。那觉得有毒的就那几种啦，就是眼镜蛇、雨伞节、龟壳花青吐司是比较常见几种是有毒的，对，就是比较有机会让人受伤的那个蛇。
0: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可以辨认它们的方式啊？
1: 其实辨识蛇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些就是它是有点经验法则的，对。那我们协会最近有出版一本书啦，就是跟就是帮林宝叔写的，然后那本书是国家出版的齁，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台湾的蛇类的手绘图鉴，然后有兴趣可以搜寻认识这个蛇跟它长得很像的那些家伙哪里不一样的。那其实主要是经验法则。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东西根本就应该放在国民义务教育里面，对，那几种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会需要去注意一下。因为你以我们传统的就是老一辈讲的说什么蛇的头是圆形的就有毒，这个东西完全不准。因为雨伞节的头是圆的，眼镜蛇的头也是圆的，对，所以这个东西都不太准。
0: 所以就是即使老祖宗的智慧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东西都是要靠专业的知识来去做补充啦。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辨认蛇很重要之外，那我相信呢在野外遇到当然就是不要去理它，但是如果说在家里或者是你在一些人活动的地方发现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惊慌，那很多人可能甚至会第一时间想说那我干脆就直接把它夹走哦。可是呢，处理蛇这件事情啊，它除了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员之外，其实所使用的工具也很重要嘛。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提到今天的重点，也就是所谓的友善蛇夹哦。这个是最近有在推广的一件事情哦。那首先讲到蛇夹，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夹子，然后要把蛇抓起来。但我比较好奇说 先不谈现在要推的友善舌架，就是传统的这个捕蛇的整个工具啊，或者是整个过程，它大致上会是什么样子，会是什么样子的流程？那对于蛇啊，或者是对人类会有什么风险呢？
1: 好，基本上传统的蛇架就是基本上就是高枝剪啦，然后我们用高枝剪去做成不要让蛇跑掉为前提的设计，但是他那个设计没有考虑到要让蛇活下来，所以他做这种高枝剪那种类型，就是很容易用力的夹，因为蛇会上下挣，那么夹上下挣扎，然后甩着甩着，其实就甩断了。这对操作人的风险吗？我觉得操作人怎么样，就是都是需要有一些专业训练，所以他要去自己去想办法去规避那些风险。对啊，那个蛇夹主要是对蛇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对人反而好像还好。
0: 高枝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啊？
1: 哦，它就是一个长柄的，然后就是用来修剪高处枝叶的那种工具，
0: 哦，
1: 然后它其实基本上它的头就是剪刀。
0: 它是一个专门抓蛇的吗？还是它只是可能拿了一个适合的东西来抓而已？
1: 应该是它只是拿了一个适合的东西来做。对。
0: 那这个传统的，就是您说的高枝剪啊，它是算是在台湾已经普及了还蛮久嘛。可是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友善蛇夹，它到底跟这个高枝剪的差别会是什么？
1: 这样说好了，就是友善蛇夹呢，它主要的头部是用塑胶材料做的，对，就是强化塑胶。那它比较不是那种金属材质，因为有些蛇夹是金属材质，那它就是很坚硬嘛，然后蛇挣扎它就会刮伤。那友善蛇夹呢，它就是它的面会比较宽，就比较像鸭子的嘴巴那样，就是它是扁的，然后不是一个单一的截面，像剪刀那种单一的截面啊，它的单点受力的压力就很大嘛。如果以死命的夹的话，然后它就会上下挣扎就断。那如果是一个扁的比较扁的，它的受力的面积比较大，那就不需要，它就是比较不会单点受力这么大，会造成单点式的这个伤害，会比较轻微一点。然后它针对蛇类的特性，它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凸起，就是可以把蛇就是这样捞起来的一个小小凸起的设计，这样子，或者是有点差别的。
0: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啊，应该会想象那个抓蛇的场面，感觉就是过去然后夹住，就是这个抓蛇的过程当中啊，以你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有哪些事情是可能你们过程当中会特别要去注意的？
1: 以我自己的角度的话，我当然是第一个是先保障自己安全啦，因为我们这种人，就是我们都已经算是一般人认为的专业人士，然后我们还出包的话
0: 还是会受伤。
1: 对，就是会社会观感不太好。

0: 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蛇的
1: 安
0: 安
1: 全。
0: 全，对，那就是尽量让它减少在就是处于被捕捉的那个状态。就像早期那些消防队或者是一些捕蛇单位，很喜欢就是在记者前面把蛇举起来夹着让记者拍到那种行为，就是很糟。哎，我们要尽量减短这一个过程的时间，然后不是去把这个时间拉长。
1: 所以，这个友善蛇夹它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把蛇可能弄死啊，或者是就是让它受伤。它的意义比较像是说，哦，我就轻轻的把蛇拿起来，然后让它可以回归到大自然当中嘛。只是呢，我觉得这个友善的概念啦，感觉好像是，可能是这几年嘛，就是野保意识稍微比较普遍之后，才慢慢的，可能一般民众会去关注这些事情。但应该还是蛮多人是算有点结果论啦，啊，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就是，哦，我家没有蛇，啊，我附近没有这些我自己觉得很危险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要去改善大家对于对待蛇的观念啊，或者是说捕蛇这些观念，可能要从哪些地方做起会比较好？
0: 首先，我认为现有的地方政府处理过的蛇的资料你要拿出来，就是你要经过整理嘛。那哪里抓到什么蛇，然后什么季节，你就必须要做一些统计嘛。那你才能跟民众说你这里有什么，哪个季节有什么。好像眼镜蛇，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很多人在每很多地方5月就有人在那边说什么啊，有这个放生眼镜蛇，那个社指导每年都有，每年都有这个新闻哈。那基本上眼镜蛇是一种属于体型取向的繁殖的这种蛇，就是它的就是大公蛇是比较繁殖机会的，他们会出来争夺地盘啊，争夺交配权，然后他们就比较容易被看到。然后那个公蛇，台湾的中华眼镜蛇的体型就是粗壮型的，大的也是蛮大的，也是一公斤多。哦，也是有1公斤多，那就是不常看到蛇，就觉得哦，怎么有眼镜王蛇这样子？嘿，他们就是会吓到，然后
1: 觉
0: 以
1: 得
0: 为
1: 害
0: 是人家
1: 怕，
0: 丢的。哦，其实不是那东西本身啦、啊。哎，那你自己居家附近的动物是没有认知的，那就会有一些危险。哦，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还是要需要做一些比较长期的教育去改变这个问题。那你要教育民众，必须要有资料嘛，不然你从何教育起？对啊。
1: 那你讲到教育这件事情啊，虽然说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我们对于蛇会有很多可能有点刻板印象吧，就是觉得蛇是可能被那些故事影响，觉得蛇会很可怕，会主动攻击。就您自己有没有遇过说，民众他对于蛇的观念，可能这个印象它是一个还蛮普遍，但是它其实是错误的事情呢？
0: 普遍但错误的印象还蛮多的，就是什么这个撒石灰啊，撒石灰是最常见的，撒石灰是根本没有用的。对，
1: 是。
0: 那以比较早期的推论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有时候蛇会从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出来，然后就是石灰刚好碰到，石灰碰到水会发热嘛，就是热一下吓到缩回去，然后它就被人看到，就哎、欸、这个可能怕石灰这样，但是台师大那边这个杜明章老师已经退休了，他们有做过实验，就是把蛇干燥的蛇让它经过那个石灰，那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1: 是，他
0: 对，
1: 根本就不会怕
0: 他
1: 这
0: 更
1: 个
0: 不
1: 东
0: 怕那个
1: 西。
0: 东西。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如果说啊，假设我今天真的是在可能我的住家附近，或者我活动的地方，或是有些在学校，好了，我真的有看到蛇的话，你自己觉得说，当然除了通报是很重要之外啦，民众是你会建议他们要做自己做处置吗？还是说有什么方法面对会比较正确的呢？
0: 首先，你在那些场域看到蛇哦，你要先想，你这个蛇是在屋内看到，在屋外看到。如果
1: 是，
0: 在屋内看到，你再去通报；屋外看到，你可能通报来的时候，
1: 他就
0: 那
1: 走
0: 早就
1: 了。
0: 跑掉了。对，这个就是无效通报，浪费大家时间。哦，还有一些更极端的是，那个在山上的步道，什么四兽山，然后看到蛇，然后叫1999去抓，那些都是神经病。
1: 这个应该没必要啦。
0: 对，这些都是神经病。但是他们只要有打电话通报，然后
1: 还是要
0: 他们
1: 过
0: 就
1: 去
0: 要去，
1: 看。
0: 对，然后就在浪费大家的时间这样子。嘿，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他是在一个好处理的地方，例如正门口，然后你中间没有什么障碍物，你可以尝试拿扫把再捶他出去。
1: 哦，
0: 对，
1: 是。
0: 那其实他基本上大部分的状况下是都不太建议民众自行去做处置的。哎，除非是这种极度好处理的状况，就是门口那种按扫把一推出去这样子的这种哦，我就 OK。但是因为台湾种类蛇种蛮多嘛，陆栖的四五十，有时候有个50种左右，那就是你没有办法认识所有蛇，你自己一般人是没办法嘛。
1: 是。
0: 那

0: 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处理，你只是吓到他，然后让他躲得更麻烦的一个状态。我是分享一个我以前的这个帮人家处理的一个经验，就是我曾经有一次接到就是我认识的消防分队的电话，然后他就说就是有一对黑美警蛇在人家的民宅厕所里面交配，欸，然后打算给我叫我去帮忙处理。他为什么会叫我处理呢？因为他们用蛇夹去弄他们，然后就是又没有弄好，弄到一直跑进水管，一直卡在另外一个水管口拉不出来。哎，那种东西吼，黑莓锦蛇它又不是一个什么个性多激烈或多危险的东西。有时候你长袖的，然后手套上去，直接一把手拎的，就可以带走的东西，就是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1: 是，
0: 对，
1: 主要是因为大家可能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消防人员啦，可能不一定会有对于蛇这么丰富的知识，他很难去辨认说就是这只蛇它攻击性是不是很强烈，或者是有没有毒之类的，就感觉好像第一时间还是会想要用蛇夹去夹它耶。
0: 对，这还蛮反射，但主要就是大家对蛇其实到多少多少都是这样啦，就是对什么蛇都差不多。那蛇类是一个它视觉没有这么好，然后又是一个相对胆小然后隐蔽性高的动物嘛。那他们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周遭都是蛇，你们也看不到它，那它就是平常躲着。那它们就是很胆小的动物，你只要用很大的刺激去吓它，它就会回应给你多大的那个反应，它就是会，你越吓它就躲越难抓。这是以蛇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逻辑，这样。
1: 是，所以如果是在家里看到的话，其实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就是冷静下来嘛。
0: 对，然后你把附近的小孩、老人、宠物全部弄走，因为他们是
1: 攻击目标，
0: 他们是不受控的
1: 啊，不受控的是。
0: 你不去弄那条蛇，这些目标也会去，对，老人会去打，小孩会去摸，宠物更不用说了，
1: 可能会去咬它之类的。
0: 对，就是先把这些都弄走，然后让那个空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然后你去看清楚它躲到什么东西下面，然后就不要再去弄它。你确定他在里面，然后你盯着他打电话，直到有人过来。
1: 是，那如果我可能本身就住在一些偏，比如说浅山啊、野外这些地方，就我真的很怕会有蛇进来我家里的话，或者是以前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你觉得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预防这件事情的呢？
0: 有几个啦。第一个是你们家里的厨余的处理，一定要是不能让厨余在户外的吼。那我，因为厨余会吸老鼠，老鼠就会吸蛇，嘿，这件事情是很直觉的。我像我前一阵子去这个新北市的山，算有点偏山里面了，就是但也没有真的那么山里面了，就是一个部队就帮他们讲课，哦，然后他们部队的那个收水桶掉外面，然后每天都一大堆老鼠，那个现场旁边就有一张蛇腿，那这个事情是很直接的连接，哦，然后再来是就是你们居家附近的植物，不要留那种可以躲蛇的高度，那草地就直接剃平。然后如果是那种灌虫，就是养那种，叶子比较贴地的，就是杜鹃那一类型的，
1: 比较低的树。
0: 对对对，就是不要让植物是贴地的，你植物贴地它就会躲，让你有一个树干让植物往上，就是它底下是空的，它就没有办法躲，它就不太会想过来。基本上大部分的蛇都不太会喜欢冒险穿过比较开阔的地方，它有被掠食风险。对，你一个没有东西吃，然后另外没有地方躲，他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喜欢来。
1: 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好像跟防鼠是一样的，啊，因为老鼠毕竟是他们
0: 防鼠就是防蛇啊，
1: 是没有
0: 错。你只要老鼠一躲，蛇就躲。
1: 是，所以请大家居家的环境啦，如果说你真的会担心这件事情，或是以前有经历过，但是你要预防的话，那就是居家的环境整理干净啊，然后避免这些它可以躲藏的地方哦。好的，那不过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回到其实想要讲的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友善蛇夹这件事情啦。我会看到这个议题是因为最近有在做这个联署，那我的印象中现在已经联署结束，然后好像农业部是有回应的。那就是秘书长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听众们来稍微呼吁一下嘛，就是对于蛇的这一些正确的观念啊，正确的知识，就是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说，到底要怎么样子可以去更不害怕蛇，更去了解蛇呢？
0: 首先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目标是你想要自保，你没有那么喜欢那个动物，那我刚刚讲其实已经够了，就是你知道它怎么去让它不要进到你家，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处置。其实我刚刚讲那些这样子就其实有个八九不离十了。
1: 是。
0: 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这个动物呢，就是一样，就最近有

有不少的一些展览会啦，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课程，或者是有书籍，就是可以去翻阅。那以现在来说的话，你去网络上查都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资讯，那就是讯息的取得已经没有早期这么困难了。对，我们就可以去有一些更多的管道，还有很多老师，就是相关的生态老师，或者是我们自己协会偶尔也会开啦，就但是不定时，就是开一些这样。

0: 比较不会这么去害怕嘛，因为你的就是大部分人类的害怕跟恐惧是来自于未知的，
1: 嗯，
0: 对，你只要知道的越多，你其实相对就越不怕它这样。
1: 嗯，
0: 看到蛇，你要处理蛇，除非专业人员，那你如果没有专业背景的话，你想要去试图攻击它，或者是接触它，都是一个
1: 很危险的事情。
0: 对，你反而会造成自身的危险。蛇这种比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动物来说，你去接触它、攻击它、弄死它，反而造成你自己被反击的受伤的机会。吼、嗯，那因为蛇的生命力很强嘛，你就算把它砍头，它
1: 可能还是会动。
0: 对，就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机车行？
1: 是我就是想讲这个。
0: 对，然后他就把蛇头剁掉了哈啊。那、啊、如果就是他的舌头还是在那边
1: 动来动去
0: 挣扎一阵子，那你不知道他在最后的神经反射的时候会不会
1: 突然咬你，
0: 反射性的攻击或者怎么样，那其实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那就是我们会是呼吁说尽量不要去擅自去接触它，越接触你今天运气好，今天运气好没有被咬到，你哪天运气不好你就倒霉啊，对啊，何必呢？
1: 是，所以请大家，我觉得不只是蛇啦，可能很其他的野生动物，遇到的时候不要觉得慌张，或者觉得我要去摸它，要去喂食它，就这一些主动跟他们去干扰跟接触的行为，有时候会造成可能你自己受伤，或者是动物它本身会受伤嘛，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要友善动物的话呢，就让它在它自然的环境里面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的秘书长伟杰，就是感谢伟杰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蛇类的正确的知识。那目前友善蛇家的议题呢，虽然说联署已经应该算结束吗？好像也没有结束啦，就是差不多到一个阶段了，但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了解这一些事情哦。那今天也谢谢伟杰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的资讯，谢谢，
0: 谢谢各位，谢谢。
1: 那今天的邻里动物志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我们就下集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我们就跟伟杰一起跟听众们说声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豆腐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喝咖啡闲聊的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thy。
0: 每半年我们其实都会来盘点一下我们自己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近期我们自己私心喜欢，或者是说纯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爱用的物品啦，或者是电影、书籍或活动。对，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我们个人爱用品跟活动的推荐这个主题。那你开始还是我先开始？我先开始。
1: 您先。
0: 他又在讲，因为我上次写 message， 我以前写 message 都会 copy 的时候就直接您就在上面了。好。哎，你怎么会记那么久？我后来都，你没有发现？
1: 没有哎，我只是出于礼貌，我要当个有礼貌的人。
0: 好，你没有发现我现在都没有写请您参考吗？我都写请参考，连您都没有。
1: 本来就是啊。
0: 好啦好啦，
1: 听众朋友，你说嘛，都已经说要退休了，还在跟朋友30年朋友没私信写您不是很奇怪吗？来帮我公断一下。
0: 因为我很懒，我直接 copy 这样子。好啦，
1: 好没有诚意。
0: 好没有诚意吗？好，那我先来推荐一个我之前有提过的，就是那个卡乐迪咖啡农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很多百货公司都有，这是日本。
1: 哦，有，我也听我朋友讲，是不是中和也有？
0: 很多地方都有啊，很多，现在它有很多店在百货公司里面。那基

0: 基本上它就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食物选物店，衣服有选物店，精品有选物店，食物
1: 嗯，
0: 也有。对，那
1: 食物选物店其实蛮早就有了耶。
0: 对啊，但
1: 嗯。
0: 是台湾以前有啦，但是没有像它像连锁，它是日本的牌那一个
1: 嗯，
0: 店
1: 对，
0: 嘛。对，
1: 嗯，
0: 那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它的，它也有卖咖啡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它的滤挂式咖啡包，一包一小包一小包的这样子。
1: 挂耳，
0: 挂耳，
1: 嗯，
0: 对，然后挂耳的选择就还蛮多的，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它的蓝山综合，对，
1: 嗯哼。
0: 对，它的蓝山其实真的还不错，大概48块吧一包，我觉得还，我到目前为止我喝过它算是非常稳定的，肯雅也不错，肯雅它就是有很多水果味道啊什么
1: 嗯，
0: 这
1: 肯
0: 些，
1: 亚一直都不错喝。
0: 对，
1: 嗯，
0: 然后比较便宜中烘焙的，如果你不想要喝。重一点的，就是那个，它有巴西巨嘴鸟，那个系列也还蛮不错的，大概35块吧左右。但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是，它每一个下面都会有一个类似衡量表的，它会告诉你说它的配度是趋近于哪里，它的甜味、苦味什么什么，就是你可
1: 嗯，
0: 以
1: 它
0: 根
1: 的
0: 据，
1: 曲线。
0: 对，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来买，然后你在家里其实也蛮方便的。嗯，他最近可能会出一些，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会出一些有趣的，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今年嘛，他就会出那个每一年特别的包装，就是那一季的，或者是
1: Limited edition。
0: 类似这样子，或者是说他有那个感恩的，比如说有 Thank you 那个上面就写 Thank you，然后你有时候送朋友啊，其实也是还蛮有趣的，然后或 Good luck。我觉得还不错，Good luck 很好喝。我今天早上才喝，那是瓜地马拉的咖啡豆这样。然后除了它的滤挂包，我其实最近很迷它一个东西，就是上次我们讲说现在记忆力不好嘛，要吃那个什么银杏，是不是？
1: 嗯，好多东西要吃
0: 对
1: 哦。
0: 对对，但是它有一个盐味炸银杏，非常
1: 嗯，嗯，
0: 好吃。
1: 就很像小酒馆的那个小菜一样。
0: 对，而且它其实就是里面有大概一大包里头大概19到20包吧，每一包里面就2、3颗炸银杏。那它炸银杏外面炸完以后，其实你会发现它外面还有一点盐味，就是它用的是那个冲绳的那个雪盐调味的。我个人觉得那个真的还蛮好吃，不过银杏一次不能吃太多了。
1: 为什么？
0: 我不晓得，我上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哎，银杏一次你不要吃太多，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刷嘴，就一直吃这样子。不过它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叫炸毛豆，那个也很好吃。哦，我下次带来好了。对，它其实也蛮便宜的，如果正常的话是99块一大包，大概里面有20个小包。对，然后我也觉得那个非常好吃，有时候放在家里肚子饿啦，就当零食，我觉得也蛮好的。对，然后我那天吃到一个也是很好吃的，叫黑糖蜜可可脆米果。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像，我不知道你
1: 马
0: 记，
1: 骝，
0: 不是，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那个巧克富力？
1: 你把天啊鬼！
0: 这以前有出过一种类似饼干，里面就是碎碎的那个米果，然后可是外面是巧克力，然后小小一个，吃起来很好吃。
1: 你把天啊鬼！你把看
0: 好，
1: 鬼！
0: 我那天看到，因为它还特价，因为它有个好处就是，如果它的那个有效期限，因为通常都是只有几个月嘛，它如果只剩下1/3的时候，它就会特价。
1: 嗯，
0: 然后我那天就买了特价，然后回去那一袋我就很快就吃完了。我
1: 嗯，
0: 觉得，
1: 为了不会过了有效时期，很
0: 对
1: 努
0: 对对。
1: 力。
0: 对，我很努力在吃，但是其实它很好吃。然后有些人会去买，我以前买过它的那个炸海苔饼，也是很好吃，明太子炸海苔饼，
1: 哦，这个我
0: 这个
1: 喜
0: 好吃吧？
1: 欢
0: 对不
1: 明
0: 对？
1: 太子。
0: 对对对，还有梅子风味的炸花枝饼干，那个也很好吃。
1: 嗯，嗯。
0: 其实那个都很好吃，但一次不能吃太多了。然后米果鲜贝哦，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有异国料理的调味料，就是你可以买到很多。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做东西的时候的一些调味料，或者是日本跟韩国比较特别的泡面，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哦，我那天还买了一个比利时的夹心奶油可可球，超好吃。
1: 好哦，
0: 对对对对对，好啦，我讲完这个 等一下我们来听你要推荐什么好了。
1: 先来听歌吧。
0: 先来听歌吧。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是最近

0: 其实这个电影其实已经很久，1989年，哎，蛮久了。台湾传奇的一个电影叫做《鲁冰花》，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应该有吧。
1: 我没有听过，很微弱的声音。
0: 哎 这样算起来应该有三四十年了吧？
1: 天上的星星。
0: 对对对对，你会这样表示你看
1: 哦，
0: 过。
1: 在我妈妈肚子里听到的吧？
0: 对对对，但是有趣的是，最近他因为数位修复之后，在今年他回到了国际舞台，所以他在坎城影展今年的坎城影展列入了经典单元。所以我们来听当年曾淑琴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鲁冰花》。

0: 好，我刚刚讲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可以买到一些特别食物的或零食的一个店。对，那你有什么特别想要推荐的？
1: 我本来想讲另外一个，但听到你讲这个店，我就想到我的爱店那个富士山庄。
0: 哦，凤子，这是在迪化街后
1: 对
0: 段
1: 呀。

0: 里
1: 啊。
0: 我那天打开冰箱看，我里面那个富士山庄的包装袋大概快10包。
1: 你还没吃完吗？
0: 就是不同的东西啊。它就是很多坚果，还有蜜饯，还有一些特殊农产品的集中地。然后我蜜饯不是我的菜啦，但我朋友都说他们家芒果干非常好吃。然后我日本朋友都会固定买那个当伴手礼回去日本给亲朋好友。
1: 你说芒果干？
0: 对。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它的坚果。它的坚果烘焙我觉得是我吃过所有烘焙什么 Costco 啊，其他的牌子，台湾的牌子，或是迪化街上其他牌子里面，它都是最新鲜的。而且它就是火候刚刚好，也不会太 over 到那种 你咬就觉得那个火气很大的，也不会。然后就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然后选择也蛮多，然后几乎我吃了4-5年吧，好像没有印象中有雷过。他这个不错，然后我也是会跟他买鹰嘴豆。
1: 他有卖吗？
0: 有啊，他有卖，
1: 是可以当零食吃的。
0: 那叫鹰嘴豆泥，他两个都有。那鹰嘴豆泥是进口的。然后鹰嘴豆鹰嘴豆也是进口的，但就是他就是原来的样子这样。
1: 所以我们回去要自己做煮就对了。
0: 对啊，那鹰嘴豆是高 GI 产品嘛，就是反正就是大家都现在都很了解这个意思嘛。
1: 对。
0: 然后他还有卖那个红藜麦的脆片，你可以干吃。
1: 就当零食吃。
0: 或是撒在其他的东西上都可以。因为脆片不是大片那种，是小小片的。它就可以，比如说你沙拉上面撒一点啊，甚至你如果有白煮蛋，你都可以上面撒一点加进去。
1: 你说它叫红藜脆片，
0: 红藜麦，
1: 红藜麦，
0: 那个就是现吃的，因为它也有还没煮的，也有人会用来买一颗一颗的嘛，煮饭的时候放进去。
1: 对，我有次吃便当那个饭里面有加红藜，对，
0: 温沙拉里面很多都加红藜麦。然后我会跟他买那个小米，就是小米粥的那个小米。
1: 有人说小米对身体很好，小米粥。
0: 但小米你不能以现在来讲吃饭顺序不能一开始就吃。
1: 为什么？
0: 它是血糖会比较容易窜升的。我想想看我也跟他买孜然。孜然我是跟他买他有一个很好吃的，就是那个猫耳朵
1: 猫耳朵我知道，那个零食我知道。
0: 对，因为他们是自己弄的，或是自己找的，它吃起来没有任何油耗味。然后
1: 门神不知道猫耳朵是什么吧？他知道啊，哇，难得哎！
0: 他蛮早熟的。然后他的猫耳朵还有一个烘焙黑豆，我都会买来当零嘴吃
1: 烘焙黑豆
0: 就很清爽很方便。然后如果当然你去他店里逛也蛮好玩的，然后里面服务一直都不错，不是那种特别注重服务的那种，你知道，因为迪化街有一些香料店啊，就是很像精品，他没有到那个样子，但服务一样很好，很舒服，很自然啦。
1: 他的全名讲一下，
0: 富士山庄。
1: 对，我上次有跟你经过去，你去买东西，
0: 因为我很习惯去他。
1: 对，我记得他好像是有过了迪化街，
0: 他在北街了，
1: 北街嘛，对不对？过了民生东路了，
0: 他基本上就是靠。那个什么李香亭
1: 那附近了，
0: 滋养已经在那边了，
1: 接近那里了，
0: 李香亭那边了。
1: 好啦，其实我觉得还蛮值得你说黑豆有一个地方黑豆也不错，就是那个无印良品有个台湾黑豆烘焙的。但是那个据说是无印良品零食里头热量最低的，所以上一次有人说如果你要减肥可是你又不知道，因为有些东西是炸的或什么嘛，有些小零食啦，或者是奶油。
0: 有人刚刚在卡乐迪买的零食听起来卡热量都蛮高的，
1: 还好。其实我刚说它的炸
0: 比利时
1: 比利时那个是高
0: 热量有低吗？
1: 没有，可是它很少
0: 有善询问。
1: 它一盒才6颗。
0: 好吗，你继续说嘛。
1: 一盒才6颗。巧克力里头，对啊，你要说巧克力那热量都不低啦。
0: 狐狸狐狸。但反正就是我觉得这家店以这样我长期虾皮跟他采购或到店面里直接采购经验。

0: 印象都是不错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那我们现在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那这是最近不是又重演的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嘛？对，这个电影。那20年前呢，它第一次上映的时候，第一集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场那个的主题曲，我们来听2006年的这首主题曲，叫 Suddenly I See。

0: 好，我们刚刚讲到零食嘛，我刚刚不是听了那首歌嘛？其实我最近去看了那个穿着 Prada 恶魔的恶那个电影。那因为其实已经时隔20年了嘛，那以前我们自己做过类似精品，虽然我们不是在杂志社，但是也是在那个行业里头。但是第一集当然写得有点，我个人觉得有点夸张，不过很难讲，因为它是时尚界。
1: 你不觉得两部都很夸张吗？
0: 不会不会，我觉得他第二部给我的感觉是他开始有点写实了。我所谓写实就是他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是数位化嘛，其实这种早期的纸本的杂志其实他已经算是没落了。
1: 连电视台都开始那个辞退主播了。
0: 好，我们先讲这个好了，因为我那天正好有一次一个记者会，然后就跟一些记者朋友在聊天，然后我们就聊到你刚刚说那个最近很多媒体在裁员这件事情。那我必须很承认，就说那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1: 对
0: 比如
1: 呀、啊。
0: 说我那个时候才讲说，我记得我刚出来做广告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客户去，因为那时候只有几个报纸，两个报纸，三个电台，后来加了名是四个电台，电视台。所以以前我们是播广告是要去抢版面的，不像现在说好像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可是以前我们是要去抢版面，那抢得可凶了。然后如果是广告媒体人员做得好，就表示说你可以帮客户抢到好版面。当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时代演进吧。现在，而
1: 零
0: 且
1: 零后可能都没看过报纸嘞。
0: 好像是
1: 你问他公共电话亭是什么，他们可能还不知道那要干嘛用。
0: 他们会去英国伦敦，会找那个公共电话
1: 打卡，
0: 打
1: 看，
0: 卡。
1: 这是一个电话亭。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时代演进，但 是
1: 对呀、
0: 你会
1: 啊。
0: 觉得好像很多。现在讲的是什么媒流量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这个电影的二里头，其实他也开始讲到这些事情，讲到可
1: 然
0: 能
1: 后他要自己挂外套了。
0: 还要坐经济舱吗？对，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年代好像离我们又开始远了，但是我们却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啦，对吧？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面临到什么演算法啊，什么流量啊，所以你就会屈就于。可是有的时候我都在想，那个专业是什么？专业好像被大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的感觉。
1: 记者都在翠上面找新闻，你告诉我什么叫专业？
0: 我没说，这上面有没有记者朋友？所以是现在啦，之前是那个爆料公社。好啦，因为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可是更早期其实是真的是专业。比如说，你看《经济日报》就是讲大体的经济，《工商》讲的是产业。其实以前是有分的，可能现在很多人也不记得以前还有《民生报》这件事情，《民生报》讲的是。
1: 可能国语日报都没有人知道吧。
0: 对，国语日报还存的比较久诶，它其实一直诶，现在好像还有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1: 不知道。
0: 对。然后以前你有听过大成报吗？
1: 有啊。
0: 对不对？但是没什么没听过，
1: 对，sorry。
0: 他搞不好连民生报都没听过吧？啊，民生报有，
1: 梅姐，你有看过报纸吗？
0: 所以其实。你知道那个媒体的演进，可是老实说，我们那天在有一些记者很感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年轻一直到现在，可能跟我们一样50、60岁。举例来说，可是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他们看过那个年代辉煌的时代。
1: 我就问你啦，我今天那天还在看到我大陆亲戚在 po 我爷爷的照片，他们那时候照片还穿着长袍马褂，你看我们现在穿什么？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啊，尤其是越来快的，怎么讲，演化速度是加剧，乘以几倍方、几次方的这样子前进，什么都是感慨啊。
0: 我那天看我妈妈的照片，以前她年轻的照片，她穿得比我时髦
1: 以前人都很注重穿着啊，我们现在就是休闲跟球鞋
0: 我妈一直穿高跟鞋，然后是大圆裙，很漂亮的大圆裙，大家很难想象吧？
1: 而且以前的衣服是有腰线、有胸线的，现在就是 oversize，耶、yeah! 也蛮好的，
0: 也蛮好的。哎，我们这段没有讲爱用品的。
1: 对呀、啊，是谁带的风？
0: 但是没有没有，但是那个电影是我看完以后，我会觉得说有一点感慨，是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行业里头边缘啦，不是真正是在时尚，可是跟时尚有一点关系，也是走过那种传播业最辉煌的时代。对，
1: 是我们这个年纪要感慨的事情好多、
0: 哦。好啦，
1: 啊，我是坏人，
0: 对，你是坏人。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好了。我们今天来听曾经获得第23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原住民语歌手奖，来自花莲阿美族的以利高露，他所演唱的这首《轻快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没有讲爱用品，但是
1: 因为有人在感慨。
0: 好啦，那你有什么爱用品要推荐给大家？哦，
1: 我真正有准备，这是我唯一准备的。
0: 好好好好，
1: 因为上次已经讲完我的爱用品气炸锅了。
0: 对啊，
1: 所以我想说今天总不能来讲微波炉吧。后来我终于想到，这应该是我这一年来最爱用的一个东西吧，除了我的手机以外。我的 T-Pass。T-Pass 就是北北基桃的公车票。
0: 有啊，我也有啊，
1: 就是那个一千。
0: 你刚刚我突然反应不过来，我想那是什么？不是，我没听错，你就说捷运卡就好了，交通卡啦，交通卡。
1: 它就叫 T-Pass。
0: 好，好了，
1: 你讲交通卡有很多种啊。
0: 好好好，
1: 请证明好吗？
0: 好好好。
1: 那我觉得它非常非常适合我，就是因为我算半退休嘛。但我偶尔还是要去上课，
0: 渐进式退休，对。
1: 然后我又有运动课要上嘛，然后我又很喜欢去什么农场啊，然后又去什么菜市场啊，晃来晃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满足我的这个需求。我每天就可以坐公车，爱晃什么就晃什么，有时候懒得走，我就多换一次车程，也不用去管它多少钱，然后我还可以跑到中立去逛菜市场。也觉得好方便哦。然后因为其实到中立费用就交通快100块了，所以用它来去中立逛中正市场其实蛮划算的。或者是临时在家觉得不想吃家里的早餐，我就可以出门去比如说大同北路去吃传统的小吃啊。
0: 你说三重那里？
1: 对啊，或者是去林口吃好吃的小笼包啊。
0: 你跑好远啊。
1: 因为我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喜欢早上去做很多事，然后下午我基本上就想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0: 就是我早上先玩乐完，或是先补给完，然后就下午就可以把我的正事拿出来做，是这样子的。嗯、所以我觉得，嗯，好棒啊！而且我现在因为有它，我每次到一个新的公车站呐、啊哦，我都会去研究，嗯，这边有什么车可以到什么的地方去玩，哦、然后就觉得，嗯。那个地方我没去过哎、欸，这样很方便、欸、我就可以坐那个去哎，比、嗯欸、如说新店啊，或是故宫啊，嗯，或是你知道吗？就很多地方可以去，所以我觉得蛮好用的。
1: 好，我以为你会讲那个便利商店来而复的那个，上次你喝了那个什么茶，生茶
0: 哦，它有新的，
1: 对呀、啊，我以为你会讲那个，
0: 可是因为它的 promotion 时间已经过啦、啊，
1: 哦，
0: 它的活动是到5月26号为止，
1: 但它有别的吧？现在没有、嗯，
0: 它后来就是 Seven 跟那个全家都有做活动嘛，嗯、然后都在5月26号截止了。
1: 嗯，
0: 但是我是不知道嘛，我是在5月26号那天不经意的走到我们家楼下 Seven 说，诶，你们生茶有，还有
1: 日本的生茶啦，
0: 对啊， Killing
1: Killing 的啊，
0: 吉泽亮代言，带两个口味，一个是绿茶，一个是煎茶，
1: 现在还是可以去买，如果买得到的话
0: 都买得到，只是它的活动期结束了、哦、然后你知道本人呢就说，那你们还剩多少瓶、嗯、他说我还剩21瓶，我说没有一箱，我说没有，然后他就跟我说，姐姐那个活动只到今天、哦、我说什么，那20瓶全给我，
1: 你买20瓶，
0: 对呀、啊、就放在我家冰箱里呀、啊、刚好我冰箱橱窗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一打开全都是，
1: 不是因为你跟我讲的时候，我那天特别跑去那个莱尔富，就前两天，然后我就没找到那个生茶，
0: 那个好奇怪，一开始是只有莱尔富有，
1: 对，
0: 而且有些从日本回来都说日本都买不到，
1: 嗯，
0: 居然莱尔富有，然后后来就莫名其妙就看到全家有，
1: 嗯，
0: 然后全家还做活动，2瓶5折，
1: 嗯，
0: 然后我就去后康道修博去跟我朋友讲，
1: 嗯，
0: 就他先生听错了，他先跑去小七、嗯，他说不对啊，你朋友说的那个没有红的，只有绿的，而且是绿的第二杯。第二瓶10元，我听更划算、哦、然后我就去，所以我才会跑到我们家楼下小七嘛、哦、因为我不知道小七有、
1: 嗯、
0: 然后就搬了20瓶回家。
1: 我觉得便利商店最近竞争还蛮激烈的，
0: 嗯，蛮好的，
1: 我觉得蛮好的，
0: 但他们都不会赔的啦，嗯，
1: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表示他们很认真在找商品，
0: 对吧，他们需要一个新鲜的话题，
1: 对、嗯、然后我那，
0: 所以我会在想、嗯、当初写那个讯息说日本都没有的人会不会其实是
1: 日本都没有的，哦，你说卖完的、
0: 啊、嗯，他说日本都找不到，在台湾
1: 都被我们搜刮了，
0: 搞不好他其实是托，是不是
1: 托、哦、
0: 就是为了 push 台湾 、
1: 哦、
0: 市场的啊，我这人太阴谋论了，这样也不好，
1: 没有、嗯、因为我们都是做这个行出身的、嗯、我们非常了解，
0: 但是那2瓶真的超好喝哦，
1: 对，因为你们就一直讲，然后正好我碰到、嗯、我不是去参加什么运动同学会，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也拿了一瓶那个，
0: 嗯，
1: 然后我想说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0: 而且你买什么口味，
1: 没有，我就找不到啊，然后我就想说、
0: 哦、
1: 是我记错，明明你们有告诉我，
0: 所以全家跟 7都有啊、
1: oh, OK， 但是我倒是看到那个莱尔富有很多新的，但也都是日本的啦，一些其他的、oh, 以前很少啊，
0: 嗯，
1: 对，
0: 但是吉泽亮这个是真的好喝啊，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女性的代言人，那是满岛光，也是我很喜欢的、oh. 但坦白讲我不太爱喝便利店的茶饮料，
1: 嗯，
0: 因为每次喝完都觉得嗯没有很好喝，
1: 嗯，
0: 可是这两个是
1: 你觉得好喝的，
0: 喝完我是觉得真好喝，嗯，那、
1: 嗯、
0: 有活动当然要去那个、啊、毕竟莱尔富的时候我也全家赞助了很多瓶了
1: 然后越说便利，那天我就找不到，然后我就转身去小七看看有什么，然后我倒是看到很多周子瑜代言的东西，但是他有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我发现他可能也有压力，我说小七有压力，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熟食区啊，他就进了很多知名的，也是期间限定啊，知名的一些餐厅啊、嗯、或饭店啊、嗯、是联名的东西，但有一些真的也还不错，我看到那个是比如说我对一个还蛮有兴趣但我还没有买来吃，是那个台南精英酒店的卤肉挂包38块，好像可以、哦、88块，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我想说怎么可能会有38块的挂
1: 包88块，然后他有跟那个韩国那个白种元一个厨师嘛，不是那个、
0: 但他后来好像是不是道歉还是什么，
1: 我不知道，但是他有那个韩式海陆包酱什么星级大饭团49块、哦、我觉得感觉就还蛮吸引我的，
0: 好巧哦，看到新闻就是当时开了在日本

0: 开第一家小七的创办人过世了，
1: 哦，对对对，我
0: 叫什么 Suzuki 还是什么的忘了，我没有准备，因为你突然讲到的。
1: 对，没有，我觉得便利商店其实因为竞争很激烈，
0: 啊，
1: 所以他们常常会开发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还
0: 蛮
1: 好的，
0: 嗯，
1: 对对对。然后哦，小七我有一个推荐的，我个人一直都还有的，在那个冷冻，应该是在冷冻区，它有一个那个它不是联名的，叫海鲜披萨吧，49块。我个人很喜欢，从疫情的时候我就很爱买那个回家放在冷冻库，
0: 嗯，
1: 然后呢它很简单，它就拆封以后就放烤箱，因为 我说我没有微波炉嘛，我有烤箱，嗯，欸，它真的很好吃，里面有虾子、花枝还有什么啊，起司，非常，而且最重要是它的披萨皮很好吃，
0: 嗯，
1: 所以我还是要推荐一下 7-11 有一个海鲜披萨，是在冷冻柜里头的。
0: 冷冻柜我大概会买是冷冻毛豆
1: 哦，
0: 因为那个一退冰就可以吃了
1: 哦，对啊对啊对啊，他，嗯，其实有一些其实真的还不错啦。疫情的时候我都靠那个冷冻柜
0: 过，
1: 对。
0: 而且我是因为我们家楼下就是 Seven 嘛，那几个人我都认得嘛，有时候我去他会跟我讲说，诶，他们常会团购嘛，
1: 对，
0: 那有时候多订了，他就问我说，诶，姐姐，你没有参加团购，但现在你可以用团购价买，你要不要？我说哦好，我就常常被这样莫名推销了好几次，什么香菜馄饨啊，鲈鱼排啊，其实都还不错啊。
1: 我觉得现在的那个便利商店的竞争很激烈，所以每个店自己还会组那个会员，对，
0: 哦，
1: 然后团购啊，
0: 那个团购真的是
1: 另外一个群组啊，
0: 超热闹的。
1: 对对对对，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啦，我觉得，嗯，
0: 我觉得小七的人好辛苦，什么都要做，好
1: 不好？不是不是，有一些是他们自己煮的，啊嗯，那有一些比如说咖啡好了，计杯啊什么，本来就有些有计杯，
0: 对
1: 啊，对啊，那有些是他们自己还会煮什么，你说的类似团购啊，
0: 哦，
1: 或者是什么，
0: 哦，
1: 之类的，
0: 嗯，
1: 我觉得还蛮有趣，尤其是在那个有什么限量赠品的时候，
0: 然后最近他们还在。今天我才看他们在团购艾文芒果，
1: 哦，真的吗？
0: 对，
1: 连这个都可以。我觉得那是他个人的吧，嗯，
0: 没有，欸，好像就是小七的业务，欸，
1: 哦，真的哦，
0: 嗯，
1: 他每个帮人家做这
0: 个。小七每天都在团购一堆头拉口都用，后来决定关掉，因为我都看不完到底有哪些。
1: 好吧。好啦，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四首歌，这是一首关于耐心坚持跟希望的励志歌曲，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们刚说的都是吃的嘛，然后我来推荐一个好了，推荐一个美容的，因为你知道我的从以前皮肤就不好嘛，年轻的时候，
1: 对，你有去师大看那个很有名的皮肤科，我记得。
0: 对，然后我看完那个，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去那个看完以后，都半夜了，哎，人这么多，我都不很能。
1: 他到现在好像还是很有名，
0: 我
1: 对
0: 不
1: 不
0: 知道，
1: 对？
0: 大家应该知道啊，师大路有一个很有名的皮肤科，对，
1: pass，不要再，不要再
0: 不
1: 走，
0: 要特别讲，但是即便到现在啦，我皮肤也是很容易干，这样非常干啊，然后以前还会花很多钱，以前在时尚
1: 不
0: 圈，
1: 会又是雪佛兰吧？
0: 不是雪佛兰是防蚊的啊，我要讲一下雪佛兰。我上次在网络上看到，我还真的测试过，还真的有效，就是它真是防蚊，就是 7-Eleven 就有在卖。
1: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他们在讲美其药皂有奇效？
0: 什么奇效？
1: 就是第一个会去所谓的老人味，
0: 哦，真的吗？
1: 然后
0: 因为它有那个药味啊，
1: 对，然
0: 药皂
1: 后
0: 的
1: 还
0: 味
1: 有说
0: 道。
1: 它有什么神奇功能？
0: 什么？
1: 哎，反正就好像辟邪还是什么之类的吧。反正，
0: 辟邪？
1: 但那个我真的不是很确定。我就是看，
0: 嗯，
1: 你知
0: 哦，
1: 道我，
0: 它应该里面有檀香之类的。
1: 之类。反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蛮神奇的东西。
0: 但是因为我说过，我上次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什么雪佛兰什么可以防蚊嘛，
1: 啊，你先讲你皮肤的好
0: 啊、哦、没有，我要把它讲回来。
1: 了。
0: 然后呢，我就真
1: 又
0: 的，
1: 是雪佛兰。
0: 对，然后我就真的在 7-Eleven 买了一个，然后我就试着，真的超有用，真的我都没有被蚊子叮。好，回来，我要讲的是那个无印良品，因为以前。我们那时候做时尚圈的时候，因为为了那个，我们都会去买很贵的保养品啊。尤其是年纪大，他们就说什么防老化啊，什么一堆的。那你当你皮肤不好的时候，你就会买很贵的保养品。可是我那天，但是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是很懒得擦这些什么，又是精华液、什么化妆水、乳液什么。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很好用的，因为我有一次旅行的时候买的，就是无印良品有一个敏感肌 All in One。的美容凝胶，因为其实抹起来有点像浆糊，蛮有趣的。
1: 凝胶嘛，
0: 对，然后如果是大一点的话，150克才290块，是不是很便宜？然后
1: 等于跟那个它的，有一个他们很有名的化妆水差不多价格，
0: 对，那重点是它其实那个保湿成分也真的也还蛮好的啦，就是不输我以前买的那个好几千块，甚至。5-6千块的那种保养品是真的还蛮简单，而且重点是它只要用一个。
1: 像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也有人要我帮他带那个无印良品的洗发精，他说香味跟那个，那个很贵，那个牌子叫什么？突然忘记了。就是大家一些很时尚的地方喜
0: 立
1: 欢，
0: 式吗？
1: 不是喜欢摆它当那个洗手瓶，像那个实验室小药品，
0: Aesop
1: 对，他就说香味跟 Aesop 一样，
0: 啊，Aesop 啊。
1: 就太重了，我实在不想带一大罐水回来。
0: 但重点，它其实旅行的时候蛮方，它有小罐，才100、110吧，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你不想要带化妆水，不想要带乳液，同时
1: All in one 真的蛮方便
0: 就很
1: 啊。
0: 方便。而且重点是，我会觉得，哎，它其实保湿也都还蛮好的。然后后来我又多买了一个，它叫水漾润泽乳霜，是一个乳霜，但是它45克可以用，我看用好几个月都用不完，才590。然后它里面真的就是有米糠的发酵液啊，还有11种
1: 这还蛮有趣
0: 对，
1: 的。
0: 还有11种植物精华，还有维他命 C，然后反正它非常多的保。

0: 是我自己用了以后觉得，我只有晚上用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真的还蛮好用啊。重点是它
1: 好啊，
0: 很便宜，
1: 对
0: 它
1: 呀、啊，
0: 才
1: 反正
0: 五
1: 就
0: 百
1: 是啊。
0: 九而已。
1: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做精品代理的时候，我们那个美国的，就是品牌经理叫 Debbie 嘛，就是Monet那个很爱吃烤鸭的 Debbie。
0: 每次来吃北京烤
1: 对，
0: 鸭，
1: 他可以一个人吃掉一只，哎，很夸张吧？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讲的故事，因为我辞职以后我有去纽约嘛，他还很 kind 哦，他还说我请你吃饭，
0: 真
1: 我
0: 的
1: 已经离职了，对啊，他还请我去那个某内的公司，哎，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以前是做化妆品的，
0: 真的哦，
1: 嗯，我说哇哦，我说
0: 我
1: 那，
0: 看不出来。
1: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会换工作吗？他就说化妆品就是一个 water and hope 的产品。我说好有哲理哦，所以本来化妆品就不应该到那种什么天价，什么1万，我觉得
0: 对对对，很
1: 几千
0: 贵
1: 块
0: 的，
1: 我能接受，我觉得1万块以上我真的觉得有
0: 有
1: 点
0: 很贵
1: 夸
0: 的，
1: 张，
0: 有
1: 对
0: 一
1: 呀、
0: 万多
1: 啊。然后
0: 块
1: 每次那个时候听到那个价格，就会想到 David 跟我讲，It's just water and hope。
0: 的。但 hope 最贵了
1: 对
0: ，water
1: 呀、
0: 是便宜
1: 啊，对
0: 的。
1: 呀、啊，
0: 对，每个人其实。买化妆品或者买那种什么特别的精华液，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希望吧，就是希望说，哎，抹了就会变怎样这样子，
1: 对呀、
0: 对啊，
1: 啊，但人有希望也好嘛，对不
0: 人有
1: 对？
0: 希望也很
1: 总比
0: 好，
1: 放弃好。
0: 总比放下好，
1: 我一说放弃，就是说都不愿意打理自己，就是，不是只是不用化妆品，可能就是一点都不 care。我觉得也是，
0: 我们是懒呐，所以你叫我
1: 对，我
0: 每
1: 们
0: 次要
1: 懒，但我们还是
0: 用很多，
1: care。
0: 比如说，我就看到以前出差的时候，我同事出差，我们住
1: 哦，
0: 同一
1: 对。
0: 间嘛，哦，摆出来什么都有，有
1: 有
0: 化妆
1: 啊，
0: 水、乳液、什么精华液、眼
1: 还有那个
0: 霜，
1: 睫毛夹，
0: 那个是，但是我现在讲保养的，
1: 哦，
0: 就
1: 保养，
0: 单保养就好几道，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我常常还忘记带什么，他就说我借你，
1: 对
0: 我说我
1: 啊，
0: 不需要，我只要一个就好了，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啊，
1: 每
0: 真
1: 个
0: 的
1: 人的
0: 需要
1: 安
0: 那么
1: 心不一
0: 多，
1: 样，
0: 对，但是有比较好吗？我也不确定，对。
1: 他觉得好就好啊，你管人家。
0: 所以我相信你刚刚说水跟希望嘛，就是化妆品卖的不就是这
1: 没
0: 个？
1: 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安心的方式。他如果觉得他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Army 的保养品，他才安心，那就让他安心吧。
0: 所以我还蛮推荐这个啦。如果
1: 啊，
0: 你
1: 对，
0: 们
1: 无
0: 有。
1: 印其实有些产品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对对对对，它化妆品或者是你刚刚说洗发的也都还不错。
1: 但那洗发好像台湾还没卖，还是怎样
0: 没有，它最近好像有了，它中间
1: 的。
0: 有一段时间没有洗发的，以前有，然后中间有一段是断货。
1: 还有一个，它的那个熏香，有一个那个
0: 哦，
1: 好
0: 熏
1: 像，
0: 香也很厉
1: 对
0: 害
1: 对
0: 啊，
1: 对，
0: 对啊，
1: 那
0: 我以
1: 种
0: 前
1: 很
0: 会
1: 多，
0: 买它的熏香，对
1: 好，我们家养猫猫不能放这种东西，
0: 对。哦，养猫猫不能是不是？
1: 猫咪有一些味道是，
0: 哦，敏感的。
1: 对，它们连最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百合，百合是有毒的，
0: 不行吗？
1: 对，然
0: 猫
1: 后你也
0: 咪
1: 不能在家，比如说喷杀虫剂，这是绝对不行的。狗还可以，猫是不行的。
0: 猫更敏感就对
1: 猫跟狗不是同样的方式，
0: 了。哦，好吧，好了，我们刚刚讲化妆品保养，我觉得还蛮值得的。然后另外一个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有时。
1: 是爱用品吗？
0: 爱用的音乐，就是我分享一个小技巧啦。就是我个人从以前读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做工作的时候会放音乐嘛，就是那个。可是有时候如果那个歌很热闹，或者那歌是有歌词的，其实你是会分心的啦。有的时候虽然很好听，我啦，我是会分
1: 我都
0: 心。
1: 听古典音乐。
0: 对，所以呢，我从读书的时候，如果我真
1: 我的意思是说，我读书的时候，我只能听古典
0: 我
1: 音
0: 也
1: 乐。
0: 是，我 even 到现在，有时候要写稿子或写企划案的时候，有时候要安静，可是你又希望有音乐，我就会选巴哈的12平均律。
1: 巴哈是很容易静心的音
0: 对，
1: 乐。
0: 我发现它是最能够让我静心的。
1: 巴哈很多东西都很容易进行
0: 对，
1: 的，
0: 那其他古典音乐你不一定能够，可是因为它的不晓得
1: 对
0: 为什
1: 啊，你
0: 么
1: 总
0: 它
1: 不
0: 的。
1: 会听一个悲怆交响曲吧？
0: 但是它的平衡律会让人觉得很平静。
1: 巴哈很多人都是用它来平静的，
0: 对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时候要赶稿啊，或者是晚上你要专心做一些事情，读书什么，其实很建议大家 YouTube 现在很简单，你随便找巴哈平衡律，就一堆就是。

0: 这个可以分享给大家。嗯，你还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
1: 哦，看书吧。
0: 哦，看书好。
1: 我最近我很久没看书了嘛，然后真的超久。但最近有一本书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看看，是美国一个演员 Matthew McConaughey 的《祈祷录诗
0: 嗯。
1: 》。他不是最近写的，他写了20岁又开始写的诗集的
0: 嗯。
1: 集合。我觉得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在里面，并不是一个大明星，好像自己怎么炫耀
0: 嗯。
1: 的，而是他把他对人生的挣扎、疑问，还有怎么样找到平静的方式都写在里面。不是一个非常讲究律动，就是有些人很严谨嘛，会
0: 嗯。
1: 要配那个 rhyme，就
0: 呀。
1: 是对，他没有，可是觉得那个就很真实的一个声音。
0: 嗯，
1: 然后诗集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放下去嘛，
0: 嗯，
1: 不像小说
0: 它是
1: 哦。
0: 英文本还是
1: 他
0: 有中
1: 出
0: 译本？
1: 中文版，
0: 哦，书名叫什么？
1: 祈祷如
0: 好，
1: 诗
0: 因为告诉大家
1: 啊。
0: 一下，
1: 我不是教徒，但我
0: 啊，
1: 觉得祈祷有很多其他方式
0: 当
1: 可
0: 然，
1: 以
0: 当
1: 取
0: 然，
1: 代。
0: 当然，
1: 推
0: 嗯，
1: 荐大家，
0: 好，我们今天推荐了各式各样的，
1: 真的
0: 然
1: 好
0: 后
1: 多，
0: 有书，有电 影，
1: 还有交
0: 有
1: 通
0: 吃，
1: 哦。
0: 还有交通，对对对，夏天的快到了啦，所以我们最后来听一
1: 什
0: 首。
1: 么？夏天已经来了不？
0: 好，我们来听一个可以让人家觉得轻松舒服的歌。所以，我们今天选播的最后一首歌是卢广仲所演唱的这首《夏天的歌》。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1: 黄 总再会哟、哦。
0: 人生咖啡馆在你空中相会。晚安喽。

0: 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的夏季盛事2026水舞灯光展演呢，从6月26号起登场。今年是以水域墨舞为主题，结合水舞、水幕投影、雷射、灯光设计还有音乐叙事，将故宫院藏的文物呢转化为户外沉浸式体验。观众白天可以在馆内吹冷气看展览，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跟水韵的交织当中呢，体验艺术跟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那么这一次的展演场域呢，是位在故宫南院院区的至善湖跟临水广场，结合环湖步道还有至美桥的周边空间，采取湖园共构全景式的展演布局，突破传统单一平面水舞形式，打造环绕式观赏体验。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欣赏水、水幕、湖面、桥景、建筑还有光环境呢交织出来的多层次景观。在开阔的视野当中呢，感受故宫南院户外园区的魅力。白天跟晚上都有不同节目的安排。日间水舞呢，是以多层次的水柱编排，还有立体交错跟音乐节奏，在阳光映照下呢，展现流动光谱还有节奏的美感。夜间的展演则是以故宫院藏的文物为灵感，推出非常多档的主题节目，包括了有青花流芳、器物之美，以青花瓷经典纹样还有器形，借由蓝白光影诠释器物之美。墨染千秋书法之美，则是呼应南院呢现在正在展出的错字书法特展，将书法的笔势还有笔顺呢转化为流动画面跟光影的节奏，是传统书艺跨越时空的表现。翠玉灵动童趣轻松，则是以人气国宝 IP 小翠为主角，透过雷射动画跟水幕情境设计，请观众呢走入放

大的国宝世界。锦绣亚洲织品之美，则是以亚洲织品图案为灵感，呈现多元文化交汇之下的美感。故宫南院也表示说呢，除了常态的这个水舞展演之外呢，还有情人节限定版哦。这个节目呢，将是在8月15号到23号的期间会限定轮播，透过水幕投影跟雷射动画，打造情人节专属的桥段，以粉红跟暖白色调交织浪漫的光影，搭配音乐还有律动水舞，为夏日增添别具特色的节庆氛围。而配合水舞的展演呢，故宫南院的园区也新增设了夜间光环境设计，范围呢由临水广场、水岸舞台沿着环湖步道上到志美桥，环湖步道呢设置暖白柔性灯带，营造温润的湖畔光廊，步道花圃呢点缀暖白蒲公英，还有球形插地灯，湿地步道呢以及南侧的树林区，则是透过柔和投光还有明暗层次，来塑造静谧深邃的夜间景观。所以呢，6月26号到8月30号的这段期间呢，大家呢可以来到故宫南院，白天逛展，晚上呢看水舞，在水舞光影当中呢遇见国宝。那么2026的故宫南院的水舞展演呢，是从6月26号到8月30号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每个小时有4场，每一场大约是8分钟，不过呢每周一是停演哦。那日间水舞的展演时间呢，是6、7月份每日的4点半到7点，8月份开始呢是4点半到6点半，夜间水舞的展演时间呢，则是6、7月份是7点到9点半，八月份开始呢就是六点半到九点半啊。那情人节的限定版呢，展演的时间呢是8月15号到23号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南部院区园区至善湖。

以文物打开古埃及世界的奥秘，史博馆呢现在正推出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带来女性木乃伊、婴儿木乃伊以及犬只木乃伊，还有电影《神鬼传奇》当中呢令人印象深刻的圣甲虫。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国际展的这个展览呢，集结了百余件的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馆藏，除了呢木乃伊之外呢，还有展出彩绘棺木、古埃及的丧葬品以及陪葬品当中的一些古埃及生活物件。这次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策展人纪道提表示说呢，这次的展览的想法呢是来自数年前对于博物馆保存木乃伊的研究计划。根据埃及的信仰，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肉体也必须要保持最佳的状态啊，来保存。他提到说呢，在古埃及的习俗上呢，为了确保死者来世可以继续他们的生命，木乃伊就是为此而生。而木乃伊的制作过程呢，往往让人有神秘、恐怖等多种想象，也令人着迷哦。那这次的展览呢，将会着重探讨木乃伊的防腐方式，还有墓穴里的遗物、陪葬品等等，让人看见永恒的魔力。那这一次的木乃伊的这个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呢，展览呢包括了有一楼展出两具的棺木，还有古埃及布景的展间，还有分为五区的二楼展间。木乃伊呢则是在二楼展出，展示古埃及人的遗体保存技术，包含了推估大约是在西元一到二世纪制作的女性木乃伊，西元二到三世纪的婴儿木乃伊，还有一具呢大约是西元前664到332年的这个犬只的木乃伊哦。透过佛罗伦斯考古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呢，也可以知道这些木乃伊的前世今生。像是婴儿木乃伊，原来它的名字叫做卡利斯托，生前的年龄大约只有一到两岁哦。那在他的棺盖上呢，还记载着婴儿的父亲的名字。而女性木乃伊虽然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呢，却能够依照这个骨骼的特征，推判可能是死于生产的过程。至于这次的犬只木乃伊呢，则是带领观众见证了动物木乃伊的存在。而且呢，数量呢，其实可能还远远超过人类木乃伊哦。他们可能是过世的人生前的宠物，像是猫、狗，或者是也有随葬品，像是鸭或鱼的木乃伊。古埃及人相信说呢，这些可以作为死者来世的食物。那这次的特展当中呢，还有十字圣甲虫，这个呢是亡者面对来世审判的魔法道具。这次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呢，同步还搭配了修复影片的播放，让人可以看见修复师是如何维护保存这些文物哦。意大利经济贸易文化推广办事处的代表龙博文表示说呢，这次特展当中呢，许多的文物都是来自千年以前，在充满半导体的这个时代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文物流传到现在，真的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哦。那针对这一次在史博馆的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呢，文化部常务次长徐怡君就表示说，史博馆能够跟佛罗伦斯的考古博物馆合作，让世界看到台湾对于文化的开放性，还有国际的连结。史博馆呢也带来自己策划的展览哦，终章未完，展现跨文化对死亡的不同诠释。从中呢可以看到，所有博物馆的典藏文物，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物件，而是呢展现人类对彼此文明的理解。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呢，目前呢正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一二楼展出，会展到9月28号。

今天的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回归击乐的本质，重演击乐剧场六部曲。乐团创办人朱宗庆表示说呢，这部击乐剧场的作品的精神呢，跟朱宗庆打击乐团在1986年创立的初心是一致的，要以动人的击乐跟人们的心跳脉动相应和。六部曲呢，最早是在 COVID-19 的疫情的时候呢，一切停摆，朱宗庆希望呢，团员们可以持续练功，向内心挖掘击乐本质，所以呢，这是最终淬炼出来的六个面向。2024年正式演出的时候呢，大家都有一份重拾舞台的珍惜跟感动。那六部曲扬弃了语言的文本，回归到击乐本质的这样的一个撼动，也的确为击乐剧场赋予了新的定义。击乐剧场六部曲的开场呢，是驻团作曲家洪千惠的《六磅传奇之琴键奇缘》，以八台马林巴木琴，八个人同时挥舞六根棒子，总共48根的棒子，精彩的笔画之下呢，把六磅技法转化为华山论剑般的武功秘籍。那这一次呢，更会在二团助理艺术总监高汉燕进一步的改编之后呢，转化为更加纯粹的精炼版本。紧接着呢，是鼓与光，则是呢键盘回到纯粹鼓类的演奏，大型灯墙为鼓乐带来现代科技感，轰隆隆的鼓皮共鸣也让观众席会有震撼沸腾之感。生命的浴室则是对于世界音乐的最高致敬，全世界各大洲传统打击乐器会轮番上阵，展现出击乐乃是跨越种族跟时空的共同语言。那么这一次的演出呢，幕后团队跟2024年是一样的，一个都没有少，包括灯光设计车克谦、影像设计王义胜、舞台设计陈慧、服装设计谢怡文，以及呢创意整合郑永山，还有呢朱宗庆打击乐团一同对击乐进行极致的探索。今年在舞台跟服装上面呢会继续的优化，也为六部曲带来了崭新的生命力。2026朱宗庆打击乐团击乐剧场六部曲10月2号到4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四场，10月31号到11月1号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的歌剧院演出两场，11月7号到8号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两场。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丽杨瑞琳。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绿意的环境，公园里的树、马路边的小草，甚至家里盆栽冒出来的小菇菇，都让人觉得自然又可爱。但是啊，有些植物的外表虽然迷人，却藏着不能吃的秘密。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有毒的植物和毒菇。

今年六月中的梅雨季，阿令也在道路的分隔岛上发现了一大片的菇。经过确认，那真的是绿泽菇。去年新闻有报道，高雄因为连续下雨，道路中央的分隔岛竟然长满了一片香菇。不少民众看到以为可以拿回家煮火锅，还有人说要炒三杯。经过专家鉴定，那些其实是绿泽菇，台湾最常见的毒菇之一。它外形洁白漂亮，乍看就像餐桌上的菇类，但只要吃下一点点，就可能引发剧烈呕吐、肚子痛、腹泻，严重的还会脱水、肾脏受损。最后因为实在太危险，警方干脆深夜出动，把整片的菇拔起。网友还笑说，警察变菇农，甚至衍生了一些谐音梗。有什么警察快刀斩乱麻，将民众抢拍雨后生香菇的奇景乐趣铲除，让香菇菇掰了 goodbye 了。有人称赞远景 good job。 还有网友指出，警方若是早上执行这个任务，算不算是一种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长蘑菇的道路算不算是一种好菇道？这些香菇其实也蛮无辜的。还有网友去称这一篇真是菇 idea， 一串的留言笑到黑菇，网友们真是创意无限。其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看起来像食材的不一定能吃。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丽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

现在生活品质日渐提高，大家也开始重视居家周遭环境的美化和绿化。于是，在私人家庭、庭院、绿地、公园或是安全岛等地区，都会种植一些花草树木。除了美化环境外，也可以借由植物净化空气、减少落尘、调节温度和湿度，以增进人们的身心健康。然而，植物的种类繁多，适合应用于这些地方的树种也很多，因此有毒植物在不知不觉中也深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活动范围。而且现在大家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出去游玩踏青，从事各种的户外休闲活动，但是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因为对植物种类的不熟，乱摘采或是误食而中毒，尤其对儿童而言最具危险性，因此不可轻忽。若是能了解和认识生活周遭的植物，哪些是属于有毒植物，除了可以避免身体、生命受到伤害外，跟家人一同出游，也可以从游玩中教导小孩如何辨识及认识有毒植物，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有毒植物是指整株或是部分含有对人或是动物有毒性的植物，这些毒性可能来自于植物的各个部分，像是叶、茎、根、花、果实或是枝叶。误食或是接触有毒植物可能导致各种症状，从轻微的皮肤刺激到严重的器官损害甚至死亡。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几种最容易被误认的有毒植物，也许它就在你家门口、公园角落，甚至盆栽里。刚刚提到的绿蛰菇就是高雄分隔岛事件的主角，它的特征是白色大伞形，菌蛰由白转绿，夏天或是雨后常常成群出现。很多人误以为它是可食用的菇，但它是台湾食物中毒案例的常客。食药署也提醒，雨后常见的菇类大多为绿蛰菇及布雷白环蘑菇，皆为有毒菇类，而且该菇类并不会因为加热后就去除毒素，请大家千万不要摘采食用。滴水观音和海芋这两种植物常被放在客厅、办公室，因为叶子大，观赏性强，不过它们汁液里含有草酸钙结晶，会像针一样刺入皮肤和黏膜，碰到会红肿刺痛。如果小朋友或是宠物误食，还可能会喉咙肿胀、呼吸困难。曼陀罗的花常被误认为是百合，它的花像倒挂的小喇叭，开起来很浪漫，但全株含有阿托品和东郎荡碱，吃下去会导致幻觉、心跳加快、瞳孔放大，甚至昏迷。过去新闻还有人误食它的种子，结果必须送加护病房急救。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来认识有毒植物。在这边，阿玲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

0: 我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0: 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微微哦。在这个周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是我们的首播时间，和你分享许多怀旧金曲。今天又准备了哪些好音乐呢？

带给你强烈印象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林志炫的《进退两难》。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呢，和你分享好音乐，当然也有心灵小语啦。这段话哦，他在解释什么是钝感力。哦，这三个字哦，大家脑中可能会想不起来，诶，什么样的字哦？钝啊，很愚钝的钝，一个金字边哦，在一个大屯的那个屯哦，钝感力。诶，这是一个夸奖别人的话吗？还是说在骂别人的话呢？哦，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段话哦，它就是在说明什么是钝感力哦。你以为的钝感力，反应迟钝的傻子。实际上的钝感力是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哇，我听到这个钝感力三个字啊，你的想象是什么？钝感力好像显得这个人很迟钝，对不对？反应有点钝钝的哦，讲话很没 sense 哦，读不懂空气哦，你这个人钝钝的哦，叫钝感力哦，但其实不是哦。钝感力我觉得当然你可以用很多角度去解读它啦哦，看你怎么用，但是如果我们是往好的方向去解读的话呢，就像他说的、哦、超强的自主意识但不会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如果要问我的话，什么是钝感力？我觉得就是该放下的时候就会放下，因为我的个性是属于一个会比较要求自己的，或者是在该努力的时候就会很努力的人。但是我不可能24小时都保持这个状态嘛，那这样凡事都要要求，那太完美主义了，甚至我觉得那让自己的心很累啊。你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你不要讲看路人好了，跟你一起同住的家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要求好多、哦、你看不惯说你东西怎么不摆好，一回到家怎么不赶快去干嘛哦，每一个好像都要按照你的要求，你很严格的要求你自己，你也很严格的要求别人。但我刚刚讲钝感力指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一切都放掉，我就随便哦躺在那瘫在那，而是说有一些哦不该在意的事情你就让它放下，你无法强求的事情你紧抓着不放是没有用的，你没有办法去影响的事情你一直放在心上，你只是让自己的心很累，然后你一直觉得翻来覆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我自认哦，或者觉得我觉得在某些情境底下我已经比以往的我更容易去放弃。这个放弃一词哦听起来很负面，对不对？但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就是该放手就要放手，这个东西你已经尽全力了，结果最后结果不好，那你还要一直折磨自己说我怎么会做不好吗？其实你试着想想，你当初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你真的很满意，然后你也觉得我尽力了，我真的是在我可用的资源时间下面已经做到我能做的最好的状态了，那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尽管悲伤或者觉得遗憾哦，但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抓住自己不放，因为再给你一次机会，一样的条件你依旧还是只有到这个程度嘛，对不对？所以这已经不是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如果这个情境已经不是你个人可以掌控的，一切都是外在环境或者是别人去决定的事情，你就不要紧抓着不放。对我来讲那就是需要钝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很敏锐的很精雕细琢的，但有的时候你就要这个大而化之的，该放下的就应该放下，你不能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哦、我这个一分一毫不能有任何的差池。当然有人主张说我就是可以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完美，那我想你一定很做得很好或者是你很习惯，但是想必你也会因为这个关系承受了相对比较大的压力。如果你 hold 得住当然没关系，但我相信很多人是想要要求完美，但是自己的心里又承受不了压力，反而这样子翻来覆去的折磨自己，没有必要这样。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哦，这个钝感力哦，钝感力绝对不会是反应迟钝的傻子。如果是把钝感力用在好的东西上面，其实他是想得透彻的，想得通透的，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跟慈悲心。我觉得钝感力强的或者是知道什么时候才要表现出钝感力的人，他确实是自信而不自傲的，因为他很清楚他应该要把他的精气神他的专业他的这个精力用在什么东西上面，那有些东西就应该让他过去，
不能每一个东西都要求百分之百一样好。人就只有24小时，你的体力大概就这么多，哦，再怎么多也就这样，超过了，你说我为了让每一个东西都百分之百一样好，然后你耗尽你的健康，那这样有比较好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钝感力并不是反应迟钝的傻子哦，实际上的钝感力是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其实你并不是对外在毫不介意，你很有感知能力，并且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发挥你的感性，什么时候要发挥你的理性，让自己的心啊处于一个平衡而健康的状态。这一个呢，我觉得是对于钝感力有很好的解读，大家也不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看自己的这个处事的一个做法，还有自己心里相信的价值。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1.1，掌声跳平台。跟着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来听好音乐。我们今天的经典留声机这一段呢，为大家先选到了这首《忘不了》，哇，大家应该可以一起唱哦，是由童安格所诠释的版本。

熟悉的好歌曲忘不了，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继续回到 FM104.1， 我们在今天呢也为大家读一些文章哦。这篇文章短短的，但我觉得也是饶富趣味，叫做分享的本质。去一家高级餐厅用餐，然后在网络上晒出来，大家纷纷按赞，这往往被称之为分享。打卡、按赞、宣传、炫耀，这些都成了分享。然而这些活动并不是真正的分享，真正的分享是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给你，但我的这一部分并不会变少，相反还会变得更多。萧伯纳曾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个人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两个彼此交换，每个人就拥有了两种思想。可见，思想因分享而繁盛，分享带来的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分享的本意是切割、舍弃，不是让你去羡慕我，而是将我的一部分东西给你。你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稳固的人际关系，并且获得社群感，进而获得更多。换句话说，分享的本质是在一起。

伍思凯的歌曲分享。我们刚刚读到的这篇文章啊，叫做《分享的本质》，我觉得我还蛮喜欢里面的概念哦。因为他说现在的一个社群的世代，网络的世代，这个分享可能会被转化成像我们去按赞啊、打卡啊、上传一些短影音啊、一些漂亮的这个照片。你看到的时候，你有觉得受到好的影响吗？还是很多人可能反而形成一种焦虑啊、有些人反而会形成一种相对剥夺感。那这样真的是分享吗？他说分享的本意不是让你去羡慕我，而是将我的一部分的东西给你。分享的本质是在一起。这个概念哦，也回到了我们会把什么东西与他人分享，不单纯是说我 share 我的物质啊，这个当然实体上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哎呀，我带了我做的蛋糕跟我的同事分享啊，一起来吃这块蛋糕，他当然也是分享。我们现在讲的分享比较像是分享一些经验跟想法，两个人或多数人都因为这一次的分享而得到了更多。所以回过头来讲，我自己反而会警惕我自己在网络上的一些生活的记录或经验。可能我想分享我这一次出国的这个好看的照片，或者是我这次出国呢去哪里玩，然后做了什么很新奇的体验，当然就是分享嘛，诶，我出国了这种感觉哦，但更多时候我更想在那个文字上面哦，去记录说我当下获得的那个感动跟心情，我把我的体验跟感触与我的亲朋好友来分享。而这个分享呢，诶，有一些人很有共鸣，就说诶，他也曾经去过类似的地方，或有些人讲说诶，你去的地方好像很不错哦，诶，我最近也打算去体验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然后大家会因为这一个故事跟话题而去激荡出更多的讨论，不只是我分享，开始别人也分享了，别人也开始说他的感觉。所以那个分享不是一个很单向的，如果你完全转化成说我分享照片，然后按赞，然后有多少个赞哦，下面的人也没说什么，那个分享很单薄，那确定是分享吗？当然也不是要大家说，哎，你不能纯粹的炫耀或什么，我觉得人生也不必过得这么拘谨嘛。想炫耀的时候当然可以炫耀啦，就是这个也无伤大雅。当然太多了，你可能会影响你的人际互动，但如果你从头到尾不在乎，那倒也是无所谓。而是回到一开始这一篇文章哦，虽然很短，但是他提到的就是我有一种思想，你也有一种思想，我们交流之后是彼此都多获得了一种思想，这种分享是双赢的 win-win 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掠夺，单方面的施舍，绝非如此。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现在网络的世代会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而分享的本质为什么是在一起？我们就算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价值观，但在分享的那一刻，我愿意去说，你也愿意去听，并且回应我，我们好像就可以重回那一个瞬间，在某一个时间跟空间里在一起的聊一件事情，这才是真正的分享。我们只是拿我们过往的经验去当做一个话题，一个故事，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一起讨论，一起来聊天的这件事情却是无比珍贵的。这段短短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分享的本质。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许多怀旧歌曲哦。这首歌曲叫做《如果能够》，由杨烈所演唱的歌曲。我们在这一段呢，也准备了一些短短的文章哦。我觉得每一篇文章啊，都有它想要告诉读者的意涵，或者是启发大家思考的一块，不见得要。好像哦，很动脑，或者是很费劲哦，我一定要想出什么大道理。有的时候也就是简单的几句话，让大家去思考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日常。像是这一篇叫做《为什么读小说》，诶，大。

家喜欢读小说吗？我非常喜欢。我自己个人的阅读倾向是属于喜欢看推理的刑侦啊、哦，刑警的那个刑哦，侦查的侦，推理啊，刑侦啊，带有一点点恐怖元素的我也可以接受。我比较喜欢日系的几个作家，欧美的其实也看，大概日本欧美的吧，台湾的其实也看，或者看看最近的那个风格。如果最近是比较日系的，就会狂看日系的，然后看一看就觉得哦有点腻了，那我就跳到欧美，那、啊、看一看腻了，然后再回到台湾，大概就这样一直 run。欸，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好看的书哦。那为什么要读小说呢？这篇文章是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理由。当今社会，人们沉浸于所谓幻觉的权利是受到质疑的。我总是想起纳博科夫所说的一句话：现实是语言中唯一需要总是用引号的一个词。所以关于幻觉跟现实的观念是很有趣的。我觉得读小说并不是逃避，相反的，我觉得这是对自己人生一种必要的扩展。在我看来，很遗憾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限的，即使我们中的那些幸运儿也是如此。我们只能从事一定量的工作，生活在为数不多的地方，体验有限的经验。透过阅读小说，即使我们只是身居一隅，也可以开启无数的旅程，极大化的丰富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正如小说《小小的仪式》当中的人物裘蒂斯·吉尔所说的：“我的人生对我来说远远不够。”

这首歌曲是童安格所演唱的歌曲哦，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读到的这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要读这个小说，他说是拓展自己的视野。当然如果套用在我自己身上，我刚刚不是说我喜欢看一些推理啊、刑侦啊，带有一点恐怖元素的，这不代表我看了小说是为了去犯罪好吗？很多人讲说啊，看这种恐怖的听起来那个心里怪怪的、哦、我觉得我喜欢的点不单纯是他们所谓那种犯罪类型的小说会有一些这个巧妙的算计，或者是他的手法很独特之类的，我更喜欢看的是他剖析人性的一个探讨。例如说这个凶手啊、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他可能有什么背景，亦或者他可能真的没有所谓的可怜之处，他单纯就是一个恶的象征，一个邪恶的存在，一个无法被理解的存在。但是透过作家的笔下去描绘他的行为、他的神情、他的想法，你都会觉得说，哇，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人？我想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或许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而如果你不看小说，你在这个世界上能认识几个人呢？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能遇见的人大概也是有个定量吧。并且你不要讲认识哦，我们如果说碰到，你说路边经过这样也算认识，那个应该不算吧。我们讲的是说可以到聊天的程度哦，有去谈心的程度，那必然是有限的。那如果既然是有限的一个结果，我们对人的探讨要怎么去增加呢？阅读也是一种理解啊，去看看别人怎么去描绘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创造出来的这个人物的故事，去试想在那个情境当中你会怎么做。那为什么我会提到我喜欢那种犯罪类型的作品哦？就像我刚刚讲到的，这种故事通常啊，它的犯罪一定会有所谓的动机嘛，啊，或者是说里面的这个探案的人可能是警察，或者是一个侦探之类的，他一定有他踏上警察这一途，或者是成为一个这个侦探的一些理由。那个心境的变化，他的故事，这个人物的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未来又是什么，他得知这个真相的时候，里面角色的这个冲击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是你很投入到这个小说里面的情节当中可以去感受的。就像我常常也会受那个故事所牵动一样，觉得说啊，怎么这么可怕，人心的险恶，会觉得说好悲惨哦，怎么会这么惨，怎么这么不得不，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有好多好多个错误，然后他也曾经可能反抗，他也曾经无奈，他曾经想要抵抗命运，但他没有办法，他走上了这条不得不走的道路，而走向让自己灭亡的这一途，那个过程都是很扣人心弦的，很揪心的，如果写得好的话。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我特别喜欢，我先讲我喜欢日系的，我觉得日系的那种推理啊、恐怖类型的刑侦啊、法律类型的那种小说，都有一种

本很独特的阴暗面，对环境、对社会压抑的感觉，对所谓人的标签，例如说你是个母亲，你是一个女性，你是个男性，你在什么样的局势当中所面对的那种苦痛，我觉得日本的日系的作家，日本的作家就是写起来真的是刀刀见骨。

颜色来描绘，我的体感啦、啊，不是那种深不见底的黑色，而是灰色。我觉得灰色才是最有趣的地方，它不会让你极致的恐怖，但也不让你觉得它是一切光明的。人就是这样，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坏人，但你也很难说他就是个好人。日本的小说刚刚讲说推理类型的，在这方面就一直以来都给我这样的体感哦，所以你很难去讨厌某个人，你也很难去喜欢一个人。那你拉到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人就是这样啊，你要真的完完全喜欢一个人的全部，那机会很小吧？有可能啦，但机会很小。但你说爱恨交织，这个常常发生哦，这也是只有读小说可以带来的刺激。跟大家分享这篇短短的文章，也继续来听好音乐，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哦，我们下次再见咯。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2: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最近这个天气变得非常的冷哦，下班的时候大家会做什么样的活动呢？很多人可能就是一溜烟的跑回家哦，就是在被窝里面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我在冬天的话呢，我可能会比夏天更喜欢去酒吧一点哦，因为在酒吧里面会让我有一种回到另外一个家的感觉。当然啦，就是在台北看得到的酒吧类型有很多种，不一定每一种都是让你有家的感觉，有可能你去那边是欢乐的哦。但是呢，我会更喜欢去那种有温度，然后有人在里面，甚至就是会关心你啊，然后陪你聊聊天啊等等的，就是真的是用心在交流跟用心在做酒的这样的酒吧，我觉得会有不同的感受啦。那今天呢，我当然是前面讲到酒啦，所以今天也要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哦。前面我记得我跟老头做过访问，那大家应该还记得老头。老头的话呢，我觉得他会比较像是一期一会这种类型的。那今天要介绍这位来宾，他是一生玄命类型的、哦、一休 K 美。好，这个他非常的厉害哦。好，让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Shot Highball 的天花板强哥，强哥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小强。
2: 我觉得呢，我一认识你到现在哦，最早是在那个 Westland 那边嘛，嗯，我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拼命，而且很有冲劲，而且那股能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点源源不绝的感觉，就是即便是你看起来有点累了，可能前一天比较忙，然后今天有点累，但是你还是会让人家感觉到你就是有一股专业的精神，然后是 hold 住，就是绝对不能让人家看到就是我很累的这种感觉。嗯，
3: 因为我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入这一行，所以那时候遇到很多挑战，嗯，但入这行之后毅然决然，就是我就想要做这个产业，
2: 是，
3: 所以我其实内心有一个座右铭，就是只要死不掉就拼死去做。
2: 这样也太拼了吧，而且是在这个产业里面，应该说太拼命不是通常就人家会说可能对自己不好啊，伤身啊等等的。
3: 比较幸运的是我的身体其实还蛮硬朗的，所以就是酒量不太差，然后上班时候的意志力加成，嗯，所以通常我在店里面除非是特殊活动，不然我都是不会倒下的那一个人。
2: 嗯，好，这一开始哦，照惯例我都会先来问来宾你最喜欢的一杯调酒，就是你最近喝或是你一直都很喜欢的，然后来介绍一下。
3: 这个其实你应该猜不到，是 Martinez， 就是马丁尼兹。对，它是一杯其实非常古老的酒，有人会称它为马丁尼的爷爷。但我最喜欢这杯原因是因为当初我师父在做这一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架构，因为它的材料是欧汤菌，
2: 对，
3: 然后红色的粉末香艾酒，嗯，然后跟黑樱桃利口酒，嗯，然后加一点苦精这样子，嗯，我那个时候其实很讨厌黑樱桃利口酒，
2: 为什么？
3: 我就觉得它有个口水味，它纯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臭臭的味道，有人会说它像去光水或者是干掉的口水这类的味道都有说，
2: 有一点能理解。
3: 对，然后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调酒里面要加这个东西。嗯，然后当我师傅做出来那杯酒之后，我就觉得说，哦，它其实可以把琴酒的风味，然后 vermouth 的风味处理得非常好，然后它还有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在，嗯，就是那一个微妙的味道会刚好停在一个很美好的甜蜜点上，让这杯酒变得很匀称，然后很多的风味。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对

0: 干跳舞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然后它可以成为艺术品，得到一个新的觉悟。
1: 嗯，那你喜欢你自己后面在做这一杯调酒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 recipe 啊？还是你会忠于你师父的这个比例呢？
0: 我已经忘记它的比例了。那、但我的比例在修正后应该距离它的不太远。是我会用45cc 的海曼的欧汤菌，20cc 的 Dolin 的 Russell 的 Vermouth， 然后大概只下5-7.5ml 的黑樱桃利口酒。
1: 因为你不喜欢吗？
0: 我觉得少量其实可以蛮好处理它，但它在传统上它的黑樱桃本来就没有加很多
1: 啊，因为它本身味道也很强悍啦。如果你多了、除了它本身味道之外，你还有一个甜味。可是如果马丁尼兹这一杯酒甜味太多的话，感觉又蛮破坏的。
0: 对，所以就是因为在古老的版本里面 Russell 的比例就很高了，它这杯会变得非常非常甜。那其实老实说比较不符合当代的喝酒习惯。
1: 对，
0: 然后最后苦尽的部分我会加柑橘跟 Bockspeter。
1: 哦，
0: 对，因为在一个著名的调酒师，他最这本这杯酒最开始出现在一本调酒书上，是 Jerry Thomas 的书。
1: 对，
0: 他有指定要 Bockspeter， 只是当然在那个后来它是1880几年的时候出版的，只是后来 Bockspeter 消失了。但是当代 Bockspeter 又被复刻了出来，所以还是想要走那个古老的 ingredient 在里面。
1: 那你对于追求味道这件事呢？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喝到一杯很好喝的酒，我会认定它，然后并且我会想要恢复它原本该有的样子。可能我不知道 recipe， 然后我就想办法去尝试，或甚至去问出就是这一杯它怎么调的。那对于你来说，你会更想怎么样的去诠释你喜欢的这一杯酒？
0: 哦，我希望它，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经典调酒。
1: 对，
0: 但我希望它现在年轻人都喝得动，因为如果你用最古老比例，一定就太甜。但现在流行的比例又很dry。那我觉得这是会造就一个现在产业某些时候与消费者脱节，所以我喜欢让它就是谁都喝得动，轻松易饮顺口，然后你又觉得它好喝。
1: 我想问一件事，我刚才有提到说现在喝得很 dry 这件事情，因为就我所知，就是喝经典的人一直以来对我来说都是真的偏少量的，然后更多的是可能会喜欢喝酸甜啊，然后水果啊，然后等等，就是这种比较奔放一点，然后比较符合大众，可能不太常喝酒，但是你又想要有点酒精，然后又想要可以入口的。那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喝这一种的会更多一点。为什么你会说喝比较dry呢？
0: 在我入行到现在的感受，就是大家不断的强调，就慢慢的走向越dry越高级，然后他希望材料越单纯越好。所以像最经典的马丁尼来说，就是很以古老的比例大概2:1、1:1的，到现在拉到10:1，甚至 Vermouth 就只是洗冰块这样子，几乎出杯没有太多 Vermouth 的含量在里面。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市场趋势，没有不好，只是老实说我自己也喝不动那么 dry 的调酒。
1: 还有 Vermouth 放在前面然后直接喝，
0: 那是另外一杯了，那是丘吉尔马丁尼，那不能算 dry martini。对，
1: 大家越喝越 dry 哦。那你觉得有真的有变比较高级吗？而且对我来说啦，越简单的比例越难调，而且它技术层面越高，因为你一个比例失衡了，其实不管是谁都很容易喝出来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0: 就是，但是就是偏偏就是有些大师，他们可以在极低的酸甜里面做得很好喝。然后这些东西它某种程度上它会被捧上神坛，就是大家觉得说这是技术的最高展现。但是我觉得对调酒师来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去挑战跟尝试的，但是对消费者来说，他真的要喝到这些东西吗？因为其实说真的，喝酒它本质还是一种奢侈性消费。
1: 对，
0: 为什么我花了一个奢侈性消费的钱，我要去被教育或者是去学习？我不能，它可以是，但它可不可以也是？它就只是放松。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或是有一些调酒师来说，就是比例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坚定的。例如说，我这间店我本身就会有一个比例在，然后我不太能让你去改变你要的口味。像有人说，哎，我想要酸一点，我想要甜一点，但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忠于自己的。就有点像是之前饮料店有出这黄金比例，

0: 我们这个就是最好喝了，你改变了都不对，那你觉得呢？
1: 对我来说，就是就算我们把调酒拉到艺术的层面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0: 对，
1: 它其实避免不了的，它还是商业行为的一环。
0: 对，
1: 它在可控的范围内可以去做点调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
0: 嗯，
1: 个有一个前提啦，就是有些东西店家 setting 好是它可能已经 premix，就是它不是经典调酒，
0: 嗯。
1: 它是店家的特调，酒单上的东西，它已经做好大量预处理。的确，你再加什么东西，它会不适合。那我会尊重店家的这些东西，但我站在霸海里面，在不破坏整体架构的情况下，我是可以做适当的调整。但不过，当然真的不适合的话，我会说你要不要喝别杯？对。
0: 我觉得这当然的啦，就是如果你已经破坏掉原本你该喝到这杯酒的味道的话，那其实真的你就挑相似的，或是有其他的选择。
1: 我觉得调酒师在酒吧现场，他面临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让你喝我觉得很棒的东西，但你说不定只是想喝你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0: 啊，真的。
1: 这件事情在不管在我们看翠或者其他 social media，常常也会看到，就
0: 对。
1: 是常有一些可能调酒师他会觉得说客人不懂喝，
0: 啊。
1: 但客人的心态就是我为什么要懂那么多，或者我觉得怎么样才好？它会有一
0: 嗯，
1: 个
0: 对。
1: 沟通很不一致的情况下，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普遍呈现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啦，就是例如说有没有人吃东西要加什么不加什么，例如说要不要加番茄酱吃薯条，有人还加糖，然后加什么里里扣扣的东西，但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味啦。那你觉得好吃，别人不一定觉得这样好吃。
1: 可是加上历史因素下去的时候，
0: 哦，
1: 就是像我可能不喜欢南部粽。我
0: 对，
1: 就不会说，哎，我的南部，我的，我今天跑去吃南部粽，说我南部粽要吃硬一点。
0: 啊，我
1: 那
0: 懂你意
1: 卖
0: 思。
1: 南部粽的店家就想说，那你就去吃北部粽，或者
0: 啊，
1: 是
0: 对，
1: 我们店里面可能也有北部粽，那就不一定要执着于我要南部粽，但我要硬一点。
0: 就不对了啊，那
1: 对
0: 个味道
1: 啊，
0: 也不对
1: 就是你跟我说你的哪个肉你要酸一点，那可能就不太适合称它为哪个肉，你可以称
0: 了。
1: 为哪个
0: 嗯，
1: rain sour 或者是其他的名称。
0: 啊，我懂你意
1: 对
0: 思。
1: 啊。
0: 所以其实客人在做选择上面，其实也有多方面选择。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呢，最关键的点就在调酒师了。你如何去引导客人喝到自己要喝的，这个是一件非常需要功夫而且需要经验的事情。
1: 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是，很多时候客人也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0: 啊，真的，
1: 就是像我们一定也遇过一些客人走进来说：“哦，我不喜欢喝 Tequila，那我来喝一杯 Margarita 好了。”就是以 Margarita 做基酒的调酒，就是他们的确也不知道，或者是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你到星巴克，你就看到上面或饮料店，然后上面写
0: 对，
1: 红茶拿铁，然后想说：“哦，这杯应该是咖啡吧？”但它其实并不是咖啡。那这件事情其实，调酒师在现场跟客人的互动，其实是比饮料店店员还要紧密很多的。
0: 真的，
1: 他明明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跟他沟通，酒吧文化它能不能被很好形塑出来，还是这件事情就是跟店家调性也会差很多。因为就像，当调酒介于一个餐饮跟艺术之间的产业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像板前，或者是说像无菜单，就是
0: 是。
1: 我是某个很米其林餐厅的主理人，你进
0: 对，
1: 来你要理解我的东西。但是
0: 嗯，
1: 有时候他又可以像，桌就是台菜热炒，就说我帮你做一些调整啊，没有问题。那这件事情就会直接涉及到这间店到底把他自己的认知放在哪里，那整间店的成员们有没有更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
0: 那其实讲到这边哦，就是刚好最近也搭到你开店哦。那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你刚才说到，就是在店里面。这个人跟酒客，我们称为这客人啦，大家互动其实是蛮密切的，但是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哦。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热闹的酒吧的话呢，那你势必里面的人会非常的多，那是不是就很容易疏忽掉沟通这件事情？
1: 我觉得那是在沟通技巧上面的差异，就
0: 哦，是。
1: 是如果假设今天 table 都就是座位上面的客人都是满的，
0: 对。
1: 那我就一个人，我分身乏术，我不能不断的，就是我要一直跟不同的人这样讲话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但如果这些人客人们他们之间有一点点的连结，聊到的时候，
0: 是，
1: 像我跟你喝雪啊，然后你说你不喜欢威士忌，我说哎，可是他喜欢喝威士忌，然后你们可能就自动开始聊天。它不一定是只是，它不一定是一种 hunting 烈焰性质的混在一起，而是 我想做的店是大家都可以回去的地方，就是不敢说第三空间或家，但是都会有归属感的地方。那这边的人久了互相或多或少有一点认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方式。
0: 好，我们这一段呢先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强哥继续聊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强哥。
2: 大家好，我是小强。
1: 好，那个其实蛮好奇，因为在第一段有提到说，强哥你原本应该不是这个行业，而且你自己说你年纪很大的时候才进这个行业。我方便问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时候进这个行业？
3: 我其实28岁才入这一行。
1: 哦，其实也不算晚了，但是如果以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他们很多就是毕业就开始在做。
3: 对，其实我的同侪们其实有很多可能18岁就入行了，然后他可能小我10岁，但是他现在年资跟我一样。
1: 嗯，那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会不务正业吗？这样说应该对吧？
3: 对我来说是对的。其实我最一开始出社会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是当房仲，然后业绩不上不下的，只是那时候压力很大，下班都会去喝酒。嗯，那因缘机会有，我师父那边就是开调酒教室，然后就去学，然后学一学就觉得说，哦 ，maybe 某一天我自己也可以开店。那时候就是
1: 有个梦想，
3: 很天真，就是哎，我当房仲我赚蛮多，那我要开店应该不难，就那么简单的，很中二的思维就这样进来。那摸了之后，就像刚马听你的故事，会觉得哦，调酒不容易哦，但在这过程中发现，调酒可以建立一些很有趣的连接，跟人建立很不错的连接。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从房仲那边离职，然后开始专注的做调酒。
1: 那你踏入这个行业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不晓得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是很有天分的人吗？
3: 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天分的那种类型的调酒师，就是在我接触调酒之前，我没有做过任何的嗅味觉训练，那吃东西其实也吃得不聪明，反而是做了调酒之后，我花更多时间，可能要想下一季的酒单或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去更认真去思考分析吃吃喝喝到的所有风味。就我们可能在出去喝咖啡的时候就说，哦，这个咖啡有什么什么味道，它 even 它就是手冲，然后就做这样子的味觉嗅味觉训练。
1: 这个是你一开始最头痛的事情吗？因为对我来说啦，就是很多人他是需要天分在哪里，就是对于这个嗅味觉，而且这也是最难去训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问人家，哎，你在吃什么啊，哦，我可能在吃卤肉饭，哦，就卤肉饭啊。但是你可能再深入一点，你可以吃到他用的香料，然后咸度、甜度，或是他那个肉块切的大小带来给你的口感等等的，哦。但是我发现，当然他可以训练，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在味觉上面有那么敏锐的感受。你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吗？
3: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天分需要在自主性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多数人的嗅味觉是差不多的，就是有超级味的人真的是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件事情是一样，只是天分在这件事情的天分对我来说是，你有没有在以往的历程中有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风味。所以我虽然比较年长才入行之后，我那时候也是每天就往迪化街跑，或者是各种，或是万华青草巷那边，就是看到什么就是买小量小量的香料，然后什么都自己拿来试，然后可不可以做 infusion， 就泡一 点到酒里面试试看它的风味长什么样子。
1: 这段期间你大概持续了多久？
3: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缠着一些就是中药行的朋友说，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香料给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或是，就是会不断去麻烦自己所有人脉，或者有新的香草摸摸看这是什么东西，会不断要去尝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酒单，别人的 signature 酒单说，哦，这个碧波是什么东西？我说，哦，它就是一个长胡椒，它是怎样，就是这样子训练起来的。
1: 这其实让我想到，我刚开始在学啤酒的时候，对于很多的味道你不知道，例如说，香菜我们知道，但是它突然有个味觉的口味叫做香菜种子，我就到底差在哪里？然后我真的就跑去那个种子行买了一堆那个香菜的种子，然后闻一闻，然后嚼一嚼，它到底有什么味道？可是我觉得真的，因为你有时候生活的地方跟那些制作酒的地方其实是非常天差地远，然后很多的原物料等等都不一样，连环境温度湿度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只有把什么东西往嘴巴里面送是最快的。
3: 对，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元髓子这个东西，你买的如果你是去买干，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干的种子还是比较新鲜一点的。
1: 嗯，
3: 因为其实更常用到元髓子的，你可以去中药行买，它很干燥，因为其实很多清酒里面会加元髓子。
1: 嗯，
3: 那像以元髓子这个东西就好，不要讲其他的叶的部分。
1: 嗯，
3: 其实像去芳疗行也可以感受到这样东西，像它也有精油跟。

0: 纯露，我之前为了参加比赛也有去买它的精油来做使用，
1: 嗯，
0: 味道都不一样，但它都是原水子。
1: 光是这个种子，它的那个种类就非常的多，
0: 就非常多，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老实说花了蛮多钱的，花了蛮多时间金钱在做这些事情，甚至有一个时期我家里的酒，
1: 嗯，
0: 应该可以塞满一间店，就是我自己家里的长酒应该有300多支以上。
1: 所以其实最花钱的反而是大家拼命的买酒来试，这样
0: 就是那个时候有什么就哎、欸、这些酒蛮酷的，哎、欸、又很菜的时候就觉得哦那就先买一支，还有那时候收入还不错。
1: 那对你现在来说挑酒这件事情呢，因为以前是觉得哎、欸、很酷我就会买，但对你现在来说什么样的酒会是你想买的，你会有什么样的评审吗？像我现在还是那种哎、欸、这好酷我就想买。
0: 因为现在要开店了嘛，其实我最近也在写那个第一批酒水的清单，
1: 嗯，
0: 然后我就会想说，哦，假设菌我要进约莫落在40到50，那 run 也分40到50，我就会开始猜它的不同香度。那像菌最常见的、啊，就想说，哎，那我要花香、草本，
1: 对，
0: 或者根茎、香料这种，然后茶这种风味，然后去拉，然后看在现场使用上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像，就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那当然还有一些成本考量嘛，像有一些品牌的酒最近不断改版之后变得好难喝，以前会进，但现在我就觉得说它可能比较不适合，匹配不上这个价格，我就不要了。
1: 哎、欸，其实这个蛮常见的，我不晓得是我味觉坏掉还是怎样，就是很多人还是会说，哎、欸。最近这个新版的酒真的是少了一个什么味道，然后或者是这个新版酒真的不太好用。好了，可能我也没喝过旧版的，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新版就还不错。像花格好了，花格我最常在老头那边喝到花格，然后他就说，嗯，其实花格最早那个版本还是很棒，可是新的花格虽然还是好喝，但就少了以前那个味道。
0: 这在以前威士忌玩家的说法会是因为地力会越来越枯竭、
1: 啊、
0: 所以所有的酒都有风土上面的考量，我相信这是一部分，但我觉得更大一部分是因为，这几年随着通货膨胀，但其实我们买到的酒它没有明确的价格上涨，
1: 对，
0: 所以它能做的就是降低成本。
1: 嗯，
0: 那像现在国际市场的国际人口的饮酒比例下降的时候，那它利润更薄，所以它只能不断去抠它的成本。
1: 对，
0: 而且还有就是像举例来说，像我们常讲塔利斯克，
1: 对，塔利斯克
0: 这支。它可能不是成本的降低，因为像我以前很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波本桶处理的很好，
1: 嗯，
0: 就所以会在高溶水之后会一个轻盈的花香味，但后来的版本在高溶水的时候，波特那个雪莉桶的味道会拉的比较高一点，那雪莉桶的风味它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适合很高很高的溶水，
1: 嗯，
0: 会一个比较不舒服的味道，
1: 啊，
0: 但雪莉桶就是很适合大家很喜欢。说明它可能还增加了成本。
1: 雪莉桶这支，我当时在调它的 highball 的时候也下了一点功夫。可是老实说，我在做这一支酒的 highball， 我还没有办法抓那个比例，因为就会出现一个像你说的，有一个不太适合的味道出现。
0: 对，
1: 哎、欸，我记得是说什么，有点像是成年的绍兴酒的那种感觉。可是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那样的味道。
0: 我觉得你讲的算客气，因为我觉得雪莉桶的威士忌，它在很高的溶水的时候，对我来说，它会有一种类似于葡萄皮腐败的味道
1: 啊，
0: 馊掉的葡萄皮、馊掉水果或者是呕吐味、口水味、这类的，酸就是酸败味这样子。
1: 嗯，好的。我想在对味觉上面你也是下足了功夫啦。那我记得在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在那个威斯兰嘛，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时候我记得你对于兰姆酒是如数家珍啊。
0: 哦，我超爱 run 的，就是我是 run 的忠实信徒。
1: 那你接下来会把你的店打造成主题 run 吗？
0: 哦，不会，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回来的地方，所以它不会是单一基酒的店，只是 run 会是我个人偏好的关系，所以会是品项最多的。
1: 那其实 run 这支酒，我自己是蛮爱的，有时候我也会纯饮。但是很多人在接触，可能第一次接触，就像巴嘎迪这样，它可能白色的这样，那可能没有特别的其他强烈的风味，我可能会挑一些成年的啦，对，但是可能有些人直接挑这种白色系的，那它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味道会让人有点无法接近呢，像是有人会说有烧轮胎， 可是我自己是不会觉得它是烧轮胎啦，但你可以理解的出来说它有一个味道的确跟这个蛮相近的，然后他们因此而不喜欢

0: 你觉得呢？
1: 我，哎，这个很像舔狗会讲话，就是我觉得你不喜欢 run 是因为你还没有喝到你喜欢的 run，
0: 啊，真
1: 因为
0: 的。
1: 对我来说 run 它除了原物料固定是甘蔗以外，它其实是非常自由奔放的，而且其实每一个国家制作 run 的技法都很严谨，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0: 是，
1: run 没有规范，可
0: 对。
1: 是但它只是没有一个像苏格兰威士忌这样子居于高位的存在，让大家去模仿它，所以我觉得每但。100个做 run 的国家就100种规范，那每个规范都是很严谨的，它只是难以被归纳，并不是真的没有规范。
0: 那在台湾有人做 run 吗？
1: 有，其实台湾像文艺复兴就是很有名的制造 run 的品牌，然后也是走中高单价的市场。那我自己觉得，我在猜他们的策略应该是想要走威士忌玩家拼音的那个路线。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虎尾酿这个酒厂，他们出的 rum 是很，我自己是觉得蛮传统西式的那种糖蜜，然后你纯饮的话会有就是老样子焦糖奶油太妃糖，连续蒸馏机的那种风味，很
0: 其实
1: 香
0: 我
1: 甜。
0: 发现，只要是可以进桶的，都可以玩那个威士忌还是葡萄酒那一套，就是品饮、纯饮，然后想要走出更多、更奔放的那种风味。
1: 其实这样讲是对的，但 run 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它的历史因素会有些国家是用连续型蒸馏机，有些国家是用单式蒸馏机。
0: 差在哪里？
1: 像连续型蒸馏，你就想象它是蒸馏 Vodka 的东西，所以它保存下来味道比较
0: 少
1: 干
0: 一点。
1: 净，然后不会有那么浓郁的香气。所以如果但是它的好处是，如果你进木桶之后，它跟木桶的交互作用会更强烈，因
0: 因
1: 为
0: 为
1: 它
0: 它
1: 本
0: 本
1: 身比
0: 身
1: 较干净。那单式蒸馏机比较是英式体系，就是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国家，英语系国家，他们通常会是用单式蒸馏机。那你就想象它是蒸馏 whisky 的蒸馏机，那它很多的芳香物质会被更多的保存下来。那当然缺点会贵一点，对。
0: 在制程上面，它跟威士忌的制程差很多吗？
1: 其实差，看哪个国家，
0: 看来
1: 看哪个国
0: 以
1: 家
0: 台湾
1: 是。
0: 来说呢？
1: 台湾没有那么完整的规范，一定要怎么做。反而台湾是一个在 run 就是制作 run 的国家里面相对比较没有规范的。
0: 那大中国呢？大中国是哪一个国家？
1: 像美国，
0: 哦，美国是 run 了大中国。
1: 因为美属波多黎各巴卡迪，
0: 啊
1: 对，
0: 哦，
1: 所以其实他们没有针对发酵有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那因为他们原物料基本上就是以甘蔗。只是传统上还是会用糖，就会把它做成糖蜜。可你看法国就是用甘蔗汁，
0: 对，
1: 对，就是农业型的跟我们俗称工业型的栏目酒，还是有一些制程上面的差异。
0: 那这两个做出来的口味上面会有什么样分别？
1: 哦，我觉得在原物料，你到底是用甘蔗汁还是糖蜜上面，因为
0: 对，
1: 你可以想象，糖蜜它已经是被精炼过一次，它
0: 对，
1: 是甘蔗汁你一直煮煮煮煮煮，然后
0: 结晶了
1: 结
0: 就，
1: 晶之后就是糖，砂糖捞起来，你再去做精炼，但剩下那些汁黑黑糊糊的，你再怎么煮它都不一定会结晶，那就加酵母吧，甜甜的。但是那它的特色在于，因为它已经是煮过，然后很多糖分已经被去除掉的，所以它的发酵程度也会跟甘蔗汁不一样。那甘蔗汁为原物料直接去做发酵的话，它的野性的风味通常还是会比较强一点，会差到非常非常多。
0: 那野性风味变比较强的话，是不是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味道就会更多一点，但可能也会比较不稳定，是不是？
1: 可是还要看后续的制程，因为你像干净，像巴卡迪好了，它跟木桶结合之后，它可以吸收更多木桶的味道，那就会是不同的策略。
0: 所以其实看你想要，看你这个制酒师最后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味道，你可能就会在中后期再加一些技法去让这一支变得更完整。
1: 对啊，其实像很有趣的是，想要特别分享牙买加制作 rum 的，他们 rum 的特色是脂类的味道会很重，因为他们一般做 rum 的话，发酵可能就在几天内就结束了，
0: 对，
1: 他们可以长达数周或数个月，然后所以脂类的风味会非常非常的醇厚，因为他们甚至有两种技法，一个叫 dunder，一个叫 mark 吧，还 mask，就是烂泥的那个，就是一个是 dunder，就是有点像是重复使用他们的酒粕，有点像威士忌的那个 sour mash 这样的技法。增添它的发酵的风味，但另外一个是他们会把发酵的菌种跟材料把它弄得像糊糊的泥，然后最后加入，就是它是一个池这样子，所以它的发酵是。

0: 发酵参与发酵的菌种其实就比其他国家做就是可能做威士忌来说还要多，所以它的风味会变得非常复杂。
1: 这好像是什么老面团之类的，
0: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但有它的历史因素，因为那时候牙买加出口 run 就是在黑色贸易时代，那个时候 run 的进出口的税是看容量来装来算，所以他们就会把香气做到很浓郁。那我卖去你国家，你是买家的情况下，你可以再去勾兑便宜的 run。
1: 啊，
0: 它就是一个浓缩风味浓缩的，
1: 有点像原酒了吗？接近原酒，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理解上可以超过原酒
1: 哦，超过、啊、
0: 酒精浓度不一定，但是它的芳香分子是多很多很多的，所以其实像会用很常用到牙买加的 rum， 像张比这杯酒，你下个五沫十沫，你就一定喝得到牙买加的味道，但那杯可能 portion 是超过100沫的。
1: 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哇，非常的精彩，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跟强哥聊聊。
0: 好，谢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到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强哥。
2: 大家好，我是小强。
1: 好，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兰姆酒，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小时还没有讲完，但我们浓缩一下啦，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接触到这个兰姆酒，然后并且去好好的喝它、哦。因为其实说真的，上节目然后聊兰姆酒的很少，应该基本没有啦，
2: 让蛮冷门的其实。
1: 对，而且其实大家都想到，哎，兰姆酒是不是莱姆酒啊？我这很常被问到，但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啦。
2: 对我来说，它严格来说不能算错
1: 哦。为什么？
2: 我觉得那只是音译上面的差异而已。
1: 可是莱姆不是柠檬吗？
2: 就是那个柑橘类的水果嘛。
1: 对，
2: 但是因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莱姆酒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你找不到什么 Lime Spritz 这样子的，你很难找到这样的东西，所以它并不会独立真的成为一个品类。
1: 嗯，
2: 所以它在我的理解里面，它比较只是在音译上面的落差而已。
1: 所以你还是会某个程度上面来说，反正听得懂，我就会把你化为一样的这样。
2: 对，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就是真的你要做莱姆酒，可能比较像是意大利的 Limoncello 这样子，它是削那个柠檬的皮下去，然后跟糖去做成类似利口酒的一种酒。
1: 嗯，
2: 但是并没有，它并不叫莱姆酒，
1: 好，
2: 所以没有莱姆酒这个东西嘛。那它只是音译上面的差异。
1: 好啦，就是还是主要看在讲的那个人他到底要喝到什么。你到底是想喝到兰姆酒，还是喝到有兰姆口味的东西？
2: 因为 Ron 已经很示威了嘛，所以我不能很强悍的去教育客人说，没有，不行，没有这种东西。对，
1: 可是有时候就是要一个规范教育。我们讲到兰姆酒，那其实也是蛮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如何去品饮兰姆酒。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不了解这支酒的特性，那我们是可以怎么的入门？例如说，我们从挑酒开始，然后到后面我们品饮。
2: 从入门挑酒来说的话，我个人会推荐，就是你看酒标上面的那个文字，它是西班牙文还是英文？
1: 哦，
2: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做第一个初步很粗糙的筛选，因为如果是 RON 是西班牙文的 RON 的意思，那它很可能就是西班牙殖民过的国家，西语系国家。
1: 嗯，
2: 那它的蒸馏方式通常是连续型蒸馏机，那它桶味会比较重。那如果是写 RUM， 那可能是英语系国家，它是用单式蒸馏机会比较多。这是一个很粗糙的方法，但你也可以看后面的标啦。
1: 那你会推荐就是新手入门要挑 RUM 还是 RON？
2: RON，
1: 哦，就是桶味重一点。
2: 我觉得我个人会推荐各买一支的年份，就是它可以平行比较，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一个专就是比较 focus 在吸收桶的味道，然后焦糖奶油太妃糖这种我们对 Bourbon 就会有的叙述。
1: 对对对，
2: 很干净，然后它也比较好入门。然后再来就是去平行比较英式体系的，你会感受到更多的可能奔放的果香，或者是咖啡这类的味道都有可能。
1: 哎，因为在市场上其实有非常的多的厂商，他们进自己的兰姆酒，可能从他们自己熟悉的地方进来，所以价位上面会有非常多的变化。那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就是便宜的就是不好的，但是有时候品质还是反映在这个价格上啦。那我们在市场这么多的价格跟这么多的种类，例如说年份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挑一支适合自己的那个兰姆酒？因为我们可能也不可能每支都喝过，那但是我们在粗浅的在看或是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呢？
2: 我觉得最一开始最安全的选项就是你走进一间酒专，你买千元内但它有标年份的 RON，如果是写 XO 或者这类的标识，它也算年份，因为它通常会比较着重于在于它的统成工艺，它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1: 嗯，
2: 那 Spice Run 也很好喝，但它纯饮通常会有单一比较直接的香料风味
1: 啊，
2: 它可能还是居家要调饮。但纯饮的话，我觉得买有年份的，然后千元内的先开始练手。
1: 嗯，
2: 像是可以讲品牌的吗？
1: 没关系。
2: 哦，那像我自己很推荐有一个牌子叫普雷森，它的八倍多五年的 Run，就是会有很漂亮的热带水果香气，也比较英式体系。那另外一个是外交官的12年，
1: 外交官我爱，
2: 外交官好喝。
1: 对，
2: 我觉得它会有很浓稠的果干或者是蜜饯，12年我觉得到蜜饯程度了，8年或者是比较多的果干感。这两个就是如果你本身有在喝其他酒类，你要接触有 过桶的酒的 Run、嗯、这两支我觉得是很好很好入门，然后你可以更了解、嗯、所以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两支都去买，然后 你比较喜欢哪个风格，然后你再去分英式还是西式体系、
1: 哦、好，那我们再进阶一点、哦、就是我们买回家了，那这两支他们的调饮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还是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2: 在居家调酒

0: 我一直以来都习惯推荐大家不要用器具，
1: 啊，什么意思？
0: 就是在你在家里调酒，就是你还要拿一颗 shaker 在那边 shake，
1: 好
0: 或者
1: 累
0: 是对，就是你在家里就想要臭臭的嘛，所以我个人会推荐最简单的做法，搭配可乐。
1: 啊，最经典的自由
0: 对，
1: 古巴。
0: 然后因为其实像绽放它味道这件事情，很多人会在威士忌里面加一滴水，我觉得 rum 可以加一滴可乐，它味道会被绽放跟对。
1: 加一滴可
0: 但这个
1: 乐
0: 我
1: 啊！
0: 先讲，这个东西很邪门，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偏好的东西。像我自己在酒吧现场做 old fashion 的时候，不是很多人会加 soda 吗？那我的 old fashion 也会加 soda，但是我的 rum fashion 我会加很微量的可乐，它会绽放出更多的香气。然后因为很多数的 rum 通常会带有一丝的香料风味，一两滴可乐可以把它激发出来。
1: 可乐不，你不会怕说就是加了可乐进去，因为可乐本身也是一个味道非常强悍的饮品。那你不会怕说把它加进去，然后反而影响了它原本该有的味道，或是喝到不是它原本有的味
0: 不
1: 道？
0: 会，不用担心，因为 rum 的浪漫之处，基本上你找不，我自己的经验找不到任何一支 rum 跟可乐不搭的。就是我喝了至少3、500种 rum 以上，我还没有喝过跟可乐不搭的。
1: 那好，这比例呢？比例你怎样最推荐？我是说，如果假设以今天我下班回家，好了，买一个便当，然后我想要一个 rum 加可乐，这样的比例你会怎么给？
0: 你想要臭臭，看你要臭臭喝还是你是要专心品饮。如果以你刚设定的情境的话，应该是臭臭喝。
1: 求
0: 我
1: 求
0: 建议一开始一份 rum 配2到3份的可乐，这是第一杯。
1: 1:3。
0: 然后喝到后来，你就一样同一个微杯，然后你就加 rum，然后慢慢加可乐，你可乐越加越少，到后面很像就是几 dash 几 dash 这样加，你都会很舒服。
1: 可是喝到后面，你这个几滴去加下去，你还喝出味道吗？
0: 喝得出来。一定喝得出来，加上你冰块还是有残留一些上一杯的那个可乐，你会很舒服的从低酒精进入到就是自由古巴这个架构，highball 这种架构进入到 old fashion 这个架构，然后它其实不会有干涸感的。
1: 这个喝法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0: 我真的很推荐这个喝法，尤其是你在家里可能 maybe Netflix and chill 的时候这样喝，你就是说真的，你只要准备一个杯子一。然后里面可能大瓶或小瓶随便，你就 rum 这样加，然后可乐这样加，很 free 的这样加。我觉得这是 rum 最，要说它是最美好的喝法其中之一，我都会同意。
1: 在你的新店喝得到吗？
0: 可以。
1: 为什么上次没有推荐我嘞？
0: 没有，因为，
1: 你说这个太邪门了吗？
0: 对，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告诉你，就是
1: 原
0: 说
1: 因，
0: 它可以多美好。那像你在家里喝的话，我可以推荐你一排就是。哦，这个真的好 chill 的感觉的，跟这个的确一开始要拉高比例才能这样喝的，就是因为每一支 rum 它其实还是我自己的经验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比例比较适合可乐。
1: 好，所以今天介绍了2种 rum 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个普雷森，
0: 普雷森的
1: 还
0: 巴贝
1: 有，
0: 多5年，
1: 然后还有那个外交官。
0: 外交官的8年或12年。
1: 好，就推荐给大家试一下。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其实也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强哥。我们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个强哥开新店了，
0: 对
1: 店名叫做
0: ，De Lulu 就
1: 得
0: 是
1: 露露。
0: 对 Delulu，它是某一年的欧美国家流行语，它是 delusion 的意思。那伴随着 Delulu 出来的是 Delulu is the solution，就是 delusion is the solution，就是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它往往
1: 是，
0: 才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1: 好梦幻也好浪漫，
0: 但是我就希望让这件事情浪漫是可以被存续下去的，所以因为其实很多调酒师他其实看不到未来，他不确定做一些艺术上的东西还是做很商业的东西，那这中间可不可以有一个不错的 balance？ 会不会我们让 Delulu 变成 Solulu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
1: 那对于你自己给这间店的定位，你会把它变成艺术的，还是比较商业的呢？
0: 中间，因为我一直想做的店都是所有人可以回去的地方，所以就是所有人，或许你在你心目中我不是最 chill 的，但亦或也不是最有艺术性的店，但是我是你，当你今天心情低落或开心或不开心，你最想要直觉想到最想来的那间店。
1: 那你店里面想要给大家带来的氛围是怎样？因为像有看到很纯日系的，然后也有欧美系的，那你的店的风格呢？
0: 装潢风格的话，我是用欧玛尼的风格，比较欧、就是古典欧式的欧玛尼风格，只是我的 logo 做的。

0: 长得有点呛，所以大家可以找，就是
1: IG 找到吗？
0: 可以，就是雷露露点台配。现在但目前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我们 logo， 因为我不希望一间店它你走进来喝酒会感受到压力，尤其是我觉得在上一个世代跟现在年轻世代中间的对话太少了，所以年轻人不愿意进酒吧喝酒，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被沟通过。
1: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现在在台湾的酒吧里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点年纪的人他不一定会走进酒吧，因为他有消费的能力，他其实买回家喝。然后再来就是年轻一点的他不一定有消费能力，所以他不一定会走进酒吧，或者是说他的消费的习惯不同，所以他也不一定会走进酒吧。那未来在这间店里面你会想要怎么去跟这些年轻人沟通，或是跟这些有消费能力但是他们同时也非常有品味的？
0: 其实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要来我店上班，我跟他说我的店会很硬，就是你什么情况都要能面对。你对比较高消费的这群人，你要满足的需求跟年轻人需要被满足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有钱人来，简称有钱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第三空间，
1: 舒服的空间。
0: 对，那但其他们共同点是，这些人他都需要一个不会被遗弃的空间。我觉得这个社会现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疏离感看起来很便捷，但比以前的年代来说是更远的，然后世代间的差异会更大。如果我们可以破除这个东西，自然而然让他们进入对话层次的话，那好像没有那么难呢。我不确定，我想尝试看看。
1: 那你有给自己这间店什么样的目标吗？你有没有设下一个，就例如说一年你想要达成的挑战？
0: 直接一点，我想要回本，一年回本。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因为我希望我先做了这间店之后，我希望两年之后我可以再开下一间不同类型的店家。哇！然后因为有认识很多很有才华的跳舞师，那就是可能再为别的跳舞师再开另外一间店，让这个产业有更多的形态的店家存在
1: 啊。我觉得这很棒哎！你除了自己好之外，你还希望这个产业更健全一点？
0: 对啊，就是。其实说真的，就是开这间店很多人都觉得蛮冲动的，在现在这个世道。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嘛，只要死不了就拼死去做，我觉得一定都可以有转机。聪明跟努力其实 就可以了吧、
1: 欸、其实这是也要是有天分的。你说叫随便一个人在这个世道然后很冲动的去做一件事情，其实回过头来会成功的就是有天分的人啊，不管是经商还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是有能力的。
0: 如果努力是种天分的话，我同意。
1: 我觉得他也算是某一部分的天分啦。
0: 我觉得那我同意这件事情。
1: 好的，最后自己私心哦，想要偷偷问一下，在新店的这个酒单你会怎么设计啊？在一开始的这个开店的酒单，
0: 我们第一季的酒单设定的一个主题就是 Delulu is the Salu，所以我们酒单的命名全部都会是像是比较镜像啊，或者是它是介于现实与梦境之间这样子的概念的名称，像是有一些很有趣的名字，这些到时候你来店里面我就会看到。然后想要去呈现你其实我们其实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在现实还是虚幻的这个概念。
1: 那喝下去呢？
0: 喝下去看你怎么解读。其实我们自己有安排几杯是现实，几杯是虚幻的。
1: 哇，好酷哦！
0: 对啊，但他的感受不一定会那么直观，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实验性质的东西。说不定出来的人说：“哎呦，我觉得你失败了，我没有感受到现实或虚幻，也是有可能。”
1: 我觉得这就个人感受的问题了。
0: 但我觉得所有尝试都会是好的尝试啦。
1: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想问，就是如果大家想找到你，可以怎么找？
0: 大家可以查我们店的 IG， 那个 Delulu 点 Taipei， 就是现在已经有些朋友有讯息进来了，我们都会固定回，虽然里面看起来还没有什么，那比较明确的开幕时间也会公布在上面。
1: 好，大家听到这边应该都是蛮期待的啦，可以亲自到酒吧里面，但我觉得开幕前几天应该都是满到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聊兰姆酒吧。
0: 对啦，因为完工前面应该是一些朋友来喝一加一啊，需要 highball 啊，这样子。
1: 但我觉得以长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可以把它当第二个家的地方。然后下班啊，还是周末 你突然觉得哎呀好孤单啊，好寒冷啊，那就来找强哥。

0: 吧。
1: 对啊，来来，我们这边，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给到大家很多的温暖。
2: 嗯，好，我们今天谢谢强哥，谢谢。
1: 谢谢 Vincent。
2: 好，今天除了强哥的新店 Delulu 要开幕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哦，就是酒后不要驾驶任何的交通工具哦，就是不要亲自去开啦、骑啊等等的。好啦，反正就是你喝酒了。

觉得很有兴趣，请你先听听我的节目吧，或者是呢，再过几年哦，就是等你到合法年纪之后再来品尝。为什么说品尝呢？因为我们都是提倡理性饮酒，喝酒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娱乐，但是我们不要过量，什么事过量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一下吧。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104.1 掌声跳平台，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
10: 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

0: 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个话题哦。想到很多人在讲嘛，消防员他们好像缺了很多的装备啊，或者是说在制度上是不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实际上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嘛。那不过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来自于社团法人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那他们呢，主要是跟一些消防装备还有防灾的装备捐赠啊募集相关的一个协会哦。那当然在防灾观念的部分又向民众来做推广。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协会的理事长，他是王建宇，建宇。那我们先请建宇来跟听众们来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我叫建宇。那这边先说，我想说大家应该会猜我是消防出身的，我不是，我是护理出身的。那所以说我的思想其实跟消防，我不确定到底重合度多高，但是我比较接近的是南丁格尔誓词啦，就是说在提升专业不伤害，致力于协助专业人员照顾伤员这样子。对，
0: 爱与进步他是一位，他创办人是消防员出身嘛，那您那时候为什么会接触到协会，然后一起加入了这个行列呢？
1: 这个就我朋友啊，那个宋明哲先生，哲哲，那他确实是消防员啦，他是从基层的消防人员做起，那他也是水面作业的遗体袋发明人嘛。那他那个遗体袋就是这样子哦，他底下是一个很强韧的网子，上面是罩那个透明的罩子这样子。那所以说他可以在水上可以直接滑进去，然后就把遗体吊起来这样，然后就可以算是用打捞的完整捞起来的方式了。那所以说这东西那时候算是参与到了，算是比较后面他已经比较有名了，但是就是 OK， 可能
0: 因缘际会就认识他，
1: 对，就这样子。然后他当时也准备在做一些山地的算是山域的尸袋这样子。
0: 是，
1: 我讲尸袋好像太直接哈，我们还是讲遗体袋好了。对 ，OK， 那所以说在跟他有一些接触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讨论到说这个东西的捐赠。因为实际上它是有需求的嘛，那捐赠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法人单位来做相关的这个进出，不要说就是用个人的名义这样去处理。所以说就这么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就来做了这样子。对啊，那主要其实前期就是真的是专门就是那个水域的遗体袋啦。那水域遗体袋毕竟它解决一口气解决蛮多问题的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感觉有没有概念啦，就是说肉是会腐烂的，
0: 是
1: 人是肉做的，
0: 是，
1: 所以水泡久了它其实蛮恐怖的。OK， 那在这种遗体打捞作业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对第一线的消防人员，或者是对于家属，其实
0: 那个场面会蛮惊悚的吗？
1: 对，因为好的话就是大致完整，
0: 是
1: 坏的话就是会拦腰。好，我们就不要说了。那画面惊悚就算了，味道之类的，这对于消防人员其实都会带来另一层的，对。所以说不管是对于消防人员或者对于家属来讲，我们这个东西都是解决一个蛮大的问题嘛。所以它从最刚开始它是一个装备，然后而且新型装备好像也不一定大家都需要，变成说是渐渐的变成一种大家觉得它是刚性需求。
0: 是，
1: 对。好，那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这种合法的平台嘛，就是我们募款，那合法透明的去曝光我们的这些资金的流向之类的，那 所以就进一步就去成立这个爱与进步想法公益协会这样子。
0: 嗯，那现在协会不只是刚才有讲到的这个遗体袋的水域专用遗体袋嘛，现在也有针对很多其他的，不论是消防的装备来进行可能帮忙募集嘛。那为什么协会会想要以侧重装备为主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也被问过很多次啦，就是这些装备不应该是可能公家部门啊、政府一开始就应该配备好的吗？为什么会是像爱与进步这样的民间单位去做募集啊？
1: 这个问题，对，确实常常被问。对，那我们会这样子讲哦，消防或者说防灾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那政府的预算，它是一个很大一个包裹，它光是养了这么多的消防搜救人员，它就是很大一笔钱。那它在各地要盖一个消防队之类的吧？那这些消防车要采购、要维护、要 blah blah blah，这些都是钱。那再来，我们台湾还有像是在南投还有消防的训练中心，OK，那些建制都是钱。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讲好了。这种所谓的政府预算，它其实就有点像是营养午餐。
0: 是。
1: 营养午餐就是 OK，有那个食物，有那个营养，有那个样子，OK。但是你说它真的很用料好吗？这个不好说。那你要说它
0: 好吃
1: 的
0: 吗？
1: 好不好吃，我也觉得不好说。那你要说它，如果今天我们要给运动员吃的东西，好像营养也不一定足够。那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些个别性嘛？那但实际上每一个地方的消防单位，它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会有一些个别性的差异，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那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照，就是
0: 被好好的考虑过。
1: 对，没有被考虑到的话，那第一线的消防人员就等于是在使用不完全足够的装备去面对这些灾难的救援。
0: 是。
1: 那或者说，
0: 他可能会用一些不太适合的装备在一些不适合的情境，这样吗？
1: 不适合的装备在不适合的情境吗？或者说安全性不够，
0: 是。
1: 对，不足以说保障说他们的需求，那这时候他们可能自己要掏钱出来买，对啊，那这样子的话，诶，说实在的，这个很恐怖诶，我之前有一次刚好有一个参与到他们的一个联合训练，然后我就跟其中一个算是特搜的那个人
0: 救
1: 员
0: 灾
1: 吗？
0: 人员吗？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因为他跟我问说我身上摄影装备多少了，因为我其实本职目前是摄影师。那我说大概20万吧，我问他，你多身上多少？他说15万。哦，不对，我最近刚买了一些东西，所以也是20万。对，他自掏腰包买了20万的装备挂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他要花这种钱？其实不外乎就是说，OK。这东西对他来讲其实是保命嘛，因为他就是那个挂在绳索上冒险去救人的那一个人嘛，那个不是我嘛，那个是他嘛，所以他
0: 是。
1: 当然他愿意为他自己的生命投资这个20万，但是投资这20万是不是个蛮大一笔的开销？其实是嘛，因为他其实也到头来他也只是一个公务员啊，对啊，
0: 他也要保护好自己嘛。
1: 保护好自己，他有家人要照顾嘛，对啊。
0: 因为这个会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个新闻是，应该是桃园吗？我记得是北部的某一个县市，有一个消防员，他好像就是在火场里面，然后把好像是氧气还是什么
1: 你
0: 的，
1: 说基隆
0: 是，
1: 詹能杰小队长吧？对，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看了蛮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当时对这件事情我们也考虑很多，就是说，OK，消防人员背着自己的氧气进去，但他发现说，
0: 不
1: 他
0: 够
1: 的，
0: 用。
1: 对，他的受，也不能说不够用，而是受困者他需要吸氧气。那他把自己的拿下来给人家吸，那以至于他自己吸入这些不管是有毒气体还是什么的，就反而出不来嘛。那有人跟我们说，OK，那我们可以买那种算是1对2的那种氧气面罩给他们用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们也去询问过一线人员啊，我们。对我这个外行我其实问了才知道啦。那我不知道我们家泽泽是不是原本就知道，就是说他跟我们在潜水那个水肺概念不太一样。我们潜水。

0: 水肺它是你可以调整自己呼吸就可以延长时间嘛，对不对？
1: 是。
0: 它不是哦，它其实是一个在我们医院里面我们叫它 full run， 就是直接全速的在排。对，所以进去你有多少时间，那一缸氧气是给你算好好的。就是你如果它双出，它的阻力变小了，那它的输出速度就更快。那实际上是在压缩这个救难人员的自己的
1: 可以呼吸的时间。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子去压缩到他的时间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找到那个 Jagger 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轻量化的5公斤的一个那个
1: 像氧气瓶的装备。
0: 对，它就是一个可以快速的头套套在受困者头上，让他可以呼吸。那它只有5公斤，所以说对于消防人员膝带上面也不会那么有负担。这个是已经是我们找到最轻然后符合的东西。那我们也是采购回来啊，那一个也不便宜。那我们也是采购了一些回来，就是给各地的分队去使用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要的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把已经离开的人再救回来，但是我们希望以后所有的消防员都可以平安回家。
1: 嗯，
0: 对啊，
1: 所以听起来啦，我们常常说消防员们很辛苦嘛，但是要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我相信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听完这一段故事之后会好奇的问题嘛。就你自己会觉得说，如果就是我们善心的民众们，大家可能想要比如说捐一些必要的装备啊，还是捐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会比较希望大家怎么样去帮助，就是帮助协会啊，或是帮助各地的可能消防员们呢？
0: 以帮助，这个问题我换一个方式讲好了。
1: 是，
0: 我们会心目当中会有一些想法说 OK 我们可以怎么样帮，但实际上第一线回馈回来的需求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一些些落差。
1: 怎么说？
0: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1/2的那个氧气面罩， OK 刚开始确实有人跟我们这样子讲，那我们刚开始至少我也在想说，诶，这样是不是能用？对，因为我刚开始确实会用那个水肺的概念去思考这个东西，就后来我去问了才知道说，哦，原来它不是这个概念，它概念是另一种概念。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就不适合嘛。如果我们还捐了这种东西出去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这个东西他们也不好用，或者说最后被丢在仓库。所以我们协会，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在跟第一线的人员去
1: 沟通
0: 了解他们的使用需求，就是他们的回馈说我们缺少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直接会讲说我们认为我们眼前的需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东西来解决问题。那我们就找到这个东西来帮他们解决，或者甚至是直接发明这个东西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说有蛮多时候是由我们协会直接去跟国外厂商接洽，去把某些特定的器材引进台湾。那也蛮常就是我们自己研究，然后找不管是一线的消防人员来使用，或者是包括义消的部分来使用反馈。那时候我跟哲哲比较前期的交流，就是有一次他那个山芋的遗体袋，那时候就是找了南投那边的搜救队来使用，然后就是让他们自己背，他们自己伙伴假装是遗体这样子。那当然遗体袋这搞笑一下，就是遗体袋毕竟不是给活人用的哈，所以套在里面的那个伙伴就满头大汗，诶，你怎么流那么多汗？我就第一次死掉啊，没经验嘛，比较紧张。对啊，
1: 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问说，就是到底我们国内的消防员们他们是缺了什么样子的装备，或是缺少什么样子的帮助。好像这样子 这样子太大范围的去问，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得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啦，就还是要借由可能像爱与进步这样子专业的单位去了解。

各地的需求，我觉得才可以找到说，哎，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才是比较符合他们的就是当地的这些需要哦。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王建宇，建宇，那建宇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那刚才其实跟建宇聊到还蛮多的啦，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可能针对消防这方面的一些设备，应该说装备啦，就的确各地会有它需要或者是说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不过呢，其实其中有一个我想要今天跟建宇聊聊的是，就是我当时看爱与进步的因为你们定期都会给一些，就是当然就是资金的流向就是写得很清楚嘛，但我就看到其中一项就是遗体袋，它占了还蛮大宗的耶。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可能救灾啊或是消防的工作当中是还蛮重要的呢？
1: 我们最早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出名的啦，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被全世界看到嘛。那刚开始就是他们在用，然后觉得还不错用，因为他们甚至可以做到不用接触遗体嘛，就是让这个遗体袋飘过去到那个罹难者那边，然后套起来了。

0: 拉链拉起来，吊车吊起来就 OK 了。那在之前那个南方澳跨海大桥那时候桥断掉的时候，那时候这是整个遗体带真的被看到的时候，就是被全世界看到，就是说，OK，原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把遗体带，遗体运用这种遗体带去把遗体，
1: 运
0: 算
1: 到
0: 是
1: 岸边之
0: 对
1: 类的。
0: 运到岸边，而且是完全无损遗体的状况，这带给了整个世界蛮大一个震撼，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不止照顾说第一线的人员，不顾，甚至我们照顾到这个罹难者的尊严，
1: 是。
0: 他生命最后的尊严，我们尊重他的遗体。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从那之后开始，原本我们有一些捐给某些地方，他们觉得啊就这样子而已，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就丢在仓库里面，大家开始拿出来用，拿出来用之后觉得好用，然后就开始回过头来跟我们说还有没有？
1: 嗯。
0: 对，那我们具体数字我现在脑袋里面没有，但是我们其实台湾对这方面的需求也不算太少，毕竟我们。有河流不少，四面环海。当然，我们对于这种遗体打捞的需求不算太低啦。
1: 是，
0: 对，
1: 那我很好奇，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刚才介绍的这个遗体袋，应该是在指就是宋先生他发明出来的这
0: 是。
1: 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嘛？那在这样子的装备出现之前，比较传统的遗体袋，它大概是什么结构，或者是说它在使用上会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0: 传统上的遗体袋，它就是重点是
1: 把人捞起来。
0: 把人装进去，
1: 嗯，
0: 它没有捞这个功
1: 哦，
0: 能，捞这个字是有排水的嘛？
1: 是，
0: 对，那我们传统上面就是把遗体放进去这个功能而已，所以你当然不可能说直接拿下水去用，那实际上反而是说，如果说今天是水面出现了这个。漂浮的遗体的话，那是要消防人员下水去，然后想办法把它移动到水边，想办法把它徒手弄上来。那刚才也提到了肉泡水是
1: 大家如果有在做饭，应该大概可以
0: 对，
1: 想得
0: 然
1: 出来啦。
0: 后经历的这些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多长的时间。很有机会，它的那个味道是蛮恐怖的。那这个味道，我不知道大家，虽然这个这样子讲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冰箱里的
1: 腐
0: 食
1: 臭
0: 材
1: 味
0: 坏掉
1: 吗？
0: 很久，对，那个味道，如果你摸了，它粘在手上，没有很容易消失哦，
1: 确实，
0: 它要洗很久。对，那这个东西对于消防人员或者
1: 家属，
0: 家属，然后还有罹难者，他传统的模式都其实都是一个蛮折磨的一个过程啦。对啊，那所以说才会有这样子的发明。那在这之前，确实就是比较原始一些，对。
1: 那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用在台湾，大概推广出去之后，到现在是算是已经普及化了吗？
0: 至少我知道是各县市都跟我们要啦，各
1: 哦，
0: 县市消防局都有跟我们要，所以说在我们的支出就是采购捐赠的东西里面，它才会很大一条嘛，对啊。
1: 那用到现在的话，它在可能救灾上啊，就是它是可以直接下水，然后去就是帮助救灾人员，让他们可以进去那个袋子里面吗？是像这样子的感觉吗？
0: 这样讲好了，遗体袋，我们传统讲遗体袋就是把遗体装进去嘛，所以它就是一个袋子，一个拉链。那我们这个水域的遗体袋，它下面是网子，那上
1: 是，
0: 面还是一块一块布这样子。好，那所以说我们让这个遗体袋下水，然后因为它上面是一块布嘛，所以还是会稍微飘一下。那就
1: 是。
0: 在这个飘过去的过程，飘到那边去，拉链打开，直接把整个遗体套进去，拉链拉起来。

0: 冻到接近岸边的时候，由机具把它吊起来，底下的网布因为够强韧，可以承载住重量，它就会把里面的水排出。
1: 哦。
0: 那所以整个遗体就直接就是在遗体带里面被打捞上来，这样子，它是完整的。对，这个是这个东西最大的特色。要不然在这之前，好，就算好不容易弄上岸来，遗体带这东西也不是一个常备的装备，所以说，坦白讲，不太好看呐。就是真的是放在岸边，有
1: 是
0: 盖个白布都算是蛮
1: 体面
0: 尊
1: 的。
0: 重了。对，
1: 那
0: 对。
1: 这个听起来，它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尊重这位亡者或者是他的家属的做法嘛。那台湾本来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水域的意外，就一定不是可能一天两天的事情。就为什么这个水面的遗体带可能是要到大概是什么时候慢慢去推广，或者是说宋先生他去发明出来，就是为什么这之前好像都没有想到有这样子的装备？
0: 我觉得这东西不好说啦，就是有没有人有办法去
1: 意识到有这个，
0: 突破那个框架思考事情了？对啊，
1: 是，
0: 那确实，我们在蛮多领域都是一样啊。我们通常并不会直接去改善这种作业方式，尤其在你的工作的强度并不低的时候，它必然就是我们只求安全下装嘛，我们并不是追求的是说要去改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泽泽算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有办法去跳脱框架思考，说我们他希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的不只是遗体打捞上面的困难，而且解决了后面对罹难者尊严的问题、家属的感受上面的问题。要不然的话，这个过程真的是对遗体的损害是比较严重的啦。那像水域是这样子嘛，那山域也是啊。就是说，我们在山区发现罹难者，那等到发现，然后要把他从山里面带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山路的这些崎岖啊，这些的，我打一个比较不好的比方，叫做你点外送。然后回来的东西，因为他经过一条在修的马路，所以来的东西一坨。哈，
1: 大家都不
0: 对，
1: 想看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啦。
0: 对。那所以说，这也是只有哲哲会去跳脱这个框架，在思考这些问题了。所以这是他厉害的地方。那这也是让我蛮感动的，是说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即使是我原本的专业护理工作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说对病人，甚至对于说，就是刚离开的病人可以有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我们实务上能够做的东西感觉好像很少，但他确实做到了，对啊。
1: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观念比较像是说，可能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给这样讲有点不好了，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结束掉吗？就不会去想说可能要去尊重生命的这个部分，但感觉好像是到比较近年来嘛，就是大家才会有。尊重生命啊，然后去照顾心理这方面。但除了尊重生命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之外啊，水域专用的这个遗体带，它对于救灾人员的安全性上，是不是也是有蛮大的帮助啊？
0: 对啊，因为可以减少很多的工作内容嘛，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套上去，拉链拉起来，推到岸边，直接捞起来，直接吊起来排水。这整体而言，简化了这些作业，它对于安全性上面来讲，当然就是改善很多。那这些像是味道之类的东西，也都不用再跟着这些消防搜救人员这样子，这是一个蛮革命性的一个改变。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不管是救灾人员来讲，或是当然罹难者的部分啦，都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在有尊重有尊严的状况下嘛，去做这些事情哦。好的，那所以呢，爱与进步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遗体袋，它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装备，然后也是你们现在

0: 算是募集的一个大宗这样子。那所以呢，当然啦，在这个装备的推广上之外，其实也是你们也支持了很多，比如说消防单位啊，救灾的单位去获得这一些装备嘛。那除了这个装备的募集还有捐赠之外啊，因为你们现在大概都是你们会去帮助这一些消防单位去进行，比如说装备的测试啊，还有训练这些事情吗？
1: 测试的话，当然就有时候我们会，包括说找到国外的一些可能比较好用的东西，我们就自己引进，然后交给第一线的单位去测试嘛。那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像是哲哲的那个遗体搬，不是遗体，伤患的搬运垫，对，那个在前一阵子的演练也拿出来用，因为它是我们一般来讲传统是用担架嘛，那软质的搬运垫的话，它在一些狭小空间上面，它的回转空间就会比较小，确实它就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回馈，说 OK 这个东西我们确实用起来是不错的。
0: 嗯，
1: 对。那训练的部分，对，我们也是在做了一些东西啊，像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去引进的，有那种用消防水管做的假人，对，他还用那个消防水管的不同的量去做配重哦，所以说他整个假人他是符合人的每个部位的重量的，
0: 是，
1: 然后包括属特搜还有一些单位有跟我们要几只去用这样子，那这些都是由我们跟厂商接洽采购过来的东西这样子。那这个假人消防水管嘛，耐磨嘛，然后它也有配重，所以说当然就是可以让他们实地去演练，说 OK 我们可能
0: 救
1: 受困者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些受困者带出来这样子。对啊，
0: 好的，那所以呢就是装备这部分啊，确实是有很多需要测试啊，需要训练的地方。那我相信呢，也是协会啦会帮助各个地方消防的单位越来越好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8: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王建瑜，建瑜。那我们先跟建瑜再打声招呼吧。 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蛮多，是由这个爱与进步的创办人，就是哲哲宋先生，他去发明的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嘛。那当然啦，现在协会在做的不只是可能帮忙就是各地的警消单位去募集装备，还有做一些训练之外，就你们的服务当中，你们推广当中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民众的防灾观念嘛。就虽然说建宇您是护理医护出身啦，就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不管是你自己看到的或是遇过的，就台湾人的一般民众的观念来讲，有没有一些防灾观念感觉是以现在的情境，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来讲是需要被反转的？
2: 要说不少也还真不少。
1: 是，
2: 因为以自己的专业来讲，就是到不同朋友家看到那个医药箱打开来， 我也确实会有点满头问号的感觉。
1: 怎么说怎么说

0: 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习惯，主要是干净的纱布、棉棒之类的。那我们要注意，这个东西它那个消毒的期限没
1: 期
0: 过
1: 限。
0: 期嘛。但是当然，大部分打开来都不是这些东西嘛。对，那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会扯得比较远啦，所以说这个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那但是你说消防观念的话，我们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不确定这到底多久以前，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消防宣导会跟我们说什么哦，那个火灾的时候，为了躲浓烟啊，要躲进浴室里面啊，什么用什么湿毛巾堵门啊之类，对不对？那我那时候我就有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台湾的那个浴室，那个下面通常有一个塑胶的百叶窗，
1: 通风
0: 哦，
1: 的地方。
0: 对，那个也不好堵，对不对？然后。为了耐候性的需求，我们的门好像也都是塑胶门哦。
1: 大部分都是啦。
0: 那火烧过来，那高温它不是融掉？那你
1: 是。
0: 要挡什么浓烟、挡高温，好像都挡不太住啊。对，所以现在的观念其实是希望说，往有窗户的实心门的房间去避难，就是说有窗户是让你可以去等待救援。那实心的门，即便它是木门，它其实都还是蛮能扛住温度的哦。对，那你只要在那种环境底下，你还有机会获救。那但是如果你躲进一个塑胶门，那个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蛮离奇的啦。
1: 蛮 危险的啦
0: 对，那或者说我们在讲说地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有一个迷因真的是写得超好的。地震小的时候不用逃，地震大的时候逃不了。对，所以我记得我们十几年前呢、啊，我现在当然有所改变了。十几年前我们也会听到说什么哦，地震来的时候你要往哪边躲，往哪边躲。诶，真的地震再大的时候，那个摇起来是你连动都没有办法动，你连走路都没办法走。那你要躲去哪里啦？你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就地避难。你上面看有没有东西，有东西有砸下来的风险，了不起你就往下旁，可能旁边桌子往下躲一下，就地避难就好了。那剩下的就是当下争取生还的机会。如果房子真的倒了之后，再来争取，就是争取到生还，我们后面再来交给专业的搜救队进场。对，不用说什么哦，我现在一定要往哪边避难，那你往哪边避难，然后接下来头被砸到之类的，这个也怪怪的啊。对，
1: 以专业的角度来讲，会觉得不切实际的感觉吗？
0: 对，不切实际。我们以前在看就觉得不切实际，但是现在看，OK，终于正确的观念有出来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就地避难就好，然后后面就我们期待专业有办法把你救出来。对，
1: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这应该也是有个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的事情嘛，就当时好像有在流传说，地震的时候你要躲在什么黄金三角之类的地方。
0: 对你跑得到吗？
1: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有蛮多，尤其可能是一些专业的消防人员或救灾人员，有去宣导说，就基本上啦，还是以现在政府宣导的那个口诀，应该是趴下掩护稳住嘛，
0: 对，
1: 这个才是相对来讲比较正
0: 就
1: 确的
0: 是
1: 观念。
0: 对，就地避难，
1: 是，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就台湾毕竟地震还蛮多的啦，大家有做好，应该说这个防灾的观念啦，还是要好好的记在心上。那真的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真的是以刚才建宇讲的这些内容为主嘛。那当然啦，除了地震跟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是算是火灾的部分之外，就现在5月底了，诶，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是6月了，就大概6、7、8月都会有台风的部分嘛，就台风的防灾观念呢、您自己的角度来看，就台湾人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是比较可能跟我们认知当中比较不一样的观念，或是说，就是以专业的角度来讲，就跟刚才讲的很像嘛，就是有点不切实际的这些呢？
0: 我们台湾人常常会隔壁就便利商店啊，所以就真的需要的时候去买一下就好了。你台风天如果真的有影响到的时候，你也买不了，你至少在家里摆摆一些水吧，对不对？摆一些水吧，摆一些耐久粮。

0: 之类的，让你可以度过那几天，而不是说啊，台风来了，我来叫个 Uber 啊，也叫不到之类的。对啊，我觉得确实台湾人在这种做好准备这件事情上面，常常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了。我觉得是该时候提醒大家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然后自己准备个家里准备个大桶的水，准备个一些罐头粮食之类的，或者说是一些比较耐久的饼干摆着。那真的需要的时候，可以让你度过那短暂的几天。但如果真的有状况，可以让你撑到救援来，大概就这样。
1: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感觉也不是说我当下怎么讲，要有一些真的很专业的观念。其实做好准备跟让自己有存活的几率，应该是所有防灾观念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嘛。
0: 对，重点是争取活下来的机会。
1: 是。
0: 那争取活下来机会，直到救援来。对，后面的东西就是
1: 防
0: 那
1: 灾
0: 句
1: 人
0: 迷因嘛，闪开让专业的来这样子。对啊，啊，你真
1: 是，
0: 的出不来的时候，那也只能等专业的来啊。对啊。
1: 所以大家平常，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年很多人讨论要准备所谓的防灾包嘛，这个也是平常自己可以准备好的东西。
0: 防灾包啦，或者说，有些人好像没有手机就活不下去，那你就应该要准备一些电力上面的预备
1: 行
0: 之类
1: 充
0: 的。
1: 之
0: OK，
1: 类的。
0: 我这个就扯远了啦。但是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生活上面最基本需要的，自己是知道的。这个不可能有谁不知道自己，没有哪些东西会活不下去这样子，
1: 是，
0: 那就自己准备一下就好。对。
1: 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这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就其实今天讲了还蛮多的内容，包括了协会今天，协会现在啦，主要在做的，比如说消防单位的可能装备上的支援呐，还有训练，以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向民众们宣导这些防灾啊、消防的观念嘛。就接下来啊，其实要讲到一个比较展望未来的感觉嘛，就爱与进步，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去达成的呢？
0: 以我个人来说，但我们希望说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跟国际上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所以说，我们不管是算什么北美、欧洲之类的，我们会希望说去争取合作机会，甚至成立北美的分部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消防的真的需要的缺口，尽可能的把它补起来。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去解决消防的缺口嘛，因为其实灾难并不是一个固定永远用什么形式去发生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20年前你不会想到说有锂电池火灾这个问题。
1: 那时候大家还没这么普及。
0: 锂电池，对，那个时候可能是手机小小一颗电池，现在是一整台车的锂电池。对，OK，所以电动车火灾这个东西，它就是进一步衍生出新的
1: 问
0: 一个
1: 题。
0: 灾难形态。那新的灾难形态也就代表我们有新的设备需要去投入，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在所有的需求出现的时候之前，我们就可以把预想到的东西都已经统统解决掉，让我们台湾的消防人员可以游刃有余的去面对这些东西，并且把我们的经验推广出去，然后也跟国外的单位合作，让我们有机会去更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视野，然后更进一步的帮助大家这样子。
1: 我可以不问一题吗？就是刚才你说锂电池的火灾算是现在，应该说最近几年才比较常出现的。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说，或者是协会现在有在预备说，可能是一个，也许现在，也许之后，常常会出现的比较新形态这样子的灾害呢？
0: 新型态灾害比较直接当然是锂电池啦，那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台湾一直

0: 还很有进步空间的，我们就讲说山域的部分，台湾多山嘛，台湾其实也是登山者非常爱好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欧洲在阿尔卑斯山周围，他们各国然后是有民间的力量，然后众多厂商赞助，让他们有什么直升机可以用啊之类的，这样子去达成这些救灾的需求。那在台湾这一块就显得相对比较不足，我们也希望进一步再去补充这一块，但是这个都需要时间跟
1: 很多钱。
0: 我也不会说一定是钱啦，但是包括时间，包括训练什么，慢慢跟上，我们也才有办法再引进其他的东西之类的，才有办法进步啦。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讲啊？大家去支持消防，它其实不需要说大家去花很多钱，有时候只是说分享，把资讯分享出去。那如果心有余力，可能几百块、几千块 ，OK， 那我们会妥善的利用这些东西，我们也会让大家知道说这些金流到底怎么样去运用，这样我们会努力去解决问题。
1: 是，这个其实也是我最后想要讲的啦，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听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无论是消防单位或者是说可能装备的不足啊，训练不足的时候，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做的，大家应该大部分第一个都会想到，是不是要捐钱啊，帮忙募款。但是呢，像建宇讲的啦，帮忙转分享这些资讯啊，然后帮忙分享这一些正确的观念，还有就是前面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先做好防灾观念，然后自己先做好预备，这样子呢，才可以在以防有什么灾难啊或是意外发生的时候，才可以做好最好的准备嘛。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的理市长建宇，也就是建宇嘛。那建宇要不要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爱与进步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社群的平台啊，或者是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再去关注你们的地方呢？
0: 只要搜寻爱与进步，大概找到都是我们了。
1: 是，
0: 那上面就会有我们近期就是我们都会发布说我们最近又捐了哪些东西出去。那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也持续的有在做公开征信，就是让大家知道钱有进来，我们确实收到了多少钱，那我们确实支出了多少钱在哪些事情上面，大家都看得到我们做什么事情。这就是希望说透过这种尽可能透明，我觉得这种讲说完全透明这个东西没有人相信啊，所以我是跟你们说尽可能透明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可能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有缺陷，那我也没办法这样子。但我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资讯都披露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确实做了这些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支持消防，那可以的话帮我们转发我们的资讯，那心有余力就只是再用其他的行动支持我们，这样，谢谢。
1: 是的，那大家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希望可以在就是各个网络上啦搜寻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就可以找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一些相关的资讯咯。好，那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也谢谢建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您。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咯，感谢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最后就跟建宇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拜
1: 拜。
0: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粉底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2: 我要为你歌唱。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3: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呢，采访到的这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新北相当多的社大都可以看见他的课程，他也是一位社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插画家。那最近呢，他出了几个地区的这个期刊，有像是迷宫永和，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所拿到的树林。

0: 怪，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林北。
1: 嗨，大家好。
0: 哎，林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林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啊？哦，因为这是我名字啦，啊，我名字中间的字拿掉就变林北了。
0: 哦，是哦，你有一个字是北哦。
1: 对啊，我
0: 林差北这样。
1: 对。
0: 哦，本名。
1: 对，本名。所以，我被人家从小叫林北叫到大。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我还以为是因为你这是那个，然后是有一种气魄，然后人讲对着人家讲话就说哦林北怎么样？
1: 这也许是就是小时候谁给我取名字，告诉我必须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老朋友林北哦，他今天带来这一本呢是《树林怪》。
1: 是。
0: 那这里面我看到他是《怪奇地景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嗯、说明一下为什么树林就树林为什么会有树林怪的出现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哦，树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地方。它其实在民国70年前，它都是农村，然后是一个在当时的新北来说，它是一个农产很丰富的地方，但是呢，在1970年以后呢，台北市都市化，所以台北市的工厂全部被赶出去，赶出台北市。那个时候落脚最多的地方就在树林，所以树林一瞬间从农村变成工厂，变工业区。哦，那也因为变成工业区之后呢，就持续一直到1990年。哦，90年的时候，中国市场开了。开了之后，很多工厂就搬过去，哦，那搬过去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树林就出现了一堆废弃厂房，
0: 哦，
1: 然后那些地又不能动，因为都是私有的，所以就也政府也没办法介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树林都没什么变，
0: 哦，
1: 很多人都说了，他们在树林土生土长，哦，小时候跟长大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哦，所以树林就见怪不怪。
0: 这个怪是这样来的，是不是？
1: 所以要让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注意，而且并且去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够奇怪。
0: 嗯，
1: 对。
0: 尤其像现在年轻人会有说到什么 B 级景点，
1: 对，是。
0: 什么是 B 级景点？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哦，我举几个例子哈，台北101，哦，你都知道，对不对？
0: 哦，知道啊，
1: 对不对？
0: 哦，
1: 圆山花博馆，
0: 啊，
1: 你们也都知道嘛，哦，对不对？然后。这些地方我们就称它叫 A 级景点
0: 哦，吓死我了！上次是
1: A 级就是有名的景点，
0: 嗯，是。
1: 那 B 级景点呢，也就是所谓的冷门景点哦。冷门景点，我举个例子哈，像我们早上哦，如果现场有观众是学生哈，你们早上去上课，到了你们家门口像巷口的早餐店，
0: 嗯，
1: 哦，男生阿姨就会叫你帅哥，女生阿姨就会叫你美女，哦，然后你被他这样一讲，你就心情就很开心，哦，那于是这个早餐店阿姨就变成你心中的景点，哦，那这个景点就会成为所谓的 B 级景点，就是这个意思
0: 哦，嗯。简单跟大家解释这个，他提到这个 B 级景点啊，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在主流的这个观光景点当中的名单。那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是你的第一不算第一页，但是第一篇就是在怪人，你这是骂人呐，啊？
1: 怪人哦，其实是这样讲哦，树林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体育人才很多
0: 哦。
1: 而且那个运动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像在树林甘源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射箭队，哦，他们的那个国中国小的射箭队是国内外拿过无数奖的，非常强的射箭队，哦，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协会很有名的协会，也在力量这个领域很有名，叫做台湾腕力协会，
0: 哦，
1: 阿丘白，你可以想象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背比你的大腿还粗，
0: 哦，
1: 然后还有譬如说那边还有一个世界壶铃冠军。
0: 壶铃哦，哦，
1: 对，壶铃，世界壶铃冠军。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巴黎奥运有一个滑板的，
0: 哦，
1: 奥运滑板的冠军，在那个他们那个应该是靠三峡那边的那个鸳山山下有一个滑板练习场，那个就是他们做的。哦，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才都在树林的甘源，哦，那所以为什么会其实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叫做怪人，
0: 嗯，
1: 哦，其实讲怪人这个其实是一种称赞，嗯，是一种称赞，哦，
0: 现在的大哥大姐想说蛤，叫人家怪人是称赞。

0: 对啊。
1: 这个其实我说真的，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一些期刊里面呢、应该会你想象中期刊里面是很多很文绉绉的一些这个词句，
0: 对对对对，
1: 没有哦，这个林北他是直接用最年轻人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相当厉害
0: 的人。 我们的刊物标榜的就是搞笑无厘头幽默感。
1: 然后还有一个、工业区的烤鸭店，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这一间也很猛哦，甘源哦，我刚刚有提到树林有很多工业区哦，这个是在甘源工业区里面哦。那甘源工业区平常就是除了一些厂房在动之外，很多仓库，所以你会隐隐约约会经过一个工厂的厂房外观，然后会突然会看到里面怎么会有那种烤鸭店的装潢哦。那这个东西，这一间店叫做亚马逊，对，叫亚马逊。哦，就在工业区里面，然后重点是，你知道现在的烤鸭吃那一鸭二吃三吃越来越贵，哦，以前吃一只的钱，现在只能吃半只，但是亚马逊它还有保留着当初再贵一点点的价钱，
1: 所以是好吃的。
0: 对，而且他们这一间店很厉害，他们不止工厂里面有，他们还有派车出去送，
1: 哇，好棒哦！
0: 对，所以你去搜寻去那个 IG。搜寻亚马逊，你就会看到，或者是 Trace 哦，亚马逊，你就会看到很多网友跟他们互动。
1: 哦，真的，好耶，
0: 直接 IG Trace 上面直接叫货，这样
1: 好有趣哦，哇！那除了这个是怪人之外哦，你还有骑士的部分。骑士的部分呢，这是谜样的吉祥物传说。
0: 对，骑士就是比较奇怪的事件呐、啊。哦，奇怪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叫谜样的吉祥物？这个谜样的吉祥物其实就是树林在地的吉祥物，红渠宝宝。哦，那为什么会叫谜样呢？因为其实红渠是来自于这个树林酒厂。那树林酒厂在2002年的时候就搬走了，搬到林口，搬到后来又搬到桃园去了。哦，那所以这个红渠在树林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仍然被当吉祥物的存在这样。哦，所以就是其实对于在地人来说，红渠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是他们的吉祥物仍然还是用红渠，而红渠长什么样子也没什么人知道。
1: 对啊，
0: 所以在网络上就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他那个是粉红色的包子，有人说他长得像屁股，哦，就是有很多传言，而且甚至于前阵好几年前还有新闻，因为。这个红渠宝宝在树林跟莺歌交界也有一只，哦，然后那一只呢，在有一次，因为那一只的位置对面是那个公墓，哦，那正好有一次七月半，哦，一个晚上，一个阿伯骑摩托车过去，哦，看到一张大大的脸对他眨眼睛，吓到摔车，哦，啊吓到摔车了以后就上了新闻，哦，上了新闻了以后呢，那个。当时的公所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就决定用打灯的方式来处理。那他打灯
1: 一打下去不得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灯打是怎么打的呢？是由下往上打。哦，所以越
1: 吓人，
0: 越来越神秘感了这样子。哦，这就是红渠宝宝。
1: 哦，这个骑士里面，我第一看到这个红渠宝宝，然后就看到所谓这个新闻吓到骑士这件事情，就觉得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发生过，但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其实骑士部分你有举了非常多很有趣的例子。
0: 对。
1: 然后还有看到像是这个哦，床垫坟场。
0: 哦，对对对。其实哦，这个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哦，是在讲是不是台中，
1: 它是围成了一整圈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哦，那其实，在树林当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空地，然后囤满了一堆床垫，然后这些床垫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就一大堆这样子，然后。就被人当地戏称那个就是床垫坟场。
1: 那他那边是回收厂吗？也不是，
0: 其实那个应该就是回收厂，哦，只是他回收厂没有整理，啊，
1: 哦，
0: 所以看起来就很乱，很像所谓的床垫的乱葬岗啊，这样子。
1: 好，然后呢，林北其实还有这个介绍到什么动物光明灯啦，威力才事件啦，路边巨大拐杖堂，路边的巨大拐杖堂这个你要不要？我这个以前我真的也以为是一个什么那种艺术品。
0: 那个在北大特区，北大特区它的拐杖堂后面是一个学校叫桃子角国。

0: 国小，桃子角国小是全台湾第一座双语学校，也是全台湾第一座用清水模盖的学校。
1: 清水，嗯，
0: 也就是很贵的意思。然后他那个学校后面有全台湾第一座污水转换池，也就是它会变干净水出来。所以它前面那几根拐杖糖呢，它其实它有一个那个类似那个水栓的那个口，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要洗车你要干嘛，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弄那个水栓，
1: 哦，
0: 然后直接用直接洗车，然后那个水栓的水就是来自于那个污水转换池。
1: 哦，学到了耶。
0: 对，
1: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在每一个不管是怪人骑士这些故事的上面都有一个 QR code。
0: 对，
1: 这 QR code 扫进去会是什么呢？
0: 哦，那 QR code 扫进去就会显示那个地方的位置。
1: 哦，只是一个 Google Map 的概念吗？
0: 对对对，
1: 哇，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那里这样子。
1: 哦，这边都已经被人家设为是一个景点的概念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哦，下一个呢是地图的部分。这是一张从不保证正常的地图，貌似正常的位置，却常藏着异常的风景。
0: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图跟一般人所谓对地图的定义不一样。
1: 哦，
0: 它是一个有点像地标。
1: 哦，
0: 但是这个地标也不是大家认为的所那种大家都认识的地标。
1: 嗯，
0: 它是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奇异点也可以。
1: 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是我很喜欢看的鬼故事的部分，就是什么鬼树
0: 道。鬼树道呢，它是树林高中的名产。对，树林高中它旁边有一条巷子，然后旁边那巷子因为它种了一整排的榕树，然后每一棵榕树的造型都不一样。哦，那因为造型不一样，再加上那边又没有路灯，哦，所以到晚上你会觉得那边就会有一种那种恐怖片的氛围。
1: 那你有去走过吗？
0: 其实我们去走当然是没什么感觉，但是这个鬼树道的由来是来自于树林高中学生之间的传说，
1: 所以他那边真的就叫做鬼树道。哦，
0: 对，外号叫鬼树道了，
1: 不是你们自己取的，他真的就叫鬼树道。
0: 没有，他是怎么几项？
1: 哦哦，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那边就是阴风阵阵这样，所以大家都取名叫鬼树道
1: 。那我在这边这个地图的部分，林北，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那时候去看觉得非常特别，你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0: 这个有一个，我们到这个第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府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1: 武器公园
0: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
1: 哦，
0: 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6点就不建议上去。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
1: 究竟是会看到什么呢？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这个期刊叫做树林怪。稍作休息一段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罗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由我们这个《树林怪》期刊的总编林北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树林怪》当中的内容。
1: 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腹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0: 武器公园
1: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
0: 哦，
1: 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哦，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
0: 哦。
1: 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
0: 因为它也有很多那个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就譬如说它晚上那个坦克车的炮台会转啊，哦，然后你知道它那边也有一尊蒋公雕像啊，
0: 哦，
1: 那基本上有蒋公雕像的地方都会有点事情，
0: 都会有传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什么建中的里面那个雕像是哪个？是也是蒋公雕像吗？
1: 应该是建中，那应该也是。
0: 你有看过建中那个他们把那个蒋公雕像每一次都不同主题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但这个会，
1: 但是毕竟是白天发生的事情。
0: 对对对对。那我刚才还有看到一个是大庆新世界，大庆新世界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说着这个地方。
1: 哦，这个地方很独特。
0: 哦，
1: 这地方它有一点历史，因为我刚有提到，就是树林在1970年以后工业化。所以有很多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那当初北漂人上来工作，除了会选择住永和之外，树林也是一个很大选，因为树林有很多工厂。
0: 嗯，
1: 那这个也其实也多少跟树林有三个火车站有关系，齁，因为吞吐量的关系。那个大庆社区，它其实是在早期在那边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新加坡工业区。齁，新加坡工业区那边有很多工厂，那边

0: 的人需要住，所以在树林跟桃园的交界那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大庆社区。那那个大庆社区很妙，它是沿着山坡地盖
1: 的，
0: 所以你远看看起来很像山寨，一层一层的大楼，就然后长在山，有点像长在山里面这样，像山寨。然后那个地方很特别，里面没有 7-11， 没有全家，没有莱尔富，没有 OK。它只有传统干妈店。
1: 现在还有干妈店。
0: 对，然后那里面很特别，就是因为是山坡地盖的房子的关系，所以你从上面的上面的三楼进去，可以从下面的一楼出来。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甚至还不用爬楼梯就可以到了。
0: 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早期有很多北漂工作的人会选择在那边住的宿舍。
1: OK， 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是林北，然后他带来《树林怪怪奇地景志》创刊号，然后这是今年度呢，他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计划，那也去采访了这个树林B 级景点，还有一些店家，还有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关于树林一些奇闻异事哦。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山家，山家这个地方我比较不熟诶，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原来它是一个有一个山家火车站。
1: 对，
0: 那这个范围它的地理范围其实就也是在树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好啊，山家这地方哦，应该是整个树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异闻气息比较强的地方。哦，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有许多的外国人搬到山家住，哦，而且都是艺文人士，例如说有修木吉他的，有做皮件的，有卖外文二手书的，哦，甚至于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哦，然后呢，山家的后山有两个很有名的矿坑，哦，叫盖蛋坑，哦，然后它的那个矿坑四周都有一些很厉害的装置艺术，哦，这个装置艺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查，有已经有很多图，而且在三家火车站旁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景点，就是它有一棵这么大的，大概50公分大的蛋黄酥。
0: 蛋黄酥？
1: 哎，50公分大的蛋黄酥，那个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雕刻家，哎，自己做，然后放在火车站旁边。那这一棵蛋黄酥有一度就是有人就是三。就坐火车，然后进三家站的时候看到，然后拍下来在翠石上爆红。对对对对，那个是一个树林在地的雕刻家做的。哦，然后呢，他那边还有许多的，譬如说有些越南人、泰国人在那边开那个小吃店。嗯，哦，那像我去那边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在那边有一间泰国小吃店，哦，那个他的那个打抛肉啊。应该是我去跟我在泰国吃到的味道完全一样。
0: 哦，
1: 然后还有包含他们旁边那个越南面包，越南的那个法式面包，价格大概是都只有外面的一半，但是料很多。哦，然后那边的就是很大家都很友善，然后最近三家也是很多那种主题咖啡店在开，所以整个艺文气息，三家整个艺文气息现在变得很强烈。
0: 好的，这个是树林的山家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在进广告之前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钟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这是免费的哦，欢迎大家可以来现场听听我们的微量元素专家西哲先生

他是生物科技创办人，叫许瑞雄。这位专家会来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平常我们在饮食上该从哪些的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大家可以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健，全面性的去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身体跟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哦。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午九点钟拨打电话报名，02-2361-7231分机624-62502-2361-7231分机624-625。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我们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讲座，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报名哦。好，我们在这时间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喽，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他感觉好像自己形成一个小聚落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三家很值得去。哦，对，还有就是他铁道边的那个老房子，嗯、整片做涂鸦。然后他涂鸦是回到，听说好像回到50年前的状态这样。譬如说水沟边洗衣服的那个画面，对，他全部涂鸦，然后老理发店的那个涂鸦，对，就整条很漂亮。还有他们还有一个铁道公园什么，反正很多，三家非常多。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住在台北地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没办法放松啊，或是如果真的要放松，好像一定要去外县市。但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大台北地区就很多地方可以去，
1: 对，其实
0: 探险了。
1: 其实这几年哦，应该是说这近十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叫做近郊旅行。哦，近郊旅行你不用花很多钱哦，你只要譬如说准备2天1夜的时间哦，然后去的地方可能坐捷运都可以到哦，然后去那边转换一个环境，然后舒服个2天，然后回来，那种收获的心得比你大老远跑到中南部去的效果还好。像树林的三家啦，莺歌三峡哦，或者是像巴黎林口哦，尤其最这两年巴黎也是很多人在玩近郊旅行，也会跑到巴黎去这样。嗯，对，这是一个不错的玩法。
0: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个莺歌那边，因为他们那个有个三莺线。即将要通车了，
1: 对对对，要通车
0: 了，对对对，所以好像我感受到说，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地方，过去你会觉得哦，就可能就只是树林要干嘛不知道可能就是谁住在那边，
1: 对对对对，
0: 你不会特别想要去那边看看。但是我今天看完了，就是借由这本这个《树林怪》，也许里面介绍很多很有趣的奇闻异事，但你就很想要去一探究竟，想说那个巨大的蛋黄酥到底有多大颗呢？
1: 对对对。
0: 还有像是你刚才有提到那个，我也很想亲自去看看。就是说到那个大庆新世界这里啊，我也很好奇。然后当然，这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当中

0: 来跟大家叙述。可是我相信如果大家你去看了这本树林怪这个期刊，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树林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这本书要我们要去哪边才可以去、
1: 哦、我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数位版、
0: 嗯、哦，太好了。
1: 数位版呢我们现在在 Trace 上面做、哦哦、就是 Trace 上面你搜寻树林 Monster、哦、SHULIN 树林，然后 Monster、哦、MONSTER
0: 就会有
1: 树林怪物嘛，树林怪、嗯、
0: 你们把它精成粉砖的概念嘛，
1: 对对对对对，呵呵呵、哦、然后在 Trace 上面你们应该要看的上面都有。
0: 好，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要跟大家说它里面有介绍很多真的是你一般啊可能在课本上面不曾看到的东西之外呢，也很更新跟时事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林北他们也很用心的把 Google Map 的所有的那个连结 QR Code 都放在上面，大家很好奇真的想要去一探究竟的话，你都可以扫那 QR Code。 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这一些景点、嗯，我们现在手机用数位手机你就直接一拍就可以了，可是林北你都很用心的每一张图都还是自己重新再去用绘图的方式呈现、
1: 哦、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这个算是地方知识学的一种，所以我们就会带着学生去走遍这些地方，然后自己用手机记录再自己画下来。
0: 哦，
1: 对，
0: 因为你用照片方式就变成是你在编辑这一篇这个期刊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速啊。
1: 对，那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图这种东西它还是比较有温度。
0: 嗯，
1: 嘿，你在看的时候，而且图会等于是再放另外一个问题给你。
0: 嗯、
1: 哦、因为它不会像照片这么清晰，你会看了图之后你会
0: 更多的想象。
1: 对，现场到底有是不是长这样。
0: 真的耶，我都想说真的吗，这个现场真的有这外星人什么的吗就会有这样的好奇心。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呢是林北呢他们跟这个树林社大。
1: 对，
0: 树林社大这边，
1: 树林社大
0: 一起呢编撰出来的《树林怪怪奇地景志》，这是创刊号。嗯、那2026年的创刊号，接下来也许陆陆续续还会有其他地区的创刊号出现。嗯嗯、那林北，你自己对于在制作这些创刊号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心得呢？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其实呢，不管是迷宫永和或树林怪，基本上做完这两本已经耗掉我半条命了。
0: 但我看你气色还蛮好的、
1: 啊，因为我在运动、啊、要靠运动维持体力、啊。对啊，因为其实这两本书，它的资料都是我们自己去弄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得亲自走过。哦，那然后走过还不打紧，还要最后还要汇整，要编撰。哦，然后还要这些图书要整合起来，而且还不能用得太难看。哎、嗯欸，对对对，所以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耗下去，其实它的精力的耗能非常的大。哦，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还要做这个，就是要去领补助来做，嗯、所以你还前面还要去提案，要写计划，然后最后结案还要核销。所以这个过程
0: 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很不容易、嗯、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够做出来，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未来可以继续做下去，当然也不希望未来每一次都这么耗能的在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哦，
0: 然后像刚才你说大家可以在 Three 上面呢去搜寻树林 Monster， 树林 Monster 就可以搜寻得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按个可能订阅啦、嗯、点赞啦，然后帮他们冲冲流量。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有些店家看到你们所出的这些刊物的话，也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带回家、嗯、也都没问题的，
1: 尽量带回家啦。
0: 好，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林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推广社区跟推广地方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也许我的话是用广播声音的方式进行，那林北他们就是用真的是这个绘图，然后还有把它编撰成这样一本相当珍贵的期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祝福林北呢未来在出期刊的这个路上会越来越顺利，好不好？
1: 好，谢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呢，是由树林社大哦，以及他们的指导老师叫林北一起呢所这个编辑出来的一本期刊，叫做《树林怪》，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那它呢，其实放在非常多可能树林附近的周围店家啦，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可以免费索取哦。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呢，一个小时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锁定到6月29号礼拜一早上6点钟到7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早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什么样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什么样的你》，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咯，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首先呢，先来带大家关心到我这个除了是健康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啦。哦，最近其实大家常常在说毒驾毒驾的事件嘛。那这个毒驾呢，很多人就发现说这个依托米子啊，哦，电子烟啊，其实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算是现在蛮常见的，哦，普遍性很高。那甚至呢出现在校园当中，哦，最近在台中，哦，有家长在地方的社群发出了一篇蛮让人震惊的文章。他说呢，他们发现哦，国小五年级的孩子居然在学校的厕所里面吸食电子烟，哦，是国小五年级哦。那后来就发现说，诶，这个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单一事件，电子烟入侵校园，哦，其实这个严重的程度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高，因为电子烟

烟的外形其实侵略性不像是香烟或其他的毒品这么的可怕哦，就很像是这个荧光笔啊、随身碟啊哦，这个长长的一条，那甚至吸食的味道也蛮香的哦，它都有做调味嘛，所以大家很多孩子们就会掉以轻心哦，不觉得说这个有什么样的可怕。啊，但实际上真的很可怕哦，因为最近有很多的不法业者就被发现在电子烟里面加入了一级毒品，就是伊托米酯哦，丧尸烟弹，就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这个毒驾事件，很多都是因为吸食了丧尸烟弹哦，最主要就是因为它非常方便吸食，很多毒品是要用吸的用打的，但是它用电子烟的方式就可以来吸食了，那并且这个问题呢比大家抽纸烟啊还要严重很多很多，所以根据这个部分呢，最近政府就要这个祭出重拳啊，所谓的铁拳教育嘛，重拳哦，这个卫福部长石崇良最近宣布说，根据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呢，大概在可能这礼拜就会交送给立法院来审查，那这一次的修法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持有就开罚，以前的法律漏洞哦，就只罚这个抽的人，抽烟的人，那不罚拿的人，但是未来呢，你只要修法之后被发现你有电子烟持有、哦、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被没收并且开罚。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卖家也会有刑责，以前那些制造啊偷卖电子烟的业者抓到了顶多就是罚钱、哦、就很像过路费吧、哦、缴费就没事了，但之后呢只要是你有输入有制造有贩卖都要面对的是刑事的责任，都会被抓去关。再来第三个就是网络的平台，很多电子烟、哦、都是在网络上面偷偷卖，未来网络平台的业者必须要来建立管理的机制，不能、哦、只是说啊，我们就是平台啊开放式的，这个不能再当作是逃避责任的借口。所以这个修正草案最重要的三个重点就是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前进啦，那但是当然还是要通过立法院啊、哦、这个立委的所有的审查才能完成这样的修法，所以确切到底结果会是长什么样子呢，可能还要再等待确认哦，还要再看看实际上面的状况。对，但法律归法律嘛，回归到家庭当中，如果诶真的发现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青少年啊诶好像疑似有接触到这样的状况、哦、其实还是要跟小孩来聊一聊、哦、就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现说诶好像书包里面有电子烟，好像这个学校有朋友在流行这件事情，其实比起马上的斥责跟谩骂、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要问他们说诶怎么会接触到这个哦，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小孩并不是说啊我就很想要抽啊哦，不是想要变坏，我、哦、是很多时候可能有同侪的压力哦，可能有课业的压力哦，但用错误的纾压方式啊，甚至可能单纯就觉得啊这个很酷啊没有什么哦，很多的犯罪的行为可能会建立在不知道的上面哦，这青少年容易会出现的状况。对，所以当真的发现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应该要好好的跟他们谈说哦，到底什么样是对的什么样是错的，然后把焦点放在哦，为了要保护他们的健康，而不是说啊你这个坏小孩单纯的用情绪来责骂哦，这是很重要关于青少年啊校园的毒品安全还有家庭的教育的问题哦，其实这个牵涉的层面还蛮大的。那至于大人呢哦，这个大人的部分就大家管好自己哦哦，否则当然面对这个法律责任的就是个人了。跟大家分享喽，即将可能会来修法的关于电子烟的修法部分，那我们就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来自邓妙华的歌曲《请你说说话》。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哦。在上礼拜一样，也是由卫福部来提供的消息，就是呢，他们公布了国人的死因统计结果哦，这是去年的统计数据，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公布了。国人的死因统计结果呢，其实第一名是谁呢？就是癌症。癌症已经连续44年成为台湾人的十大死因第一名，好，包含像去年也是一样，好，2024年啦，前一年也是一样。那癌症有非常多种啊，到底哪一种癌是最可怕的？哦，哪一种癌又是死亡率最高的呢？我们从第十名开始说，第十名是卵巢癌。再来是食道癌、胃癌、胰脏癌、口腔癌，还有前列腺癌，哦，就所谓的射护腺癌。还有第四名呢，就是女性的乳癌。第三名是结肠、直肠、肛门癌。还有第二名是肝癌，还有肝内胆管癌。但第一名呢，我其实没有料到第一名是这个，因为我一直觉得第一名应该是大肠癌吧，很常听到。但第一名呢，今年是气管，支气管跟肺癌，在肺部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上升的趋势。那甚至在台湾呢，不抽烟的女性呢，罹患肺腺癌的比例非常高，包含像是可能除了工作啊，还有二手烟啊、吸烟的问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煮饭的时候可能面对到的就是油烟的问题，所以呢会尽量请大家减少高温油炸或是煎炒，有这个油烟冒出来的炒菜方式。那另外呢，还有在户外如果空气品质不佳的话，出门在外就要多加留意，不要出门或是出门的时候多戴一层口
1: 罩。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在早上的6:20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广告回来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明天的太阳》。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叫做《明天的太阳》。最近呢，刚好进入到夏天嘛，太阳又突然变得很大、很热、很辣。大太阳的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会戴隐形眼镜，诶，不是，戴太阳眼镜吗？大家出门会戴太阳眼镜来遮阳吗？或是说戴帽子啊，好，来遮挡光线，或是说本身的眼镜就有变色的效果等等的。哦，这个太阳眼镜其实很重要哦。那当然也不是说只有夏天才要戴啦，一年四季其实都蛮重要的。眼睛的保护好像一直以来蛮常被大家忽略掉。最近有一个新闻，其实也就是跟太阳眼镜相关啦，就是有一名22岁的女大生，她在屏东的大鹏湾海边待了4个小时，结果呢，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双眼刺痛、畏光、视力模糊，就视力只剩下 0.1、0.2， 几乎就是睁不开眼睛的状况。但是呢，他其实并不是没有戴太阳眼镜，他是太阳眼镜戴错了，戴错太阳眼镜了。怎么说呢？根据医师的检查就发现说，以女大生的状况，她是双眼的眼角膜出现了密集，类似像气泡，就是那种汽水上面的泡泡，气泡的这种水泡，并且在眼睛的下方感觉神经末梢曝露，引发剧烈的疼痛，后来就被诊断说这个叫做所谓的水泡型光照角膜病变，就是严重的光照性角膜炎。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光害哦，光强烈的太阳光所造成的伤害。那但是呢，前面说到他不是没有戴太阳眼镜啊，其实问题就是出现他戴的眼镜戴错了。因为哦，其实他也有朋友跟他一起在海边待4个小时，但是他的朋友呢戴的都是 UV400 的防护太阳眼镜，就安全没事。但是这个女大生呢戴的就是没有防紫外线功能、临时购买的深色墨镜，所以就导致说，其实有戴跟没戴是一样的哦，才有出现这个眼角膜的问题。后来呢，当然就是点人工泪液啊，吃抗生素、止痛药，透过这种方式在等待哦，角膜上皮细胞的自愈能力。大概要等到3天之后，角膜啊，或者水泡啊消失，视力才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这个是太阳光的影响，非常可怕。加上呢，我觉得眼睛的病变真的很影响很大，就是不光是眼睛看不到这件事情，对于生活马上就起反应，马上就有比较严重的影响。那到底为什么眼睛需要防晒呢？以太阳的紫外线来说啦，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就是 UV 的波长，它是短于400纳米，所以是属于不可见光，就你看不到它，但是它在眼睛当中的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哦。所以你看不见它，你忽略掉，可是这样的伤害会持续在眼睛当中累积的。那有时候会分成急性伤害跟慢性伤害。急性伤害呢，就是像女大生一样，就是她在海边晒了4个小时，并且她墨镜的颜色选错了，就是她没有买到抗 UV 就算了，她还买黑色墨镜。黑色墨镜会让瞳孔放大，啊，瞳孔放大你就会吸收更多的紫外线、太阳光，其实对于眼睛的伤害是更大的。再来慢性伤害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出门在外哦，在大太阳的环境当中都没有戴太阳眼镜，没有保护好眼睛的防晒，其实就会大幅的增加像是白内障啊，或是视网膜黄斑部病变的这一些风险，都有可能会有所影响哦。所以分成急性跟慢性，但简而来说啦，对于眼睛的伤害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哦。所以大家听到这边应该有警觉性，知道说
这个太阳眼镜很重要哦。那要怎么选呢？要怎么样来挑选呢？有什么样的配播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有关于太阳的歌曲很多，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叫做《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来自蔡琴的歌曲哦。太阳出来，另外要做什么？就是太阳眼镜也要拿出来了。太阳眼镜要怎么挑选呢？当然，首先不能只看外表，很多人会在乎好不好看嘛。当然这个很重要啦，但是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它的防护功能啊、机能上面，颜色、品质、舒适度，这些都是关键的考量要点。如果只有好看的话，就真的很容易导致眼睛受伤的状况。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跟大家来讲说，你挑太阳眼镜要选有抗 UV 400的，100%抗 UV， 要确认哦，真的要确定说它真的有这个 UV 400的标示。那并且呢，这个是经济部的标准检验局，它会发布一个合格的标章，透过这个标章呢来确认说，诶，买的这一副太阳眼镜有没有真的符合抗 UV 400等级。那如果还有疑虑的话，大家如果是去眼镜行来购买，可以请他们来透过仪器来测试，并且开立保证书。哦，这个是抗 UV 400的墨镜挑选。另外呢，颜色也很重要哦。颜色不是说只有好不好看，哦，颜色呢其实跟眼睛的健康也很重要。通常来说啦，会推荐大家买灰黑色。灰黑色的，因为这样的颜色呢，就会让你的光线哦是平等的通过，视觉上面是最自然，不会改变物体的颜色。这个灰黑色的部分，再来呢，你买茶色、琥珀色也可以，因为茶色跟琥珀色它是可以吸收蓝光，吸收散播的蓝光，增强对比度。就会让细节就比较细微的东西看得更清楚。那至于在颜色挑选上面，如果是买到黄色哦，黄色的太阳眼镜比较像是特殊的用途，像是你在室内的时候来戴，或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它都比较能够阻挡掉刺激的光线，刺激的亮光等等的，就是黄色的特殊用途。再来呢，墨绿色也可以啦。墨绿色它是能够减轻眼睛的疲劳，同时保有良好的色彩敏锐度。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你是买灰黑色啊、茶色、琥珀色、黄色、墨绿色，这些颜色呢都在安全的范围。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考量到个人的使用的场合，这比较细节的部分。但是要注意哦，如果你是买蓝色，蓝色呢就会让有害的蓝光进入到眼睛，它不会过滤掉，就直接进来了，可能会提高黄斑部退化的风险。再来哦，如果是红色啊、玫瑰色啊，其实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它可能只是好看而已，但是没有任何这个光线的过滤啊，或是保护的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在挑选颜色要特别来注意。那除了颜色之外呢，还有你的镜框哦，有没有包覆性啊，舒不舒服啊，也很重要。这就是要考量到戴上去之后的舒适度。眼镜是要长期来使用它才有效果嘛，那如果光戴在脸上就不舒服的话，还有什么帮助呢？还有什么帮助呢？所以舒适度很重要，颜色很重要，当然外观也是很多人会考量的点啦。就要根据个人的需求来去做选择，但是大方向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颜色，颜色很重要，才是真的有效嘛，不然浪费钱戴了一个眼镜，配了一副眼镜，太阳眼镜没有帮助，那就是把钱丢到水沟里的概念了。好了，跟大家分享哦，关于太阳眼镜要怎么样来挑选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好了，那我们就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喽，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想先来问问大家哦，大家知道这个冰块最想做什么事吗？想一下，好，这个待会回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潘美辰所演唱的，叫做《拒绝融化的冰》。

到的歌曲来自潘美辰所演唱的，叫做《拒绝融化的冰》。刚才有问大家哦，这个冰块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家有猜到吗？噔噔噔，要来公布答案了。哦，冰块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退伍，因为他当兵当太久了，我想退伍了。跟大家分享这个冷笑话啦，这我之前看到我觉得好好笑，从来没有想过，诶，居然是退伍。好啦，回归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吃冰也是很多人的消暑选择。好，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这个遵守一些饮食上面的准则，或说注意事项，要来跟大家特别分享。那这一篇文章呢是来自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腹膜透析室主任林轩任来提醒。好，特别是提醒对于这种肾脏功能可能本身是有慢性病的肾友来说，好，要特别注意的。那当然普通人也一样，好，其实肾脏的功能很重要嘛，我们真的平常就要多加留意。那夏天除了吃冰，另外一种选择是仙草冰。好，仙草冰很多人都会吃嘛，像我自己也蛮爱的，就觉得哇，透心凉透心凉。大家都觉得吃仙草冰很消暑，那仙草其实本质上来说呢，对于肾脏病的病友来说，它其实本身不含糖啊，热量也很低，然后蛋白质也算少，钾跟磷的含量也不算多，所以本身如果是有肾脏疾病的病友来说，这个仙草算是还蛮适合食用的点心。如果你是吃干净的不加糖水的原味的仙草冻，其实它是可以适量来食用的。这个是但要原味哦，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很多料都会加在上面嘛，这个要小心。那但是哦，当然仙草也不能吃太多啦，因为医生有说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像仙草、艾玉、果冻这些食物呢，本质上它就是会凝固的水。那如果是肾脏功能正常的人啦，如果多喝水，身体就会自然排掉，不会造成什么负担。但如果像是少尿、无尿，或是说正在进行血液透析，或说需要严格限水的病友来说，肾脏病友来说，其实呢这个仙草冰看起来好像没有负担，但是其实每一碗仙草冰或说烧仙草就是疯狂的在你身体里面往

身体里面来灌水哦，因为它就是会凝固的嘛，但你用吃的没有感觉啊，实际上默默的就吃下很多的水分，那这样子其实就会导致说这个脚踝水肿，呼吸会容易变喘，体重会增加的情形。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很多人其实不会单纯只吃仙草冰啦，单纯吃很无聊嘛，啊是要吃什么，一定就会配一些红豆啊，还有这个糖水啊，还有有的没的，或是吃刨冰会加很多种料嘛。好，但要提醒大家，好，其实像肾脏病友来说，除了建议少吃仙草啊，如果真的要的话，要避免一些地雷的配料。那其他人当然也一样啦，这种糖分过高的配料也是要注意。那对于病友来说，肾脏病友来说，其实要注意以下的三大类配料。第一种就是糖水跟炼乳。如果大家是去那个超商，现在超商也会卖现成的仙草冰嘛，啊那个仙草冰呢，其实它里面都会附糖浆，或是说它本身就已经帮你配好在碗里面了。好，所以市售的刨冰仙草或烧仙草，很多时候呢配的附上的这种深褐色的糖浆，哇其实这个量呢真的很多，多到惊人的状态。那不论你是本来有糖尿病的，或说肾脏病的，很多的这慢性疾病，其实你吃这一碗含糖水的仙草，就会让血糖像是在坐云霄飞车一样，非常可怕。对，所以本身如果是需要监测血糖，或是说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的病患来说，真的是要特别来避免糖水跟炼乳的摄取。好，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红豆。红豆听起来好像还好，很健康很养生，但红豆它其实是具有高钾高磷的食物。那这个部分呢，如果尤其对于需要限制血钾或血磷的肾脏病患来说，吃红豆其实就是一个蛮危险的食物啦，因为吃起来很开心，但是在验血的报告当中就会让大家吓到哦，就是不能吃红豆哦，尤其是正在洗肾的病患来说，需要多加留意。那另外一个配料的选择哦，也是很热门，很多人的选择，就是粉圆呐、芋圆呐，这种圆的属于淀粉的配料。好，那本身芋头其实那个磷的含量就不低咯，就蛮高了，那再加上你吃太多的粉圆芋圆，热量哦对于这个肾脏的负担来说也会随着增加哦，所以本身这个磷的含量高，热量也高哦，对于身体哦肾脏的负担就蛮大的哦，这个是对于肾脏病患来说，或说一般人来说，如果特别要来注重健康的话，在这个配料上面的地雷哦，要有所避免。但我觉得吃东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节制啦，我叫大概吃到差不多，觉得心情有舒缓，有吃到，然后觉得蛮开心的，不用把自己吃的肚子都大大的撑到不行才叫做满足，其实那个浅尝即止，这样对于身体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那才能继续的享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继续的享用美好的食物，而你现在就把自己塞爆之后可能连吃都不能吃了。好啦，就跟大家做分享哦，关于夏天这个配料怎么来选择呢，还有仙草冰这肾脏有疾病的患者千万不要吃太多了。好了，我们就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首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叫做《夏之旅》。早上的6:55，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喽。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持续由我来陪伴大家喽。那待会呢，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早上7:00的湘琪的桃花源，湘琪老师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议题，持续关注到大家的身体健康咯。最后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郭富城所演唱的《说声我爱你》。待会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咯，我们就明天早上见。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
8: 哎，不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时间会是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呢，很快的咻的就结束了哦。那今天呢，就是典型的夏天的天气咯，因为端午过后呢，就是真的这个大衣呀、这个厚重的外套啊，都要收起来了。那这个昨天又是夏至，所以呢，这个夏天啊，已经正式来报到，所以外面的天气呢是热热热哈、这个是阳光普照，非常热的一个天气。目前看到这个气象的这个温度预测呢是35度 C 呀、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如果是体感温度的话，可能已经快要接近40度 C 了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哈、这个避免中暑，多喝水哈、多喝水哈、提醒大家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好，那这个在这个这个端午节假期之前的话，因为央行举行了里监事会议啦齁、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放假的这段期间呢，监察院竟然没有放假齁、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齁、说这个新清安啊

有引起的一些后遗症、哦、然后某种程度呢是提醒主管机关要注意、哦、如果说要再推行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预防跟、这个防范的动作。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央行、哦、央行这个6月18号举行了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二次的里监事会议、哦、那当然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我们的特别来宾啊都有所讨论、哦、也有所这个沙盘推演，到底央行会怎么样来这个端出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的这一道菜、哦、结果呢哎，真的是像媒体讲的、哦、No surprise、哦、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杨总裁呢，杨金龙本来是之前大家把他封为一个 Mr. Surprise， 就是说哎，这个他常常会让大家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做一些决策。那上个礼拜呢，礼拜四这个第二次的里监事会议结束之后呢，开了这个记者会，就真的是平淡无奇呀、啊，哎，什么都没变动哦，利率也没变，这个房市的管制也都没变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央行总裁自己就说，哎，这个Mr. Surprised is no surprise。哦、就没有任何的让大家有所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可是呢，之前房地产业者也是引领气办哦，都是希望说央行啊能够高抬贵手哈、哦，进一步的对房市管制呢能够有所松手哈、哦。那不是说全面的解禁，可是呢至少能够放宽一点点，让大家觉得说哎可以稍微再喘息一下。下哈，可是呢，央行总裁杨金龙这个在记者会当中呢，哎，并未对房市管制政策呢有进一步的松绑啊，让这些全国的建商呢，大概都是大失所望哦。那因为我们看到在里监事会议之前，在高雄也有一个这个高雄不动产中介不动产代销工会，他们办了一个演讲讲座的场合里面呢，业者也都站出来呼吁哦，央行应该对这个第二屋啊，要把它解禁啊，怎么样一大堆哦，感觉上呢，希望说央行真的能够听到业者的一个声音哦，然后呢，如果说再听不进去的话，业者可能就会，建商可能就会撑不下去了哦，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个央行总裁以不变应万变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之后，业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金融总裁他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决策。在记者会当中，我们的杨金龙总裁解释了房市管制就到这里，就之前他不是在立法院说就到这里吗，他也在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解释，这个就到这里是指不会变更严格啊，但也绝非是放宽松绑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央行对于房市一直都有密切的一个这个注意啦齁，而且会滚动式的来检讨，绝非像业界误解的齁，打房已经告了一段落齁。所以呢，这个我想如果说不管是这个张老师或者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是这个央行总裁的话，大概也比较不会说业界外界怎么说齁，舆论怎么说，他就照着这样来走齁，因为毕竟人都有一种叛逆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齁，你越要他往东走他越要往西走齁。所以呢，这个面对央行没有松绑，没有在上个礼拜四松绑，全国的建商当然是大失所望哦。所以我们来看看中华民国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的全联会理事长杨玉泉就说了齁，现在的信用管制呢已经让许多的建商快要撑不下去咯，期盼呢央行能有松绑的机制，尤其是针对正常开发自住换屋
不可规则的这种动工期限啊，还有这个高

价住宅的标准及贷款成数等等等等，哦，希望呢央行能够啊、这个听到业者的声音，尤其呢是央行信用管制之后呢，已经影响到很多民众正常的换屋需求咯，再加上呢高价宅的定义没有做一些调整啊、也影响到了一些这个高价的首购族啊，哦，那这个也进一步影响到建商啊、在土地利用或是政府税收相关产业就业的等等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后遗症，那也都可能会产生哈、哦。那当然了，这一次我们这个全联会的理事长杨玉乾并没有再提出所谓的房地产呢是火车头工业啊、这样的一种说法了。好，那也有建商私底下就面对这个央行总裁这一次的决策呢，蛮无奈的说了哈啊、面对央行迟迟不愿意松绑，现在业者呢都只能想办法来度过寒冬咯，虽然现在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可是呢这个房地产的景气是非常的冷呢哈，所以呢有些业者啊，他们就是开始政府管住不管商啊，也就是说管制住宅这个部分，那对于商用的这一部分是不管制的，所以呢有些业者就改推商办大楼啦啊，那或是说选择去盖商场啦，那这样的话也许呢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来啊，否则的话他们也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哦，而且呢他们也有这个员工要照顾，员工的家庭要照顾啊啊，那相对于建商的抱怨连连啊，房仲业者啊、哦，这个面对这一次的这个第二次里监事会议的决定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倒是显得相对的淡定哦，相对淡定哦。那我们来看看上市的这个这个仲介公司信义房屋怎么说的？信义房屋说了，房市有软着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过去一年呢，台股市值大涨，民众资金并未过多流入房市啊、根本就没有嘛哈啊、如果说过早的松绑啊、房市可能会有在飙风再起的这个风险呢、因此呢信义房屋认为滚动式的检讨也是个选项啦齁。好，这个是信义房屋上市仲介公司的说法。那另外一个这个房仲集团永庆房屋他们是怎么看的呢？这个永庆房屋延展中心说齁、央行短期内不急于这个调整政策齁、房市目前已经逐步回归啊，自住的买盘符合央行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呢，房市最大的挑战仍然是资金面的问题哦。购屋族呢，面对贷款成数下降或是不足哦，这个核贷条件趋于严苛，但未来呢，全台仍有大量的预售屋要交屋哦，那购屋族的这个资金调度能力将成为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哦，所以这个是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另外呢，这个大家房屋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大家房屋说了，随着目前的预期落空哦，恐进一步加深买卖双方的僵局哦，因为仲介业者就是在居间仲介嘛哦，要把买卖双方的这个看法，价格的看法拉到一个接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交易量预计呢将至少会持续的低迷，整体将呈现量缩价盘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哦。那这个所以呢也有人认为说，现在房市已经步入了一个空头的一个状态，现金流呢较为紧缩的中小业者，特别是建商的这个中小业者的话，可能啊接下来就会出现资金断裂的危机啊那整个市场会呈现大者恒大
的这种状况会更加的明显，那这个整体的建筑产业啊，也将面临新一波的洗牌跟重组哈。那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状况嘛，因为整个市场如果。

我说真的是啊，太过于滥竽充数的话，大家都跳进来了哈。那经过一啊这个一番的这个洗牌或是重组的话，也许呢业者会比较健全了哈。啊，对于这个啊提供给消费者的房子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比较用心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央行总裁，对于整个啊房市管制哈、啊，几乎是。啊，这个纹风不动的情况之下，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下半年喽。那在下半年怎么干呢？业者也认为说，现在股市大涨哈、哦，这个像今天呢，股票又是涨了1000多点哈、哦，国人的这个财富呢，已经有大幅膨胀的这个情形，未来呢，如果说这个整个房市价格有一些修正的话呢，也许啊就会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因为最近也看到有一些房仲的大佬呢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呼吁了齁、哦、啊第一个这一方面呢呼吁大家要居高思维，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把资金部分转移到相对比较安稳的这个所谓的硬资产，也就房地产市场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这个是央行总裁呢在上个礼拜纹风不动，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动的情况之下，业者的一些反应跟心声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哎，这个监察院还是有在做一些动作的哦，到底有些什么动作，马上回来告诉你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这个6月20号齁，竟然我们的监察院呢、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齁，这个让大家就有一点的纳闷齁、很多人最近不都是在谈就是说要废这个监察院吗？那监察委员竟然在休假的这个假日当中呢发了新闻稿，是不是某种程度也要提醒大家监察院还是有这个一些功能存在的齁，还是有一些监察委员有在工作的齁，甚至在连续的假日当中呢都还发布了新闻稿齁。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假日当中发布新闻稿吗？有这么样的一个急迫性吗？来看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稿是在讲什么。针对这个财政部推出的新青安贷款，还有农安贷款，就是农业安定安心贷款，就是针对农民还有一般青年的这个贷款，这个利息的补贴政策呢，因为管控及监督机制的欠周延导致呢无法及时防堵投机炒作，衍生人头户贷后转租、就是取得了贷款之后再转租，以及设有营业行为等未符合自住目的的违规行为，高达了有上万件、那偏离了协助民众购屋自住的政策初衷。那经过监察院的调查之后呢，各权责主管机关以通盘检讨导正，并收回补贴的利息新台币大概有2亿多元啊。那监察院呢也促请各权责主管机关允应审慎周延制定政策，来落实居住正义。好，这个看起来呢，这个一开始的前言呢，就有这个冠冕堂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了齁。好，那这个是监察委员蔡崇义、王美玉、叶大华他们联合调查新青安跟农安贷款利息补贴监管机制等案情等情案了齁。监察院内政及族群委员会在今年6月16号审议通过调查报告，指出呢新青安农安贷款及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政策呢，因管控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监督机制的欠周延导致呢是没办法去防堵投机炒作还有人头啊转贷后转租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势所以呢这个在6月20号在这个连续假期的这个这个假日当中呢，监察院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新闻稿那当然这个是放在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好，那这个三位监委这个三位监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的监委呢真的是人数也蛮多的，有了29位那现在当然有些人已经离任了包括这个院长都已经不在了好，那这个蔡崇义啊跟王美玉、叶大华这三位监委呢联合调查指出，因为这个新青安农安贷款这个部分的配套不足衍生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弊端违规的这个行为那截至到今年115年年初的统计， 清安贷款哈、哦，及旧清安跟新清安加总了哈、哦。因为旧清安就是在马英九时代就已经有了哈、哦，那新清安是从2023年啊、这个才开始的哈、哦。好，那这个清安贷款呢，跟农安贷款的违规案件，以清安贷款最多哈、哦，有10499件，那农安贷款也有违规299件，因为农安贷款我以前也没听过哈，那所以呢，大家应该比较不熟悉，能够申请或是符合资格的人应该也比较少，所以它只有299件哈，也算是违规的。而且呢，金管会针对第一线乘坐新清安跟农安贷款的金融机构，也进行过金融检查，都发现、哦、有这种人头户还款来源证明缺乏合理评估，未评估这个核贷户是否为投资型的借款人等等的这些缺失，明显的偏离协助、无可刮牛、哦、这个购屋自住的这个政策初衷啊。而且呢，内政部为住宅基金的管理机关，办理这个住宅基金补贴新清安及农安贷款利息补贴之资用管理作业呢，明显也欠周延了、哦、啊，没有办法呢事先掌握利息补贴实际核拨的这个情形，包括有一些易发的这个案件未能收这个收未收资讯哈、哦，就是一些资讯呢没办法及时的能够取得，所以呢，监察委员认为哈、哦，他们说了哈、哦，经跨部会通盘检讨导正之后呢，财政部跟农业部已强化这个贷款之前的审核，还有贷款之后的管理及稽查等积极的措施因应，就违规案件呢，已分别向。已分别收回新清安利息补贴，大概有新台币2亿1000万元，农安贷款、也收回了399万多元的、这个利息补贴、那金管会也督导了银行工会建立了机制以及进行监理、另外呢，内政部也已建立了相关的管控措施。那这三位监委的调查也指出哦，新清安跟那这个农安贷款的利息补贴政策呢，由承办银行负担半码，住宅基金支应政府负担的 1.5 码利息，合计呢补贴2码，政策推行呢应上罚限贷一次之规定、哦、就是说没有规定他只能贷一次啦、哦、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定排付条款等筛选机制、哦、导致呢将不动产出售再次申贷的这种异常现象，这个就是说、哦、有些民众他本来符合、新清安的贷款，然后呢他就去申请、哦、那申请之后呢，因为房价持续在上涨，他就用这个5年的宽限

期只缴利息，那就套利、哦、所以呢这个调查里面也发现说有人呢套利了500万之多、哦、那这样的一种状况，他在后卖掉房子之后他又回来再申请、哦、因为他名下已经没有房子了嘛、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没有排付或是说没有限制一次只能一生购买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很多人呢就可以去钻漏洞啊、哦、来这个一来可以来这个拿到利息的补贴，另一方面呢又可以去赚价差、哦、所以呢不当得利这个部分确实是蛮严重的、哦哦、所以呢三位监委也表示有建议呢新青安贷款跟农安贷款的利息补贴呢将在今年七月跟九月到期、哦哦、如果要继续推动的话这个监委也这个呼吁啦齁、哦、就是各权责机关呢应该要记起这个过去齁、哦、就这段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可能是有一些违规或是说相关的违法的这种情形，要把它导正过来齁、哦、然后通盘考量相关措施的交互影响齁、哦、来要有完备的配套制度齁、哦、审慎来定新的这个政策。所以呢最近为什么看到新青安 2.0 呢就有一些所谓的排富啦齁、哦排老的这个条款齁、哦、那甚至限制就是说一生只能申请一次这样的一种状况齁、哦、那避免说因为政策的美意呢遭扭曲啊，成为投机者套利跟推升房价的助燃器齁、哦、真正来落实居住正义。事实上新青安最让大家诟病的就是我们认为它让2023年整个房地产市场应该要这个做一些修正，甚至房价应该要有一些这个往下调整的空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新青安，让整个房市又重新复活齁、哦、所以真的就像监委提到的推升房价的助燃器齁、哦、那这个让真正想要拥有自住房子的民众，他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去买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利息的补贴对他来讲反而变成是微乎其微了。那另外呢这三位监委的调查也发现哦，内政部为协助一定所得跟财产以下的家庭或个人获得市居的住宅呢，由住宅基金补贴自购住宅者亦享有新青安跟农安贷款的相同加码利息补贴，却不受自住哦、这样的一个使用的管制、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监委在调查的时候又发现了案外案、哦发现内政部确实呢在这方面可能啊都有一些疏失的地方呢，都是有一些疏失的地方。所以我个人以这个观察这个新青安这一波齁、哦、带动房市变成是房价的助燃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虽然说现在新青安 2.0 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做一些修正齁、哦、那当然他8月1号可能也会照这个期程上路了齁、哦、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部分并没有必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所谓的新青安购屋的补贴，应该是把这个资源放在真正有需求的一个地方齁、哦、好，这个是监察委员呐、啊、当大家都认为说诶这个监察院应该要废掉的时候呢，诶突然他们竟然跳出来做了一个新闻稿的发布齁、哦、让大家知道说监察院还在哦，监察院还是有一些监委有在工作齁、哦、有在做一些事情的。好，那我们来关切一下台北市。台北市大安区齁、哦、这个是所谓的蛋黄中的蛋黄。可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齁、哦、大安区信义路二段齁、哦、这边有一片的这个所谓的信为这个正宅啦齁、哦、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台北市政府已经谈了要公办都更已经多年了，而最近终于有更新的一个发展，有新的进展哦。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表示，信为整宅的公办都更呢将计在七月底

正式公告招商，明年一月就会办理评选，四月会签约出资的这个契约哈。预计呢将会改建成24层楼、地下6层楼的住商混合大楼哈，所以呢可以让这个雨漏的这个信维整宅呢变成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电梯大楼哈。那信维整宅是在信义路大安路口哈，这个真的是我形容的蛋黄中的蛋黄，非常精华的地段。可是呢因为当年这个建物这个规划的都是说让一些比较低收入户来居住哈，所以呢这个管理上面也都越来越糟糕哈，几乎呈现有人形容像废墟一样，所以呢也被戏称是台版的九龙城寨哈。那这个台版的九龙城寨终于要变身了哈，所以呢这个也是对台北市这个市容景观来讲是一件这个好事，一件喜事啦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台版的九龙城寨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

0: 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啊，房地产的一个脉动哦，让大家可以及时掌握最新的商机，或是说买卖屋的最佳时机哦。那台北市啊，在这个大安路哈、信义路交接口呢，这边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信维市场哈、那信维市场这个一楼呢，当然很多的好吃的美食哈、很多人可能在这边都已经吃过非常多年了哈、可是呢，它的后面跟楼上啊，就是所谓的信维整宅啊，那这个信维整宅都是当年。为了临时安置、这些、民众、所盖的这种房子，所以呢面积非常的小、然后呢这个整个安全啊这个相关的、这些设施呢也都慢慢随着岁月的这个累积、越来越老旧、甚至呢这个整个管理维护上面也都越来越不容易，可是呢它又位在这个信义路大安路口这个精华地段、离大安捷运站、也是非常的近、走几步路就到了、那建物年久失修啊、加上住户多维护管理也是非常非常的困扰齁、所以呢这被媒体戏称为台版的九龙城寨呢齁、所谓的九龙城寨就是大家去香港的话九龙这边有那种所谓的非常旅肉的齁、这个龙蛇杂处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齁、所以电影也曾经拍过齁、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雨落形同废墟的这种居住环境呢台北市政府是很早就希望说能够透过都市更新又公办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重建让这个市容景观大大的一个提升，也让这些这个居住的环境跟品质呢能够拉高所以呢台北市政府当然也是希望说能够早日促成这样的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所以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说了这个信维整宅的公办都更不仅仅只是重建而已啦更是一路长期的一个陪伴。那台北市政府呢积极推动都更八建的政策，首创公办都更7599专案以及呢整建住宅专案等计划，降低呢这个公办都更

这个意愿跟门槛哦，那加速这些整宅的社区更新啊，那信维整宅自启动意愿调查以来，因为台北市政府还是要看听听啊这些住户们的意见嘛，那市府团队历经3个阶段的整合，并跑遍了北台湾，努力争取这个住户的一个意愿，同时呢，受惠于市府调降整宅公办都更第二阶段方案评估调查意愿门槛。意愿呢，比意愿的比例呢，已经超过了80%啊，所以呢，已经是达标了。那第三阶段呢，将会再接接再厉哦，希望说能够再往前再整合啊，所以呢，在第三阶段的再接再厉的努力之后呢，在115天内成功整合住户意愿，来到了90%，所以呢，展现了住户跟市府同心协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跟意愿。那这个信维大楼的管委会罗主委他也说，市府在最后阶段呢，团队加开驻点时段，亲访这些住户。最终呢，凝聚了有429户的共识，成功迈入了招商阶段。那罗主委也强调，虽然呢，信维住户呢，达到了有490户整合难度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存在的那所以呢，最后能不能够100%都同意这个部分，还需要充分的跟这些其他的住户还有就财务这个部分，来让住户能够了解也可以让他们放心，就是说他们未来可以分到的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面积的房子好，那台北市住都中心也表示，目前呢已担任31个案子的公办都更的实施者，成功招商有20个案子哦，累计呢公办都更的全程执行经验，也带动了超过1000亿元的民间投资。服务范围呢，涵盖了全台北市超过7500户的地主所以呢，台北市住都中心这几年来也真的是蛮努力的希望说把一些老旧的房子，特别是整宅这一部分，能够加速的做都市更新的动作。那信维整宅呢，这个信维市场更新之后，预计呢就会新建改建为地上24层楼。地下6层的住商混合大楼，那1楼应该还是会做店面啦，甚至商场那总楼地板面积呢会超过14800平，并规划设置托婴中心、居民活动中心跟超级市场，以充实周边的生活机能。预计呢带动大概有80亿元以上的民间投资哦，创造188亿元以上的不动产价值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都市更新它能够这个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也期许这样的一个这个信维整宅、信维市场的改建案、都市更新案，能够早日的来推动那现在当然还有最后一里路在努力了那预计呢应该在今年年底可以来做签约的动作。好，那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新北市，新北市新店这个在这个端午假期间呢，有一个山坡地的社区这个出现了这个崩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大家在电视上面也看到了，有车子、有摩托车都这个掉到了这个崩塌的这个地点了都被泥土给掩盖住了那所以呢，新店哎，看起来呢，有一些山坡地住宅，过去也都产生了一些让大家惊心动魄的景象。可是呢，即使这个新店有一些这个住宅社区是位在山坡地，新店的一些比较市中心，或是说平地地区，或是些新的从化区呢，这几年来呢，受惠于捷运，还有从化区的开发，还有产业人口的一个移入呢。房市的热度持续维持。

持在一个相对的热度哦。那从最近的这个实价登录来看的话，发现这个不论是在新店的市区个案，或是央北从化区的指标建案，成交单价呢都已经出现每平百万元的成交记录哦，所以这个又在创了区域的一个新天价哦。那反映区域房价呢持续向上，在做攀升当中。另一方面呢，今年第二季新店的推案量也明显的同步放大，除了央北从化区之外，这个久未看到大型新建案推出的清潭、华城跟中央新庄的这些地区呢，也陆续会有新面孔、新建案的亮相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高度的一个关注喽。我们来看看刚才提到的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这个新店的这个市中心有一个有座明明德这个建案啊，那这个案子呢在实价登录上面最高成交单价都已经突破100万元。另外呢，央北从化区华固玉城这一个预售个案呢，近期表现也都蛮亮眼的哈，同样高楼层也突破了每平100万元，显示呢不管是在市中心哈，新店旧市区的市中心，或是在这个从化区，新兴的从化区呢，只要具备了地段的优势跟产品力的话，仍然能够有蛮不错的市场支撑力道。那根据住展杂志的调查指出，今年第二季新店区新案的供给明显有所增加哦，推案的范围呢遍及了各个生活圈哦，因为新店地区新建区也是有蛮多的生活圈的啦哦。其中呢，除了市场关注最高的央北从化区之外，长时间少有新案推出的中央新村清潭跟华城等地区呢，也陆续会有新建案登场，那让整个区域的房市呢增添了一些讨论的新话题哦。其中呢，位在中央新村的生活圈里面有一个案子叫华旭由华南金资产管理公司所推出，属于围绕重建案。那基地呢位在单行道的巷内哦，临近小碧潭公园，离捷运小碧潭站也不远哦。那这个案子并不大哦，规划是30户住宅，那主力坪数呢是21到26坪，锁定呢是比较算是小宅这个首购族的一个需求哦。那目前呢是采预约赏屋的这个方式哦，因为现在有一些业者啊也不愿意这个长时间的养人在这个接待中心，所以呢大概就是用预约的方式，有人预约那才有这个人到现场去。另外呢，清潭地区哇，这个已经多年多时没有推案的这样的一个区块也是在新店地区，则有力宝集团的良玉建设推出了丰秀大靖雅靖区那基地呢也是位在靖巷里面，临近清潭国小，全案呢也是户数不多，38户的这样的一个小规模，主力产品29到36坪，是属于三房的格局，小三房到这个大三房那才1层2户这个是现在在市场上比较少看到的1层2户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呢这个对于希望说用有比较单纯的居住环境的住家这个住户来讲的话，倒是不错的一个选项。那目前这个案子丰秀大靖雅靖区呢，建商寄出广告户促销方案，总价是1468这个1468万元，并以每平4字头的单价作为诉求了哈。那因为刚才提到的新店有些地方都已经站上了100万3字头了哦，那这个用4字头作为房价的诉求，应该还蛮有吸引力的。

啊，算是蛮有吸引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建案哦，狮子头。那另外呢，向来是属于这个低密度开发的华城地区啊，哦，那这个就是比较算是靠近山区咯。而这个第二季呢也有新案子进场啊，菊悦建设推出的菊悦华城路案，目前已经有各媒体在预告咯，前案也是采取这个所谓的预约模式啊，先建后售啊，规划只有12户、哦、这个独栋的别墅产品，独栋别墅产品呢在市场上也销声匿迹很久了、哦、那可是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有天有地的独栋别墅产品呢，还是有一些企业主、哦、或者说高资产阶级呢蛮喜欢的、哦、加上稀有性，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还是会有特定的买盘。至于说刚才提到的新店房市的目前焦点，央北从化区啊、哦、这个在地知名的建商江宁关系企业啊、哦、他们旗下的天鹤建设也推出了新案子江陵鹤、哦、目前也展开潜销，接待中心也在筹备当中哦。哦那这个案子户数比较多，大概有108户，产品呢也是比较算是标准型的三房两厅哦，从32到46平，采钢骨结构哦，那新日铁自证的这个系统哦，那强调建筑安全跟耐震的这个规格了哈、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新店地区哈、哦，这个房价好像也没有受到整体大环境的一个影响。哦、或是甚至冲击，价格呢还是斤斤涨，还是斤斤涨。那目前也是有一些新案子陆陆续续的进场，希望说能够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

0: 新型毒品一托米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5: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6: 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公金协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赞美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是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曲。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